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呢是沪指走弱，双创呢相对抗跌一些，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结构整体来看呢，似乎也都有越来越多的隐忧。比如说在结构方面，之前呢大家会觉得说市场啊是不是在五月份机会会越来越的均衡，但是现在你看下来好像只有科技，而且这个科技呢也都是集中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去。前一段时间活跃的商业航天啊明显调整了，人形机器人涨了两天之后也有人兑现了。今天早上储能虽然冲了一把，但是啊也是明显的冲高回落，所以如果更多的资金往科技这边涌，在交易层面上的这个拥挤度我们该怎么看待？另外一方面呢，就指数涨到这个位置上啊，很多的低位的方向开始轮动了，前两天有券商保险，今天到了白酒这个方向，水晶纺织涨停的，而且茅台呢今天也是放量上涨，那是在意味着哎，这个低位的这些品种啊，这个之前一直都是雪包，现在呢开始出现放量反弹了，也说明杀跌的动能啊，这个做空的动能已经耗尽了嘛，那也就是说科技这边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增量的或者说存量的腾挪了，所以我觉得指数走到这个位置上也比较关键，是继续坚定科技逢跌调仓加仓，还是说这个位置上要逢高兑现科技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判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2%。在指数层面上，沪指震荡走低，跌破了41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这是风格要切换了吗？高位的科技股分化调整，那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修整？跌下来是不是机会？我们一会儿呢，请二位嘉宾来做详细的探讨。首先，请李琦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宏观的数据，对整个经济的预期啊，现在应该怎么去看待？
1: 我们看到一到四月份的工业利润增加值是18.2%，应该说这个数据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去看总数，结论是不错，但是如果去看分项的话，有喜有忧啊，就是我们看到，首先是在上游，比如说矿产，比如说能源化工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同比增速应该说是大两位数的增速。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今年在一季度的时候，随着这个铜啊、有色还有能源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涨，然后这个行业显然就是进入了到一个繁荣期。第二呢，就是在一个先进制造、高端制造上，我们特别看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就是在比如说是电子制造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而知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光模块或者像电子组件啊，做一些出口的啊，它的同比增速达到了600%，所以呢，就是它有景气的方面。然后讲隐忧的方面呢，其实就是偏中游或者下游啊，它的增速还是相对乏力的。那么展望后期的话，就是这个数据我认为最终就是中上游如果景气的话，最终还是要向下游去传导，如果下游的消费能力，如果下游的承接能力最终还是起不来的话，那么上游最终还是很难就是把这个高利润就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呢，就数据我们预判后面还是要去观察一下，就是从最新的像消费社交零数据来看，这个传导依然是困难重重，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体现了过去一到四月份的一个景气所在。我们在 A 股上也看到了相应的表现，但是在未来就是还需要观察能不能向下游传导吧。
0: 嗯，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今天指数层面上，只有创业板是红盘报收，并且在盘中创出了新高，微幅上涨0.07%。上证指数失守了4100点，收在4093点，1.25%的跌幅。北证50仍然比较弱，今天继续下跌2.38%。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在3.2万亿左右，并且这三个交易日呢，个股的赚钱效应都比较低。昨天是20%多，前天是

0: 40%多，今天只有10%几了。我们再往后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今天只有61家，跌停家数上依然比较多，3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比昨天还要低，昨天是25%，今天是18%，448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风格会切换吗？哎，会的，低位的方向都有机会，因为低位开始轮动了，一会儿保险，一会儿券商，一会儿银行，然后到了今天的白酒。 B 不会，科技的主线依然强势。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今天其实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那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答吧。今天的市场主板其实跌的是比较多的，双创呢也是开始宽幅震荡了，当然创业板是创了新高，那这个位置上还是能够继续看好科技吗？怎么判断？
1: 首先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就是如果市场还是延续着本周这三个交易日的这种极致的这种风格，其实对于高位的科技来说，它有可能会产生一次叫做这个
0: 系统性的调整，
1: 不叫系统性的，就是相当于浮动筹码的出清。
0: 嗯，
1: 就是现在拿的这些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这些这个资金，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它长期看好，那这部分资金其实不怎么会动，因为它是跟着海外，无论是纳指还是韩国指数还是日经指数，它是一个共振的这么一个趋势。那只要海外不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拐点，那这批筹码是不会动的。但是现在在高位的科技当中，还有一批是偏做短线的这种活跃资金，那这个资金如果市场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么极致，就是每天可能4000家左右的个股下跌，可能不到就1000家左右的个股上涨，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总体的情绪是在不断向下的，因为赚钱效应始终是比较的弱。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高位的这些做短线的筹码，它就会选择获利，暂时获利兑现，等待市场接下去可能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去选择要么新的方向，要么重新回归到这些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它的整个的波动性啊，或者说整个的这种情绪下行周期所导致的这种持股的稳定性的，会有一个不太确定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目前啊，我们觉得现在市场还不太会出现所谓这种绝对位置上的高低切换，也就是说从大的科技风格切到像顺周期或者消费类的这种风格，因为这一轮 A 股的科技的这个风格其实不是它一个人决定的，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同决定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美股当中，无论是美股的存储、美股的 GPU、 美股的 CPU、 美股的光通讯等等，其实都是一路的这个向上的，包括韩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一路向上的。所以这轮整个的这个 A 股的科技是跟全球的科技去共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下啊，其实他们之间也会需要有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过程。如果海外的科技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高景气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 A 股的科技来说，其实它即便震荡完了以后，它还是会有跟随海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中长期它的产业趋势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短期由于市场的风格过于极致之后，会导致市场的情绪在这个波动上会放大，那这样的话短线的波动就会加大。
0: 嗯，就短线的这个波动不改变科技整个中长期的趋势，
1: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 AI 共振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对吗？好，那其实如果说到全球的 AI 共振，那隔夜美股市场因为前一个交易日它是休市的，那昨天呢开盘了之后，其实市场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领涨的方向呢是以存储为主，就是美光啊，因为有投行把美光的这个值就整个股价的空间是大幅度的调高。但如果你回到 A 股来看，其实今天不仅仅是科技弱，连存储芯片都很弱，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情绪上开始在宣泄了？那我们看看李琦琦来解析一下啊，是不是依然看淡？
2: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它的视角放大一点，我们把它从5月初开始

0: 去看的话，市场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概从5月9号开始，所有的毛指数的股票，我指的是过去在上一个牛市周期里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毛指数，其中包括了以茅台为首啊，白酒当中有那么一两家，保险当中有那么三四家，然后每个行业都挑选龙头个股那么一两家，啊，毛指数大概从5月9号开始，它就到今天为止，今天是反弹啊，之前全部是连阴下来，然后这一波的连阴大概是没有任何一根阴线实体超过3个点，但是它就是一路连跌下来，然后它的手法非常的像，机构集中的啊，有条不紊的按照均线的速度往下的一种减仓，啊，它不会单日的去砸一个跌停的出货，但是它就是沿着均线，它是符合规范要求的啊。那么，我们把另外一件事情联想起来，就是在4月底的时候啊，监管层把之前传闻的说公募基金薪酬考核办法啊，这个指引办法，它当中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去3年。公募基金必须跟基准指数去比较，如果偏离度超过10%的话，那么将会引发大幅度的降薪，啊，这件事情是4月底，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几个大的头部的基金公司，包括景顺长城，包括易方达，他们都在比较自己过去上一个牛市周期的千亿基金的这么最大的体量的盘子里面，做了一个叫就第二第三期辅助基金经理的一个增聘啊，原来是一个人管的，现在2到3个人管，然后就发生了到今天为止的一路的毛指数核心指数的下跌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基于管理层考核办法的一种变动的一种被迫的一种超卖行为啊，这个超卖行为发生了，然后这当中呢有几个背离，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全 A 指数或者说各大宽基指数在5月份以来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毛指数单边的下跌，第二呢以景气周期为方向的科技赛道啊，它是出现了单边的上涨，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上一个周期坚守到今天的长线投资者或者长线的机构操盘者到今天为止有点扛不住了，他这个超卖不是他想卖我们看了最新一期的这些明星基金经理出的一季报，他会有一封信啊，他当中解释了过去的持仓操作以及对下一个季度的展望，他们对这个持仓品种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怀有信心的啊，那么现在只能说叫强制超卖，被动的卖啊。以前就是华尔街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当你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基于你的不看好，而是基于一些客观原因，你被迫在卖。
1: 那这个被迫在卖是什么触发的呢？是要选择新的方向？
0: 是基于这个时代变了，就是你偏离基准这么多，你然后规模又这么大，那么出于一种就是。尊重事实也好，叫跟上时代的变化也好，这个时候你基于过去的策略，你自我的认同已经没有价值了，而是市场强迫你去改变你的信仰，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触发了之后，导致今天就是市场可能会被量化捕捉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受昨夜美股科技股大涨的这个消息啊，盘面也好，今天早上一开盘几乎就是科技里面的核心品种都是跌创新高的走势，但是到了半小时之后呢，就是统一的卖盘出现，然后我们看到大概临近中午前后吧，午后吧，茅台突然放量拉升，它就是捕捉到这个转折的信号，一边是超卖一边是超买啊，可能会产生盘中的结构的轮动，我花了一点篇幅讲这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是基于2020年到现在整个5年到6年这么一个周期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坚持者在今天可能被迫卖了啊，这么一个事实，那么我觉得结论其实跟周真是接近的，

0: 我认为这个脉，导致的盘中结构的轮动被量化捕捉到，它并不改整个 AI 的叙事，并且呢，我加一句，就是整个 AI 的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美股像 Anthropic 为主的，这么一个特别大的案例，它的每个月的营收都在快速的增长，它已经告诉你 AI 收入端已经可以形成闭环的证据来了。所以 AI 的叙事没有结束之前，AI 不会因为我们场内的结构矛盾，不会因为技术的超买或者超卖而中断，也不会因为，事实上也证明了，就是比如上一周我来的时候，我讲，当时市场把那个美联储可能要加息这个舆论啊，炒作到一个极致，而我在上周恰恰提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随着这个美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进入关税降关税的周期，它的核心通胀率存在0.5到1个点的下修空间。而在昨天我们也看到美股为什么科技股涨那么多，是因为昨天美债收益率10年期也好30年期也好这两个标杆性的长端收益率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度的下跌，30年期昨天盘中是跌破5%，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是下一个宏观周期里可能会被逐渐验证的一个周期，所以我觉得全球的风偏是接下来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而不是下降，所以我们 A 股呢这边出的任何的非理性波动，我觉得都是一次上车的机会。观点还是承接上一周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次市场 A 股投资人还对美债收益率有误判这么一个周期里面产生的下跌也好，大家恐高也好，要大家做好一个叫抄底的动作，逢低吸纳的动作。然后今天包括像茅台拉升导致可能市场风偏又倒过来了这么一个事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低吸机会。
1: 明白。我看大家都在问说，其实就是科技还看不看好，很明确，就是这二位还是看好的啊，不是说涨了他们看好，而是说今天调整了，宽幅震荡了，他们依然看好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叙事，只是场内的一些结构的矛盾、交易层面的拥挤程度被量化捕捉到了啊，这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导致了今天市场风格有一些些变化，科技股跌的比较多。那我们再细细说，就这个变化或者说量化捕捉到的这种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结构的矛盾是第一次发生吗？不是啊，我们就看科创五零的这个图啊，科创五零在整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出现了3次这种创了新高的大阴线。今天其实也是创了新高之后开跌的，创了新高，然后高开低走，跌了2.8%。上一次3.7%，那一天就是单边下跌，一点抵抗都没有。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这是5月14号。2.5%，就整个五月份，你再结合刚才李琦琦给大家做的复盘，就这五月份你会看到很多毛指数的个股一路下跌，然后科创板呢是一路震荡上行，但是它的波动确实很大。创业板其实也有波动，可是相对于科创板来讲还好一点，所以已经有3次这种大的波动了。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啊？就3次，你会发现前面2次都拉回来了，今天第3次了，难道还能拉回来吗？还是说你频繁的这种大波动，其实就是说明大家即使看好，筹码也拿不住了，可能要有一个深幅的调整之后才敢可及？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前面李琦琦说的五月份是公募，是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进行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调仓换股的动作之后，那么后面其实整个科技方向它的上涨的过程会更加的流畅，从这个角度上应该是做这么一个判断，而不是说这个等到这些规模大的公募基金把传统产业卖掉换成科技以后市场就见顶了，它不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比较多的量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像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去看中证10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它的这个分时图的这个走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完全是按照量化资金在盘中做 T 零的这种节奏，忽上忽下忽上忽下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量化资金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占比比较大，也会导致一个是市场呈现成交量可能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活跃的 这个状态。

0: 超过3万亿，但是同时对于板块和个股的波动性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指数来说，其实后面可能会不像之前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就是整个的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是 AI， 其实它是一个协同的作用，就不是说美股那边涨存储我们这边要跟着涨存储，这个是美股映射的逻辑。但是如果从产业协同的角度上来说，美股那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存储，而 A 股这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光模块，是 PCB。 那我们去看一下像今天 PCB 板块、光模块板块其实表现依然是比市场总体要来的更加的强，而且走的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所以说如果你从产业协同的角度，其实我们跟美股的这个节奏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同步的一个节奏。
1: 嗯，那网友说这个来回的这种拉锯啊，反复其实是在出货，你觉得是在出货吗？就是在高位出货了，已经可以。
0: 我觉得出货它也需要一个理由
1: 啊，就是说从基本面好像找不到出货的理由。
0: 对，就是你说它做获利兑现，就是它有盈利做获利兑现，那这个和它去像过去比方说这个见到一个大的周期的拐点的这种出货，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不是同等的一个逻辑。
1: 嗯，那齐齐来说说吧。还有网友说科创五零的泡沫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看好像 PE 也好像是不是比较高了啊，也有可能是在高位开始派发出货了，怎么看？
2: 最近造成科创板震荡比较大的原因其实主要有这几个。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家伙集中 IPO， 大家对过去比如说像中石油这些庞然大物在历史的高点上市记忆犹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在巨大涨幅之后，大股东最近有过一波集中的减持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现在好像除了科技之外所有的行业板块都是雪豹，
1: 嗯，
2: 就是所有的行业都掉下去，包括我们前面在解读这个工业利润的时候，像上游的能源、化工、金属，你看，就是这么好的，就是数据证明了，告诉你，就是出利润了，啊，这些板块也是雪豹，在这一轮当中啊，所以我就讲，就是，但前面我有一句结论，就是，不论结构多么拥挤，不论技术走得多么恶劣。啊，见顶的信号，头部信号是多么的明确。这一轮 AI 并不会因为 A 股的投资人把交易结构做坏了而中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证据，就是在AI 应用层，啊，中国稍微慢一点啊，但是在美股那边已经看到了非常充足的证据，证明回款是流畅的，而且回款的速度是超预期的。第二呢，就是很多人把这轮 AI 的泡沫跟过去几轮牛市的巅峰时期做类比，比如说上一轮的新能源，再上一轮的食品饮料啊去做对比。但是新能源颠覆的只是说燃油车啊，只是颠覆一些小行业啊，但是 AI 却颠覆所有行业。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过去20年就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的话，你想想，房地产创造了200到300万亿的市值，就是整个中国的楼市加一块300万亿。但是如果 AI 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的话，它的体量规模，它如果是颠覆所有行业的话，那我觉得它的体量规模，它的潜力是高于房地产的。如果你再按这个市值去考虑，我们就是国产链在 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应该占有怎样的一个市场地位，你就会发现，就是眼下所谓的高只是你用静态的眼光去看。而在 AI 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讲第一阶段是 GPT-1 的时代啊，只有大模型没有 AI agent。 但是到 2.0 时代 AI agent 出来，我们看到了怎么样把过去凭空想象的大模型去转化为现金流，我们已经看到了清晰的路径啊。未来就是我们用 AI agent 可能会就像今天用手机流量一样，就像用电一样啊，成为一个公用事业啊。到那个时代，恐怕你再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讨论在 2.0 起步时代讨论这个静态问题，恐怕可能硬件在某些方面会到达一个极致，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大家还是要聚焦在 AI 这个

0: 主产业链当中，我们会去分析在阶段性的哪些硬件会有一些性价比，哪些硬件可能叙事逻辑不通畅。
1: 嗯，
0: 但是不会因为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充足的证据啊，在看到充足证据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离开 AI 这条赛道。
1: 嗯，好，那二位的观点其实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看好整个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相关机会，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啊，会有一些新的边际的催化了，那也会在短期啊更受资金的关注。那我看到网友的这个观点说，这个不叫出货，就刚才我们在讨论科创板或者科技叫不叫出货嘛，他是说这不叫出货，这个就是换手而已。还有一位网友说，量能摆在这儿不用怕，跌下来的时候不敢加仓，涨高了再追的话，其实持股体验就更不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那稍后来详细说一说 AI 里面的相关机会，刚好很多的科技跌了，对吧？哪些还可以再继续看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我是张宁啊，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连续两天4000多家的下跌，整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如果面对这样的市场还按照牛市初期的追涨的思路来说的话，可能利润回吐的幅度就会比较大。那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行情呢？我们觉得首先的核心思路就是不盲从，而是要选对方向和风格，那把目光转向到啊长期更加稳健安全边际更高的方向，比如说啊一些追求风格稳健啊注重长期的大资金布局的方向是更加值得我们去参考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社保基金最新的布局的思路，来看一下我们的题板。首先，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是以稳健和长线著称的，它的历史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在过去超过20年的时间周期当中啊，整个的这个投资的成功率高达88%，长期的收益率曲线也显著能够跑赢市场，表现更平稳。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啊，摸不准市场短期涨跌的话，就不如去借鉴这种啊重这个布局看长远的一个视角。那么根据持仓的表现上来讲呢，它历史案例也是比较不错的。世宝基金在去年的一季度啊就布局了这个深南电路，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整只个股是走出了4倍以上的上涨。而且第二家深南电路在去年的3季度啊受到了一家世宝基金的新进的布局，到目前为止今天为止正好是翻倍的。那这充分说明了跟踪社保基金的持仓的变动是一个高胜率的关注的信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如果说想要去寻找长期收益的话啊，现在为止正好是最佳适合的这个上佳之策。为此呢，我们也深入梳理了啊目前一季度最新的社保基金最新调仓和重仓布局的一些方向的名单。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如果大家之前没有这个站在光里啊记在心里，现在去追高可能为时已晚，也难以下手了，倒不如去转换思路，去寻找那些有大资金持续关注上涨的走势更具韧性的品种。这类股票往往具备更强的持续性，即便市场短期出现震荡回调的幅度呢也是相对有限啊，更加容易弯道超车。那么这家案例公司呢，我们也带来了一家符合社保基金布局特征的精选的公司啊。这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的持有，就在一季度，那么它的扣费净利润同比增长41%，非常扎实，而且今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6000万元啊，股价也成功突破了均线的压制，稳步上移，呈现一个比较强的态势。那这类公司正是我们目前重点跟踪的一个方向和焦点。如果你想获取提前当中的一些布局的思路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完整的名单啊，布局明天的先机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呢只有三连板了，有三家公司，华塑控股、华电能源，还有一个湘江控股、中金电子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12家涨停，电力方向今天也有7家涨停，消费方向4家涨停。其他的热点是机器人3家涨停，短距其实也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了，3家涨停，半导体今天有大面积的退潮，只有2家涨停。那其实整体来讲，科技虽然是主赛道，可是内部也明显分化。那我们就请二位嘉宾来详细说说，看看在科技这个大的赛道里面，高位的也开始震荡了，哪些是值得大家跌下来重点关注的，怎么去精挑细选。周征，
1: 其实从整个人工智能的角度上来说，海外这个它的这个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它的这个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跟国产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会有一些差异。从目前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是按照景气度加订单和业绩的模式来进行驱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如果在业绩的这个表现当中是得到过验证的，其实它的股价的趋势的稳定性要远比国内的算力链的方向的稳定性要来得强啊。最典型的还是在光模块的那3家公司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趋势也好，还是股价的波动也好，其实并没有像这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波动，它创新高，但是它创完新高以后并没有出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还是每天一个非常稳的这么样的一个趋势去这个运行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PCB 上，我们看到跟这个海外相配套的 PCB 的公司，其实股价的表现也相对比较稳健，而且现在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从下半年结合英伟达 VR200 的这么一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出货的时间节奏，然后去观察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升级，比方说 PCB 要升级，那么跟它相配套的这个 PCB 的产业链也需要有一个升级，光通讯它也需要升级，跟光通讯相关的板块它也会有一个升级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从目前海外算力链当中的性价比，就是也不叫性价比，就是从它的整个的这种需求的斜率角度上来说，依然还是存储和光是属于需求斜率最大的两个方向，或者说目前整个的这个就是大的产能，存储是要到2027年，光差不多也到2027年，就这两个方向到2027年的产能基本上也都是已经被锁定掉的，所以他们的斜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海外的存储其实是表现的比较强的，但是因为 A 股的存储跟海外的存储在细分产品当中是有差异的，所以 A 股的存储在这段时间表现就相对一般。那么在光的方向上，那么其实它内部也有分化，就是我们看到有业绩的像光模块还能够不断创新高，但是业绩还没有得到验证的一些光物料，比方说一些部分的光芯片，还有部分的光芯片的上游的磷化银材料，其实最近也跟随着市场出现过一波调整。那么这一波调整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光未来就光通讯这个方向未来依然还是有这个可以去做长期跟踪的这么一个点，只是看你是更多的是要找这种业绩有确定性的阿尔法的机会，还是找它从原来不在供应链里，然后从到未来能够进入到供应链里的它的贝塔的这么一机会，这里面是有两个相关细分的。
0: 但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比如说有贝塔的时候，当然大家讲一个叙事，讲一个故事，说我有产能，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涨了。但是出了一季报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票都 miss 掉了嘛，对吧？很多票其实都是没有兑现的。你只有大贝塔来的时候，可能再会炒他们。与其这样，你是不是还是应该找那些确定性的，就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从就是它。就是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步一步做验证的。就比方说我们讲光芯片的这个例子，光芯片原来做就是去年，其实国内的光芯片的企业是进不到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去的。

0: 主要是美股的那几家光芯片的公司给英伟达来进行供货的，比方说像这个鲁曼腾老馒头这家公司。但是因为今年当光模块升级了以后，它的光芯片单靠美国或者说海外的供应链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当中的一些光芯片的企业开始进入到像中继续创啊、先益盛的相关的供应链当中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先进入的，有后进入的。先进入的股价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强了，但是后进入的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它的股价表现得没有那么的强。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进入的它进去了，对于它的股价的弹性就会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1: 嗯，就你是要确定性，还是要可能要那个弹性？但是，要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实时紧跟一些产业的变化，
0: 是的，
1: 对吧？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课程周中的课程当中去了解啊。这个稍后我们来说。那我们再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说说算力的细分，节奏、机会怎么看？
2: 我觉得挖细分，可能周真是非常擅长的。就是我讲，就是昨天晚上领涨美股的，涨了19%，美光，对。美光它被大幅度的上调目标位到1600美元，
1: 对，
2: 这件事情对我非常有感触啊。它已经一个存储的公司，到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在整个 AI 世界的初级构建当中，市场资本市场率先的把一些原来我们认为是周期类的公司，比如说，我仔细看了它对这个美光啊。他这幅大幅度上调的这份研报，他其中讲到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就是周期性的偏见改为成长性确定性的拔估值阶段。就是存储这个既然是在未来 AI 世界当中是一个永远或缺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无论是 GPU 也好 CPU 也好，它不像我们人的脑子可以记住东西，它是一过性的，它可以帮你算，但是你所有的记忆全是需要存储的，而且存储需要快需要大啊，所以这个存储它的缺乏量，它要描述这个真实世界，它的存储可能未来的需求是看不到天花板的。那既然这样，就是不如把它从周期性的视角调为成长性的视角，所以它就第一步到了10000亿美元，而离1600美元还有600美元，就是它还有大幅度上涨的空间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是 A 股的投资人，就是我们 A 股是不是也要把就是过去周期性的思维去改一改？就是我们始终认为，就是这轮没有上车的人啊，他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偏见，就我们始终认为这一轮 AI 的硬件或者未来科技的炒作，它是一过性的，它是有周期的。比如我们过去有个经验说，每个行业就是1.5年、1年半，最长到2年它的景气周期。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在20-30年的经验当中，我们历史去统计规律看，没有超过2年景气周期的行业。但是科技硬件这一轮已经3年多了，就是你要去问自己，你过去的经验是不是还适用于今天这个市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人类有60000亿美元的市值的公司，现在英伟达是第二家做存储的，也到10000亿美元了。就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要想想，它美股那边的标的公司能够做到这么大，我们 A 股从我们的大模型的水平来看，包括华为提的韬定率，它至少解决了到2031年前我们就是中国的国产算力的发展路径，不存在瓶颈，啊，就是哪怕用稍微落后一点的制程，但也不影响我们去做出一个好结果。所以，你既然到2031年前，我们硬件方面已经有保障了，那么大家不妨畅想一下，现在是2026年，还有5年，这5年内 ，AI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怎样的改变？所以，大家这个偏见，这个过去经验的局限，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就是这是昨天晚上我看美光这份研报对自己最大的触动，
1: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毕竟这还是个周期的产业，毕竟都是很多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制造业的公司你怎么可以就是一直有高增速，然后一直有比较高的估值的给予，对吧？
2: 对
1: 啊，你觉得要改变一下？
2: 对，
1: 可以乐观一点。
2: 在这样的就是一个基础逻辑的变更。

0: 下，或者说自我一个迭代下，我们再去看 AI 的硬件，就是我如果去找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我前面讲到，如果 AI 能够创造一个比房地产更大的产业价值的话，我们再去看整个 AI 产业链，你不妨就做简单，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做 AI 做到现在，你在光模块上就是易中天三家，你其余的可以都不用看，你在 PCB 里面你就是一家到两家，就如果你把这个产业去做减法的话，未来我们也会在 AI 硬件上4到5条中国特色的细分赛道上，每个赛道有那么一家到两家，我觉得就足够你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回头看可能万科刚上市的头5年，茅台刚上市的头5年，已经涨了很多了，那大家觉得那个东西也是个周期性的东西，没想到它是一个20年的房地产周期，所以这个周期被现在就是被美国那边帮我们拓宽了视野，我们能够看到华为也给我们了一个拓宽视野，可以看到五年内的东西了，所以这5年内大家我觉得还是定下心来去找一些自己认知到位了就敢上仓位啊！而且我说一点啊，就是688能买的人整个市场里不到5%，所以你说筹码分散了吧，我觉得大部分人手上都没有科创板，
1: 对，所以大家才说交易越来越拥挤嘛，就是
0: 其实交易越来越拥挤无非就是机构之间可能大家共识度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任何一个产业走出来，英伟达怎么走到60000亿美元的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如果把美股头10家公司去掉，美股它也是一个根本就没有正收益的一个市场，所以A 股越来越像美股了，大家也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1: 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问到了，说其实美股现在涨的并不是光芯片，因为 Lumentum 其实一直在震荡，但是存储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比如说德州仪器啊，就这一类的公司涨得好。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为什么 A 股可能你看到的还是3家光模块的公司，当然它有新的叙事啊，不管是 CPO 还是 NPO 等等的，能够创新高。那像半导体为什么就今天跌了这么多，对吧？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还是持续着情绪的一个低点啊。那接下来对于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去做，做好哪些准备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哈。从今天市场情绪上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啊，今天仍然是情绪的一个冰点，而且是极值的冰点。因为上涨家数只有974家，那下跌的家数呢是达到了4489家。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仍然是有3万亿的成交量的当下市场，这其实背后诉说的就是错杀的机会来了。那对应着整个市场出现了错杀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有句话叫做下跌重质，那这个相对优质的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呢，虽然在出现持续的震荡和回调，但是从过去历史上来看，整个科技板块仍然是市场的毫无疑问核心的主线。2019年开始，我们也是做了整个半导体的估值的分析，大家会发现，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整个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出了一大波的行情。当时的半导体的历史的估值的 PE 大概是在397，接近400。那目前呢，虽然半导体指数包括整个科技板块出现持续的上涨，但是时至今日啊，整个目前的估值只有 PE 189，也就意味着呢，和历史同期水平来比的话，仍有一倍的上涨的空间。所以下跌重质这句话呢，目前来看毫无疑问还是应该落在半导体这一边。择时的机会在什么时候？从历史的整个数据上来看，半导体的择时机会往往会出现在6月上旬啊。大家自己其实也能感受到，每一轮季报出现的时候，往往科技板块都会走出一波行情来，对吧？根据历史统计，同样也是6月上旬开始的话 ，A 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度的一季报和年报。这也意味着 A 股又将再度进入到一个景气投资有效性提升的窗口。因此呢，在技术性修复之后，半导体中报落地有望成为后续情绪核心的催化因素。所以对应着半导体接下来很有可能蓄势之后随时再次启动，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是踏空之前半导体科技的这些朋友们的话，那接下来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资料。

共振。第一个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浪潮，第二个呢是全球业绩股价的共振，第三个呢是普通存储替代加上高端突破的预期，业绩能见度非常的高啊，真实业绩成为行情最为坚实的一个护城河，也是行业盈利增速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速度难得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所以对应着整个科技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长产业链梳理的核心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但是领完这份资料之后呢，紧接着大家又会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些科技方向到底该如何去精选？那其实在这里的话呢，让我们想起了巴菲特价值投资大师的一句话，仅仅关注优秀的企业是不够的，必须买在低位啊，为不可预测的意外提供足够的安全垫。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两个词，第一个是好公司，第二个是好价格。好公司看什么呢？好公司看的是 ROE， 好价格看什么呢？看的是 PEG 啊。虽然这两个词对于各位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不过没关系，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我们的资料当中，而且也给大家去分享了其中的核心的筛选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优选了五家以上机构一致于其今年全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的半导体的方向。另外一个筛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二份资料，是关于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的手册。这个选股手册呢分为两点，第一个呢是详细详解了 ROE 和 PEG 策略的投资逻辑，第二个呢是核心指标深度的解析。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的去拆解给大家去做分享，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这两份免费资料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两份资料，为接下来下跌重置的科技半导体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的结构性赚钱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是不断的在攀升，现在已经在2.9326万亿了，非常接近3万亿的这个整数关。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43%对57%，选 B 的比例更高一些，就是认为科技主线依然强势。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减仓比例就比较高，今天呢依然有23%。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那刚好周正也可以解答一下观众的疑问以及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最近其实市场当中还有这么样的一种这个观察，就是所谓的碳基公司和硅基公司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人工智能，那么肯定是属于未来的硅基公司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随着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其实它能够占据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是在一个逐渐扩散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之或者已经看到的，像GPU、CPU、存储这些跟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

0: 导体的方向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随着这些方向在不断的占据硅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产能之后，你会发现跟人工智能相关性没有那么高的像模拟芯片，对吧，视觉芯片，还有像这个碳化硅啊，包括大硅片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它也在慢慢的从底部不断的这个起来，所以说其实它是未来整个在硅基的这么一个这个产业链当中啊，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细分的方向啊，其实我们也会结合着市场，结合着相关的一些这个板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在课程当中啊去做梳理啊。除了我们跟比方说跟踪一些高景气度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像光之外，低位相对低位的方向嘛，我们的课程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挖掘。当然我觉得投资者就是还是要明白一点的，就是美股映射的逻辑跟产业协同的逻辑其实它是不同的。美股映射的逻辑它更多的还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为主啊，但是产业协同的方式其实它更多的是由业绩去推动的。所以如果你是从业绩的角度去看的话，你看美股映射可能你就看不明白为什么这家公司没有业绩股价就能够涨，这个也是在投资科技股方向跟投资非科技股方向你需要去改变的一些投资的思路。从 A 股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来看，基本上股价会在业绩落地前的一年就开始启动，无论是之前的寒武纪还是去年的元杰科技，它都是这么一个周期。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科技股方向，其实你首要看重的是它有没有整个的一个投资逻辑，而业绩是在未来逻辑不断验证的过程当中去证明你看的对不对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啊，就在 AI 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还是能够非常专业的为大家来做解析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琪琪说说操作，以及有网友问到了有色、黄金、化工等等的，结合着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思路。
2: 就是算力说了一整集啊，就是还是关注一些算力当中有一些边际增量的，主要是从 GPU 向 CPU 扩散 ，CPU 向内存扩散，然后再关注一些像 PCB 当中就是最紧缺无法扩产的环节啊，最近还是非常坚挺的。然后讲一下这个上游的资源，就是资源股。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大的一个逻辑在于，就是市场可能低估了未来这个美联储降息可能性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我们从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概率已经见到了本轮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顶啊，就是30年期突破5.1之后，我认为大概率市场就是过度的担忧了这个之前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一轮就是它的高基数通胀啊，可能会在未来这个半年到一年的周期内就是开始系统性的下降，然后它这个新的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可能会在一个季度左右可能保持偏中性，然后继续回到它上任之初的这个叫缩表降息的这么一个周期。大家缩表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充裕，然后最终还是降息。那么由此而来，就是我们再结合一个就是中东问题，它的这个协议还是延长60天，那么至少在60天内它能源价格还是受这个流量限制，还是相对的一个高位，它不会太低啊。所以这个有色、能源、化工包括黄金受后面这个降息的预期再起，我觉得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弱，这些资源品呢，就是现在应该说前期被雪包吸血这个效应比较明显，现在应该是。
3: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4: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3: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昨夜三大股指是勉强的收涨，美光市值现在已经超过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欧洲股市昨天以涨为主，汽车股是领涨其中。Meta 开启付费时代， AI 的聊天机器人还有社交服务的流量全部都加入了订阅服务。万亿级 IPO 风暴逼近，华尔街基金或开始减仓，要准备迎接 SpaceX 的上市了。2020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中信证券成宇树科技第七大股东，券商赛道迎来新逻辑。最新的进展，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提交注册。还有华电辽能表示，绿氢市场仍然处于培育阶段，下游的需求和产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之前好几天都是高开，但是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了 A50 指数的低开，今天不太一样，今天又恢复到了高开的情况，上涨 0.04%。 但仔细看一下昨天和今天的走势似乎有些不同啊，昨天是往高点收，最终收跌 0.23%， 今天开一下就开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啊，已经跌了 1.1% 了。哎，这个今天的变动还挺大哈，这是 A50 指数的情况。接着来看一下的是日韩指数。日经指数和韩国综指和我们认识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几乎每一天切过去你都会看到他们不是大涨就小涨。今天日经指数跌 0.11%， 韩国综指也跌了 0.20%。当然他们都彼此都在很高很高的位置，尤其是韩国综指几乎都在最高位上，稍微跌一下也问题不大。哦，这今天还是低开高走，就是日韩指数。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不久的美股的表现。好，这是美股，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那道琼斯指数又回到50000点以上，上涨 0.36%。 纳指和标普百指数呢在高位最高位上又更上一层楼，虽然涨得不多 0.07%、0.02%， 但也算是续创新高吧。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隔夜随着伊朗和美国就停火谈判事项进展释放相互矛盾的信号，美股三大股指全天窄幅震荡，最终勉强收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周三跌超3%，这创下五月份以来的新低。而就在市场震荡之际， AI 故事还在继续上演。昨天刚刚突破万亿美元市值的存储牛股的美光科技周三又涨3%，它的市值超过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而在伯克希尔市值首次触及10000亿美元关口的2024年8月，当时美光科技市值只有1000亿美元。另外热门股方面，英伟达跌去 1.05%， 特斯拉涨 1.56%， Meta 涨 3.74%。 在商业航天炒作热潮当中，月球基建开发商叫 AstroTech 暴涨 459.11%、是的，一只个股一下涨 459%。 公司宣布批准一项战略计划，专注于月球资源开发、自主月球工业基地设施以及未来的基于月球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机遇。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三收涨 1.05%。 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收盘的表现。这是欧股，我们能看到继续涨跌互现的情况。德国指数涨得多的时候呢，也是它，昨天却是独自下跌 0.03%。 法国指数涨 0.43%， 英国富时指数也微涨 0.13%。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整体来看市场仍在持续评估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以及中东局势对于欧洲能源和经济前景的潜在影响。板块方面，汽车股领涨。数据显示，欧洲四月份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了约 7%， 电动车需求持续提供支撑。受此提振，欧洲的汽车和零部件板块日内上涨约 2.5%。 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势，其中荷兰的涂料企业阿克苏诺贝尔股价收高超 20%。 此前公司拒绝了来自日本涂料和美国宣伟提出的联合收购邀约。不过清洁能源板块承压，西班牙的能源企业纳特吉收跌 4%。 此前私募股权机构 CVC 出售了其所有所持的全部股份。此外，丹麦的风电企业维斯塔斯跌超 7%， 丹麦的能源企业沃旭能源跌超 3%。 消息面上，欧洲央行日内警告称，战争以及持续存在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推高融资成本，并令部分成员国公共财政承压。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日内更是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正在上升，欧元区银行业需要增加网络安全投入，以应对新一代 AI 工具可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主持人，
0: 好，这是欧股情况。接着呢，我们要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刘俊先生和我们一起来点评一条重要的新闻哈。我们先看这条 ，Meta 公司周三宣布了，从下个月开始，他们准备测试 Meta AI 的付费订阅服务，同时还将推出面向企业和网红的订阅套餐。而对于普通消费者 ，Meta 旗下的三大平台也会推出每个月付费3到4美元的一种订阅服务，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功能。而受此影响 ，Meta 股价呢就盘中拉升，最终收涨近4%。对于这种庞大用户基础的平台公司，它其实能够收费，只要一说收费，基本上对股价肯定是有利的。那刘先生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像 Meta 这个收费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平台的用户向用户去进行收费的套餐？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它订阅有好多吧，就是比如说也有专属的个人版，然后还有企业版，就相信它会分开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还有轻量阅读，就分层吧，就是每个可能这样一个不同层次的人，然后还有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企业的这样一个阅读方式。那么这种呢，我们觉得在未来的就是互联网的，也是它一种什么，就我们认为是一种变现的这个方式啊，因为有更多的这个流量在，还有一些游戏啊，可能也会在这个订阅里面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定会是一个就或者互联网企业去产生效益的这样一个工具啊，就是我觉得付费的方式肯定，而且在国外的话可能更印象会更深刻，人家付费可能是一种习惯，
0: 对
2: 啊，所以他们会更多的采取这种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未来的话可能更多的企业也会效仿这样模式。因为这个是普遍的，在一个知识经济的这个状态下啊，去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流量的变现，那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提供更多的更好的这样服务。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大模型也是，你看豆包也推出了这个付费模型，那如果你现在，当然现在有很多也有免费的，就是它的测试版之类的，
0: 对，
2: 你会发现进去的话，尤其应该是 DeepSeek 啊，你进去的话如果是免费版的话，通常我们试了一下就是会排600多个或者700多个
0: 啊，
2: 就
0: 排队等
2: 用，对对对，那付费的模式嘛，它就直接帮你先调用了，
0: 优先通道，
2: 对对对，
0: 这个套路我们熟，
2: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因为在一个未来的这个知识经济的情况下，包括企业要变现的情况下，这个付费模式应该是一个常态的。
0: 是，现在其实我们的身边付费模式也不少啊，无论是这种听音乐的、看视频的各种各样的收费模式啊，以后可能还要有更多使用 AI 的模式。据财联社的综合媒体的消息，大型共同基金和被动指数基金在开始预留现金，准备减持部分的大型股的持仓，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重磅的 IPO， 比如说 SpaceX 还有 OpenAI， 把他们要纳入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高盛集团全球银行和市场部美洲股票执行服务的主管叫 John Flood， 在给客户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对于被动基金而言，新上市的公司潜在的纳入可能会迫使他们减持其他的大型的股票。这条消息是不是意味着类似像美股他们可能会有剧烈的动荡，因为他们打算买点 SpaceX， 但是那个又特别贵，所以他必须得抛掉一点东西。
2: 是因为他实际上是认购嘛，就是对于大型机构来说他要去参与这样的认购啊，所以会留一些现金，
0: 准备钱，大量的钱。
2: 对，因为这个上市的话就可能就是2-3万亿的这样一个总市值了，所以巨无霸的这个存在啊，就是因为他说是8000亿的估值啊，那上来可能又是2-3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留现金呢，主要是为了这些机构是，啊，先去这个打新一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市场来说会有影响啊。那么一些企业的话，啊，或者说这个纳入了这个组合，那么其他的可能会抛出啊，就像指数调整一样。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它也会进行一个这样一个组合的这个管理啊，所以可能有些上市公司会受到一定冲击的。所以短期来看，可能 所以国内我们现在也是啊，就是一些巨无霸，就刚才是长兴存储吧，这个过会了，所以未来的可能也会，中美的这个股市都会面临一些大型的这个企业上市的这个冲击的。
0: 所以是不是意味着类似比如说他们的大盘的指数会跌几天？
2: 我觉得是看它纳入的时间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这边新的上市公司它有一个像科创板应该是马上纳入了啊，所以就是进入指数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们这上证五零就像寒武纪啊，最近刚刚纳入这个上证五零的这样的指数，那它是一个根据这个市值排序的嘛，那么国外也是一样的啊，你这个也要达到一定的体量再去这个纳入这个市值，那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个可能你说冲击吧，可能对这个在纳入成分股里面的个股啊，它可能会抛掉有一些冲击，那么对于整个的市就指数的市值来看实际上影响不大的，因为它占比的话也不会非常的大，所以对那些可能剔除的指数外这些个股短期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叫轻指数重个股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一些，
2: 对，尤其比较高股市现在涨了比较多的状态下
0: 对，我们市场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啊，回头我们开盘之后跟嘉宾继续聊。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哪一些会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已经达到6290亿，具备北斗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了22亿台套。那北斗系统凭借高精度的定位能力和独有的稳定通信功能，在智能交通、地下空间、民生服务、运动数据、特殊人群守护、还有轨道交通安全、远洋作业、智慧农业、地质监测、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的提升，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的数字生活。赵宁来了啊，给我们来点评一下这条新闻。
3: 好的，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北斗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也是已经应用到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各个层面了。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可能我们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商用的模式会越来越成熟，所以说也是可以去逐渐去关注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上的一个机会。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市场也是可以看到风格有一定的切换啊，就是高位的科技品种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松动，所以说市场也是在寻求一些溢出之后能够找到的一些机会。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有几个啊，一个是航天，一个是机器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智驾。那么北斗在智驾和那个车联网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抓手。因此来看的话，其实从接下来的一个智驾的一个发展上面来讲，如果说政策能够啊就是及时的落地，包括海外的一个映射能够加速的话，那么我们觉得相关的机会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这个会不会增加消费者的一种负担，比如说他也会推出一个类似订阅套餐模式会有吗？
3: 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消费支出的，但是场景诞生之后呢，整体的一个消费体验它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因此来说，不是说把之前免费的东西给你加了费用，而是说，哎，你付了费用之后，我能给到你更好的体验。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可能用的 AI， 之前大家可能都在用免费的一个 AI， 但是接下来跟你说那个 token 收费之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消耗不降反增，说明整个的一个消费需求是摆在那里的。因此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接下来如果场景能够更加适合消费者，智驾能够完全让大家有新的体验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接下来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0: 就如果更靠谱，大家反而愿意
3: 对
0: 更花钱啊。宇树科技啊，但这个又是一个大的 IPO， 将于6月1号上会。其中最新的招股书显示，中信证券通过旗下子公司合计持有宇树科技约4.5%的股份。招股书还显示，保荐人中信证券相关子公司参与了宇树科技 IPO 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定执行。保荐人及其相关子公司后续会按照要求进一步明确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另外，长兴科技的 IPO 也有招商证券等多家券商作为股东现身。西部证券分析师就认为，科创板加创业板改革模式之下，资本市场科创金融属性突出，代表性科技企业在一二级市场 均备受关注。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和参与机构，科创属性也随之明显的提升。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0: 这以后有这些大的 IPO 出现的时候，参与发行的这些券商，他们的个股也会受到一些带动。
1: 的这个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券商去参与这个企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参与一定的股份啊，也等于券商会，因为你进去的话，它有一个绑定时间的，也就是说券商用真金白银去参与这个企业的话，也是等于这个企业做一个利益的捆绑。
0: 也会受益。
1: 对，就是第一受益，第二呢也是让企业或者说大家认可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或者说。也只有好的上市公司啊，大家会积极参与吧，
0: 明
1: 对
0: 白。
1: 吧？那么也就是对这个上市公司实际上有个背书的这个作用啊，
0: 背
1: 因
0: 书
1: 为
0: 或站台，
1: 对，就是你真金白银的这个进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到这个战投的这样一个价值啊，因为市场上面也有啊一些那个关于就创投公司的也有在 A 股上市的啊，一些尤其是以前持有这个券商一些股份的上市公司啊，在历届牛市里面，就以往牛市里面收益也比较多的。后来呢，就是科创板上市啊，那些创投的企业，反正参股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对于本身啊上市公司本身有这个促进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主业就是参股然后退出啊来获益的，所以当然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以前呢可能 IPO 非常多啊，现在速度是减小的，但是呢这个宇树啊，然后长青啊，这个又非常大，体量非常大啊，所以大家会。去市场上面有啊，关于这个长鑫的这些参股的上市公司上，主要是半导体这边呢，也会有这个受到这资金的追捧，所以我觉得，券商这一边呢，当然他因为事实上参与的这个投行，等于是投行加投资的模式啊，去参与一个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保荐，那么但对他本身影响来说啊，这些利润来说，确实是比较小的，你就是。可能像中兴一年300亿的利润，你说参与这个单对他利润贡献多大？实际上没有太多啊，但只不过是一个背书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就像一些创投企业可能会影响大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做这个参与一级市场，然后二级市场退出的。那么现在渠道多，或者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非常那像长兴啊、宇树啊就非常有名的话，那么会给这些。创投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的，所以从两方面吧，那么当然也会提升啊大家关于这个创投板块的这个关注度的。
0: 明白。我想到那个词儿，其实就是上市过程当中让券商给它赋能了一点点。
1: 是。
0: 啊，但是上市之后，券商股会不会涨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券商股好久不涨了，回头我们单独聊。再看另外一条中证报的消息，27号的晚间，上交所网站显示，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提交注册。昨天稍早之前，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的上市委的审议。拟上市公司从提交注册到拿到证监会批文，结果一般在20个工作日，批文有效期1年。而从近期情况来看，企业从拿到批文到上市一般是2个月左右，如果询价速度较快，1个半月啊也有可能。这意味着公司有望在3季度可能就会完成注册、发行和上市。啊，最近上市的大票都特别多，这个赵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资本市场会不会就像美股一样，大的机构要卖掉一些持仓，准备迎接这些新股，造成整个大盘可能会有所波动。
2: 的确啊，近期大盘波动就比较大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像宇树啊、长兴之类的一些巨头，它最近要上市。那每次其实资本市场就是每次有这类的一个大票要上市之前，它都会有一定的波动。其实包括我们说全球现在来说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美股马上应该最大的那个 SpaceX 6月12号要上市了，所以说市场来说在这里的话，它会有一定的震荡啊。因为刚才说到长兴，可能再过大概3、40天，它可能也会要上市，可能就会有一部分资金它会要腾挪出来去。买它的一个新股，但是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它上市之后，整体市场的一个指数方面来讲的话，是会有一个大的变动的，就是科创的一个含量会越来越提升。因此来说，其实从近几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技它的一个占主导的地位，它其实是越来越强了。因此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接下来会强化一个整体科技板块的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的格局。因此来看的话，其实这一轮行情的一个如果说它的一个主要逻辑没变的话，那目前来说还是科技所主导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认为科技相关的一个指数依然是可能会跑赢整个大势。
0: 还是作为科技是热点不变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作曲，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晨会博弈，今天话题是科技方向多空分歧加剧，资金或逐步转向低位的防御板块吗？联合证券认为，科技赛道波动放大了，分歧加大，这属于上涨途中的良性博弈，非趋势反转。资金并非系统性的撤离科技，而是内部的高低的轮动，部分的资金分流到了低位防御的板块，所以建议部署的是科技景气的主线，兼顾到煤炭、电力、金融等防御方向，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啊。关于这个，刘军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整体市场是往上的话啊，那么更多的活跃资金啊还是会到这个科技啊这些方向，那么里面说到可能会轮动的啊，比如说因为整个 AI 的产业链它的这个非常的广啊，包括新的技术也非常的广，你想先朝这个比如说这次的这个又说到了 PCB 啊，然后那个 MLCC 这个前期呢有液冷，就是整个的我们看到除了这个芯片之外，实际上 AI 产业链的这个可或者说有价值的大家能挖掘的东西非常多，
1: 对
2: 啊，所以它是轮流在炒的，然后前期呢又炒到设备啊，然后材料，所以整个的广度非常的多啊，涉及到整个 AI 产业链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在市场就震荡往上的话呢，应该一般来说就是大家会轮流去动的，就像最近又是封测对吧，前期也没怎么动过，
1: 掏
2: 出来之后封测的又涨得比较多，然后又说到了这个 MLCC 也炒了一波，因为前期炒的也不多啊，所以整个的市场在震荡上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在热点内切换，就在同质热点内切换呢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方式啊。但是如果进行到这个市场开始进行往下震荡啊，或者是在横盘的时候，那么可能相对来说这些前期的热点大家会出来一下，尤其是可能技术上有些破位的话，我们前面说到可能上证指数的话已经连续3周啊没有创新高，那在这个位置震荡啊，在实际上在20天线附近震荡啊，但相对来说创业板科创板就好很多啊，一直在往上拓展，
1: 对
2: 啊，虽然上去一会儿上去了又打下来，就上影线也比较长，但他们的趋势呢还是往上的啊，所以现在股指呢是有分化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在上升的就是如果科创板创业板还是继续能上升的话，那么它可能还是在 AI 这个产业里面呢做一些高切低，但是如果股指呢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的话，因为就是所有的上升和下跌啊，实际上是同步的，

0: 我们举个例子啊，4月7号、8号开始上涨的话，你看所有的股指都是涨了，啊，都是涨的，所以是同步的。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如果有股指开始调整的话，实际上也面临，意味着其他的股指啊也会慢慢的调整的，尤其是涨了2个多月啊，实际上大家，涨幅呢也比较大，像科创板都40个点涨好了，啊，所以调整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那么在进入调整之后，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会资金啊会从高位的，就可能从整个 AI 会出来了，它不一定在 AI 里面轮转了。
1: 嗯嗯，
0: 啊，去找一些这个红利啊，或者是比较稳健的这些资产。
1: 这是大调整。
0: 对对对，就是大的调整的话，它不太会在板块内高切低了，啊，直接会退出来到其他的板块去找一些。
1: 就目前您觉得还是小调整阶段是吧？
0: 对，目前的话，因为创业板、科创板呢还在往上这个拓展空间。我觉得因为这一波的上涨，大家看一下，事实上就是中国、美国、韩国，啊，股市是非常好，但是欧洲就很一般啊，因为没有涉及到。他们 AI 这一块，所以我们这边是涉及到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到未来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话，可能我们这边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和韩国这一片半导体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如果他们那边调整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呢，可是也会有影响的。
1: OK， 好，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国泰海通证券的张兴茂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这两天的市场情况。你好，张先生。
2: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昨天啊 ，A 股的指数是集体的调整，那么沪指是失守了这个4100点啊。那么双创指数昨天的波动啊，也是盘中的波动也是在放大。那么我们对于指数来说，我们判断就是沪指这种高位震荡的啊，这个短期这样的趋势啊，可能还会延续啊。那么双创指数代表的这种科技风格啊，可能只是短期的休息啊，并不是中期的一个风格的反转。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风格走势是越来越的极致啊，越来越极致。我们看到资金抱团科技股的热情仍然非常的高。那么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啊，这个咱们 A 股总的这个成交啊，这个个股活跃前5%的个股的总的成交额，那么占到 A 股市场总成交额的就接近一半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这也显示出资金啊对于科技的热情，包括加速往科技这个方向流入啊，这个热情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对其他的这种板块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虹吸啊，虹吸的资金。那因此的话，就是 A 股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极端分化的啊这样的行情。那么昨天的市场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应该说是属于对于这种极致分化的这种行情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修正。那么往后看的话啊，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风格大风格的反转，我们认为还需要等待啊，需要等待。主要是从基本面角度，我们看内外部的环境啊，以及像这个产业基本面、产业趋势的角度，目前来看，科技股的这个高景气度啊，跟它的这种确定性还是最好的啊，还是最好的。那么，并且的话，科技股的估值目前还不贵啊。那么，创业板指虽然说昨天盘中点位是一度啊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但是呢，整体创业板的估值啊，比这个2015年的啊当时的估值水位还要低一半多啊，比这个2021年的这个估值也要便宜很多啊。所以说，现在资金这种抱团科技股的热情啊，可能还会维持下去啊，维持下去。那么，但是呢，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指数啊，整体的大盘指数高位震荡啊，那么科技股的波动会加大。那么在这种短期日内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可能一些非科技的啊，像这种防御类的红高股息的这些板块啊，或许会有一定的表现，就像昨天一样啊，有一定的表现。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也要求我们现在投资者，如果说你对短期的科技的波动有点担忧啊，去增加一些防御类的这种配置也是可以的。嗯，主持人，
1: 好，谢谢。科技的波动还是有些大哈。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大家介绍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情况。你好，雪玲。
3: 好，主持人，我们看到呢，隔夜 COMEX 黄金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回落，跌幅呢在1%左右。那国内呢，今天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弱势，像国内黄金的一个跌幅呢是在2%左右，白银的跌幅呢是在4%左右，价格也是达到了近2个月的一个低点。那市场价格的一个回落呢，更多是来自于对整个通胀的一个担忧，以及对全球货币收紧的这一个担忧。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原油价格呢整体也是呈现了一个下挫性的一个表现，像隔夜的一个原油主力合约的跌幅呢是超过了5%。那国内呢，今天的一个原油燃料油整体主力合约的跌幅呢是在3%左右。那像市场目前整体还是在交易一下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航预期的一个变化，虽然有所反复，但整体的趋势呢还是向好方向的一个发展，所以导致呢像原油燃料油价格的中心已经达到了近1个月的一个低点。那后市呢，市场是继续关注一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

0: 情况以及未来局势的一个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雪玲。我们再看一下具体数据，美元指数是微涨，上涨0.06%。今天啊，99.30。其实美元指数呢，这几天都是有一些小小的上涨，总体上你看呈现了非常小幅度的上涨的趋势。但是，不一样的是，美元对人民币却是稳步的下跌，今天是6.77了。大家看一下最近一段走势，你看基本上都是很小步的，一天一天下跌，这背后呢是。折射出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再看一下金价，金价比前两天确实跌了100多，平常都4500左右，我们经常说这个数字，今天是4452，这是 COMEX 的黄金主力价格。另外，油价其实是下跌的，别看今天上涨1.61%，只有92.12，前两天基本上在93、94左右，我们能看到油价在下跌过程当中。当然了，具体情况就像我们开头新闻当中说到的，因为美伊对于谈判这事儿的表述是。矛盾，所以大伙儿也只能说，等等吧，再等看看他们到底能拿出一个什么结果来。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开盘的情况，9:32了。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是全部的低开，昨天我记得双创指数至少还是高开的，虽然后来走势有些分化，但今天齐刷刷全部低开。到目前为止9:32，交易2分钟之后，能看到指数几乎全部都是。低开低走，上证指数目前跌0.40%左右，深成指跌0.77%，科创综指跌0.73%，创业板指开盘情况还较好，跌幅较小，但现在已经迅速扩大到下跌0.90%，科创50指数同样也都是录得下跌，这至少是这几个星期以来能看到的难得，较为少见的一次全数低开，而且，开盘几分钟之后几乎全都下行的一个态势哈。赵林给我们也点评一下今天这个是不是应该说走得非常弱的一种表现呢？
2: 的确啊，其实我们单从指数来看的话是昨天开始走弱的，但是其实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前两天表现都是不太好。
1: 对，
2: 虽然说前两天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勉强收红啊，收到那个假阳线，但是盘中都是有40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就说明整个市场它就在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行情，就可能少数的科技股还在上涨，但是大部分的可能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炒题材的没有业绩的它已经率先下跌了，然后传统行业依然也是下跌。其实昨天上证跌大概50个点左右，但是盘中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个股的跌幅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盘中没有医药消费这类老灯品种的一个拉升的话，那么可能整个跌幅还要会扩大，所以说对人气打压应该是非常非常明显。就是昨天的话，其实科技板块也在跌，就是科创盘中是跌幅超过4%，所以说高位的一些品种的一些信心，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松动的。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有些可能就是比较悲观和谨慎了。那么短期来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说市场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时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接下来的话，那现在市场所认为可能潜在的一些利空，比如说6月17号的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啊，是不是进入到缩表？因为现在都在传美联储要缩表，那如果缩表的话，可能是不是对一些成长股的一个估值会有大幅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现在市场比较诟病比较多，就是说集中的一个 IPO 的发行，都是巨无霸啊，是不是上来之后会有一定的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然后的话，那目前来说还有到6月份，从日历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啊，接下来可能。一个时间的一个真空期之后呢，大家又关注中报，所以接下来的行情来说，可能我觉得就是有业绩的一些科技龙头依然会保持着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状态，那再不济可能是一个震荡，但是如果说之前没有业绩而是炒预期比较多的一些板块，它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然后一些防御类品种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看好，因为资金昨天是出来之后有进防御，但是防御的一个连续性来看的话，其实从今年来看的话都不是特别好，基本上是涨一天，接下来几天可能就会有回调。因此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来说还是如果要关注的话，还是科技的一些 核心的一些标的，比如说核心受益像 PCB 啊、MLCC 啊这些逻辑比较硬的，而且海外的一些产业链会有共振的一些行业，但是一些可能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业绩验证的一些板块，可能需要做一定的回避。
1: 嗯 ，OK， 所以呢，这两天操作难度确实特别高了啊。接着我们来连线深圳演播室，请张兴茂先生也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张先生。
3: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啊，开盘是一个集体的低开，那么但是呢，这个开低开的幅度也是比较小啊。那么这就是基本符合刚刚讲到的，就是指数可能短期还要在这个位置可能要做一段时间的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从这个行业结构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是跟这些这种防御类的行业相对来说涨的是可以的，比如像电力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地产链的啊这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啊，资金在纷纷的涌现像科技的这种过程当中啊，这些板块也是很多是被这个资金所忽视的啊这些方向。那么在这些防御类的板块里面，其实我们发现跟昨天比的话，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那么昨天的话，我们看到像白酒啊、像券商啊，昨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啊。但是今天的开盘啊，这个白酒和券商今天是一个低开的一个情况啊，这也就证明了，就是在基本面或者在这种这个板块的这个叙事方面啊，如果说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让大家这种都听得有心动的这种叙事的话，那么这些板块的表现往往就是这种所谓的一日游啊，或者是几日游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防御的另外一边，就刚讲到的这些偏高股息啊、偏这种比较高股息的这些稳定类的这些行业啊，那么他们的这个价值就是在这种科技股啊这种高位波动的时候啊，这个波动比较大。那么今天这种科技股也是集体的低开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些稳定类的防御类这些板块可能会相对来说具备所谓的这个超额的收益啊。那么这种超额收益到底能够延迟多久呢？我们也是判断就是短期啊，也就是短期，也就是往中期看，也是很难说这些防御板块能不能一直的跑赢啊。那么整体的资金这一段时间，因为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些巨无霸的 IPO 啊，会对这些科技板块的这些资金会短期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虹吸啊，或者是一种这种观望的情绪。那么一旦这些板块这些 IPO 上市啊，这个前后的话，或许啊这个科技板块的一定的热情啊又会回到一定的这种啊，又会有一定的恢复啊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种科技股的高位的波动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会持续几个交易日啊。主持人，
1: 谢谢。听上去还都挺负面的哈，这个各种消息听上去几乎没啥特别正面的。刘军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你看今天这个情况就叫进攻的，就是之前双创类的在调整，防御的感觉防御的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这两天投资者该怎么办？要么就索性就看着，是不是？
4: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行情好做的时候呢，一定是指数有趋势性的上升，就什么概念呢？就是沿着五天线一直涨嘛。啊，比如说我们这次的4月7号、4月8号开始，就是沿着这个五天线涨，
1: 脚步快跑。
4: 对，去年也是一样，对吧？也是4月7号之后，就沿着五天线一直在涨。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常容易做啊，就是因为有趋势的股票，它就不停的往上。所以就是简单一些呢，我觉得这样，如果大家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买了，那明天涨的，那你就继续去操作。
1: 嗯。
4: 但你会有一个时段发现，你买了两个股票，第二天都是不行的，因为你买的肯定是趋势往上的。
1: 嗯。
4: 啊，你会发现这个隔了两三天，这些股票都不行，那么我建议就是你可以收手了。
1: 嗯。
4: 啊，所以从这个操作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指数呢也是开始嘛，就是甚至上证指数已经跌到10天线了，很明显不是一个活跃的状态了。那所以你的操作就谨慎一些啊，如果是做了几个都是没怎么赚钱的，那你就应该暂停了。
1: 嗯。
4: 啊，所以赚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这样，都是在五天线之上啊，这个连续涨的时候，那相对来说操作会简单一些。
1: 嗯。
4: 那现在明显很纠结，那我觉得你这个不操作呢也罢。另外呢，就是个股呢会涉及到这个止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嗯。
4: 那我们觉得一般来说你怎么弄呢？就是个股回撤，就像那个主板的话啊，那个包括就6001打头或者002打头这种股票呢，基本上跌10%左右，你是应该考虑可以出来了。但是科创啊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20的这个波动的，所以你可以稍微放得宽一些。
1: 嗯。
4: 但总的来说呢，就是在指数像现在进行震荡的话，实际上第一你操作要降低的，第二如果是因为现在上证指数确实很一般啊，走得很一般，那么相对科创创业都比较好，但科创创业如果也调整的话，那时候可能大部分的就或者说跌破这些重要关口的一些个股呢，你还是要出来观望一下的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情况， 就像这一波的三月份下跌的时候啊，它几乎每天都在跌，啊，一直跌到4月7号，好了，全部反过来了，就每天都在涨。
1: 嗯嗯。
4: 啊，所以但一旦趋势形成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下防守。
1: 嗯。啊，那。

0: 按照今天这个趋势，会随时反弹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创业板和科创板还没有走完，所以一些个股啊，就这两天上涨的一些个股，它还是有可能会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冲劲在的。但是很多个股如果是连着在五天线之下了，那这些个股我觉得你可以去采取一个止盈啊这种方式了。
0: OK， 好，总体上还是要谨慎一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得先看一下港股的情况。今天港股走势不太好啊，这个看不看也罢。港股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23%，今天是低开的，然后一下低走的还特别多，因为今天低开幅度不多。但是你看港股整体恒生指数在不停的，基本上也没啥线了，都破位了，然后还在下跌中。恒生的科技指数同样的今天是低开。相对这个还好，低开之后呢，目前显示出了一点点高走的迹象，但考虑到它总体这个位置也比较低啊，可能也是一个小反弹，具体能持续多久，现在也不太好说。这是港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芦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施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最近的投资策略。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在五月底啊，基本上是呈现一个震荡整固的格局的。当中来讲吧，我们留意到市场啊对外围的一些信息啊，各方面来讲也是来得比较敏感的，例如说地缘因素啊，一些不同的一些宏观的经济因素啊，包括一些原油价格各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但整体上而言嘛，因为我们看到环球市场啊，对这个整体的一个科技板块啊，跟那个人工智能的板块来讲，也是有个比较积极性吧。这方面来讲嘛，即使是看到港股有一些所谓看股不看市的一个情况吧，大盘啊有一个上落整固的格局，当中不同的一些板块呢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一些基本面较强的，受到政策支持的，包括一些业务上来讲是比较突出的一些板块来讲嘛，还是有一些行情出现的。所以这种刚才我们提过的这种看股不看市的这种情况来讲，在市场上面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吧，

0: 相关的制造相关的比重方面来讲吧，并不如若干的一些区域性的股市来的强，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股指的表现来讲吧，是相对一个落后的。但是正是这种落后的表现啊，反而是对未来这个股指的反弹那个方面来讲，还是有一点空间。同时间我们看到新股上市啊，近期的表现相当亮丽啊，很多股份来讲嘛，上市上涨也是超过80%或以上的，所以这些呢也是可以看到市场对一些新股市场投资啊各方面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投资意愿。同一时间呢，这个也反映出市场的流动性是较强，在企业上市后首日那个表现同样是强，也是可以反映出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是持续追捧相关的股份，所以这个也代表着市场的流动性跟流通性呢还是要强，对往后的市场整体的表现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作为启示作用的。
1: 好，谢谢温先生的分享。接着我们进入到微策略的板块，先请刘俊先生给我们带来微策略。
2: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呢，就是由于科技股的这个拥挤度比较高，大家都意识到了啊，所以这个市场的分化呢是加剧的。那么在整个的市场方面呢，我们觉得波动呢很明显啊，由于这个持续的这个上升之后啊，像科创我们说涨了四月份，这个三月份开始见底，然后四月份的上涨，五月份的上涨，即底部啊，就三月底部呢已经涨了40%多了。所以这个面对一些或者不同的声音吧，或者说外面的有一些波动的话，我们看到A 股的这个波动整体的波动呢也会加大的啊，所以现在的呈现呢就是拥挤度比较高，然后波动呢就加大了啊，尤其是上涨了一段时间。那么当然我们短期来看呢，由于这个市场对于科技板块的情绪中枢上行或者交易拥挤度提高呢，依然是会有一定的忌惮的啊，就短期的情绪影响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后续呢就要关注这个业绩的支撑了，也就是说短期呢从技术上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关注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沿着这个指数啊，沿着七周线去上行的，那么主板已经放慢了，就上证指数这边是放慢的。那么科技这边呢，比如说创业板、科创板，如果也一旦跌破七周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调整时间呢会加大的啊，这是一个从技术上面。那么另外呢，中期角度下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当前的经济啊已经是处于一个新老切换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AI 数字经济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成为增长的这个主要支撑，也给 A 股啊带来了这个打下了一个向好的长期的基础。我们认为行情的驱动呢会慢慢的从估值的上升啊转向这个业绩的这个改善。那么近期的这些 AI 的上涨或者科技股的上涨，也是由于这个市场看到了啊，整个的或者说国外的映射也是一样啊，就不停的在大家不停的在增加支出，然后这个收入和这个利润的增长呢也在不断的呈现啊，所以我们认为长期向好的趋势呢还是不变的。那么从板块上来看呢，我们觉得两块吧，一方面是从就是政策和资金产业趋势看，那个 A 股呢是有上涨空间。那么当中呢，像 AI 相关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比如说算力相关的，然后衍生到这个半导体，然后一下的应用、机器人、智能驾驶和商业航天，都会受到一定的资金的追逐和催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能源的资源方面，比如说电力设备啊固态电池啊，这个也是一些长期的方向啊，尤其一些还涉及到里面的是会一些出海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 AI 的产业链和能源的板块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那么从这个我们带来一个就是板块上面啊，我们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光刻胶啊，因为前期呢，因为光刻胶市场为什么说呢，因为前期的光刻胶涨过一波比较大的，但是后期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这个像涛啊之类的啊，更偏向先进封装啊，包括这个设备端啊，那么相对来说光刻胶呢涨幅又小了一些了。但是光刻胶从这个它是精细化工行业或者说技术壁垒最高的这样一个材料，被誉为这个电子化学品产业上的皇冠上的明珠啊，也是就是通过继大硅片啊电子特漆之后第三大的这个 IC 制造材料。那么它是呢通过曝光或者显影等步骤，将研磨板上的图形啊精确的这个移到这个晶圆表面，其性能将影响芯片的制程的这个精度。那么在半导体这个供应受到关注的这个背景下呢，光刻胶的国产化进程呢是全面提速的，

0: 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的光刻胶呢被日系的厂商啊像东京硬化之类的啊和主导的，那么形成了很高集中度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格局。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国家大基金啊就对于这个光刻胶啊大硅片和抛光液等关键材料的投资呢都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减免这个税收啊然后集中电路的专项政策的支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国产化的进程啊是明显加速的。那么围绕这个加速呢或者资金的或者说国内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呢这些我们认为光刻胶的板块呢也是会出现比较快速的增长。那么它的产业链方面呢我们觉得是上游呢是大家关注一下比如说树脂啊单体感光剂啊之类的。那么光刻胶的中游呢包括光刻胶的研发的和生产线合成还质量控制等一些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炒的更多的确实是些上游比如说树脂啊是为一些核心部分。那么下游呢就是印刷电路板了啊 PCB 啊然后 IC 的芯片包括一些液晶显示仪那么用于这个消费电子和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所以我们觉得光刻胶产业链呢相对前期来说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啊，我们觉得在半导体一个巨大关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是板块内的高切低所以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1: 光刻胶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技术门槛不是很高所以导致整个会比较分散找不到龙头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它的份额还是被日系的和美国的厂商就是主要是垄断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一边呢可能更多的是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在就是国家的这个二期的这个大基金啊还是在重点的布局一些这个光刻胶和大硅片的这个方向确实现在是分散的比较多但是好在呢就是相对来说做的这个能做的这些企业呢也不是很多所以标的呢也比较集中一些啊虽然份额不是很大确实这样、
1: okay. 好谢谢接着来听听赵林的微策略
2: 好的其实我们从目前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市场来说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下方的支撑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其实市场下行的时候呢也是接近于六十天均线附近做了一个止跌回稳那其实六十天均线的话也是近期来说市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因为上一次的回调基本上也是在这个点做了一个支撑但是上方的话二十天均线又是形成了一定的反压因此来说近期的一个震荡幅度可能会被收窄啊可能就是集中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六十天均线到五天均线或者是再往上的话二十天均线附近做一个震荡的整理但是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由于前期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指数上涨但是个股大部分出现下跌说明整个市场的一个人气其实出现一定的一个衰减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可能会担心六月份所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大型的 IPO 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比如说那个重要赛事期间的一个行情会转为到清淡等等一些迹象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是有所被压制的因此来说我觉得短期再去创新高的一个概率可能又会缩减那么具体的话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等到一些中报的一个预期更加明朗之后那如果说有新的一个逻辑新的一些超预期那市场会重拾一个升势那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可能强的一些板块依然是集中在我们的双创双创的话那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昨天盘中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强但是他们的一个波动相对来说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那么紧盯市场的一个量能啊就是市场目前两市依然是在三万亿以上但是昨天是出现一个大幅调整嘛那如果这个三万亿如果在这两天依然是会保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依然是有场外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介入那如果不是说持续的一个下跌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场内的一个资金还在只是说昨天从高位的科技板块它是去到了一些低位的一些白酒啊消费里面并没有说离场但是如果说量能再继续萎缩到三万以下的话那么我们觉得科技板块整体的行情来说可能会休整啊告一段落因此来说的话如果量能出现比较明显萎缩的话大家相关的一些情绪的一个预期要做一定的一个调整
1: 可能就是今天了我现在感觉下来这个点也每天都在看明显少了哈
2: 明显少对吧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阶段的话那么一些逻辑比较硬的一些板块一些细分可能会得到延续但是大部分板块的一个包括指数它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修整那其中的话我们觉得现在逻辑比较硬的就是现在那个英伟达新一代的一个服务器啊 Vera Rubin 出来之后它的一个受益量最高的一些环节可能目前来说整个趋势还是维持的比较好的那其中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存储啊 PCB 啊这类来说的话我觉得逻辑依然是比较硬那 PCB 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受益

0: 到下一代的一个预期非常高，因为下一代的一个 PCB 的一个用量价值量要翻倍，那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又是一个强心剂。另外的话来看的话，其实从产业周期来看的话依然是处于一个景气上行期，因为很多厂商其实在去年的三四季度出现扩产，然后在今年的三四季度它有可能就会得到了一个我们说的出货啊，出货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长，所以说看好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长，然后又看好它的一个未来预期，因此来说从前景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看的话，也是出现它的一个产业链通胀都是出现在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所以说相关的一些我们觉得细分的行业依然是会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而且当下来看的话好像类似于有点独立于行情在走强的一个感觉了，里面的 MLCC 包括那个电子布那个我们说的一些耗材钻针等等副铜板，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一个科技领域的核心方向。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缩量也是有限缩量，就是2.5到3万亿这个阶段里面，那么细分的科技方向依然会走强。那如果量继续缩，缩到2.5以下的话，那么整个的策略可能又回归到之前我们所说到的类似于哑铃策略啊、红利策略等等。那么高位科技股依然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大家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市场的一个变化。
1: 嗯，好，谢谢。接着我们来多看一眼目前的沪深指数的情况哈。几乎都是低开的低走，目前像创业板指低走的比较明显，下跌已经到1.60%了。科创综指其实是有所翻红的，目前跌0.16%。今天整个市场当中显得稍微强势一些，还是科创。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观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以及呢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

0: 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东方财富证券首席策略官陈果在研报中表示，经历了前期涨幅显著的复长交易加上季报行情之后呢，市场对于结构的分歧度正在上升，部分资金寻求结构的再平衡与轮动切换，表现为前期涨幅较高的 AI 算力，包括像光模块、存储等一些热门赛道出现回调，部分资金选择阶段性的止盈兑现。陈果判断，中期维度 AI 产业资本开支、订单落地、产业兑现三重高增的逻辑没有改变，叠加宏观经济 K 型的分化强化的科技板块的盈利优势，科技仍然是全年较为确定的主线赛道。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仍然是周骏啊，德才兼备达12.283%。第二呢是李江龙、长安进取11%。排第三的是胡嘉宾的价值追踪6.1%。排在第四的是赖梦如、金牛先锋5.79%。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35.18%，第二是张海波。投资路上孤独前行27.64%，第三是周骏德才兼备26.36%，第四位呢是尤佳佳，热点波段成长23.98%。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来交流一下胡嘉宾的价值追踪，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139.65%，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注重基本面成长，综合配置板块捕捉波段机会。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分布，高低压设备24.76%，通信设备16.29%，没有配置的仓位是达58.95%。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实时的市场变化并及时的交流观点。那我们这一段呢，和现场两位嘉宾来一起跟踪和讨论，请到的是基金经理王侃，你好。天风证券的投资顾问，请到顾建峰先生，你好。好，我们和大家先来看一看呢，现在市场的变化，指数在低开之后呢有一个震荡的调整，现在表现比较强的呢是科创方面的指数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盘的情况呢，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呢跌幅相对有限，下跌0.21%，跌了10点，最新是在4084点。看到单市的成交呢，目前是4508亿元，日线当中重心略有下移啊，现在是一个阳十字星，下方呢有60日均线啊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中期的支撑线。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深圳的成分指数，现跌幅是0.96%，15585点，成交是5367亿元。好，来看一下分类指数，沪深300跌1.02%，上证50跌0.61%，创业板呢昨天创出新高啊，那么今天早盘呢现在有一定的领跌回吐，从日线当中呢略微的是击穿五日线的一个支撑，最新是在3995点。好，再来和大家看一看科创主要指数，科创的综合指数目前的涨幅呢也是有一定的收窄啊，好，略微的收窄0.34%，2143点。看一下科创的五零指数，现在科创的权重方面呢，涨幅达到了0.69%。先就市场在近阶段的这个运行趋势啊，听听王侃的看法。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是冲高以后比较的反复。那么到底是上涨的中继，还是三月底以来的反弹行情的结束呢？
1: 那么首先很明确啊，924以来是个反转。那么具体呢，不管是上证指数，哪怕是走的最弱的上证50指数，看一下月 K 线，其实都是重心稳步向上，并且呢是走长牛慢牛的格局的。哦，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就是三月份以来，其实这个如果说它是反弹，那么就意味着说接下来是熊市啊，这点我不认可。那么上证指数那个目前的4000多点哦，其实这种调整应该说是非常健康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次的上证指数主要的上涨是一些信息科技、芯片等把它单方面拉上来的，哦，但是这个随着我们看到头部公司的这个拥挤度越来越高，然后呢，一个一个创了新高以后无法再接力，那么有这种调整是很正常的，包括昨天下午一直不行的。包括这个白酒啊、消费等拉起来，其实再一次印证了我们的这个上证指数本身质地是非常优良的。当有东西跌下来以后，它的资金还在这个场内，这再一次说明了上证指数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过去一年，我反复强调夏普比率高于一，全世界这样的一个夏普这么好的一个 A 股市场是不存在的，哦，除了我们以外，因此上证指数依然看月线级别是长牛慢牛的，但是短线角度确实有很多抱团的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回避掉，哦，比如说今天看到科创50似乎又红了，但是在融资盘不断增加，在拥挤度不断提升，哦，越来越多的头部这样的公司最后一个一个的倒下，其实这种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在击鼓传花的最后的那样的一段时间，等到这几只巨头的科技公司真正的筹码出清完毕以后，跌下来以后，那么资金会回流到上证指数那些价值股以及那些低位股，很多其实很好的公司都已经在924之前的这样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了哦，所以重点关注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要再去抱团去追那些高位的科技，已经不断创新高的科技，这明显已经进入到一种我们称之为博傻的阶段了。
0: 现在呢，科创方面呢还是红盘啊，像领涨科创50呢，现在涨幅有进一步的扩大，达到了1%左右。那看一看现在科创当中的一些权重龙头标的的实时的盘面情况。我们和大家看到的，在科创方面，现在呢成交金额比较靠前的一些标的里边呢，中芯国际是涨了7.75%，蓝启科技跌2.6%啊。那么我看一下中芯国际呢，是今天早盘再度的强劲的发力啊，是一举这样的一个长阳线收复了前两天的一个小幅调整的一个失地，再创新高。那么在科创方面，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即时的盘中呢，像华虹公司、寒武纪、百维存储都还是有红盘上涨，尤其是华虹公司，我们看到也是在今天早盘的再度的是大幅的拉涨啊，创出新高的。好，那我们听听顾建峰先生怎么看？那么这个位置呢，看到的确就是非常的分化，抱团的资金呢，在其实科技方面是一种戴维斯双击，我们看到业绩的一个印证，同时股价有一个正向的表现。但是运行到目前的这个位置上面了，到底对科技方向怎么看？而且它对指数的影响到底怎么看？
2: 那么就是说，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看，实际上到了目前的这一个位置还是比较纠结。我们看到那个指数的话，基本上维持在4000多点这一个沪指的话，那么我看到那个科创板和创业板这样一些指数还是创出一定的这个新高。那么这个实际上从三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往上走之后，实际上这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不断的啊往上走，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可以去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市场的一个成交量也在不断的这个放大，所以说从指数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到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到了4200多点的这一个位置，那么应该说啊，短期的当中市场应该说是解决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盘。从这一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在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盘整来看，那么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可能会相对来说是减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是面临着一个在4000到4200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从一个量能的这个表现来看，实际上大家也去可以去看到，特别是进入五月份之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是在不断的放大的，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实际上足以说明我们这个市场应该说还是 一个比较这个在资金面上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对于向上的，或者说一个比较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量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我们看到一个指数的这个停滞不涨，说明说我们短期来看的话，那么对这个特别是一些主力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对目前的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犹豫。那么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科技加消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从指数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大部分还是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占了一个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先锋。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资金扎堆的对于一些科技类的，我们看到的半导体啊，一些 AI 应用啊，这一些实际上一些龙头个股的话是不断的创出一个新高。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大的这样市值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来，科技类的这个公司来看，不断的创出一个啊新高。所以说短期来看，应该说在这个板块当中是集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筹码。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指数停滞不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短期来看，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指数啊，相对来说是一个盘整，或者说阶段性的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停滞，也并不是说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这一个行情就结束啊。表短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从一个技术的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从一个资金面来看，把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实际上它已经是拉高了。所以说短期的这个获利筹码，或者说有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从一个板块的这个轮动来看的话，那么昨天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一些消费类的这个个股，实际上还是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关注。实际上一些先知先见的这些资金的话，实际上可能会从科技板块当中这些资金出来啊，去寻找我们后期的一些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有价值，或者说一些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所以说我们从一个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白酒的这样的一个启动，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这市场当中一些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从去年的这样的一个十月份以来的话，白酒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我们从一个价值投资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应该说它的一个估值是一个回归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从一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更多的可能会去选择以前期回调相对来说较深，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板块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还是能够白酒的这个板块还是能够引起我们市场当中啊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认为的话，指数的这个调整更多的可能会一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回调，而后期我看到的一个啊科技股加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这个效应还是会有所显现的。所以说更多的可能会有这一些资金先知先觉的在这些板块当中去做一个布局。那么后期的话，我觉得那个消费的这个板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0: 嗯，就市场当中不仅仅要看到科技的长期的这个成长景气，它也要注意阶段性的高位震荡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一些低位品种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市场的价值和机会，反而你觉得可能会受到一些先知先觉资金的一个关注啊。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两波资金呢，他们的风偏完全不同，可能呢低位的这个品种的一些这个资金的接下来关注的一个方向，未必是科技的这个分流出来的一个资金，可能是左侧的一些板块还是需要等待，您怎么看呢？
2: 从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今年我们可以去看到，特别是进入五月份之后，3万亿的这一个资金，足以说明我们更多的这一个资金还是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应该说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从一个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资金实际上它还是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性。可能我对一个科技股的这一个板块它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到它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上涨冲动，它获利筹码之后可能会处于一个观望的这个状态。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否定，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我们一直在特别是这两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这个资金实际上是在一个科技跟一个消费当中两个板块的这样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所以说我认为大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成交量没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这个过程的话，那我认为更多的这个资金还是会从 这一个板块当中切换到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因为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特别是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实际上在我们将近啊半年的这一个时间当中，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回调的这个过程。那么从估值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些板块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个价值。所以短期呢，我认为在一些板块当中还是会受到一个资金的这个关注。
0: 嗯，好，那和大家来看一下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些板块的一个变化啊。那么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呢，今天早盘到目前比较领涨活跃的细分，玻璃玻纤啊、再次的领涨，达3.57%；培育钻石、体育板块啊2.8%；焦炭、超级电容、赛马，还有电力啊、一些半导体，都是有这个上涨，包括一些房地产板块，贵金属、各类小金属、工业金属是下跌居前。白酒呢，目前是跌1.72%，昨天领涨的影视院线现在呢也跌1.72%，还有像券商板块啊，这个盘中昨天又异动啊上涨，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一定的下跌。我们也同时看一看，大金融当中银行整体板块呢现在还是相对的一个窄幅的整理啊，近期重心是明显的走低，和我们看到的双创指数是非常的背离的。另外呢，再看看保险板块的盘中的整体的一个指数啊，也是连续的走低。近期像一些这个大金融当中的这个权重走的都是比较的低迷的啊。中国平安今天早盘呢又再创了一个新低，但是在银行板块当中，近期我们看到建设银行倒是比较的独立啊，今天早盘略有下跌0.68%，此前是震荡逐级在走升的。好，我们再就一些操作方向的问题啊来听听王侃啊。那么接下来到底是科技当中继续一些内部的细分轮动呢，还是说已经泡沫出现了，可能会切换到其他一些低位左侧板块呢？
1: 其实科技这个板块一直在说的是这样的泡沫是个肥尾行情，那么这个尾巴就很肥。
0: 嗯，
1: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很多后排一些的在下跌，那么还钱还是有，像今天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包括这些前排的还在吸聚这样的能量、但是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就是索罗斯所说的这种反转，就是在所有的人一致性达到极致的时候，最后那一刻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回想一下2021年各种毛的时候，茅台到2600的时候，大家问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在那里问你有没有站在光里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所有人都一致，所有人都在船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小心船沉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就说讲价值的角度，很明显，不管是五粮液、茅台，还是说刚刚看到的一些金融股，它的股息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包括美联储啊，本质上来说，美联储只要降息，我们也会降息。那么这些真正确定性的品种，代表着中国国央企的这样的一些优质的股票，已经跌得不能再跌。它其实比2024年的价格有的贵一点，但是从估值角度，这两年的公司治理，包括这两年的发展，其实变得更加的便宜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0: 特别凸显出了价值。
1: 对的，还是不要去举着火把穿越装满弹药库的仓库。即使赚到钱，也不改变它是一个傻瓜的事实，这句话是芒格说的。
0: 好的，那和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盘面当中的这个板块里边呢，就像刚才嘉宾提到的，资金呢还是比较集中在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些龙头品种当中，但是已经在相对的一个高位在关注啊，或者是参与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波动的提示风险啊。好，那和大家来跟踪一下现在的像一些大宗啊，还有美元指数近期的表现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美元指数呢，近期是有一定的回稳，逐级略微走升，今天早盘呢是在99.33。看一下美元油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元油2607合约近期从高位持续出现了一波回调啊，从这个100的上方呢逐级的回落到现在90的附近。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上期所方面的原油主力合约，最新呢是2607合约下跌了2.28%，也是跟随国际油价的一个回落，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下行。看一下黄金的表现，我们来看一看。 COMEX 黄金啊为例啊，现在的主力合约包括白银主力合约都有1%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回调。请王凯也谈一谈最近的这个5月22号啊，像沃什就职以后，市场也关注他的首秀到底会对这个货币政策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和表态。美联储主要是这个物价的稳定，包括充分就业两个核心的目标。目前来看，通胀是有所回升，但是最近伴随着这个油价的一个下行，是不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是有所缓解？
1: 本质上，美联储是非常两难的啊，因为它整个的世界货币体系的一个设定导致的。哦，此刻如果它敢于去加息，哦，如果油价真的上来，那么美国的债务啊已经是天量的债务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黄金它会跟着它的实际利率来走，所以在1970年的时候，美联储加息加到1年15%，结果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黄金涨了4倍。黄金从来都不是跟着这个名义利率来走的。啊，那么另外一难是，你说它现在是不是能够立即的降息？哦，其实也很难，因为万一海峡那边出问题，那么物价会高到天上去，那么普通老百姓又如何生活？哦，所以这两种情况其实，哦，目前来看，哦，我们都需要了解一点，就是美元的信用正在逐步的瓦解。哦，虽然最近美元指数是在底部抬升，但是不会改变美元的黄昏会转入黑夜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因此在黑夜的时候，真正闪闪发亮的就是那个珍贵的唯一的金属黄金。
0: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看看海外市场方面的消息。美国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英伟达 GPU 平台迭代，数据中心机柜功耗将会从传统服务器的10至15千瓦飙升至2029年到2030年的平台时代的大约1.5兆瓦，涨幅接近100倍。现有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无力承载这一需求，电力瓶颈的破解将会催生一个规模庞大的模拟半导体新市场。美银估计 AI 数据中心模拟半导体可选址市场，也就是 TAM 市场，将会从2025年的79亿美元扩张至2030年的大约270亿美元，5年的复合增长率将会达28%。模拟芯片厂商将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像碳化硅与氮化镓这样的一些宽带的这个宽进带的半导体的相关材料，也会从汽车与工业领域的周期性的需求加速向 AI 数据中心的长期结构性需求来迁移。好，我们来和顾建峰先生简要交流一下。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半导体可选址市场 TAM 伴随着电力瓶颈的一个突破啊，还是会迎来很大的一个年复合增长率的。那么一些相关的细分行业就可以看到行业的催化还是不断啊，怎么看？
2: 实际上从那个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的包括 AI 应用，那么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半导体这些板块，实际上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看到未来的这个几年，实际上从这几年的一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在这一个板块当中的这个应用会越来越广，实际上所催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实际上我们也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大家也可以从这几年我们的一个电力的整体的这个发展也非常可以去看到，随着我们看到的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包括它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对于一个电力的这个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想象得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电力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材料，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一个空间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随着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再加上我们一些大模型或者说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扩充之后，那么它的后期的这个发展，整体的话还是带领着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前后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我们短期当中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类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块科技类的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基础行业以及一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这个设备，包括一些设备一些材料一些这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一些硬件包括一些软件的话，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趋势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一方面我们看到指数它会有一定随着我们一些板块的这些效应之后，指数它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啊，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些发展的这个过程还是引领着我们市场的不断的从一些基础的行业到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引线，包括我们看到的 AI 应用，包括航空，这一些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发展的。
0: 嗯，好的，那和大家呢再来了解海外市场的消息，每天都在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5月27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回购股份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回购股价均价为1370.7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全部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方案首次披露于2025年10月6日，同年11月28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明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好，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国泰海通证券张新茂先生，张先生您好。
3: 嗯，好的啊。
0: 对于茅台，
3: 然后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茅台的话，
0: 好，请讲。
3: 作为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绝对龙头，那么在行业基本面啊，在整个行业基本面下行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板块整个板块的股价也比较低迷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茅台它是拿出30亿元啊这种真金白银来大手笔的这种回购啊，那么并且的话这把这些股票是注销掉，而不是去做这种股权的激励啊，那么这也说明公司对于稳定股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再去看整体的这个白酒板块啊，我们从2021年啊整个白酒板块这个见顶了以后，那么已经是调整了有5年多的时间，那么整个板块的股价啊从高位下来也是回调了有60%多，那么板块调整的背后啊，那么是行业基本面的一个持续的承压。那么根据这个4月份披露的啊整个白酒的上市公司啊年报跟一季报的情况，那么白酒行业的整体的下行的业绩下行的压力啊应该说还是在这比较大的，所以说市场资金啊对于白酒啊以及乃至整个消费板块的关注度啊也在持续的下降啊，包括昨天啊也就有传言说一些分析师啊可能都看消费的分析师啊可能都要转行。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周啊，我们看到白酒板块也在其实在整体的调整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么除了这个行业基本面比较弱的原因之外啊，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啊，这个流动性的啊这个股市流动性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跟这种2016年就是今年1月份啊，当时白酒板块的一个快速的下跌的这个情况是较为相似的。那么5月份整个白酒板块的它的一个调整的话，那么部分业绩啊在一季报里面已经看到了有一定的改善的啊这些白酒公司啊也是股价也在下跌。那么当前的话，整个白酒板块我们认为还是处于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我们参考的是2012年啊到2016年，也就是上一轮的白酒板块的一个熊市的啊，当时这个周期，那么整个公司啊，白酒公司它的业绩的出清啊，往往会需要持续啊多个季度。那么结合当前的白酒的这个库存啊，渠道的库存啊，动销的速度啊，以及整个批价的趋势情况，我们认为整个本轮这个白酒行业底部啊，可能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啊，包括像刚刚说的这种业绩报表的方面的出清啊，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估值层面可能最快也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啊，可能才会见底。那么板块股价来说啊，短期来说是很难说现在就是一个大底啊。那么如果说想去左侧啊去布局啊白酒或者是大消费板块的投资者，我们认为可能要多一点的耐心。主持人。
0: 谢谢张新茂先生的点评啊。我们看一下茅台在昨天呢有很明显的一个带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涨，今天早盘目前是盘中下跌了1.2%，股份的这种回购股东的增持还是带来一种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好，那么市场的资讯焦点方面我们就了解到这儿，下面呢来跟踪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4: 好的，小智，市场的波动开始加剧，从龙虎榜单也看出明显的变化。昨天的机构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但是游资的活跃度降至冰点，许多活跃的游资席位突然销声匿迹。昨天上榜的知名席位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净卖出为主。那么在机构买入方面，先进封装概念股获得机构的集中抢筹，其中华天科技获得四家机构。

大幅买入5.73亿元，大跌的利和星、金方科技分别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2.65亿元、2.30亿元。近端次新股三瑞智能昨天大跌10%，获得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1元，可见机构逆势抄底的现象还是非常的鲜明。先进封装概念近日持续的走强，两连板之后，华天科技昨天大跌7%，四家机构大幅度净买入5.72亿元，深股通净买入3.52亿元。那华天科技目前位列全球封测企业的第6位，国内的第2位，在全球前10大封测企业当中，国内的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等合计占据29%的市场份额。AI 算力爆发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暴涨，年内的 DRAM 价格大涨超过90%， NAND 价格持续上涨。华天科技作为存储封测头部厂商，绑定了长江存储、长兴存储2大国内存储龙头，而受益于长存扩产和 DDR5 LPDDR5 封装放量，进入到量价齐升的通道。今年的一季度，华天科技营收同比大增34.49%，规模净利润更是同比翻了5倍之多，实现扭亏为盈。随着先进封装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的高端产品占比提升，毛利率持续修复，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得到验证。另外，华天科技提前布局了 HBM、2.5D、3D 先进封装等相关的技术，其中南京基地的 2.5D、3D 产线已经逐步爬坡，可以承接高端 AI 芯片封装需求。同时，在汽车电子领域提前卡位，车规级的封装订单呈现较快速的增长。那除了封装之外呢，通过收购，公司进一步拓展功率半导体业务，打开新的增长曲线。利和星昨天大跌近5%，买卖席位以机构为主，合计净买入2.65亿元。利和星是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上市公司，同时向下游拓展电子元器件业务。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方面，公司提供光模块全流程配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半导体与先进封装设备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是利和星的第1大客户，公司为华为升腾 AI 芯片提供半导体封测装备、测试家具以及测试平台等。另外呢，新凯莱是利和星的合作客户，同时也是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材料企业。利和星为新凯莱提供精密零部件，用于其先进封装相关的生产环节。那这里一提的是，新凯莱概念股曾经遭遇过一波炒作，市场认为继上海微电子之后，新凯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家企业。利和星的子公司利和星电子元器件聚焦车规级高附加值 MLCC 概念，那 MLCC 概念近2天持续的大涨，公司2025年的车规级产品已经通过认证，业务收入同比大增超过59%。金方科技昨天大跌超过4%，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30亿元。金方科技专注于传感器领域的先进封装测试，它拥有晶圆级的芯片尺寸封装、硅通孔等核心技术，具备8英寸、12英寸晶圆级芯片规模量产能力。全球近40%的影像传感器封装是由金方科技提供。先进封装概念近日持续的走强，和华为提出的涛定律关系密切。传统的封装可以理解为给单颗芯片穿衣服接电线，但是先进封装则是把多颗不同芯片像搭积木一样拼成一个紧贴的系统，核心在于整合，而非仅仅是保护。这样的先进封装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出来了，以前是配角，现在慢慢成为了主角。市场普遍认为，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破局的关键路径之一。
逻辑折叠软硬件协同系统优化，这些都是为了优化信号传递效率。先进封装是有助于

0: 实现这个目的的物理手段之一。全球的先进封装市场目前处于高速爆发期， AR 算力需求驱动下，产能技术市场空间全面扩张，是当前半导体最景气的赛道之一。国盛证券预计2029年全球的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达到674.4亿美元，24年到29年的复合增速 10.6%， 而中国大陆市场的增速更快，达到 14.4%。 全球的先进封装市场呈现海外巨头主导、国内厂商加速追赶的格局。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是中国大陆先进封装行业的第一梯队，盛和精微今年五月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封测板块市值第一。中芯国际今年五月宣布成立先进封装研究院，正式拓展先进封装业务。在 AR 算力需求持续倒逼封装材料革新的浪潮下，玻璃基板凭借其低介电损耗、低热膨胀系数匹配等性能，正在加速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核心载体。近端次新股三瑞智能昨天大跌近10%，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1元。三瑞智能是全球第三方智能装备动力系统龙头企业，其中无人机动力系统是全球少数实现电机、电调、螺旋桨全品类全链条自研自产的企业。机器人动力系统去年营收超过9700万元，同比大增122.93%。三丰智能2024年全球民用无人机电动动力系统市场份额7.1%，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大疆，份额从2022年的3.8%持续提升，龙头地位逐步稳固，全品类自研自产构筑了比较高的竞争壁垒。电力设备板块这两天连续的拉升， TCL 中环等多股昨天涨停，获得知名游资和北上资金的联手买入。 TCL 中环的光伏业务占比超过70%，主营光伏硅片、光伏电池以及组件研发生产。公司的半导体材料业务主营高压器件、功率集成电路用的单晶硅和抛光片。屈荣硅单晶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5%，产销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码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在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啊，有一定的震荡调整，但是科创方面呢，仍然还是比较的强，现独自红盘上涨。盘面当中，像电子部、MLCC、电力等一些方向呢，仍然有所活跃。我们来及时的跟踪一下。指数方面啊，现在呢，其余的指数都有一定的调整，科创的指数呢是红盘上涨。大盘方向，沪设综合指数的跌幅是明显的要小于深成指啊。现在沪设综合指数来到4080点，下跌13点，跌0.32%，成交是6637亿元，下方这个60线啊，这个支撑现在是一个小阴十字星。在深成指方面呢，来到15579点，跌了1%，成交是7695亿元。两市的实时量能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缩量的，缩量了2300亿左右，大概在14%啊。好，来看看分类指数，沪深300跌0.89%，上证50跌0.65%，创业板跌了1.12%，科创综指涨0.36%，科创50涨0.85%。那么从现在的整体的走势当中呢，看到科创呢还是明显偏强，具体的一些公司当中，中芯国际啊大涨6%，华虹公司今天早盘明显发力啊，寒武纪也涨了3%啊，这个走势呢还是集中在一些核心的龙头当中。好，盘面的一些变化就是看到这儿，下面我们跟踪期货表现，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呈现的是一个都市性的一个上涨，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整体是一个偏弱运行，尤其呢是贵金属板块，沪银的跌幅呢是超过了4%，领跌整个市场，沪金的跌幅呢也是在2%左右，有色金属呢跌幅多数在1%左右，但碳酸锂的价格呢是呈现独自性的一个走强。黑色板块呢呈现的是一个偏强运行，其中呢像焦煤焦炭的价格呢涨幅是在1%左右，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品种，铁矿石螺纹钢的价格呢是呈现一个小幅性的一个下挫。化工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走势，尤其我们看到像原油、燃料油、第六燃油的跌幅呢是在1%以上。那下游产品中呢是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表现，其中呢像 PTA、PVC 的一个涨幅呢是在2%左右，属于领涨的一个品种。农产品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涨，油脂油料价格呢是偏强震荡，鸡蛋的价格呢是继续走强，软商品的价格呢是一个震荡走势为主，锦衣欧线的价格呢今天是一个小幅性的一个走高。那对今天来讲，市场对贵金属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呢中东局势是有所反复，整体局势是一个向好，所以引发的原油价格呢是有所回落，但这个价格呢相较于我们二月份的一个价格也是明显的一个上涨，所以看到市场对未来通胀的一个担忧呢是在不断的一个升温，而且呢预期呢未来全球整个货币呢是有个收紧的这个预期呢

0: 就是G625规格的光纤裸绕的价格啊，已经上到了每新公里是83.4啊，那么比上个月涨幅是达到了400%啊，这样一个涨幅，这个涨幅确实非常巨大。那么这样一个上涨呢，我觉得它背后的推动因素可能还是来自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因素共同的起作用在。那从供给端的情况来看呢，今年应该说整体这个供给啊，它是很难放出新的一些增量啊，因为光棒啊，它在光纤当中的成本要占到70%，是整个产业它的行业壁垒最高的一个环节。原材料、设备还有工厂的建设周期等等啊，都会限制这个品种光棒这个品种它能有一个快速的扩产。那从海外和国内这个订单的情况来看，海外高端产线啊，已经被像 Meta 类似的这样的客户啊，就是已经锁定了这个长协订单，基本已经锁定了，锁到了2028年。然后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呢，原本的这些产能啊，基本上都是处于满负荷运转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半年呢，可能会有一部分产能的复产来填补一定的缺口，但是呢，跟需求快速增长，应该说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匹配的。大规模的产能要上升的话，可能也要到那个2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供给端这一块呢，它未来1到2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它是没有办法释放太多的这个新的动能出来的。然后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受到 AIDC 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驱动。那目前测算下来呢，就是单一的一个园区级别的 AIDC 啊，对光纤的需求量大概是能够达到150万到200万左右新公里，这样一个量，还是单个的量。那么对于光纤光缆来讲呢，它未来3年左右吧，它的需求的复合增速大概是在15%到18%左右这样一个增速。那么未来它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来自于无人机那块的需求啊，因为无人机它下面其实是要连那个光纤的啊，来对那个无人机进行一些控制。那么测算下来呢，就是未来大概3年左右吧，整体的这个无人机对光纤光缆的需求的拉动，大概整体是在5000万到1亿新公里左右啊。那么整体来看呢，就是光纤光缆整个板块啊，它是同时受到供给没有办法释放新的产能，然后需求呢又正好是在快速增长，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价格的涨幅啊。而且这种上涨呢，预计啊，在未来至少在今年吧，我觉得它很难看到趋势的扭转。虽然说它这个涨幅是有可能放缓，因为你一季度涨了400%，那你不可能每个季度涨400%啊，它二季度可能涨得慢一点，但是总体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在往上的啊。那么由此呢所带来的整个光纤光缆产业链的机会啊，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确定的。
1: 好，跟我们分享这个光纤光缆目前基本面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个产能的释放还受限，比较的有限，但是接下来的需求呢又是比较的这个多样啊。我们看到的场景，比如说目前的这个 AIDC 的需求啊，包括无人机的这个需求啊等等啊，所以说呢整个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还是比较的坚挺的。我们下面再来连线到的是评论员朱勇，再来梳理一下光纤光缆板块的实时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光纤光缆的个股在 A 股当中表现的也不俗，甚至出现了像长飞光纤从去年低点以来涨幅超过10倍的个股。那近期相关的概念股以调整震荡为主，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数据看点。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用量达到6960万新公里，2026年有望突破1亿新公里，同比增幅约为150%。AI 驱动的光纤需求占比预计将从2024年的不足5%攀升到2027年的35%。而在需求方面，智算中心对于数据中心服务联、全光网络等需求量大幅度的增长。2025年全球光纤光缆的需求同比增长4.1%，而数据中心光纤光缆的需求总量同比大增75.9%。在供给方面啊，光纤的预制棒的扩产周期长达18个月到24个月，全球的产能高度的集中。 2026年

0: 到2027年，全球的供需缺口或扩大至15%。但是在此前价格承压背景下，整体的扩产相对保守，而且当下市场整体倾斜于特种光纤，所以从这组数据当中可以看到，预制棒的产能，市场奇缺。国联民生的研报指出，当前的光纤光缆行业的上涨行情呢，本质上是必然趋势和偶然催化共振的结果。这个必然在于，历经多年的产能出清，行业供给格局已经显著的优化，而 AI 数据中心建设、全球数字化进程以及网络升级等，构成了确定性的长期需求的支撑。光纤产业链，第一环呢是光纤预制棒，简称光棒。这个环节的技术壁垒最高，成本的占比约为60%到70%，它是产业链的绝对核心环节。光纤它是由光棒拉丝制成，决定着传输的性能。光缆就是将多根光纤集成并加护套，用于实际的部署。这就是光纤产业链。那机构分析表示，具备棒纤缆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在光纤的板块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A 股当中的长飞光纤、亨通光电、中天科技、烽火通信，被广泛视为棒纤缆一体化的第一梯队。他们具备完整的自主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也是当前 AI 算力驱动下最具成长弹性的核心标的。其他具备一体化能力的企业，还有通鼎互联，它也是具备光棒、光纤、光缆、光器件全产业链布局、成本和交付的优势突出。富通信息的光棒产能位居国内前三位，永鼎股份是传统的光缆企业，部分环节实现自产。特发信息的产品呢，覆盖光纤、光缆、军工专网以及智慧城市。好的，以上是光纤板块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光纤板块啊，今天早盘的情况。光纤板块呢，在盘中是一个窄幅的震荡，现在微涨0.14%。好，关于研报啊，我们交流的光纤光缆板块的一些基本面情况呢，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呢，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和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市场的变化，看一看这一段的指数啊，包括盘面当中的一些异动情况。我们看到科创方面呢，刚才也是由这个红盘的独自的一个拉升上涨，然后现在涨幅逐渐的收窄，回到了小幅的一个走低，微跌0.09%。那么看到大盘的一个情况呢，是主要的股指呢还是有一定的回吐啊。那么像深成指从刚才1%左右的跌幅，现在也是在1.11%。早盘的量能方面呢，也有一定的萎缩。现在的涨跌家数的一个对比情况呢，可以看到下跌的家数还是多数的，有3570家左右个股都是下跌。现在红盘家数是1790家，涨停的家数还是可以的啊，有75家，现在跌停只有13家。好，我们听听蒋一凡怎么看这段时间市场的分歧明显加大，一些科技的品种的高位的波动啊，明显的是这个加剧，所以给大家接下来这个科技方向引领的这个行情的判断就产生了很大的一种困惑，到底还能不能够支撑继续上涨，还是说调整已经开始了呢？
2: 我觉得这次大盘调整应该说是属于一种非常正常的技术性的回调吧，因为毕竟，从4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双创这个方向都创了历史新高，等于是啊，那么涨幅也是短期涨幅还是比较大的，也是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那么加上进入6月份之后啊，其实对于 整个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真空期，就是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比如说有些那个业绩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能够披露出来，啊，那么市场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摇摆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从过往的历史来看，每年六月份都是这样的。那么再加上年中，可能有那个资金面的一些波动啊，那所以，市场呢可能在目前这个位置啊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啊。当然，这个震荡过程，应该也是市场分化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整体的大的结构还是主板偏弱，然后以双创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相对偏强的这样一个运行啊。那这种运行的结构和特点，我认为在整个六月份吧，啊，五月底到六月份应该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那么到了七月份之后吧，可能会有一些，基本面上的东西能够出来啊，比方说，中报预告要开始发了，一些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要披露啊，我们看看到时候像 PPI、CPI 啊这些核心的指标啊，到底会怎么走，那么来定。到下半年吧，下半年我们整个市场的内部的结构啊，到底会怎么样运行啊？会不会出现个切换？
1: 嗯，好，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跟踪到这儿啊。下面再来了解一下贵金属的一个走势。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510.15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39.60，最低下探至4401.13。最终报收于4455.90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当地时间27日，伊朗媒体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白宫随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予以驳斥，称伊朗官方媒体的这一报道不实。此外，特朗普表示对当前美伊协议仍不满意，他还明确排除了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储备的可能性。这一表态与此前外界对谈判框架的普遍预判存在明显落差。美伊局势尚不明朗，国际金价延续跌势，震荡收跌，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据央视新闻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表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了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首批1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2025年5月27号发行，已经迎来了一周年的节点。作为公募行业费率改革，实现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深度绑定的创新产品，这一批基金经历市场震荡与结构性行情的洗礼，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自成立以来，超80%产品实现了正收益。新型浮动费率机制倒逼公募产品投研提质增效的改革成效出现。
1: 从业绩来看，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盈利水平显著提升。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超80%基金自成立以来实现正收益，半数以上产品跑赢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整体盈利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表现较好。多只基金成立以来的回报率突破20%，头部产品赚钱效应突出。其中，嘉实成长共赢 A 更是以152.79%的回报率稳居首位，大幅跑赢业绩比较基准，超额收益率高达95.77%。易方达成长进取 A 表现同样亮眼，累计回报率93.88%，相较于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率超过60%。紧随其后的交银瑞安 A、华安竞争优势 A， 同样明显跑赢业绩比较基准，超额收益率均超过30%。成立以来，回报率分别达到62.80%、55.16%。回撤方面，万德数据显示，这批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回撤全部低于18%，部分产品的最大回撤则低于10%。从首批1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的投资风格看，截至2026年1季度末，半数以上产品以相对均衡的风格为主，前十大重仓股占比均低于50%，集中度最低的产品前十大重仓股占比上不足15%，即便是集中度最高的产品，这一占比也低于65%。具体重仓股方面，近两年来货热捧的光产业链标的成为部分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的重仓股。多只基金的第一大重仓股为光模块龙头标的，如中继续创、新易盛、长飞光纤光缆等。在新型浮动费率基金重仓标的中，除了光模块相关企业外，宁德时代、贵州茅台、招商银行、腾讯控股、阿里巴巴、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石油股份、北方华创、华虹半导体、工业富联、长江电力等也受到青睐，主要覆盖新能源、白酒、银行保险、互联网、石油、半导体、电力等细分方向。
0: 5月27号晚，商交所网站显示，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提交注册。昨天稍早之前，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经通过了上交所的上市委审议。你上市公司从提交注册到拿到证监会批文结果呢，一般是在20个工作日内，批文有效期为1年。从近期的情况来看呢，企业从拿到批文到上市时间在2个月左右，如果询价速度较快，1个半月也是有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有望在3季度完成注册并发行上市。AI 智能体正在改写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路径，随着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出海加速，支撑这些产品在海外稳定运行的 AI 基础设施平台正在迎来市场的价值重估。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大关，较2024年初增长超过1000倍。 AI 推理流量爆发的背后，是智能体在汽车、能源、高端制造等行业的深度渗透。眼下，一批由 AI 驱动的中国制造产品批量走向海外，对海外数据中心稳定性、跨境网络连接与国内业务系统的互通提出了远超以往的要求。
2: Whether it's new energy vehicles, whether it's high-end manufacturing, using agentic AI and agentic swarms, a lot of this technology that results will also be in high dem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as China takes these successful products, they will also need to build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and connectivity in those local countries connecting back to China. One of the jobs that I have is very much to help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our customers, set up successful infrastructure overseas.
1: 智能体集群的全球化部署， AI 工作负载的跨境调度，海外合规的硬约束，多重产业变量交织之

0: 多云治理、API 安全和 AI 推理网关正在被资本市场重新审视。行业分析人士预期，相关基础设施厂商有望迎来新一轮订单释放窗口期。
1: 快手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当期总营收337亿元，整体经营态势平稳。旗下可灵 AI 商业化表现亮眼，一季度的营收超过了6.5亿元，同比暴涨超300%。AI 业务已然成为平台新的增长主力。
2: 最主要的还是需求的这个提升嘛，就需求在，而且这个需求呢在强化，它正在从一个单一的模型工具啊，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创作系统。那么它除了在这个单项能力上发力以外呢，它还围绕着包括可灵，我们知道它其实有国内外的很多专业创作者的需求进行真实迭代，去强化多模态的输入输出，它为整个更复杂的专业生产流程提供了支撑。
0: 直播作为快手核心流量入口与业务基石，持续为线上营销电商板块输送流量。财报显示，广告与电商业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直播业务收入则出现短期回落。业内指出，本次下滑属于阶段性波动，依托平台成熟的流量转化能力，直播业务有望伴随广告电商业务走强，重回增长通道。
2: 直播业务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流量入口和基础设施，那么线上营销也就是广告业务和电商业务的基础设施，那么这两项业务保持双位数增长呢，那直播业务带来流量转化我认为是功不可没的。所以短期它可能，我认为它的这个直播业务的下滑是短期的，后续会随着线上营销包括电商收入增长而恢复增长。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此外呢，他还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3: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4: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的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
4: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报告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

0: 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27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4,860.06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13.28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4,199.47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27.44 亿元。两市合计 29,059.53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40.72 亿元。A 股5月27日共有3776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34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兆易创新、中继续创、京东方 A 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 69.41 亿元、50.07 亿元、43.54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六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海融科技、光大银行、皖仪科技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41.88%、37.66%、37.3%。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0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兆易创新、长进、中继续创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9.94 亿元、8.31 亿元、6.07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北京科瑞公告称，公司与全球知名储能系统提供商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和系统买卖协议，双方将在市场开发、产品技术、储能项目投资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根据协议，2026至2028自然年度内，公司每年向替公司采购储能系统装机容量不低于200兆瓦时。同时，双方就罗马尼亚瓦尔恰储能项目签署系统买卖协议。本次合作是公司以自主装备加全球技术模式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突破，但协议为意向性约定，存在不确定性。德福科技公告，近日公司拟与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招商项目合同书，计划投资约31亿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约21亿元和后期运营流动资金支持10亿元，建设年产5万吨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具体将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琥珀新材料有限公司内实施。晚梅高新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成功开发多款电子陶瓷 MLCC 用 PVB 树脂产品，经下游客户测试评价合格，技术指标达到国外竞品水平。此外，公司还承担了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层陶瓷电容器 MLCC 用聚乙烯纯缩丁醛 PVB 树脂研发，相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持续推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本周大宗商品呢是跌多涨少，整体价格中心呢是呈现了一个回落。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本周表现呢是疲软的，尤其看到像贵金属周里的跌幅呢是在 4% 以上，像我们的有色金属中呢多数的周里期跌幅呢是在 2% 左右，但是也看到了像氧化铝的价格呢是独自走强，周里期涨幅呢是超过了 5%。 黑色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偏强势的一个运行，尤其像其中焦煤、焦炭周里期涨幅呢是在 9% 以上，那铁矿石螺纹钢的价格呢是以震荡为主，玻璃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小幅性的走高。化工板块呢多数重心呢是呈现了一个回落，尤其像原油、燃料油周里期跌幅呢是在 10% 以上，那下游的产品中呢我们看到像一个评判的一个价格以及 PTA 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抗跌性的一个品种。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是呈现一个小幅性的一个回落，软商品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上涨，那生鲜品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偏强性的一个运行。我们看到像其中的鸡蛋的一个价格达到了近十个月的一个高点，其余欧线的价格呢本周是一个持平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对于本周来讲，市场对化工板块尤其是对原油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它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大幅性的一个回落，背后的 的原因呢，是在于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整。

0: 体通运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反复变化。我们看到近期的题材很多，那消息呢也是比较扰动，整体的题材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反复，但是整体的中东局势还是在向好方向的一个发展。未来呢，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整个通航的预期以及时间节点的一个提前呢，预期相对来说呢是一个偏乐观，所以引发了国际以及国内整个原油价格重心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目前呢，原油价格已经达到了近1个多月的一个低点。后期呢，建议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以及对未来整个原油供给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缓解程度。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的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读。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以下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啊。演播室呢，邀请到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富豪。我们请富豪呢，将给我们就这个汇率，包括黄金市场的情况呢，做一些解读和分析啊。我们首先呢，关注一下这个美元。上周呢，美元的指数呢，整体是维持了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走势呢是先扬后抑啊，多空博弈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对于美元指数的后续的走势有什么观点？我们先听听富豪的。
3: 好的，主持人，上周美元指数主要是呈现了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整体的走势是一个先扬后抑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美元指数是在99.0到99.5区间进行一个拉扯。那么在上周中的时候，美联储四月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公布之后，整体释放了一个偏鹰派的一个基调，那么也一度使美元指数是冲高到了99.4附近高位的附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就影响因素来看，整个伊朗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是为美元提供了一个底部的价值支撑。那么在本周末、上周末以及本周初，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美伊局势达成协议的一个乐观情绪是有所上升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乐观预期也是削弱了美元的一个避险的需求，那么从而限制了美元进一步上行的动能。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美国整体的经济是有出现一个超预期的韧性，那么这种韧性使得美联储来说会维持一个高利率长期化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市场也将维持或者重新根据这样的一个战略来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价，为美元也是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支撑。那么具体的数据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五月的制造业 PMI 是达到了55.3，那么是远超于市场之前的一个预期，也是创了近48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我们能看到显示美国整个工业活动是处在一个持续扩张的一个状态下。那么美国的服务业 PMI 是达到了50.9，虽然是不及可能此前的一个预期，但也是处在一个扩张的区间内。那整体的美国服务业也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当中，而劳动力市场就表现比较强劲。 当周的出请失业金人数以及续请失业救济人数都是低于

0: 是此前的一个市场的普遍的一个预期，那么显示整体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是颇具韧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此强劲的一个经济数据也好，我们说就业数据也好，那么极大的削弱了美联储短期内可能降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市场的定价逻辑也从此前可能美联储会提前降息，到了现在一个美联储将维持一个高利率长期化的这样一个逻辑上。逻辑上来，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看到全球市场的资产会进入一个市值重估的一个阶段，包括各类资产的你一个配置的比例也会进入一个再平衡的一个阶段。那么美元资产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会，整体获得一些受益。然后除了基本面方面的影响，美元我们，此番的一个上行，我们认为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在政策的一个层面。那么，美联储4月的议息会议的一个会议纪要是释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偏鹰派的一个基调，部分官员也是表态说要删除在货币政策中有关宽松预期的这样一个表述，也不排除进一步未来加息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在上周五是正式就任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也提到了说，他要，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然后同步要实现，比方说低通胀以及一个高经济增长的一个双重目标。当然，它还要继续维持美联储这样一个缩表的进程。那么这些表态综合都推动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一个未来中性偏鹰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定价。那么对于市场来说，这样一个定价也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一个高利率长期化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逻辑，那对美元长期来说或者中长期来说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内美元的最主要的支撑的因素，中东地缘冲突为美元持续提供一个托底的作用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叠加上美国经济的一个韧性，包括通胀的韧性。还有我们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鹰的这样一个持续发酵，那么对于美元来说，短期内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强的一个震荡的走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整个中东地缘冲突反复的这样一个格局，对美元也是一个双向的拉扯。那么一旦当整个地缘局势出现缓和、明显缓和的一个状态，那美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所以这也是限制美元说走出一个单边快速上涨这样行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判断美元此番上行的一个动能是相对温和的。
1: 好，那么这个是美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近期呢，黄金呢是反复的这样一个涨涨跌跌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区间的震荡，这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对于后续这个市场的这个黄金市场怎么来看？
0: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在近期是呈现了一个区间震荡，然后涨跌反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截止上周，我们看到黄金其实是连续2周的周线是录得一个周线的下跌，那么整体一个震荡下行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黄金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逻辑还是来自于一个高油价推动下的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一个升温。那么这也推升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可能性的一个预期，从而反过来影响了金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市场预期美联储是可能提前进入一个降息的一个节奏，但是随着美国通胀数据持续保持一个韧劲，然后叠加了中东地缘冲突推高了整体的一个能源价格，也是导致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为了应对输入性通�胀，它会将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内维持一个高利率的环境。那么黄金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无息资产，在市场利率变动的情况下，它的价格变动是十分敏感的。那么高利率环境是无疑是增加了持有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那么对于黄金持有者来说，他可能在高利率环境下，他可能不会去选择持有黄金。那么我们说黄金是有一个抗通胀的一个属性的，或者说对冲通胀的一个风险。但是当你的加息的预期，包括你高利率的预期非常强烈的时候，这样一个抗通胀的效应也会得到一个削减。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在 以原油为代表的这个大宗商品处于

0: 供应端有一个阶段性短缺的一个情况下，那个通胀压力是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一个消散。那么美联储也没有条件，也不具备条件说转向一个货币宽松的一个政策来实行。那么黄金也会在这样一个利率高企的环境下，会金价会受到一定的压制。那么展望后市，我们来看的话，黄金其实还是高度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是相关的。那么中长期来看，黄金的整体的一个底部支撑，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牢固的。那怎么说呢？因为黄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整个债务高企的一个大环境，包括美国的一个财政赤字的一个问题，还有全球央行对于储备资产多元化的一个需求，那都对黄金构成了一个底部的支撑。那黄金有其独特的一个避险属性，以及我们说它是一个硬资产这样一个属性。那么它在对抗比方说货币体系的波动的冲击的时候，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它都有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黄金可能呈现一个震荡偏弱的走势，但是中长期来看，它会有一个有底部企稳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好，这是黄金的情况。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欧元。欧元呢，实际上是近期是承压走弱的，整体呢陷入一个低位震荡的方。对欧元怎么来看？
0: 近期欧元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承压走弱，基本上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市场上对于做多欧元的一个做多于情绪来也好，或者意愿来好，是相对较弱的。那欧元也是迟迟没有看到一个回暖。那么我们分析欧元走弱，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有三个。那么第一个还是主要是欧元区的经济疲软，是欧元走弱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欧元区的一个PMI 数据整体都是低于预期的，那么显示了整体欧元区的一个经济是复苏的一个动能是相对比较枯竭的。那我们也看到欧元区内的主要经济体，你像法国、德国，法国的整个你包括综合 PMI， 包括它制造业以及它的服务业 PMI 都是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低。但德国可能说它是据它的经济具有一个小幅的韧性，但是对冲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疲软来说，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低迷的基本面，实际上是从根本上限制了欧元长期上行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第二个，我们是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美元强势的一个走势，也是压制了欧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那么美元是受到了它一个整体经济的韧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制造业 PMI 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我们看到就业市场也是十分的稳健，再叠加上美联储可能说整个货币政策转向偏鹰派的一个预期，以及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这样一个预期的升温，那美元也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内。那么对于像欧元为代表这些非美货币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压制。那么第三个，我们能看到其实欧洲央行它加息的预期对于欧元的提振效果是不佳的。那么我们判断下来，也主要是因为现在目前市场可能已经提前定价了欧洲央行六月以及全年的一个加息的空间。但此次加息的这个行为主要还是对冲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它属于一个被动性的一个政策调整。那么从欧洲央行近期的表态来看，整个欧元区长期的一个通胀的预期还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加息的预期对于欧元的提振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效果。
1: 好，再次感谢傅浩啊，今天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各位呢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时间点，
2: 确分路程。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1: 一路兄弟，加油侬！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9: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啊。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的具体的表现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实际上呢，各主要指数啊，全线都是低开的。但是呢，在这个上午收盘之前啊，科创综指啊，这个是发力，应该是有了这个冲到了目前的最高的一个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早盘是低开啊，4080.30点低开的。那么下探呢，是下探至了4068.13点，最高也是处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4093点啊。这是上证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收盘呢是收在4087.86点，微跌0.14%，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呢，早盘是低开的深证成指啊，是低开在15691.16点，那么最低呢是下探至了15504.79点。

0: 啊，最高呢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15,696.68点，这个是也是在昨天点位收盘之下。目前呢，这个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15,695.48点，下跌0.26%，成交金额9576亿，这个是深证成指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同样低开4,042.08点，最低呢是下探到了3,971点附近啊，最高啊我们看4,054.21，也是在今天上午结束之前啊，这个冲高到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收盘的点位4,054.21点，微涨0.21%，这个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呢同样的早盘也是低开，然后呢是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低开在2,129.12点，最低呢是下探到了2,117.62点，然后呢是围绕着整个的这个开始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啊，在这个午盘结束之前上冲至了2,158.73点，最终呢是收在这个今天早盘的这样一个次高点2,158.66点啊，上涨超过1%，1.03%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这个是科创综指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啊。同样也是低开在1,805.11点，这个是科创五零低开啊，然后最低呢下探至了1,796.04点，最高上摸至了1,842.54点，这个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高点。那么收盘呢是收在1,838.84点，上涨是1.29%，这是科创五零啊。再来看一下沪深三百呢，4,881.17点，下跌0.55%。那么上证五零呢是在2,914.83点啊，下跌0.68%，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盘面上各板块的一个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一下，在全部的这个两个市场的板块行业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培育钻石啊，连续的几个交易日呢都是相当的活跃，包括这个煤炭开采、电力啊，这个油气开采，这个呢，包括这个超级电容等等啊，这个都是处在这个板块的涨幅榜的前列的啊。这个另外呢，在跌幅榜上，我们看一下啊，贵金属呢是这个也是出现调整，影视院线、白酒等等，包括这个证券啊、电器等板块，这个呢是处在这个调整的这个行列当中的。那么这个是板块的情况。在个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沪深两市呢个股呢是还是跌多涨少啊，这是在排行榜前列的个股。整体来看呢，目前超过3,200只，接近3,300只的个股呢是向下调整的。那么上涨的个股啊，刚过2,000只，不到2,100只的个股啊是上涨的，这是个股方面的情况。具体呢，两市今天上午的成交呢是在1.78万亿左右，这个呢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这个早盘结束之后的成交量啊，这个是缩减了超过2,800亿啊，将近2,900亿，这个是个缩量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好，这是今天上午呢沪深两市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早盘啊，这个亚太市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个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呢也是出现调整，2.13%，国际指数呢2.03%，红筹指数呢接近2%，恒生科技指数呢接近1.6%，这个呢都是出现了向下调整。日经25指数下跌1.35%左右，韩国综指呢超过3%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好，马上呢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板块牛秀榜啊。今天我们看到了电网设备板块再度走强，板块当中的北京科瑞啊、科林电器啊、白云电器等等都是涨停的。但是昨天异动的这个白酒板块呢是走弱的，包括像金种子酒、黄台酒业、金辉酒等等都是领跌的。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李欣，这两天啊，我们看到电力股以及电网设备股逆势的走强，那原因呢有多重。第一重原因是南方电网电力负荷提前一个月创新高。另外，美国银行最新的研报指出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将会爆发式增长。 随着数据中心

0: 1.5兆瓦机柜时代来临，传统的配电体系将会被颠覆。南方电网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25号20点21分，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这次负荷新高较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打破了2020年至2025年年度峰值集中在6月、7月的季节性的规律。当晚，广西、海南电网电力负荷同步刷新纪录。近年来，广东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常态化，全天候连续生产，数据中心持续运行，居民夜间电动汽车、集中充电等新业态快速扩容，重塑区域用电负荷形态。今年的1到4月份，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重点监测的36家数据中心用电同比增长19%。另外，美国银行最新的研报指出，随着英伟达 GPU 平台迭代，数据中心机柜功耗将从传统服务器的10千至15千飙升到2029年到2030年的超过1.5兆瓦，涨幅接近100倍。现有的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无力承载这一需求。根据美银全球研究团队测算，AR 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将在2025年至2030年间累计新增233 G瓦，年度新增量从2025年约17 G瓦扩张到2030年的60 G瓦左右。这一规模远远超过国际能源署基于现有项目管线所预测的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翻倍的路径。中泰证券近日的研报指出，美国 AI 算力中心的快速扩张催生了大量电力基础设施需求。中国的电网设备和储能产业链凭借成本和产能优势，有望承接来自美国市场的出口增量。兴业证券表示，算力基础设施扩张叠加能源体系重构，有望为新能源和电力设备产业链带来长期的需求增量，看好算力能源协同带来的新能源和电力设备的投资机会。机构看好算电协同带来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4个方向：一个看好绿电职工原网荷储一体化环节；第二大方向，算电协同有望带动新能源发电和储能需求；第三大方向，看好算力中心电源、电网设备以及智能电网调度环节；第四个方向，虚拟电厂和综合能源服务商可以聚合算力负荷参与电力市场，获取需求响应和辅助服务收益。 A 股当中，电网设备产业链的核心标的设备制造核心公司，代表性的有国电、南瑞特变电工、许继电器、中国西电等。细分赛道相关的龙头，宝变电器、华明装备、宏发股份、四方股份等；上游核心元器件和材料方向的个股，斯达半岛、神马电力、东方电缆等。昨天突然异动拉升的白酒板块今天开盘走弱，其中的金种子酒、金辉酒等领跌。昨天白酒板块大涨之前呢，是白酒板块行情接连多年的低迷。在上周五跌破1300元的贵州茅台已经创了近20个月的新低，中证白酒指数则是连跌6年，从2021年以来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60%。多数机构认为，白酒行业的底部特征已经逐步的显现，包括库存去化、渠道生态改善、市场预期低位等等。浙商证券指出，2026年白酒板块的业绩有望从二季度开始由负转正，进入到底部拐点的区间，板块的筑底明确。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情况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这个深圳演播室的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啊。我们先请严秀丽就今天上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呢就是

0: 但是而且呢，同时我们会发现，就是市场当中它现在增量资金的一个这个就是继续爆量的一个情况，其实短期来看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出现，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资金的流入的情况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放缓的阶段。那么处于放缓阶段的话，就必定会导致了市场它现在处于4100点高位的时候，它会引发指数和个股方面的一个震荡会加剧，然后波动率的一个加剧。这个是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从资金面上面的一个这个考量，就是短期我们会发现整个资金持续流入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是慢慢在变缓的啊，大概就是3万亿，包括今天缩量的一个情况，这一周都是。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市场这一周目前还是出现一个整体调整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多。五月份的话，其实它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加剧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今天上证指数它其实已经接近上周的这个低点了。啊，这个低点非常的靠近，但是在上证指数这个地方低点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如果能够也非常靠近于就是60天线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地方的支撑如果能够继续支撑住，我觉得市场仍然会维持在410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
1: 嗯，
0: 啊，那么指数方面的话，大家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担忧，因为底部的这样的一个韧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因为市场哪怕资金流入相对来讲会比之前会放缓一点，但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流动性仍然是非常的好，它能够去保证市场当中的这个板块以及行业的一个活跃度。
1: 好，谢谢西律啊。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在深圳演播室的国泰海通证券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听听他对于今天上午盘面的解读和分析。你好，张新茂。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话，整体指数啊在低开之后啊在小幅的震荡，那市场的成交额啊是比昨天是明显的缩量啊，这也是显示出那么今天上午应该说市场的情绪是有所降温的。那么今天在盘面上我们看到是双创指数啊，它的表现是比较坚挺的啊，那么昨天跌幅比较大的啊科创板，那么今天的话是涨幅也反弹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创业板的话也是在今天上午啊收盘之前啊也是实现了逆势的翻红，那么这也说明就是市场的资金啊对于科技板块的这种关注的这种热情啊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的。那么资金啊这种做多这种科技的这个热情还在，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大盘指数向下调整的空间应该说是不是很大。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是今天的点位已经接近了这个低位，已经接近了这个上周的指数调整的一个低位，也接近这个60天的均线。那么我们认为60天均线作为这种中期的这种均线啊，其实它对指数的支撑的作用应该是比较显著的。那么指数接下来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啊，可能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高位震荡的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同时的话啊，双创指数在短期像昨天啊这种短暂的这种调整之后，那么继续啊这个创新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指数可能会在未来要创新高，但是双创的这个波动啊会变大。那么类似于像昨天啊或者是像这种上周四的啊当时这种日内的这种大幅的这种波动的啊这种情况应该可能还会出现啊，那么投资者也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另外一个就在市场的风格层面啊，我们看到啊这过去的一段时间资金还是在继续抱团这个科技股，那么抱团这个 AI 产业链啊，这种抱团的行为是啊越来越极致啊越来越极端。那么股票交易的这种拥挤度啊也是在快速的上升，那么这种拥挤度的上升就会带来板块的大的波动，那么并且的话在板块大波动的时候，那以像煤炭啊像电力啊为代表这种防御性的这些板块啊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所谓的相对的超额收益。那么这种高低切换或者说这种风格扩散的行情啊，我们还是维持就是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种啊这种风格的扩散啊，整体来说资金对于科技方面的这种热情跟关注度啊可能在未来还能会保持一段时间。主持人
1: 特别提到了啊，这个双创的指数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资金抱团科技 AI 等等。那张先生，在这样情况之下，你也提到了这个它的波动呀，也可能也会频繁，甚至是加剧。这样情况下，您如果给建议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在一些它波动的低点的当中进入到这些科创啊，包括这个 AI 啊等等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在里面还是可以有机会寻找的，或者啊，您还是谨慎的。这个来对于这个科创包括科技 AI 的这样一个参与度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这里面呢我的建议也要分情况来看啊。那首先是对于一些在前期踏空啊应该说是踏空科技啊踏空 AI 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在现在这个位置呢还是有可能可以进的这种机会啊。

0: 那么这种机会就是要选择在这种日内的指数啊大幅波动或者是调整的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适当做一些加仓。那么说，如果说在以前之前啊，已经是仓位比较重了啊，在科技方面的这个仓位比较重了。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想就是要降低自己这个仓位的这种啊这个收益的这种波动性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啊这个在这个用这个剩下的一些现金啊，可以去配一些刚说的这种类似于像煤炭呀、像电力啊、电网设备呀啊这种偏防御性的这些板块啊，就做一个这种平衡性的一个配置啊，这样的话可以平滑一些波动啊。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不同投资者来说，要一个使用这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配置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1: 谢张新茂啊，马上呢，我们回到上海演播室，继续来听听严秋丽的。这个连续的几天，包括昨天这个早盘都是缩量震荡的，大家呢会关注一下这个，可能认为已经说所谓的提的比较多的一个鱼尾行情等等，怎么来看这个？当您有什么样建议吧，就是操作上吧。
2: 我觉得对于这个 AI 和半导体科技主线上面来看的话，长期趋势仍然是不变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长线的一个思维。那么在高位震荡和波动比较加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面临到资金抱团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是目前整个科技主线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就是传导当中，它带来的新技术的迭代啊，以及新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技术的更迭，它所引发出来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像半导体，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这个先进封装也好，还是上一周的这个玻璃载板也好，围绕着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主线上面的一些长期的趋势，我们认为它不会做特别大的一个改变。而且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新技术还是新材料的一个迭代的时间也变得非常的短暂，以前可能是需要18到24个月，现在我们可能3个月就会发现会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载体它会出现。所以资金呢，它往往会在这样的一个新技术迭代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会作为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资金它其实是在某一个层面上面做到了一个抱团非常极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半导体它昨天开始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就是有部分的资金它在做了一个这个获利了结啊，然后估值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会有一些分化。但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新技术，像这个最新的先进封装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概念，它未来有可能还会去保持一个更好的持续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波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重点去了解到这些优质公司它本身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才会你去在波动的当中去穿越它的一个成长。
1: 会不会就是形成，就刚才像张新茂所说的这个形成一个规律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双创的指数，今天上午来看呢，这个科创综指呢，这个上下的这样点位呢，大概在40个点左右，创业板指数呢在80个点左右，大概上下的这样点位，是会经常出现的这样的情况，您怎么来判断这个表述？
2: 因为短期来看的话，资金对于某一个概念它的一个追捧度非常的大，那么资金抱团目前来看的话90%以上，但是只是集中于科技相关的就是子板块当中。对于科技的，比如说它分为二十多个细分板块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板块都出现这样的一个抱团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交易的集中度，以及像之前比如说我们会很担心2020年、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重演，我觉得目前其实并没有到达整个板块出现一个拥挤度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它会有一些子行业，比如说它在2个周或者1周当中的一个累计的一个涨幅，可能就已经达到50%以上了，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追高或短期回调的一个风险。
1: 刚才张金茂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他提到了我们在这个追求这个科技 AI 等等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同时，他建议呢配置一些防御的，他特别提到了像电力、煤炭等这样一个配置方法，您推荐吗？
2: 多元资产的一个配置，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可以并列在对于优质公司去挖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对于多元资产的一个配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以重心去作为一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因为更多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年特别是从5月份以来，整个红利啊以及相关的现金流类的资产，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回调的一个情况。而且对于整个业绩 绩的一个修复，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宏观一些数据作为一些支撑的。他们的一些景气度对于科技股而言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一定要把握出这样的一个优先级。我觉得主线应该还是集中在科技板块上。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2: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milarity, even in AI.
2: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2: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 VR 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4: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探底回升，培育钻石概念延续强势，四方达、黄河旋风涨停，超级电容概念持续走强，风华高科、江海股份涨停，电力、煤炭板块继续拉升，华电能源、浙江新能涨停，半导体板块再度活跃，华虹公司涨幅将近15%，中芯国际涨幅超6%，股价继续创出历史新高。下跌方面，白酒股下挫，金种子酒跌幅超过了7%，贵金属板块走低，中金黄金跌幅超5%。总体来看，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大概有33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成交金额1.8万亿。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健，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段少球。

0: 先来连线李荣栓啊，咱们来谈谈最近盘面的情况啊。分化行情越来越明显啊，过去我们说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现在呢分化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就那么些个股，就那么些板块啊在涨，其他呢翻过头来不但不涨还会下跌啊。所以呢资金呢是有一种抱团的迹象，而且抱团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硬科技啊。那我们来谈一个策略问题啊，就面对这样的市况，投资者该怎么办啊？那些抱团的硬科技一天能涨个10%-15%啊，像今天华虹公司涨幅又起来了，反反复复一直在涨，累计升幅也挺大，你让个人投资者现在去参与吧，很多人也下不了手。但是其他的一些品种呢，捏在手上的呢还在往下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谈一下策略。
1: 好的，从近期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啊，确实是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而且这个结构性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那如果说用一个词儿去代表的话，我近期看到一个词儿就叫缩圈抱团。那么也就什么叫缩圈抱团呢？原来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一个板块里面，比如说半导体好，整个半导体板块可能多少都会涨，只是说涨得多或者涨得少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半导体板块虽然走得也强，但是可以看到主要是集中在这里边非常小的一个子板块里面，像半导体里面比如说 AI 算力啊、光模块、先进封装，那只是这三个走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是走的相对是比较突出，而且资金呢还一直是持续流入，今天盘面上还是有一些资金流入了不少。那么可以看到它也并不是说所有半导体的都会去上涨。那么这个呢缩圈抱团的最主要的原因和核心在于什么？在于市场现在在炒这些所谓的科技股的时候，硬科技的时候，它是还是锁定了一个锚，就是什么业绩。那么可以看到涨得比较好的主要还是一些硬科技里面业绩比较好的，而且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向好预期的，那么这类的品种呢走得相对比较强一些。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确实如果现在去追的话相对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你不追呢，它这些品种呢就持续的这种上涨。所以我认为这类的品种如果投资者去参与的话，只能用小量的一些资金去做一些短线的这种操作的一些策略，我觉得去这里面找一些强者恒强的，但是大多数的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还得以观望为主，也就是说这个只能少量的去参与，因为毕竟这个位置是相对比较高，一旦回调的话有可能会把市场整个之前的一些利润给打回来，这是第一。也就是说现在是缩圈，那就是缩圈抱这个抱团。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和之前一些不同的是什么，在科技股在上涨的时候，所有的别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这个今天从盘面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资源类和能源类的板块今天走的也是相对于是比较强，和硬科技这个呢是一个同步，但这个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一般的话之前是大金融板块这上涨，科技股回调，那么大金融是上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大金融整体在目前这个位置走的也相对是比较弱，所以说从现在的整体的操作策略上来看相对是比较难。如果说真的想去布局的一些品种的话，要不你就找强者恒强的品种做小量的资金去参与，要不你就去找一些还没有启动的一些板块，比如或者刚刚启动的，比如说像电力、煤炭等一些能源类的板块和资源类的板块去做一些布局。那对于大盘整个的趋势，我认为现在在60天均线和半年线位置呢做一定的这种横盘震荡之后，在这个位置呢有可能会加速，就是在这时候去做一个筑底啊，加速的一个筑底之后呢，市场才有可能再起反弹。再反弹的品种的时候，那有可能是原来的大的一些蓝筹股起来，那么科技股有可能会出现回落。所以市场的风格我认为现在是在切换的一个前期，只是少量的科技股可以去参与。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段少球的分析啊。现在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两难啊，啊原来的那些不涨的反而还往下走啊，跌得很凶，远超这个大盘的指数跌幅。那些高高在上不敢碰的，他一直呢还能创个新高啊，到底该怎么办现在？
2: 目前整个市场首先是指数的话是处于一个积极的主动回调的一个过程之中，这个回调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属于这样一个技术范畴的一个调整。预计的话这个下跌的这个动力啊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一个方面。

0: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从板块来看的话，科技这个主线啊，依然是市场当前的一个核心的抱团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资金也是不断的去追涨这些板块。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前期涨幅过大，我们不能确认这个板块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确实要做一点就是风险的提示。因为科技这个板块的话，它的这个获利盘确实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利空，这个板块不排除会采取主动回调的方式进行筹码的清洗。那对于第三点，就是长期的下行的这些个股板块怎么处理？基本上就是说，经历了这样一轮二八分化的行情，也就是20%的个股在涨，80%个股在跌的这种行情之下，运行到现在，应该的来说，很多股票的跌幅已经是足够之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把低位的个股进行切割，然后去切换到高位这个涨幅已经很大的个股，这种操作从这个性价比啊和持股的周期以及耐心以及它的这个回报率来看的话，也未必是一个明确这个明。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操作，我认为当前市场的话应该是守正出奇，那么等待自己的板块个股，等到那个催化的消息，自然的话，我觉得这些个股啊会进入一个筑底、企稳，甚至快速拉升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你刚才的分析中，基本上就听出来，就是现在去换股啊，就是把低位的去换成那些还在涨的、在高位的，不太合适。那么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现在手上持有的那些不涨的，还是要继续持有呢，还是说，适当减减仓啊？
0: 对于已经持有的标的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个地方主要还是心态这一关过不了啊，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个股跌幅比较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数字上出现的浮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心态上会受影响。但是我们要首先要去客观的判断，首先公司的业绩层面是否出现了比较大的瑕疵，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业绩层面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瑕疵，只是说它的估值有一个持续的回调，受到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短期资金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影响，那么对这样的一些标的的话，我觉得是持股的这个天数啊和你的收益是成正比的。我们不如耐心等待这些个股重新筑底反弹这样一个 V 型的走势到来。那么目前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心态上去克服等待他们的一个催化器的到来。
1: 那么接下来听听看周建怎么来看啊？现在分化这么明显是吧？而且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里也谈了，就是头部的成交金额头部的那些公司啊，比如说成交金额排名前5%的那些公司的成交量，占到大盘的成交量的比重越来越大，那就是大家都把钱呢，不管做买的做卖的，都往这个方向去拥挤过去了啊。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随风逐流啊，是随波逐流啊，所以个人投资者怎么办？策略上谈一下。
2: 我觉得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谨记一点，控仓非常重要。
1: 嗯。
2: 就如果现在市场是一路向上，或者说是一个明显的上升通道，跌创新高，可能就慢慢的那你仓位略重一些，我觉得问题不大。甭管是否拿住了市场的主线，是否在科技里面参与的更多。我个人觉得可能持仓就稳定为主了，适时的调仓换股也行。但是现在明显不太一样，就现在的市场调整的这个状态和事态，确实第一很明确很明显，第二头部的那一些原有的投资逻辑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资金扎进去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没有买过原有可能各种理由，比如说，感觉股价太高了，估值可能高了，感觉这个业绩可能被透支等等，甭管什么理由，原先你没踏上去的，现在依然这个理由存在，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说这一轮调整，咱们科技也来一个大洗盘，包括把一些泡沫挤压掉，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更好，那这就给予很多就没有踏上去的投资者再次踏上去的一个机会。就至少目前来看，调了没？调了，但是呢还不算太充分。那么因此，原有的那一些逻辑既然存在的话，那资金往上去堆，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而言，明显就不是一个

0: 较有效，或者说是一个优选了。那我是认为现在是控制仓位，然后呢把一些什么呢，把一些那个持股的结构做一下整理，现在其实是一个好时机。因为你在涨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都好啊，大家可能有些随波逐流，有些可能冲得更前面，都好。调整下来的时候其实能够看出一些。我现在的判断是这样的，如果对于投资者在操作啊配置上有所建议的话，那我是建议划定一部分的仓位，你专门去配置一些与市场与这些高位科技在表现过程之中的对冲。所谓的这种对冲，你就配置在一些类似于红利导向啊或者怎样的，就市场如果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这一部分其实下跌空间真是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没怎么涨过啊。当然如果确实还心系着比如说 AI 也好算力也好，那等调整啊，有一些龙头可能它真不调下来，但是大部分其实也会多多少少调整下来的。那这个过程之中你再考虑把另外的一些资金配上去，或者说调仓换股，那只有在调整的时候实施一些调仓换股啊，可能你下得了手。因为你涨的时候你可能那一些比如说算力的它都在上面，你原先没涨我都没有吃到这波行情，你把它拿走然后去配高位的那一些，很多投资者心里这关过不了。那我觉得当然这肯定是正常的。
1: 好，你要觉得是这样要来配置的话，那提个建议啊，就是说你认为比较合适的啊，比例，就是说你说配红利啊也要配一块，然后呢那头这个算力方面的你现在别动，等它回调然后咱们再去，那总有一个比例吧，持仓比例怎么去分？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红利这部分还真不能少配，你配个5%、10%啊什么的其实没啥感觉。我的建议是在30%左右。
1: 多少？
0: 30%左右，就是根据那个投资者自己的总仓位情况啊，总仓位的30%配在这里面。可能也会有投资者想你30%，然后我一直是比较建议大家别满仓的。如果说以不满仓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你留个可能也是20%-30%的仓位在外面，你切个30%，其实在你总仓位里的比重其实不小的。但我认为这个更稳，更稳。因为如果有很多投资者他就是敢去追那些算力，也吃到了一些红利了，那这个不谈。如果只谈大部分投资者，可能你眼看着他上去你觉得他不错，但是就下不了手的，那你就是没有赚到。那如果说在控仓和配置仓位这块如果还疏忽一下，或者说等待机会的过程之中没有把握住一些原则，那我觉得后面即便反弹上来，原有的不敢买的理由你还是这个理由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对冲可能对于现行市场的那种调整可能会有一些好的作用，之后就看这个调整多久多深啊。总体思想上我觉得后期对于那些个 AI 算力科技导向的一定是要配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主方向。
1: 好，这是关于策略啊。咱们今天大盘的情况就不多说，反正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啊，就是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风格性的变化，一直是处于一种分化状态，而且分化到极致了。现在基本上啊，每天我们看到不论涨跌啊，反正热点就那些啊，该跌的呢它还一直在跌，该不涨的它一直还趴在底下啊，它分化到了极致。所以这个策略上啊，请三位嘉宾都要来谈一下啊，现在这个时候策略还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板块热点。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顺利通过了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悬念啊，它 IPO 应该是很顺利就可以通过审议的。市场的影响就是推动了芯片产业链的震荡回升，晶圆代工硅片方向呢是领涨啊。那么这家公司的上市带来的推动力到底会有多强，持续性到底又怎么样啊？我们请李龙栓来谈谈。
2: 好的，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整个就是长鑫科技它的这种上市呢，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推动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有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包括最近的一些硬科技走得比较强，我认为和整个的长鑫科技它的这种 IPO 过会是有一定很大的这种关系。但上市之后呢，我认为就是这类的 品种呢，它会呈现一个前期比较强，后续比较稳的一个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从市场来看的话，上市之后肯定有很多的一些投资。

0: 投资者在短期内没有追上这些硬科技的一些这些资金呢，可能在这个长线上市之后会有一些资金会追逐，这时候呢市场可能会打出一个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内的一个短期的强势的这个市场的一种炒作。那么可以看到像之前的有一些这个品种像木犀啊等这一类呢也是出现过一当天的一种炒作。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我认为它的这个基本面相对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可以看到在行业的这种定位，那么尤其是在全球可以看到是整个在这个 DRLAM 这个大量的这种扩产的这种情况下占全球的第四，也就是存储就是动态的存储存取这个芯片，这个呢在市占率呢是就是在市场的占有率是达到7%多，那么仅次于现在的前三大这个运营商，比如像美光啊包括三星啊等几个这个仅次于他们几大这个运营商。所以说从目前市场来看它的份额占比比较高，那么在国内呢它是唯一可以和三大巨头去做这个同样的一款产品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题材包括它未来的这种发展前景是非常好。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看到它未来的，我也看了一下它这个整个一些这个资料，就是未来的市占率呢，有可能到2027年的时候，市场整个的这个预期可能要达到多少呢？要达到市占率目标要达到15%到18%。在现在呢，市占率只有7%左右，那可以看到未来的市占率如果扩一倍的这种情况下，那对相对应的这种利润也会大幅的增长。那么2025年整个的，2026年啊，先看说2026年，2026年整个的这种净利润呢是247亿，那么今年上半年市场预计呢是500到700多亿，500亿到570多亿，那么对于今年全年市场的这种预测，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能达到，就是全年来看，如果芯片还是这个涨价的话，能达到1000多亿，就是说。它除了上市之后有市场的资金的热度以外，那么另外呢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本身未来的这种预期还是有相对是比较强烈的这种预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去跟踪，那在所以说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市场先上市之后有些短期的资金会直接去炒作，然后呢后续会稳一些，然后再看它的这种订单啊，后续如果能跟上的话，那这个股价有可能还会继续上。那么它直接催化的几个行业，我认为主要是它的上下游产业链里面，比如说是这个元晶的代工，包括硅片以及这个设备，那么这类的呢可能会成为它带动的主要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说它的上市有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一些硬科技还会再导致整个硬科技再冲一波行情。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段少球的分析和判断啊。我们说现在一些公司来啊，这个新股啊上来啊，正好是在风口上的那些啊，我们说的是新股啊上市的时候，一下子定位就很高。昨天我们还讨论过一个公司啊，就跟光纤有关的啊，定位非常的高啊，这个动态估值、静态估值都是比较的高。那么同样的。啊，长鑫那大家也都是在这个风口上，如果很快啊，如果说这个能够走绿色通道的话，那基本上今年年内登陆应该是大概率，它说不定在产业的风口上它的定位一上来就是很高，那会不会一步到位啊？就是说现在可以预热啊，整个板块都可以有所带动啊，有所影响啊，但是真正等它上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形成另外一种效应啊，就是它股价是一步到位的，透支了很多年的成长了，这种现象会不会产生啊？包括现在已经上市的那些新股和次新股，有没有这种现象？
2: 确实如主持人所说，长鑫科技的这个过会啊，对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情绪是有提振的啊，尤其对于这个存储，这个国产存储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重塑，也带动了今天整个行情的这个像硅片呢、晶圆呢，包括这个上下游材料的这样一个轮动。那么恰好又是这个科技股的风口浪尖啊，那这个上市来说的话，首先它的估值肯定是不会低的，另外的话可能对整个市场的这个其他板块的资金是产生一定虹吸作用的，那么在大家都看好的情况下，打新的这个预期也是非常之强烈啊，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来说，所以这个板块它因为确定性太高，再加上这些你上市企业的它的这个地位之高啊，所以对于整个板块来说估值是又向上拔高了 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也要理性的认识到，就是说这些方向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想参与的话，还是要建立在这个中长期的这个基础之上，不要抱着这个短期啊追涨杀跌的这种情绪去介入到这样一个方向，这样可能会更合理，也对于我们的这个投资来说回报也会更丰厚。那目前来说这个长新的过会啊，像主持人所说，应该是一个很快就会实现的一个现实。那么对于整个一个科技股的板块的一个提振，以及未来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提升，都是会带来积极性的作用的。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应该是积极看好的。但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短线的心态去介入这个方向可能就不太合适。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市场还有培育钻石啊。培育钻石概念今天表现4%几啊，4.63%的涨幅啊，表现很强。然后呢，我们回顾一下中长期的走势的话，看到 K 线啊，可以看到是大涨小回，连创新高啊，这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今天走那么强？消息面上说啊，这金刚石、铜、复合材料近期呢在郑州超算中心实现规模化应用。并且呢，使得芯片模组的传热能力提升了80%，芯片性能提升了10%，温度下降5摄氏度，这是全国首次规模化采用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啊！干嘛？就是散热呗，散热快呗。说通俗一点啊，咱们别说得太专业，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算力中心啊，它要做很多的事儿啊，它要算啊，算计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那么为什么会有热呢？这个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感觉得到啊。有的网友他喜欢，比如说用手机打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有的手机一打游戏它就特别热，啊，背后滚烫滚烫的。然后呢，热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主动降频啊，就是太热了，温度到一定程度主动降频，它的算力呢啊就会下降。所以尽快的让它散热，对算力中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要散热快。那么既然要散热快，那有各种各样的散热方案。那么这一次用下来的是什么？哎，一个新的啊，就是郑州超算中心就规模化应用，就是啊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啊，效果怎么怎么好，刚才数据也报给大家了，对吧？说现在怎么看，涨了那么多啊，咱们前面都在想，哎，它为啥涨那么多啊？就觉得好像那无非就是人造钻石嘛，这个装饰品上用一用，或者工业化的这超硬材料上去用一用，哎，结果发现在这儿还能用上了，怎么看？是不是潜力更大了？
3: 我觉得钻上算力的边呢，啊，市场上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是正常的，对吧？你说算力相关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涨过的啊？完全是估值洼地的，几乎找不到。那么金刚石这一块呢，这个散热，只能说作用一定是有。人家就之前我也看到那个英伟达，他也公布了，啊，他在这一块上，如果项目往后逐步推进，然后咱们几家企业，类似于鸿渐啊这样的，啊，能够啊以后量产商业化，啊，包括对算力这块带来比较大的帮助，如果是走这条线，那我觉得有戏，啊，不敢说开辟了另一个赛道，但至少空间不小，而且大家的目光的焦点啊可能没有那么早的去聚焦上，可能有一些资金他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所以说工业级的那个人工钻石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现在咱们去讨论可能还是在于消费级上，它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你只是玩消费的，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市场的吸引力很有限的，对吧？你说我现在人工钻石比一般的钻石，就正常钻石便宜很多，然后大家都来消费吧，买吧，啊，作为那个装饰品啊，啊首饰啊等等，这一块增长起来太慢，而且很小，量级不够。但是，一旦到了工业级，尤其跟算力相关了，一旦有效，能够把这个量铺开，大批量未来的使用，那我觉得就不得了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呢更多的是一些消息面啊事件性的驱动，一个呢是英伟达，然后呢是郑州啊，这两个双重的一个刺激，那么有些资金先知先觉呢也就布了一些啊，表现不错。当然不是说完全没说法的啊，因为它这个确实有效，散热各方面传导有效。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行情的延续与否一定是在于它未来的前景， 不是说你现在哎，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突破了，啊，预示着未来好像你这块不可或缺了，一定会有替代了，还不是。那我就。

0: 认为可能短期这样的一个操作，风口过了之后会回归于一个平静。但一旦啊，咱们一些龙头企业在这方面长足的进步，能够看到量产商业化，包括对算力能够带来特别大的帮助，那这个赛道会被人重新发掘的。因为确确实实，这种散热也好，这种传导也好，对应现在的技术来说的话，还是特别大的帮助。因此，我是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一块儿看一看行了啊，你留心关注着，绝对没问题。但是你说我现在是否值得去买一买、抢一抢？我觉得可能已经发酵出来了，不是说还躺在地板上。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只要市场说出来。啊，无论是那个未来的景气度也好，或者只是个故事也好，你只要说出来了，股价不动几乎不可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冷静看待。
1: 嗯，冷静看待。好，那再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啊。对于培育钻石这个板块，现在有了新应用，而且是实际应用啊，就郑州超算中心就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应用。那他能做，那其他的也能做啊，那就存在了一个规模化、商用化、复制应用的这么一个啊一个这个方向了。那么他们的业绩啊，过去都讲啊，就培育钻石那些龙头公司打开一看啊，这个业绩好像都不是太理想。那今后他们的业绩会不会有所改变呢？现在的股价定位是不是合适呢？二级市场投资者该怎么参与呢？李龙栓再来谈一下。
2: 好的，我认为金刚钻石整个的这种行情呢，依然还是没有走完，这个向上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我认为有几个点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也就是从目前市场来看，市场给出一个详细回答，给出这个市场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金刚钻石给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它是整个就 AI 算力的这个 AI 芯片终极的散热的一个材料。大家记住，是终极散热材料，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不可能再有一个比这个散热更好的一个材料。首先，这是第一个，英伟达这块给他一个定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机构的这种预测呢，就是它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可能到30年的时候是480多亿到900多亿。那么今年呢是一个元年，也就是说这个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也就是从它原来的对市场对它的一个定位和现在市场的定位完全是两个概念。原来呢，它的定位是一个传统的一种消费，对吧？就跟那个黄金首饰似的，它是一个婚戒，就是结婚的时候用的一个婚嫁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那么可以，原来在市场的占有率是多少呢？就是婚嫁这一块，美国占到40%多，45%。那中国呢？我看了一下研报，只有15%左右，也就是说还有渗透的空间。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它的估值定价呢，和之前传统的这个意义不一样，是的，它现在已经定成硬科技了。那么传统的消费现在的估值只有14-15倍，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向上的溢价空间，整个传统消费呢，溢价空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硬科技那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加上硬科技的话，像算力啊，包括 AI 啊，那如果去这样去做对比的话，那它未来的这个市盈率应该达到多少？应该是至少我看到市场的预期，应该是在，70倍到80倍或者更高的一个预期。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不能完全把它当成一个传统的消费的一个板块去看，反倒是一个硬科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向上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的。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专门讨论过这个整个就是金刚钻石，就是金刚钻石的这个话题。那么金刚石呢，我觉得它有一点是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其实金刚钻石做的最好的还是河南这一块儿，这是最早是河南这一块儿，做的相对是比较好。目前别的省份的话，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说能超越它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质量的。所以说，我认为短期内来看，有别的企业在替代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认为这个行业有可能还会继续去炒作，但是炒作的逻辑已经从传统到硬科技了。现在它的这个空间，我觉得才刚刚打开，而且在上市公司里面可以看到。整个金刚石的这个上市公司也是有数的。那么资金现在就像，我们第一趴说的，就是说现在资金已经开始出现了资金，就是缩圈儿，就是缩圈儿抱暖的这种抱团的一种趋势。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有可能会反复的去炒作。主持人，
1: 好，你谈了培育钻石啊，累计胜负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我们再来谈谈电力，那电力涨没涨？涨。但是有没有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什么芯片呐、半导体啊、培育钻石啊，那是累计胜负有那么大吗？没有，个别的股票涨得比较多啊。 从

0: 驱动因素来看，好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季节性的，所谓冬炒煤夏炒电，是吧？就现在天气渐渐热了，对吧？这是一个，那叫迎风度夏。另外还有一个今年很特殊的 AI 算力，它也有一个驱动，它是耗电的大户啊，要算它就得用电。所以呢，很多地方的用电负荷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啊，所以板块表现也挺强。招商证券表示，气候影响导致的高温呢，将带动迎风度夏期间的用电需求增长。同时，长江以及以南地区降水有望显著增加。今年二季度开始，西南地区大中型水电蓄能指标以及高含金水量啊，这个来水量呢，有望明显好转。就水电方面资源开始啊，这个开始有所乐观。那么水电板块呢，量价齐升的业绩确定性呢，进一步是强化，和火电的顶峰保供能力形成良好的共振效应。这是券商的研报啊，什么意思啊？它主要是谈的电力，就是水电慢慢进入二季度之后啊，西南地区的来水量就大了啊，那这样呢和火电它有一个啊互相的一个啊帮衬映衬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共同呢是起到了一个迎风保供的这么一个作用。请段少球给咱们谈谈看啊，电力板块怎么看？驱动性今年还多了一层，那是不是确定性上涨的确定性可能会更高一些呢？
1: 好的，主持人，电力这个方向也是，其实是已经持续有走强的这样一个反复走强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受到这个夏季的用电高峰以及 AI 算力这个能耗的影响啊，两个双重的这个需求的这个驱动，确实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方向的话，不仅是电力嘛本身的板块，像刚才主任说到水电、核电、煤电都有可能会受到一个带动，包括智能这个存储啊。这个驱动这个块都会有一个方向的一个确定，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反复关注的一个方向。其实这个方向和算力的这个关联度还是挺高的，如果没有电，你这个CPU 也好，还是你的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整个 AI 的这样一个机器设备驱动，都是一个没有屋檐之水啊。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向上拔高估值的一个预期，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的，主持人。
0: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 Meta 啊。 Meta 宣布呢，要从下个月开始测试 Meta AI 付费订阅服务啊。那么它有很多个方案啊，针对公司的、针对个人的啊等等之类，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它过去要是免费的，现在要开始收费了哈。周姐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啊，这个 AI 算力基建投那么多钱啊，这投下去以后啊，他要回血啊，他投资必须要有一个回报啊，才能会对股东有一个交代，是吧？那么 Meta 呢就宣布开始要收费啊，原来不收的，那么收费。那么其他的公司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有的没收的，一看他收了，哎，那咱们也跟着收啊，那等于是 AI 应用端的盈利周期是不是会来到？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这是个必然趋势和结果啊，甭管是不是 Meta 带头啊。咱们都知道啊，无论是从那个企业行为还是社会的发展角度，你科技的进步最终落实到最最终端的用户这儿，你还是会要付钱。咱们那个就在咱们身边，咱们也经历过以前很多那个视频啊，这种音乐网站不收费啊或者怎样，哎，我们都看到慢慢的收费了。那么你只要收费是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那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这个发展也是造福人类。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转换，谁领个头都行，最终都会慢慢跟上。当然你巨头去领啊，领头羊去领更好。那么现在呢，其实观察了一下，就类似于像源码的那种 DeepSeek， 它的那个 chat 部分它可能还是免费的，其他你也是比如说也得计时收费啊。那我个人觉得未来就是这个收费，我不认为是大概率事件，它就是一个确定的事件啊，就是这个跨度时间长短和那个收费的高与低。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挺多它都是分层次收费的啊，当然最初级的它还是免费，哎，你需求高一些，哎，我收一些，你再高一些我再多收一些，最高的层次。

0: 次，哎，可能再高一些。那么通过这种分级的收费，满足不同需求者，啊，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那个企业或者机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让我来理解它就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商业行为。你前期不收费，吸引更多的用户对你的关注和对你那种依赖，其实都是铺垫，最终都是要收费的，啊，这种商业模式不是不好，很正常，啊。因为原来我们提供出去的免费，让你觉得便捷了、便利了，你或者说用上瘾了，啊，你一旦想问一些问题，你这样子问豆包，啊，你就想问 ChatGPT， 都可以，都 OK 的。但是时间到了，哎，我就会去收费，因为我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您所说啊，我们那么多的投入进去之后，无论从回血角度还是从正常运营角度，它不可能一直烧。对吧？包括我们也知道，以前像亚马逊不赚钱的时候，大家还对它期望很高，期望很高，期望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它未来是能赚钱的。咱们的寒武纪原先也不赚钱，后来慢慢的，我们看到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必然，因此所带来的并不是潮流，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投资者们现在去看那些那个 AI 应用端，它逐步开始能够让大家看到业绩了，这是个必然结果呀。咱们那些个机构不傻。
1: 嗯，好，接下来呢，咱们来谈一个似乎和现在主流不太擦边的一个不太搭边的这么一个板块啊，新消费。哎，为什么哈？多次公开看好泡泡玛特之后啊，他泡泡玛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属于新消费的。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啊，真金白银入场了。5月27号，港交所披露最新权益变动信息。段永平在5月25号以每股150港元的均价增持泡泡玛特，大概花了有 14.7 亿港元。这次增持之后呢，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持股比例啊，由 4.96% 升到了 5.69%。触发了5%的举牌线，举牌在 A 股市场也有，对吧？这我们都看到过。前段我们曾经讨论过段永平的投资方向啊，调过仓，甚至于把大家很多人都看好的阿里巴巴给卖了哈，全部清仓。清仓以后出来的钱干嘛呢？对吧？大家都在想你要干嘛？结果他举牌了泡泡玛特啊，我们来看一下，泡泡玛特受消息影响，今天还有一个小跳空啊，现在有3.9%左右的涨幅。怎么来看段永平的这个调仓？请李龙栓给咱们分析一下啊，消费股是不是被低估了，还是说是新消费更有活力呢？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呢，消费股没有被低估，只是新型消费这块呢被低估了。首先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它举牌呢主要是有两个点。第一呢，也就是从整个泡泡玛特现在的这种估值和价格上来看，这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已经进入一个安全边际。那可以看到，泡泡玛特最高的时候在港股那块是达到了330多元，330接近到340。那当时的估值呢，相对是比较偏高。但是呢，市场现在回落到150左右的时候，它基本上原有的这种高估值的泡沫呢，基本上是挤掉了。那么下跌的幅度达到50%，这个泡沫已经被挤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整个它的这个商业模式上来看，以前呢炒的就是市场炒的这种传统的话，还是比如说现金流啊，包括整个的盈利还相对是比较不错。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传统消费这一块的话，业绩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这种效果。但是从商业模式上来看的话，它是区别于传统消费的。它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是强 IP 啊加这个潮玩。那么这两种模式呢，是看好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泡泡玛特的一些爆款，它的创收的这种利润呢，相对还是比较高。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像00后啊，包括10后后边这些小孩，整个玩这种的话，已经潮流。从我家的孩子到身边来看，已经现在是一个潮流。那么可以看到，这些人群还在逐步的在扩大，但估值呢，有可能还会逐步的去提高。所以说，我认为主要是两点，就是说新型消费可能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个主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啊，紧跟这个时代，所以从这两点来看，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的。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新型消费除了泡泡玛特，包括这个像这个宠物经济啊，那包括原来咱们说的奶茶，那么软饮料啊，那其实这都是新型消费的一种。那么这里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未来的这种空间的。但是传统的，你比如说像酿酒啊，包括一些这个别的一些传统消费类的呢，我觉得可能会短期内依然这个估值呢还是虽然看的不是特别高，但是现在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请几位嘉宾来谈谈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
2: 市场这两天整体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市，那仓位呢不宜过重。那么看好的主要是像电力板块、煤炭和石油石化这类的能源类和资源类的品种，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他们整个分红相对是比较高，安全边际比较高。主持人，
1: 好，段少球看好哪些品种啊？
3: 首先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有几点吧。第一个是估值一定要够低，第二个是这个回调幅度足够大，已经去泡沫化。像这样一些品种的话，像这个我们之前关注到的券商、银行这些板块的话，其实还是有配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那么从中短期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股的话依然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像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方向是反反复复会活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电力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因为也是夏天的一个比较经常反复活跃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周建的观点，看好哪些？
0: 首先电力我也看好，因为对那个双重嘛，就是用电高峰加上咱们算力未来的这个趋向性啊，因为有我看有关数据就说了，咱们2022年1300多千瓦时，一直到2030年可能要到7000千瓦时，每年可能会有个30%左右的复合增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据，对于整个电力未来的市场前景，包括行业景气度来说的话，这个很明显啊。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并不像什么，并不像算力这种涨幅那种，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其次呢，就是在于那个这一轮啊，包括这市场在震荡整理过后的算力，啊，就是咱们的大科技，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就是我之前所说，我们配置一些红利去对冲一下市场的这种可能产生调整和科技的调整，但是回过头来，等他们调整完毕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市场的焦点，因为本身行业未来发展还是定性的，因此这两块值得投资人关注。
1: 好，盘面情况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餐室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 30%。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今天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举措步伐稳健，持续见效，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当前沪深北上市公司合计超过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其中超1000亿元市值的头部公司约200余家，上市公司业绩持续改善，2025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合计约2.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刘浩林还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据央视新闻消息，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0: 适老化双重需求的拉动下，单品销售逻辑正被场景解决方案和智慧浴室快速覆盖。
1: 从数据来看，国内智能卫浴的家庭渗透率正在快速攀升，但对照日本接近 90% 的水平，市场扩容仍有相当空间。伴随老龄化加速、健康消费升级等多重推力，卫浴行业的产品形态和销售逻辑正在被重塑。
2: 我们是希望通过恒洁的卫浴的场景解决方案来服务到这些消费者，不管是居家的还是公共空间的，还是我们的一些民宿酒店户外的，其实恒洁都有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现在的一个老龄化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恒洁也有专属的解决方案来服务好这批消费者。
1: 头部厂商抢抓增长的另一条路径是把卫浴产品和智慧空间打通，语音交互、空间联动、整屋协同，浴室正在被重新定义为家庭里的智慧空间节点。
3: 那我们从智能的单品到现在的浴室的智慧专家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型，举个例子啊，从实际的体验感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进入到浴室空间，不用再去繁琐的去找那些按键了，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语音跟这些设备沟通的这个方式，非常丝滑的提升我们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浴室体验啊，这个是恩室接下来未来要耕耘要深耕的方向。
1: 业内认为，伴随是老化改造政策深化和消费升级共振，整体智能卫浴赛道仍有可观成长空间。具备场景解决方案能力和智慧化技术积累的头部品牌，有望在新一轮市场扩容中拿到更大份额。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能化板块低开之后大幅反弹，部分品种涨幅较多，地缘局势反反复复，国际油价在下跌后略有反弹，虽然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市场预期地缘影响降温，原油走势以震荡偏弱的走势为主。国内能化方面，夜盘大幅低开之后出现了较强的反弹，其中聚酯板块和 PVC 涨幅较多， PVC 基本面供需没有较强的支撑，但是在近期焦煤大涨的带动之下， PVC 的成本端电池价格有上涨的预期，令 PVC 近期的走势略强于油化工的品种。在聚酯方面，除了成本企稳以外，行业自身处于减产周期，供需有一定的支撑。贵金属集体走弱，白银跌幅较大，领跌国内商品市场。高企的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令近期贵金属持续承压。农产品方面，油脂受到原油的提振而出现反弹，昨天大涨的鸡蛋期货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5: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昨晚，贵州茅台发布回购股份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回购均价1370.7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全部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方案首次披露于2025年11月6日，同年11月28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明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 Marvell 发布了截至今年5月2日的2027财年第一财季财报。报告期间，公司营收达到创纪录的2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8%，略高于市场预期。不过，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345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的1.779亿美元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收购带来的一次性费用及非现金摊销。公司董事长兼 CEO 表示，预计在数据中心业务持续强劲的推动下，整个2027财年，每个季度的营收增速都将继续加快。与 AI 相关的订单表现异常强劲，因此，公司大幅上调2027财年和2028财年的营收预期。此外，随着云公司扩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并投资定制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处理器的依赖，其定制芯片业务在2029财年的营收将超过100亿美元。惠普周三表示，第二财季盈利和收入均实现增长，但预计今年盈利能力将低于此前预期。公司预计，受内存成本上涨影响，

0: 公司全年每股利润在2.15美元至2.45美元之间，不及此前预期的每股2.47美元至2.77美元。云数据平台 Snowflake 宣布与亚马逊签署60亿美元协议，包括使用亚马逊自研 Graviton 芯片和 AI 基础设施。公司还公布了截至四月的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33%，较上一季度有所加速。受此影响，Snowflake 盘后涨超35%。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下午刚才呢，指数是全线几乎是全线翻红，除了上证五零以外啊，双创的涨幅更加明显，科创综指接近了2%的涨幅，创业板指数也有1.5%左右的涨幅啊。好，我们接着来谈这个泡泡玛特啊，我们听一下周建的观点啊，怎么看这个段永平大量增持哈、啊？
2: 我觉得他思路是挺清晰的啊，因为对于泡泡玛特而言的话，他的营收并没有下降，对吧？我们看到他那个增长还是挺厉害的，而且有一个关键点，他海外营收的那个占比部分其实不低，我看了一下，大概达到43%左右。那也就是说，他现在的主营业务可以说蒸蒸日上。当然，之前300多岗位的这个价格，是否虚高或者怎样，不去谈它，因为现在都已经150了，啊，确实所谓泡沫被挤压的差不多。嗯，当然说那个是否它还会再跌，这个我们不去讨论。我只说它这个投资行为其实是对于泡泡玛特它的很多特色的一个点进行投资的，比如说，比较特殊的艺术家资源，这玩意儿你让我来说，我根本说不出来。你现在告诉我啊，哪吒，哎，我知道，孙悟空我知道，你去衍生他们一些 IP， 我都可能知道一些。泡泡玛特，我现在知道了啊，包括拉布布，我现在知道了，原先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不是不能接受。那么这块的资源在，然后他的线下的那些个，可所谓的渠道也好，店铺也好，这个铺设其实不错的，这玩意儿你要说纯网上卖和哎让你去看也不太一样啊，因此我觉得它这个投资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显示出新消费它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也比较看好。
1: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韩国央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5% 不变，这是上月上任的韩国央行行长申玄松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也是韩国央行连续第八次做出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韩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1.7%， 创下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强劲季度增速。此外呢，受到燃料价格飙升的推动，韩国四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2.6%， 创21个月以来最快增速。另外，韩国央行今天将2026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2.6%， 主要原因是半导体超级周期推动出口强劲增长。韩国央行此次上调预期较2月发布的 2% 的预测值提高了 0.6%。对于2027年，韩国央行预计经济增长率为 2.1%。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那恒生指数今天下跌 1.35%， 最新报24982.97点，国企指数下跌 1.17%， 红筹指数下跌 1.35%，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0.28%， 日经指数下跌 0.63%， 韩国综指下跌 1.15%。 好，那有关亚太市场的表现，我们就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全线下挫，港股也是有所承压，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1: 港股其实呢，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恒生指数里面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科技股呢，是受压还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就内险跟本地银行跟本地地产呢，都已经升了不少了。所以呢，面对一定的一个回调整固压力，就加以那个地缘政治暂时没有解决，包括那个就美伊的方面的和谈事情上面，还有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那个战事还没完结，所以还有呢那个联储局的新的联储局在这个息口方面是它的。未来的货币政策是怎么样，就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解读。所以暂时来说，这股市还是在处于一个反复震荡这个整固的一个局面。
0: 好，那港股半导体股持续走强，强势行情您认为还能够延续多久呢？目前还能够介入吗？
1: 其实半导体股升的不少了，其实从估值来说的话，已经把未来的这个两年的一个价值呢已经反映出来，所以投资还是走的短线一点比较好。因为不仅半导体股呢，就这个业务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长线的这个看好的一个业务，但是短期以内已经升不少的话呢，我相信投资应该是要适量的把手上的持有的一些货呢就先减掉一部分，这去这个再观望。
0: 好的，那黄金股持续走低，消息面上现货黄。

0: 金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股的表现？
1: 黄金股是跟着黄金价格走了，这黄金价格在4000块以上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抛售的压力。就看到最近个别的一些央行呢，就把手上的一些黄金的一个储备呢在减持，所以我相信呢，就目前这个黄金价格还会有更大的一个这个下调的空间。因为不仅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事情呢，就没有先前的那个来的那么严重，就慢慢在缓解下来，所以对黄金价格是负面的。
0: 好的，谢谢您带来的分享。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存储芯片。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上交所网站显示，其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长兴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那机构认为呢，随着长兴科技营收和现金流不断增长，公司有望加大资本开支的强度，国产设备和材料公司将会全线受益。
2: 根据招股书，长兴科技本次 IPO 拟公开发行不超106.22亿股，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 也是科创板历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 IPO。所募资金净额将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长兴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其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公司已形成 DDR 系列、LPDDR 系列等多元化产品布局，并可提供 DRAM 晶圆、DRAM 芯片、DRAM 模组等多样化的产品方案。招股书数据显示，近三年长兴科技营收从 90.87 亿元飙升至 617.99 亿元。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 719.13%， 规模净利润达 247.62 亿元，同比大增 1688.30%。长兴科技还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有望达到1100亿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 612.53%至677.31%， 规模净利润500亿至570亿元，同比激增 2244.03%至2544.19%。 国盛证券认为，随着长兴科技营收和现金流不断增长，公司有望加大资本开支强度，国产设备和材料公司将全线受益。
0: 好，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嘉宾周健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长兴科技的上市。那长兴科技上市之后，预计对国内相关产业链将会带来怎样的提振作用呢？周健，你是怎么看的？
3: 我觉得提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它算是业内龙头啊。我们当然看到那个短片里面也说了啊，国内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四。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它，有着我们国产替代的底气所在啊。所以说，市场对于长兴的那个期望值也很高，
0: 是
3: 啊，而且它本身上点非常快，当然这基本上是绿色的啊，无阻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对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的话，是产业链上的全影响。因为本身长兴科技可就是基本上就是链主式的企业，所谓链主式企业就是它这一块所能带动起来的啊，可能就不仅仅是什么一两个企业啊，一两个细分子行业啊，我觉得对整个半导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咱们上游啊，设备材料的提供，你随着啊长兴科技 IPO 之后的那个投入，它的需求就非常之大。那你对于上游的这些设备和原材料提供商来说的话，那无形之中就是一个很大的订单在。而且我们看到有关那个报道，就是围绕着长兴科技周边很多企业都已经定点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你在哪儿要就是扩大建设，我在哪儿给你配套上啊。这个我觉得 不是一般企业能够享受到。

0: 待遇，对吧？啊，类似于咱们宁德时代，如果说在哪儿啊，可能也有配套在哪儿，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对上游，中游封装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当然也一样啊，需求会有一个激增啊，然后对应下游的话，那本身它自个儿啊，这个对于市场而言，这个龙头的地位啊，议价能力等等等等，从整个产业链上看啊，它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带动作用。啊，而且是在咱们政策啊，对应着卡脖子的这种状态等等，都希望它能够就是走得更远啊。当然，有些数据呢，咱们还是要正视的，比如说世界第四啊，很牛，但是它整个那个占比还不够，还不够。啊，当然满足咱们国内需要这个角度上来说，比如说咱们，那个国产替代方面可能就是40%-50%，未来可能60%-70%等等等等，那对于它而言，这个量级已经很大了。那么未来从7%几的全球的市场这个份额啊，往10%-15%甚至更高去迈进，我觉得完全是有希望的。所以说，长鑫科技的它的 IPO，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对吧？就是一家企业确实是一家企业，但它承载的东西和我们在整个科技啊上面的这条路，可能呢在未来会给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好，它是一家企业，但它也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啊，它是有一个标杆性和一个引领性的作用的，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繁荣。那短短数周之内呢，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相继完成了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历史性壮举。5月26号，美光科技单日上涨超19%，收报895.88美元每股，总市值达1.01万亿美元，成为了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二家市值突破1亿美元的存储巨头。那5月27号，SK 海力士盘中一度上涨超14%，股价最高报235.8万韩元每股，总市值也突破了1万亿美元。
2: 5月26日美股早盘，美光科技总市值首次升破1万亿美元，此次大涨的催化剂之一是瑞银将该股目标价从535美元大幅上调至1625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在覆盖美光的46家券商中，瑞银给出的1625美元是最高目标价。过去12个月，长期被视为半导体行业强周期股的美光，股价已累计暴涨逾8倍。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创下了市值从5000亿升至1万亿的最快纪录，仅用时48个交易日。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领先的一批存储芯片制造商中，韩国的三星电子早已迈入1万亿美元市值门槛，SK 海力士也在日前跻身1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调研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研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 DRAM 营收环比增长80%，同比增长260%，达到97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三星存储业务持续保持领先地位，SK 海力士与美光分列第二、第三位。全球存储行业一季度实现营收新高的背后，是在全球存储强劲的市场需求与存储价格双双走强的推动，高带宽内存以及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中 LPDDR5 应用占比提升，也成为推动这一增长的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表示，存储板块交易逻辑正从涨价或跌价预期的景气度博弈，转向基于盈利确定性的重新定价，估值从周期峰值估值切换为具备长约支撑和现金流可见度的优质 AI 基础设施资产溢价。
1: 那存储芯片三大巨头美光科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市值近期都破了1万亿美元，标志着存储芯片行业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由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那目前这个行业是处于景气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呢？那 AI 带来的供需错配又究竟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咱们投资者要关注哪些周期拐点的信号？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周健的分析。
0: 好的，咱们就直接先说答案啊。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超级周期啊，就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处于初级阶段。
1: 嗯。
0: 啊，初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2023年到2025年啊，其实存储的库存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清空也好，或者说那个去库存也好啊，很全面，挺彻底，挺彻底。那么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拔地而起，
1: 嗯，
0: 这个其实就算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拐点。那么有关数据呢，也是显示啊，包括有些机构的一些评价，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供需的错配啊，能够维持到2026年、2027年，啊，那么再往后，我个人估计可能1到2年的时间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啊，有这样一个状况，那这是结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去翻一些资料，自然而然都能查找得到，
1: 嗯，
0: 因为确实需求量特别庞大，啊，那么至于说拐点和咱们需要注意的周期点，那也是从供需角度上去衡量。首先就是咱们得，如果真关心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看现货和期货之间的价格问题。如果说啊，咱们现货的价格低于了期货价格，是否就意味着啊，整体在价格的基础上就让人感觉，哎，我这块的供需是否发生了不是原有状态下的那种非平衡，对吧？你要期货价格一直是挺高的或者怎样的，那我现货价格一比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关注点，就是现货价格如果低于期货价格，哎，咱们应该怎么来考虑。其次呢，是在于一个库存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就原有这个行业的库存周期呢，一般是在8到12周，也或者说简单说就是3个月左右。
1: 嗯，
0: 啊，现在的这种高峰状态的话呢，基本上就是1个月之内了，3到4周了。那么，未来啊，我们也可以去观测的有关数据啊。一旦我们这个库存的周期又慢慢的往8到12个月上去靠，甚至于，因为8到12个月是正常的。不是说8到12个月啊，不是8到12个月，8到12周，这是一个正常数据。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库存啊，如果往这上面去靠，哎，我们得引起一定的重视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并不是说哎，这个周期到了8到12就完全说明不行了，不是这个概念，只是人正常的一个库存周期。另外呢，就是一个需求方面，因为需求方面我们知道啊，这个需求的旺盛点一直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确实没法去猜，没法去衡量。但是供给方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啊，咱们的一些大龙头，他们的一些投产的释放，啊，因为晶圆这块的它一些厂的那个建成啊，到能量产到释放，差不多2到3年。2到3年，那么如果说一旦这些投放完全到位的话，那供给道理上讲就不算是太大的问题。那么尽管你需求旺盛，但我供给能跟得上，那至少你的涨价行为你得停下来了。
1: 嗯，
0: 那么涨价其实是现在挺多这相关的啊利润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吧？你原先卖1块钱，现在卖2块钱，对吧？我原先赚5毛，现在赚1块，那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这个涨价因素如果消停下来，那你的利润增长自然而然会被压缩，对吧？你的量可以起，但是这个利润角度啊，就是得引起关注了。
1: 嗯。
0: 那么从这几个点上都能去判断一些周期方面的一些变化，啊。我个人是觉得在超周期这个概念里面，你要出现一个明明显显的一个拐头向下的这样拐点，短期是不太可能的。 啊，因此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一个超级周期的初期。
1: 嗯，好的，所以说路还有的长呢啊。那中信证券表示，当前存储原厂扩产面临主客观的约束，2026年有效产能释放受限，新产能实质释放需待2027年。

0: 年底至2028年，行业有望更长时间维持高盈利。而招商电子团队认为呢，存储缺货持续加剧，供需缺口或将延续至2027年，合约价涨势同样也是可期的。东方财富概念板块显示 ，A 股百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超过了8.2万亿元，年初至今，大约85%的个股股价上涨，31只股价翻倍。五月以来，近90%概念股延续升势，平均涨幅约24.68%。资金面上，五月共有22只存储芯片概念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0亿元。另外呢，据东方财富热点题材梳理 ，A 股市场大约有30只个股涉及长芯存储概念。5月17号，长芯科技更新招股书并恢复受理状态，由此引发相关概念股的异动。那自5月17号以来，近70%长芯存储概念股股价上涨。资金方面，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5月17号更新招股书以来，共有15只长芯存储概念股获得了超过1亿元融资净买入。兆易创新获杠杆资金大幅加仓48.51亿元，浙金科技获融资客抢筹13.09亿元，德明利、华天科技、雅克科技、京智达等5只个股融资净买入额均在3亿元以上。那存储芯片的行业细分众多哈，目前看好哪些细分的投资机会呢？周坚，
1: 这个呢，我觉得简单一点说啊，从上游啊设备和晶圆就是材料提供啊，这个呢肯定是一定是值得关注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中游啊，因为我觉得材料和那个设备它是确定性强，
0: 是，
1: 但是呢那个存储的那个分组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弹性更好，因为你本身这个涨价你就绕不开它啊，它受益会非常的直接明显啊，那我觉得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好啊，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去适当的区分选择细分赛道的话呢，我觉得设备和材料啊，我们只是打一比方啊，在你的那个准备去布这个局里面可能占个30%左右啊，另外的3到4%的放在那个弹性上啊，最后呢才是咱们下游啊，才是咱们的下游啊，因此对于整个长芯上市，我就觉得它带动的不是仅仅一块，撬动的是可能更多的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在阶段性啊，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行情角度上啊，可能有一段时间的那种相对比较火热的状态。
0: 嗯，好，当然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其实存储芯片近期也是持续的走高哈，那目前阶段短期来看，这个是不是会有点过热的状况，投资者什么时候介入是比较好？
1: 我觉得过热啊已然出现，对吧？这个现行市场那个只要相关啊都价格不便宜，那如果说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的话，从幅度角度啊，从现行幅度角度回调个20%左右，我觉得得有啊。当然并不是说回调个20%左右它就一定是便宜的了，倒不是这意思，因为这个想买到便宜货几乎不可能啊，而且本身行业景气度未来这种发展的势头等等都预示着这个行业在未来还有挺大的空间，所以说也别期待值太高啊，调整一定会调整下来之后我们再精选啊，在短期上我觉得就20%左右啊，当然看整个市场大氛围的一个配合度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健带来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高端访谈，巴斯夫作为全球著名的化工集团，旗下的投资机构却选择了像合成生物、物理 AI 包括新材料这样一些赛道来做投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硬科技市场逻辑之下，又该如何避免错过技术窗口呢？第一财经投资人说专访巴斯夫创业投资中国负责人秦汉。
2: 感谢秦总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其实巴斯夫作为全球著名的化工集团呢，它旗下在中国做了车漆，包括手机电池的正极材料等等，所以它旗下的投资机构没有沿着这样一个路径去走，而是选择了像合成生物、物理 AI 包括新材料这样一些赛道投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巴斯夫一直是一个创新企业，

0: 其实在过去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卖染料的，那么就当时染料就是所谓的新材料、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当然今天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传统行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转型从染料的一个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到今天完全不碰染料的这个生意，这个业务板块被卖掉了。其实巴斯夫也在一直创新，也一直在迭代。那我们投资部可能想的是说，下一个大的应用，下一个大的影响的行业的一个趋势是什么，然后通过那个去影响集团的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业务和机会，这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点。
1: 嗯，也就是把当下赚钱的赛道跟未来可能会赚钱的赛道的这种注意力做了一些分配。
0: 对，而且它其实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当下的赚钱的赛道，可能因为一些新的机会会变成一个更赚钱的一个赛道。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在汽车这个行业里面，随着无人驾驶的这种物理 AI 的一个介入，它其实会改变人在车里面的所有的一个行为和一个场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汽车的要求应用场景就会完全改变，那它对里面的布局和材料也会有不同的改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去扩大这个市场，帮助这个市场去快速的成型，这样子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我也看到一组数据，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在整个的 CVC 的生态当中，其实大概有60%是没有出手的，而 BVC 在这个阶段却在逆势的加码，它底层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0: 巴斯夫作为一个160多年的企业，我们觉得我们看过历史上的最高的点，也看过历史上最低的迷茫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可以持续的一直走下去。我们不觉得这个市场会结束，我们也不觉得这个市场会一直往上。我们会持续投入、持续投资，然后通过长期来稳定它的波段。
1: 在2021年，你们是战略投资了恩和生物。在过去这四年当中，除了给钱之外，你们其实整个集团跟他也做了一些新的产品的开发。目前来看，这套机制是效率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它给整个 CVC 产业链带来的这种启发究竟是什么？
0: 我们也问过企业家，就创始人其实也很坦诚地跟我们说，就是他觉得这个账呢，就是肯定有成本，但是呢，这个账呢远远是正的。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在一个初创企业以后，它有技术、有团队，就像一个很有力气的一个机器，但是它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力。巴斯夫本身不是一个研发机构，对吧？我们是一家企业，所以我们不光是对技术的了解，我们对商业的这个客户的需求也非常了解。那我可以很快的帮他指定方向、指定合作的路线，然后通过这样去节省他的时间。那对于一个企业的快速发展来说，其实时间是它最贵的成本，那我们不能告诉他什么是对的路，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帮他排除很多错误的路，所以这一点在他的发展上，其实我们觉得是肯定是有帮助的，那这家企业也是本身就是非常优秀，所以他们也发展的非常好，我们也其实也是有搭顺风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也看到，其实 BVC 投了光裕科技这个项目，在 A 轮之后是在不断的持续加码。那巴斯夫集团是很看重它的光子晶体超材料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与巴斯夫集团本身的涂料、颜料跟薄膜技术有哪些具体的业务的结合点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我们其实很多化学在做的，包括物理在做的，包括生物在做的，其实是复制或者是控制这个自然界的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做可见光，你就可以控制颜色，如果你控制 IR， 你就可以控制热，你控制 UV， 你就可以控制紫外，再长一点那就是通讯，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还是一个人类的对这个波长的一个控制，那么光裕呢是通过微球的一个排列，就是纳米球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排成一个微结构，然后通过这个微结构呢去科学性的去控制这个反射出来的这个波长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在可见光里面，它就可以做出颜色，然后只要这个结构不变，所以你告诉我，你给我看你的颜色，我告诉你它的波长是多少，然后我给你稳定的定制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颜色的稳定性、一致性是非常强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我们认为就在行业的一个刚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颜色的这个控制性，只要它这个因为它是结构颜色，所以只要结构在，这个颜色是永远不变的，你不管放多少年，10年、20年还是这个颜色。

0: 的一模一样，这个波长是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色的批量化生产，这个我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领先的一个技术。如果我们说是批量化生产，就真正能够量产，这个是中国唯一一个国家可以去量产这个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在我们觉得应用就非常广了，从车漆到光伏到就是消费品的材料，到家电，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就是颜色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更深层次的一个应用呢，可能就是说在波长的再往两边极端走，那就是热管理和紫外线管理。所以就在这个新的物理性能、新的化学性能的时候，你其实就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种技术其实它单一做什么产品我们觉得不重要，而是它这个技术的这个平台发展可以持续发展很多很多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应用可以帮它一起，我们可以一起陪它一起走很长很长的路，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种企业。
1: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导下去的话，那未来在整个的护肤品的防晒的这个行业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
0: 比如说材料、车漆啊，那么在消费品，然后包括电子产品，它都会有很多应用。所以说在这个性，我们说一个是效果，一个是功能性的，它的两个结合，在这个里面它会有很多很大的优势。
1: PVC 投资普利生之后，其实双方做了很多定制性的树脂材料，那么业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合作。那比如说呢，巴斯夫是出这个材料，然后呢普利生来做设备，双方结合起来卖的是一个解决方案。但这样一个合作是否是一个排他性的合作？未来普利生如果自己也做材料的话 ，PVC 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从来不会跟任何一个企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投资没有签过排他性。因为我们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它只要做得够大，对吧？就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得足够优秀啊。那么普利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业，传统业务就是说我们就光固化、3D 打印，普利生就完全打变了这个概念。我们当时投它的时候呢，其实看到它的那个微纳打印，这个是那个普利生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做到微纳级的打印，它现在可以基本上做到10微米的一个精度，在一个头发上面它再给你打几个洞，可以去想像一个全新的一些逻辑和全新的一些应用。 AI 的一个应用里面，它的芯片散热热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你怎么给芯片降温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通过微结构，其实你可以设计一些完全独特的解决方案，给一个芯片做那个散热的这个热管理。是我们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技术，就是说它的底层技术可以帮助很多新的行业做得更大。
1: 在历史上很多的大的集团可能因为某项技术或者是时间的节点呢，可能会错过了某一个技术的窗口，怎么保证自己能够永远在前沿的位置？有没有一些机制的保障？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行业有点不一样。那么像一些就是商业模式的企业，靠着商业起来的，它的其实护城河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原因是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有更好的一个想法，就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有一个灵感，他可以有个更好的想法。而在技术或者化学硬科技这一块，其实它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传承的，就你导师做的是什么赛道，然后你师兄做的什么赛道，就是你很难去跳跃过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去关注一个技术的赛道和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路线，我们就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行业到底是准备商业化，还是在研发阶段，还是在一个早期的概念方向。其实在业内的技术人员，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当然就我们的挑战可能更多在于是哪个技术会最后商业化领先，和这个技术领先以后是哪一家企业把这个技术做领先，那这是我们的挑战，对吧？但其实从投资角度来说，只要我们在这个赛道里面，我们看对了前面的，后面的看错了也不太重要，因为我们整体业务我们跟上了，所以这公司的发展就会有持续的发展。
2: 为期四天的第六届 Beyond 的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昨天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行业领袖与会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世界迈向物理实体，中国企业的出海逻辑也正在经历从性价比向技术赋能的深刻变革。
3: The world is mostly physical. Almost 80% of the world's

0: GDP is in manufacturing, is in logistics, is in retail, is in transportation, physical things. But to apply AI to robotics and physical AI has been a challenge for many, many years because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 that is need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extremely high, and technology has not been good enough to solve that problem until very recent.
1: 英伟达机器人与边缘 AI 副总裁 Deep Tella 指出，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是物理 AI， 未来十到二十年内，全世界机器人的数量将快速增长。面对这一确定性趋势，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普渡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张涛透露，公司业务已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80%。针对复杂的弊端市场环境，张涛分享了其独特的广度优先策略。
2: 我们的销售通过渠道再卖到 B 端的终端客户，其实这个链路很长，也就是说在单个国家我要验证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做好，到它的变量很多，如果说我串行的去做，我先做某一个国家然后再做某一个国家的话，那这个我验证的周期就太长太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先做广度优先是一种更好的策略。因此呢，在从2017年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同时做了很多国家，慢慢的就发现，有的国家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做的那些越来越好的国家，我们就更加大投入。
1: 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到品牌与技术的全面出海，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视野正在升级。iCreo 创始人兼 CEO 徐驰在与国际巨头的合作中发现，摒弃零和博弈，构建本地化共赢生态，是中国科技品牌国际化的关键。
3: 那我们今天觉得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种协同。我相信不光是我们，可能几乎所有的中国的公司，大家都是远远的在看那个时代是由一家美国企业苹果去书写了历史。但我觉得20年之后，现在的今天，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企业在深度的参与下一代的可能这样的 iPhone 的 moment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很多技术细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才让我们真正骄傲跟自豪的。我觉得保不齐是有中国公司或者说几家中国公司一起努力的情况下，见证了或者深度参与了这样的一个 iPhone 时刻，眼镜上的 iPhone 时刻。
1: 随着物理 AI 技术的成熟，全球科技产业将迎来新一轮洗牌。在这场关于实体智能化的竞赛中，中国公司正逐渐从旁观者转变为规则的核心参与者与技术的重要贡献者。
4: 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国内财会从业者 AI 应用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不过技术转型也是带来岗位的焦虑，传统财会职业发展模式正在迎来全新变革。
5: 对于这种高使用率和强焦虑并存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财会人才对于 AI 一个特别真实的态度，因为这种焦虑它更像是一种财会人才在 AI 转型期所展现出来的敏感度。
1: 从具体数据来看，国内 64% 财会人员常态化使用 AI 工具， 56% 的企业配套提供 AI 技能培训，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超半数从业者担忧 AI 冲击现有岗位，近半数人顾虑企业偏重技术投入，忽视人才培养。业内认为，未来财会人员职业路径会更加灵活、个性化，对个人能力迭代也提出要求。
5: 也就是未来财会人才的发展，它不一定只是一个传统的纵向的职业阶梯的路径。我认为企业应该在搭建培养体系的时候，是需要去更加注重财会人才的技能组合的升级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6: 好的。
7: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五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笑阳表示，工信部正在抓紧编制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打造创新医药、普惠医药、数字医药、开放医药。规划将把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纳入重点发展领域，通过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细化发展任务，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晰指引。此外，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友在会上表示， 目前，国家药监局已会同知识产权局建立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建立儿童用药品和罕见病治疗用药品的市场独占期制度。5月15日，《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已与条例同步实施，市场独占期制度具体实施文件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这些制度将进一步加强对创新药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对于海洋药物研制的创新动能。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通知称，根据工信部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及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体系2026版中关于构建完善标准体系、强化安全伦理标准化生命周期覆盖的部署要求，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现正式启动人形机器人安全分级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编单位。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新华社消息，今天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当日上午，一架装载电子电器、药品和纺织服装等货物的圆通航空嘉兴号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缓缓滑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据悉，除当日已开通的首条国际货运航线外，嘉兴南湖机场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届时航线总数将达20条，其中亚洲9条、欧洲6条、美洲5条，初步构建起辐射亚洲、通达欧美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4: 好的，谢谢伊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嘉宾是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深圳段少球先生和上海仲永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下煤炭电力联袂上涨能否走出阶段行情。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煤炭和电力今天是逆势走强啊，那近期呢，在震荡的市况之下，我们看到煤炭和电力的走势是比较活跃的，那请问一下，支撑这两个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
8: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这个两个板块呢，未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上涨的一些空间的。那么我看好呢，主要是有两个逻辑，第一个呢，也就是从这个需求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盈利的变质来看。首先从这个市场的这种需求端核心的一个驱动，就是需求端。那么需求端这一块的话，大家都知道冬炒煤夏炒电，到夏天呢现在是一个用电的一个高峰，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今年2026年市场预期呢厄尔尼诺确定来袭，那么这个呢就是夏季呢可能会达到一个强度非常强的一个强度，那么这时候呢整个的这种用电的负荷可能同比呢要增加到9000万千瓦，那也就是说从这个温度上来看，每增加一度啊，那么制冷负荷增加5000万这个千瓦时，那么这个时候明显的可以说将就是用电即将用来一个高峰啊，会超负荷的这种预期，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需求里面的刚性需求上来看，尤其是 AI 算力，包括目前市场呢可以看到数据中心的用电急增，那么AI 算力和用电激增整体呢导致就是今年一到四月份这个用电量同比是增加了6.8%，那么也是创了近3年的新高。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还是算电协同，包括从这个电力从传统的公共事业升级为 AI 基础的一个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了一个成长空间，这是需求端。第二，那么第三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就是收紧，就是供给收紧，那么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这种煤炭的出口开始得到一定的管制，包括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因为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个原因，煤价这块供给呢稍微有些紧缩，所以说在这个需求增加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这块逐渐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市场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煤炭价格见底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另外就是从市场炒作的一个逻辑上来看，就是尤其是火电，火电现在整个的这个利润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火电的利润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煤价价格呢相对是比较紧，因为煤电协同呢可以看到是整个的这种火电的一些电力板块的一些企业的盈利呢增速呢逐步是增加，也是相对是比较稳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说未来的它这种分红可能还会有一些一定的这种持续，所以说呢高股息可以也是吸引市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现在煤炭板块有一些比较头部的一些企业，它的这种分红达到了多少，板块的股息率已经达到7%到8%，比银行的这个股息率还要高。所以说在市场震荡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有一些这个避险的资金，或者说从之前的硬科技里面出来的一些资金，它会去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那么像煤炭或者是电力，那么就成为市场主要关注的对象。那最近市场来上涨的一些品种，除了这个火电以外，包括水电，那这类的板块走的也是相对是比较强。现在市场有资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从这个资金抱团原来是硬科技的，逐步的去向这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些品种里面去做一些抱团的这种资金的这种炒作。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未来还是可以继续的去看高一些，短期的这种催化剂还没有走完啊，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龙栓先生带来的分析。从这个市场的需求啊、资金面的层面，以及在这个高股息率的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段少球先生。您好，煤炭和电力板块联袂走强，在 AI 用电激增和下电高峰即将到来的这个时间点，您认为这两个板块能不能走出阶段性的行情？
2: 主持人，首先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它是有一个中期的一个行情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夏季的这个用电高峰已经到来，那么我们发现最近天气也是比较异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居民用电的这个需求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 AI 用电能耗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催化剂。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电力这个板块已经是 AI 算力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必需品。第三个呢，就是说估值的优势，我们也知道就是电力这个板块里面有些个股它是长期的处于一个高股息低估值的这个状态，也确实是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认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第四个原因，就是说长期资金对于这个板块的高度的认同，这四个方面共振形成了这个板块走出持续性行情的一个基础，扎实的一个基础。主持人，
1: 谢谢段少球先生带来的分析哈。仲永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板块未来的行情能不能走出阶段性的持续性的行情？再一个就是说会存在此消彼长，就是你更好，还是说两者并驾齐驱？您怎么看？
3: 我觉得整个煤电两块的话，因为阶段性的上涨啊，刚才分析了很多一些可能触发的一些因素，那我们觉得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型的，短期是事件驱动型的，但是再往长链去看的话，那我觉得电力可能还是要优于煤炭啊。首先讲一下短期的一个催化的一个逻辑。首先有两块啊，第一块煤炭，对吧？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个供需的这个缺口啊，在逐渐的放缓，因为陆陆续续关了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煤矿，对于阶段性的这种扰动啊，供给方面的扰动啊，是明显会比较厉害。就大体我们也算了一下，可能大概也要累积到有1亿吨左右，日产的话大概有30-40万吨啊会减少。那我们觉得这一块可能就是实在减少的一个量。然后其实各地的一些价格啊，陆陆续续都有一些3%左右的一种上涨啊，这是煤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但是呢，这一块来讲，就是它停产的时间呀，对吧？全国再去排查，对吧？排查这样一种过程，对于它这个缺口的这种时间周期不确定。那一旦恢复了，那你这个价格可能就很难再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坚挺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啊。但是电力可能就相对要来得更好一点啊。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本身电力板块呢，刚才也谈到了很多的观点，我们也是比较认同啊。那这里边我们着重讲一点啊，其实，电力原先的意义就是偏公用事业，偏属性啊。这现在呢，其实从去年以来啊，它每次都会有一些轮动的这种机会。那更多的话，其实贴上了一些，不管是算力协同也好，对吧？未来能源也好，贴上了新的一些标签，那它对它的原先的一个逻辑基础啊，就会有一定的提。

0: 望一下。那么觉得其实不管是作为数据中心也好 AI 领域内啊，以后对于电力这种需求啊，我们也看了一组数据啊，大体上会占到国内电力总消耗的6%到8%左右。那我觉得这已经是相当大的，这某一个细分里边能占到这么大的体量，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有预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短期内这个煤电的这种上涨啊，可能有一些偏消息方面的一些催化，但是从中期这个维度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从电力板块本身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它第一，它可能价格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它又有了一些中线维度的一些催化，那我觉得可能相对于煤炭，它这个逻辑可能来的会更强一点。所以说短期可能两者还能保持一个相对强势，但是如果思路再往中期放一点，我觉得电力要优于煤炭。
1: 嗯，好的，谢谢钟勇先生带来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交给北京的李龙栓先生。那请问一下，您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就是短期来说，煤炭和电力，您认为谁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又看好哪个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先给大家个结论。我认为电力板块和煤炭板块是相互交织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呢会相互的，或者说有可能会一同出现的这个上涨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就是电力板块和煤炭板块一同起来的，但是呢从前一段时间市场的这种观察来看，其实这两个板块的联动效应是非常强，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是什么，就是低估值，第二个呢分红相对是比较高。那在这两个两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市场的这种就是煤炭板块的股息率可能要比平均来看要比电力板块的股息率会更高一些，那如果注重就是股息率这一块的话，那么可能煤炭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从这个股性上来看，活跃度更高的应该是电力，因为最近电力板块它的这种上涨绝对不只是电力原有的这个传统的顺周期板块的这种属性，它反倒加上一点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算电协同，也就是说它加了一些这个算力的这种概念。所以说最近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二三线的电力板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另外呢，电力板块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是市场感兴趣的叫绿色电力。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导致了整个电力板块的活跃度要比煤炭板块会更高一些。那煤炭板块从目前市场来看和电力去做对比的话，它没有太多超预期的东西，它只是说分红率比较高一些，那么走的相对是比较稳。那如果从活跃度上来看，电力至少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多了两个概念，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两个板块里面算力呢它的这种活跃度更高，因为从目前来看，电支撑了算，算反哺了电，就是说让这个算力与电力双融合啊，包括它的智能调度，包括时空的匹配，而且在2026年已写入了这个工作政府报告。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算电协同这个是支撑了这个电力板块比煤炭板块可能更强的一面。但是从这两个板块近期的走势上，联动性还是比较强，只是一个活跃度相对是比较高一些，但是另一个板块也并不是特别弱，所以这两个板块要看投资者个人的这种属性。那如果我要从这个活跃度上来看，可能电力呢这块呢会更多一些。主持人，
1: 谢谢李龙栓先生进行的分享。如果这个从活跃度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偏向电力一些啊，但如果说从这个高股息率上来说，更偏向于这个煤炭方向一些。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还是短期电力和煤炭会一起涨。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段少球先生，请问您怎么看这两个方向？您是更看好煤炭的话，那怎么布局？那如果说您看好电力的话，有哪些细分您是认为值得关注的？
3: 首先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其实并不矛盾嘛，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电力的主要来源还是动力煤这一块，那么随着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动力煤的价格有一定的修复，所以这个方向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和这个展望的空间的。另外的话，从这个整体电力供应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电力这个方向确实是市场反复活跃的品种，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高度的一个重视。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它是一个辩证统一的一个方向吧，并不会说是一定是说动力煤这个或者说是煤炭这个方向就一定会走弱啊，电力方向就一定会走强。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应该是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是有协同的效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应该都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像这个煤炭这个高股息的这个方向可以去看一下，另外的话对于区域电力这个方向也可以做一个关注。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钟勇先生啊。刚才你也谈到了，短期来说是电力煤炭并驾齐驱，中期来说可能是

0: 电力会优于煤炭。那具体的细分方向您是怎么选择呢？
1: 好的，我觉得从细分来讲的话，两块吧，就煤炭呢这块，基本上下游的需求的动力煤、焦煤啊这些的，那我觉得你想下游的焦煤偏向于冶金，对吧？炼铁、炼钢这一块，那可能目前是承压会比较大一点。那动力煤的这种价格，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刺激啊。那我们觉得，如果说在煤炭行业里边，在短期这种思路里边，那我们觉得动力煤相对来讲，这种业务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公司啊，那可能更受益一点。尤其是，在夏季用电高峰的过程当中啊，那对于这种长协的这种价格的这种优势啊，那我觉得就会体现的比较好一点。那电力方面呢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一定要有催化，或者这样，或者是在原先的这种公用事业的这种属性之上，要叠加一些新的一些催化和方向。那比如说算电的一个协同，其实。前一段时间呢，电力股其实有一波比较集中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算力协同所刺激的。那所谓的算力协同呢，就是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把原先的这种算力的一些调配啊，去通过 AI 的一些手段啊，更聚焦于结构化，或者更聚焦于它的效率的提升。那我觉得这块相关的一些公司啊，那是会得到市场明显的这样一种关注，这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属性。那另外一块呢，那我们觉得，电力本身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又分为两块，火电和水电啊。水电呢，这个可以这样叫一劳永逸。那相关的上市公司啊，这是中长线的非常好的一些标的，因为本身这块业务简单，而且它的这种测算起来也会比较容易。其实我们国内的一些水电龙头一些企业，大家就会去看。回过头看一看，都是长牛这种表现，那我们觉得这依然这个逻辑依旧是成立的。那另外一块的话，那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在算力协同领域内啊，和 AI 有相关的，对吧？因为毕竟这个电力的这种缺口啊，刚才我也给出了一组数据嘛，对吧？未来的话可能也会占到全社会用电的6%到8%，在数据中心领域，那我们觉得这一块可能也是相对一个比较好的两个细分方面。那这里边我还是坚持，我觉得电力可能中长期逻辑要比煤炭来的会更好一点。
0: 嗯，好，其实刚才北京的嘉宾也有提到算电协同哈，你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一块，就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选股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本身各个电网的一些公司啊，它区域内都会有一些相对比较有优势的一些企业，其实大家去看一下，前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活跃的，那都是有一些算电协同相关的一些业务相对实锤的。那这里边你去查一下公告啊，查一下相对于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互动啊，这里边就会有一些线索。那我们觉得这从这个维度去选起来，可能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刚才谈到的，在原先的这种属性之上，它又有一些叠加一些催化的这种作用。
0: 嗯。好的，要实打实的能够落地哈，谢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北京和深圳的嘉宾。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辩论会，近段广告，我们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的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上涨0.12%，收报在了4098.64点，成交额1.36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0.80%，收报在了15861.89点，成交额1.61万亿。科创综指上涨1.76%，创业板指呢是上涨1.96%，沪深300指数上涨0.12%，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0.70%。从盘面上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创的指数依旧上涨非常的强劲。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领涨居前的板块玻璃波纤啊，6.12%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我们看到像体育、非金属材料、小金属、通信设备、元件板块啊，也都是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啊，包括这个半导体、金属新材料啊，还有这个军工、焦炭、电力、消费电子等等啊，都是领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领跌的一些板块有哪些。贵金属板块呢继续调整2.88%的一个跌幅啊，证券啊，包括白酒，还有这个旅游零售，以及这个保险板块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调。消费细分当中的调味发酵品，还有这个酒店餐饮、影视院线等等，化妆品都是跌幅居前，乘用车、商用车是跌1.1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个即时的变化啊。我们看到恒指目前呢是下跌1.28%，国企指数下跌1.12%，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2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45%。日经啊，截止到收盘下跌0.47%，收报在了64693.12点。那么韩国综指呢是下跌0.53%，收报在了8185.29点。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市场。那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华林证券的投资顾问段少球。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北京的李先生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从今天实际上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在60天均线的位置呢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可以看到再次呢碰到60天均线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尾市呢还是放红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的这种走势呢其实类似于上周五，也就是5月22号那天的走势，市场碰到了这个60天均线开始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按正常的一个观点来，就是60天均线的支撑位呢，相对呢还是比较强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的这种上涨的这种家数呢，逐步的是在增多。今天也就3000多家股，上市公司呢是出现了这种泛红，是上涨的这种格局，2000多家是下跌。那么从上涨的这种涨停的家数上来看的话，今天呢达到了130只。那么从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的热点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市场的人气已经开始逐步的回升。那另外一点就是从今天的板块上来看，今天板块走得比较强的主要是这个黄金，就是金刚的钻石这一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像通讯元器件的半导体，那么依然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也就是硬科技这个方向。那其次呢就是能源类的板块，电力、煤炭、 走的相对是比较强，比较强一些。那就也就是说，市场现在来看，硬科技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从跌幅榜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像券商，包括银行这类的权重股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其中呢还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品种，像酿酒、食品饮料、旅游等这类的板块，包括医药在内，大消费呢依然还是走势相对是比较弱。那一般来说，市场大消费走的相对是比较弱的话，我认为倒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消费一旦走强，那意味着市场防御性的这种心态就比较严重。那么昨天就是典型的案例，昨天酿酒呢出现了一个集体上涨，那可以看到市场整体是下跌的，那就说明市场谨慎。那防御性品种出现了回落，那么进攻性品种的这种上涨，恰恰说明了是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呢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认为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积极的信号呢会更多一些。那另外一点，也就是从市场今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但大家有一些这个疑惑的是什么，就是硬科技板块呢现在虽然走得非常强，但是呢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那么我认为这个行情呢，这个结构行情叫这个缩圈抱团。什么叫缩圈抱团？以前呢半导体板块要涨集体上涨，是吧，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全部的上涨，上涨的品种呢包括个股呢都比较多。但是现在来看，半导体的里边的一些个股虽然走了强者恒强的趋势，但是呢这个里面大多数的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只有一小部分的个股呢出现上涨。那么这小部分有一个典型的特征，第一呢就是从估值上来看，虽然股价高了，但估值并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因为今年上半年包括一季度，包括对于今年上半年整个业绩的预期还是增高，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二季度之后，也就是下半年三季度和四季度来看，还是会因为一些产品的这种涨价看好未来的这种预期。也就是说，虽然半导体今天是整体呢活跃度相对是比较高，但是表现出了一个强者恒强，那么这类的品种主要是有业绩支撑。但是二线三线业绩没有太多支撑的，只是炒题材的，最近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这个呢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市场有可能会延续强者恒强的这种趋势。但是传统的一些板块，像大金融这一类呢，大金融这一类的包括券商、保险这类的，是拖累今天指数最主要的原因。未来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呢，我认为还会延续。但是下周或者说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我认为市场可能会围绕60天均线反复震荡筑底之后再有新的一种行情。主持人，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段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整个的大盘的走势？
2: 首先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大盘的话是属于一个缩量企稳的一个态势，说明市场的这个整个做空的动力啊不是十分充足的。那么这个调整的话，在上期节目我们说是属于季度性的一个调整，那目前判断的话，这个观点是不变的。那么这个调整也是属于良性的一个调整，而且虽然期间出现了几根放量的大阴线，但是并没有形成这个非常难看的一个技术图形，这说明市场的话它本身是属于内部调整的一个动力。另外一点我们观察到，就是科技板块依然保持了一个强势，而且是放量上涨，这说明资金对于这个板块的认同度和介入的这个深度都是非常之深，依然是处于高度抱团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就是说从长线的角度依然是一个看好的一个方向，但是中短期的话从追涨的角度来看是有可能会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哪一天会出现一个集体的一个回调。整体来看的话，今天的市场是有一个短线止跌的一个信号，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五月的还有两三个交易日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我们的建议依然是逢低去吸纳为主。另外的话，最近市场也尝试在做一个高低位的一个切换，当然这种切换从目前

0: 前来看是不太，那么的清晰和成功的，但也说明有部分的资金也关注到了一些超低的一些板块和个股，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就是趋势还是整体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态势。当然，同时这个市场因为它的本身的一个结构分化比较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强者恒强这个方向，我们依然表示认同，同时也提示就是追涨是有风险的。那么对于低位的一些有业绩支撑，估值也已经比较便宜的这些方向，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关注。整体市场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行之中，主持人。
1: 先生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郑武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2: 整体来讲的话，今天还是属于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当然，在上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啊，市场依旧还是维持一个颓势啊。这基本上和周三啊、周二这个走势是比较类似的。然后午后啊，有一波跳水，当然这个是因为地缘的一些新的一些发酵，市场跳水了一波，然后突然就拉起来了。拉起来的这个过程呢，那我们觉得，总结两句话吧。那我们觉得市场目前我们的核心结论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分歧啊，依旧没有结束。那第二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分歧结束的标志也没有出现啊。这两个我们是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里边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等会儿我们会展开说啊。那这里边的话主要有两点啊。那首先第一点，大家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本周以来前4个交易日啊，市场呈现了一个大幅波动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两方面的一个细节。那第一方面呢，就科技线内部啊，大家可以看明显的看到是处于一个汰弱留强的一个阶段。那比如说，大家看到华为的一些新技术，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对于整个大的半导体封测产业链里边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刺激，比如说上游的 EDA 设计，对吧？包括晶圆的一些代工，包括封测啊，这里边是非常有影响，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前几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其实这里边主要的主线的一些设备类的，还是围绕这里边去展开，这是第一个细节。那第二个细节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市场里边那其余的科技方向，那包括像整个的一个商业航天呀、机器人啊，这2天都出现一个调整。那所以说我们想讲什么？就是说科技线里边本身就是一个汰弱留强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点，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分歧还没有结束呢？那我们觉得主要两方面原因吧。那第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啊，那我们最近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啊，和外盘完全不一致。那别人都在涨，那不断的在创新高，那 A 股呢是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分化，我们是连续的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这里边呢，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认为啊，整个来看啊，就是我们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因为有几个点。那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因为美国其实科技公司的市值占到总市值大概有60%左右，韩国呢大概是有50%，那中国这边呢大概现在只有30%，那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科技股一旦有分歧的时候，就会引起市场里边啊风险偏好的一个降低，进而影响市场的这个波动的一个放大，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阶段性的分歧还没有结束呢？往往这个结束分歧的标志，第一是要有缩量。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确是缩量了，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波动的幅度依旧还是会比较大。那这里边的话，其实最核心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说，本身科技线的大的分歧的这种本质呢，就是前期涨多了，里边积累了太多的一些获利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这种兑现的这种冲动，而且叠加消息层面的一些扰动的话，它就是兑现的这种冲动。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结束分歧的标志就是，兑现的差不多了。这个波动在逐渐的减小，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成交量能逐渐的一个萎缩，这才是结束分歧的一个标志。那现在打到了60天均线企稳回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生沪指其实还是创出了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新低。所以我们认为，综合两方面去看啊，我们觉得今天来讲的话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分歧，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的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当下呢，那我们觉得市场里边的这种逻辑或者市场里边的主线也会比较清晰。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相关于科技细分各个细分领域内的其实一条大的一个主线是什么？就叫做涨价，涨价，包括被动元件的一个涨价，包括像电子部也好，MCIL 也好，都是其实从海外映射这个逻辑里边，带来了一定的短期内的供需缺口，导致的这种材料的这种涨价。所以近期的话，那我们觉得科技线里边的分歧的过程当中啊。它就是一个汰弱留强的一个过程，对吧？你涨价的预期是什么呢？我们的二季报就会 相对的超预期。所以我们在阶段这种分歧的过程当中啊，科技先要做，就要做一些确定性的一些方向，我们觉得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CPU 概念呢是持续的拉升啊，截止到收盘，这个概念是上涨了3.05%。那么在个股方面，安福科技涨停啊，宏远电子啊，风华高科，包括沃格光电等此前涨停，中继续创呢股价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光酷科技和深科达啊，联特科技也是涨幅居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这个光这个概念呢一直都是比较热，那 CPU 这个板块能否持续的关注？
3: 我认为 CPU 这个概念呢未来还能持续的这种关注，这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从市场来看，现在依然走出了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趋势，这个是非常确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板块在市场震荡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反复的走强，尤其是在昨天和今天市场比较震荡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多个个股呢出现了涨停。我认为这个原因在于市场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周期景气度以及真正市场的这种业绩。首先从整个光模块的这种行业景气度上来看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尤其是在这个 AI 投资爆发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景气度非常高。那么全球呢预计今年整个的在这个 AI 的这方面的这种投资的资本扩张呢，也就是投资呢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8000多亿啊，那是8000多亿人民币。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的这个估值上来看，这类的品种呢估值呢整体来看并不是特别高，这个原因在于什么？芯片等这一类的这种涨价，包括公司的这种业绩呢依然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中字头的今年8900现在还在继续上涨。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业绩可以看到一季度呢同比增长是非常大的，而且像光模块啊，包括一些存储芯片的业绩呢是整个支撑这些板块连续走强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一呢是阉割器，第二个呢就是业绩支撑。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从未来的预期上来看，比如说像存储芯片啊，包括光模块这块依然还是有一定的涨价的这种预期的。那如果涨价的预期存在的这种情况下，说明它的估值还会继续向上去修复。所以我认为从整个高景气度和未来的预期来看，包括需求端来看的话，这个板块的这个走势呢强是有一定的这种背后逻辑支撑的。所以我认为后续呢这个板块还是像这个 PCB 啊，包括这个 CPU 啊，后来这未来的这种机会的依然还是有的，还是可以继续去做关注的。主持人，
1: 有 AI 的需求推动，同时呢这个估值又不太高，加上有业绩的支撑，三大因素啊，所以就是支撑了 CPU 这个板块的一个长期的逻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段先生的观点啊，您对于 CPU 这个板块的后市是怎么研判的？
0: 首先呢，这个板块它肯定是没有走完的，因为现在依然是属于 AI 的这个逐步从这个从逐步去落地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像这种中线品种呢，像一些龙头品种的话，它是有订单、有业绩，而且有明确的强劲的需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板块的话，就是从月线来看都是放量上涨的。放量的原因是因为确确实实目前像一些龙头品种，它的涨幅虽然大，但是它的股价不断的创出新高，并没有透支它的这个未来两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有回调上车的机会，依然是可以关注。当然我们说的只是限于这样一个 CPU 的龙头的一些企业。那么对于一些纯粹的题材性的一个跟涨的一些概念啊，还是要做一个区分。整体来看，这个方向应该是这一轮科技 AI 这个算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板块啊，所以我们在核心板块里面一定要挑出核心的有业绩支撑做背书的啊，有确实扎实的订单去做背书，而且业绩是有未来有想象空间的这样一些啊一些企业作为我们的这个自选的一些标的。主持人，
1: 嗯，所以呢这个板块要挑龙头，而不是要挑这个仅仅是一个蹭概念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和标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钟勇先生的观点，您对于 CPU 这个板块的后市是怎么看的？
2: 好的，我觉得整个这个光通信产业链啊，我们觉得是这样子来理解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明显的是中友强， 上游和下游都会偏弱一点，对吧？
1: 嗯，
2: 那上游的是光芯片和电芯片啊，那这里边的话

0: 目前我们暂时是处于一个技术突破的一个阶段，因为毕竟啊，核心的一些技术可能还是在一些外围的一些市场里边啊，这是第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突破的阶段的话，那体现不到上市公司这个业绩层面，所以近期在市场分歧的过程当中啊，上游的相对会弱一点。但是呢，我们在全球里面最有竞争力的啊，就是中游的光模块产业链啊，光模块。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那最近光模块产业链里边有一线的，有二线的，那明显是一线的更来的更强一点，就涨的时候涨得多一点，跌的时候跌的少一点。那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其实400G、800G 这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今年更多的话，可能大家都把它看作为啊1.6T 啊这个上量放量的一个元年。那所以说在这里边有一些储备的一些上市公司啊，那就明显近期就非常非常的强，这是这一块。那下游的一些相关一些材料方面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包括像光纤、光棒啊，最近其实也是偏弱一点。上次我们还专门点评过这个事情。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产业链里边啊，其实最核心的，我们最有竞争优势的就是中游的光模块产业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依旧还是可以去重点的去看啊。那这里边的话，也会后面也会有一个分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觉得1.6T 啊，相对来讲的话，储备比较多的，或者说在3.2T 其实这里边的话，研发投入会比较多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就会面临到新一轮的一个风口。因为原先的800G 啊，其实这个传输的这种效率啊、速率啊，可能逐渐的已经不能跟得上现在一些整个 AI 硬件方面的一些投入，对吧？这里边的话，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光嘛，这是大家最近一直讨论比较多的，对吧？一定要站在光里。但是光里呢，我们觉得是要分阶段的去看。那现在在整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那陆陆续续可能又有一些半年报的这方面的一些预期。那我们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就聚焦于哎二季度有业绩的一些上市公司。那相对应的，哎，我们是处于突破阶段的上游的光芯片和电芯片，可能阶段就会承压一点。所以在这个阶段的配置过程当中，在产业链里边，我们还有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握。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G 概念啊。今天的这个概念也是出现了异动拉升。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中兴通讯呢是触及涨停，文川智能逼近了20厘米涨停啊，鼎阳科技包括广哈通信、武汉反谷和盛路通信等跟涨。接下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对于6G 概念上涨的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从整体的这个六 G 概念来看，今天确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今天可以看到六 G 概念呢，有一些个股走的比较强，但是六 G 概念其实整体的趋势走的已经是非常高了。那么可以看到，六 G 概念是从800多点开始起步的，那个是2024年10月份开始起步，到现在是一路的这种上扬。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从整体趋势上，因为从5月14号开始到这段时间，一直是一个盘整的这种格局。今天虽然个股走得比较强，但是呢有一点，它的这种成交量，这个板块的成交量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是涨得比较高，第二个呢获利盘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比较弱的情况下，不建议在这时候去追涨。那如果说投资者有人如果想做的话，我觉得市场再调一下，或者说再等一个更好的一个布局的时间点会更好一些。如果有机会的话，反弹的话可以适当的再减减仓。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深圳的段先生的观点，对于六 G 这个概念的操作策略，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3: 六 G 首先它是在5G 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迭代升级，那么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频段的这个放号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来说呢，确实短期有一个刺激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CPO 这个方向还是有一些同频的一些方向和标的，这也是今天这个六 G 的这个板块也跟这个我们这个 CPO 像 PCB 这些板块也有一个协同的一个上涨。那么整体来看，这个方向我们觉得中长线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随着这个六 G 的这个概念的真实的落地啊，包括整个一个大范围的运用，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空档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在这个方向去发力，那么资金也是有可能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孵化推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之一。主持人。
1: 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稀土永磁这个板块，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拉升，我们看到个股。

0: 方面，本朗新材包括龙慈科技领涨，中西有色、九零科技、横店东磁，包括中国稀土、西斯科技呢，涨都是超过了5%。郑武先生对于稀土这个板块是怎么看的？
1: 好的，稀土呢，其实这波调的蛮深的啊，其实阶段性的啊，一两周其实跌了蛮多的空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那个。第一方面呢是供给端就有些扰动啊，那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在于大宗这一块对于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担忧啊，导致了一些大宗商品啊，包括像一些小金属、贵金属，其实最近都是蛮承压的。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上涨呢，那更多的第一方面是反映到整个超跌的一个反弹。那第二个维度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从整个供给端来讲的话，未来会不会有改善啊？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反弹的这种持续性到底怎么样？那如果说是只是因为超跌的一个反弹，那可能相对的持续性就会比较弱一点。那第二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从稀土板块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这块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嘛。我们的一些小金属，包括像稀土啊、像钨啊，对吧？像锑啊这种的类型的一些小金属，那目前来讲的话，压制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估值提升的一个逻辑在于流动性的担忧啊，流动性担忧。其实这个事情这样来理解吧，大家看到啊，那个美联储换帅以后啊，6月中旬可能是第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那市场现在普遍来看的话啊，对于这块的一种表态和它的一些采取的一些货币政策啊，大家都有一点不确定性，那这就导致了近期的这种资源品的这种承压。那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其实你本质上来讲啊，那个像一些尤其是我们国家具备一些优势的啊，储量优势的、供给优势的一些原材料的这种企业啊，尤其是战略金属类的，那我们觉得如果从中线的这种维度去看啊，那任何一次比较深的一个回调啊，都是一些中波段比较好的一些上车的一些时机。但是短期来讲的话，它依旧啊会有很多一些方面的一些扰动，那我们就当下是需要等到6月中旬。等到6月中旬，也就2周时间嘛，等这个到底流动性的一个层面，全球这个流动性层面怎么样去表述？那我们觉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结论性的一个东西。那另外一块的话，大家也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长期的国债啊，这个非常高啊，非常高，大家担忧了这种对加息的这样一种预期，所以这块我们觉得是压制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今天的这种上涨呢？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那后期的话是需要关注流动性的一些边际的一些变化，再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0: 所以这一次的上涨可能先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方向，后期还是要看资金的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李先生的观点啊，您认为这个稀土永磁板块它的上涨有持续性吗？
2: 我认为整体来看，小金属板块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稀土永磁的它的机会就在于，市场上的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供给这块收紧，但是需求呢依然还是增大，尤其是新能源车的这种渗透率逐步的是在增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稀土呢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其次呢，就是从稀土板块整个的这种价格上来看的话，是受到国家管控的，包括它的这种整个的开采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淘汰很多的一些小企业，包括在环保的这种压力上会淘汰一些小的一些企业，这时候的集中度会整体提升，那么对稀土板块是一定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稀土板块的机会还是有的，可以做一些阶段性的这种高抛低吸。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呢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段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除了这个硬科技的一些细分赛道走得比较强之外啊，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像这个煤炭啊上涨的力度也是不错的，煤炭开采截止到收盘是上涨1.38%。那么您是如何这个判断煤炭上涨的逻辑的？
3: 首先呢，煤炭的这作为这个电力的上游啊，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是受到价格的一季度的提振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受到这个电力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了夏季的这个高峰时期，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AI 这个电力消耗这一块也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需求。那么煤电的话，或者说我们说的火电，它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供给方向来说的话，必然是受益的，所以这个方向有可能在整个一个夏季的时候的话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受益的一个驱动，业绩会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体现。所以整体来看，在进入二季度到这个整个夏季的一个高峰

0: 这个阶段的话，这个板块还是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问问看这个郑勇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盘面当中，跌幅榜上啊，这个大消费的各个细分都在下跌，白酒啊，然后包括调味发酵品啊、休闲食品啊、酒店、餐饮、影视院线等等啊，这个跌幅都还是超过了1%的。大消费板块之后还会有机会吗？
2: 这个的确啊，这个承压的，尤其是酿酒啊、酿酒食品，这里边基本上跌了好几年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跌了5年了。那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我们这样来理解啊。作为大消费板块，它是处于明显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下跌啊，周期性的一个下跌。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是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这一轮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周期里边都会有一些每一个周期里边代表的一些品种和代表的一些产业，对吧？那我们觉得像2020年的新能源，然后2015年左右的，从2010开始的那个消费，啊，包括像食品饮料、医药，这都是属于一个典型的。那现在就属于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期。那这类的一些企业要起来的话，一定是需要有数据的一个改善。那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什么？其实今年以来前几个月通胀的数据是不错的。那更多的是因为啊，国际油价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中枢，属于一个输入性的一个通胀。那对于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本身你不是下游需求所提升的这种 CPI 啊 PPI 的一个上涨啊，这种基础都不是特别的牢靠。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那我们觉得像 CPI 的提升和 PPI 的提升还有压力这种状态之下，你就显示啊宏观经济的这种复苏的这种进程或者这个力度啊，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那这块儿的这个大的逻辑不成立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觉得这种消费类的一些品种就很难获得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情。那更多的话就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那昨天市场在大幅度科技分歧的过程当中，白酒板块异军突起。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实践性的一些催化，对吧？有很多的一些酒类一些企业呀，可能跟整个 AI 的液冷啊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沾边。那我们觉得，所以作为食品饮料这种品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阶段还是以观望为好。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来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李先生的观点。
3: 好的，我说从今天市场来看的话，尾市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反弹，那么有可能明天呢，市场还是以在这个均线的位置呢，延续今天下午的这种反弹。从整体的板块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资源类的一些板块和能源类的板块有可能还是存在一定机会，比如说像电力、煤炭以及石油石化类的板块呢，可能成为市场短期内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对象。主持人，
1: 段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0: 我觉得市场短期的调整应该是比较充分的，尤其是几次放量的大跌以后，市场出现了一个缩量的调整，另外的话也来到了一个强支撑的一个位置。第三个呢，就是今天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尾盘的表现也说明资金只是场外观望，也有一定的介入，所以整体上我觉得明天的这个市场应该是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阳线的预期吧。
1: 郑勇先生怎么看？
2: 明天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一个分歧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大家是需要关注两点，结束分歧的一个是波动缩小，那第二个是成交量的一个缩小。这如果说这两点都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收敛的观察，还是依旧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觉得在关注的方向，国产的算力啊，刚才说的光通信的中油光模块，那我们觉得现在景气度非常高，大概率在二季报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所以在结构性的这种缩圈也好，对吧，趋弱留强的过程当中啊，这两个细分维度大家还是可以去重点的看一看。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且呢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此外，他还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5: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6: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接

0: 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呢，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8号上午9:2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予以打击。
2: 声明称，此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一方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报道，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此外，当地时间28号凌晨5:20，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自何处。路透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驻有一处大型美军基地。
1: 今天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金价连跌2周失守4400美元，机构按下看涨的暂停键吗？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的交易员黄天恒。天恒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本周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伊谈判是短暂的出现了曙光啊。当然我们刚刚其实在新闻当中也是看到，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些反复的情况的，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确实出现了快速的下跌。为什么金价会出现这样的波动呢？
3: 我们认为啊，金价这一轮非常快速的下挫啊，其实接连失守4400、4400两个关口啊。最为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现在黄金它底层的交易逻辑是由在短期内啊是有所松动了。那可能侧重比较大的，现在交易叙事当中侧重比较大的呢，还是在于现在市场它对于美联储年内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啊，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年内的高位了。我们首先呢可以看一下现在经济数据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相信您也知道，就前期呢美国是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都是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啊，包括4月份最新的 CPI 当时是3.8%，以及PPA 呢是6%，那么这两个数呢都是应该是最近2-3年以来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那么这个通胀数据呢，伴随着现阶段其实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啊，无论是新增的非农就业，包括失业率的数据，包括现在高频的周度的出勤失业金人数，这些数据呢都还是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啊是不好不坏，是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些数据呢，这些经济基本面的这个情况都是现在把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是指向了一个不宽松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的反应啊也是非常的迅速啊。现在呢市场它对于年内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概率的计价、是达到了80%以上。那么对应着呢大概是年内是加息大概20个 BP 以上。那伴随着这个加息预期的这个上涨，我们看到黄金呢就一下子是跌破了前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4500。那这跌下去呢就确实很难收住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联储内部啊也分歧是越来越大。沃什呢应该是上周五在白宫是宣誓就职的，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非常的谨慎，没有发表任何方向性的一个言论啊。确实呢现在摊在他面前的难题呢也比较多，包括现在油价依旧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及呢美股所带来的这种财富效应啊，其实现在对于美国所谓二次通胀的这个问题呢，现在讨论度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他怎么做选择呢？确实也是未来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从美联储票委的方向性的变化来看呢，其实也可以看出端倪啊。包括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大鸽派沃勒，现在也是转向了一个鹰派啊。大多数官员呢现在是认为战争现在带来的通胀的问题，使得美联储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会维持按兵不动。包括我们从最新公布的纪要当中可以看到，有3位啊美联储的票委是明确是认为现在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济背景之下，美联储它对于宽松和不宽松应该是在一个相等的一个天平秤上去来考虑的。那么这个确实呢也显示出美联储现在整个的风向变得会比较的快。但是呢跟美联 联储的这个变化不太一致的。我们看到现在白宫政府啊，口风还是出奇的一致，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还是认为呢，现在这个通胀的问题啊，是大概两三个月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供应的冲击。
1: 嗯哼。
3: 那么包括白宫现在的经济顾问哈塞特，他更是强调啊，现在在沃什上台之后呢，美国可能美联储可能还是会偏向这种降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1: 嗯，
3: 那么现在市场呢对此呢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呢还是偏向美联储的这种转变，是中性偏鹰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机构确实是对于这种预期呢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啊，包括呢更多的还是认为现在哪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是呢整个的中东问题确实很难回到开始的这个位置了。那么油价呢很有可能还是在90到95美元的这个区间。那更偏中性一点的观点呢，可能是认为现在美联储呢更多的还是按兵不动。那么这个按兵不动呢也可能是止于今年以内。那如果这个战争还是持续，那么通胀问题还是持续的话，明年的来看的话，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还是加息。当然呢还是现在还有少数派的这种所谓鸽派的这个声音啊，认为现在美国整个的信贷的条件还是不支持美联储转变它的货币政策的这个方向，但是这个声音呢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总的来看啊，我们认为随着现在油价持续在相对偏高的这么一个位置，市场呢现在确实是在抢跑定价年内一次的这个加息。那么我们更认为呢还是偏向一个中性的观点，美联储呢更多的还是按兵不动，包括呢沃什他此前也强调他更多的会依赖于一个前瞻性的货币政策的指引。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上呢，其实按兵不动呢确实是对于美联储现阶段来说呢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谈到这个联储接下来的这个货币政策啊，我们继续来看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当地时间27号表示，他认为美联储目前应该维持短期利率不变，但是如果关税、伊朗战事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激增导致物价上涨，他将会准备在必要时支持加息。
2: 库克表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目前正确的做法是维持利率不变，但通胀显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关税政策、伊朗战事爆发后油价飙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导致芯片和软件需求激增，以及建筑工人工资面临上行压力，都是推高通胀的因素。库克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将在无需加息的情况下有所缓解，但他担心在通胀率连续5年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后，通胀可能会更持久地影响物价和工资水平。库克还说，根据他的评估，通胀仍有上升的风险，如果预期中的通胀放缓未能及时出现，他将准备支持加息。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的数据超预期，接下来联储的这个可能会加息的这样一个政策对于金价的影响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也在临近了，这会不会也对金价构成一定的影响和反复呢？
3: 确实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现在市场交易的应该算是第三大逻辑啊，就排在我们说美联储排在现在中东的之后。那么现在从到目前为止的票型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整个特朗普政府呢还是会面临着原来的老问题，共和党呢可能还是会失去在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但是呢也会在参议院当中大幅的一个领先。那么其实呢我们从特朗普现在已经采取啊和即将采取的这个政策上来看啊，它的收效呢确实是比较的少。一方面呢在现在政治角度呢，他可能更多的还是想通过他的移民政策来扳民主党的这个选票，但是呢我们看到实际的落地呢阻力也非常的大。那么在像生活政策方面呢，他更多的还是想通过对于民众包括像医疗住房上面的补贴，以及呢以及关税的这种转移支付，还是这个我们说老三样来对于选民呢增加吸引度。但是这方面呢还是面临着就是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资本的消耗，因为现在整个的众议院呢还是把持着一个立法权。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呢他推行他的政策呢更多的还是通过一些行政的命令，所以呢其实实际的效果啊是会大打折扣的。那么后市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中期选举现在影响更大的呢还是现在中东的一个局势。那么其实在一开始啊，其实您也看 看到了现在整个的中东局势就反复的非常大。
4: 对，
3: 那么确实在本周周初确实是有一个所谓短暂的这个曙光啊，出现了新闻上呢也是出现了两方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4: 嗯，
3: 但是您可以看到市场对此的反应啊是非常平淡的。当时呢美元指数啊应该是只是在99一线窄幅的震荡，包括黄金也是，黄金呢应该也是在

0: 一个呢，就是从四月中旬到现在啊，大概也是要近一个半月的时间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对于中东局势啊是说出了和平解决的一个所谓的路径，但随后呢又自我推翻。那么这其中呢，确实也是消耗了非常多的市场的一个乐观的一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哪怕美伊两方啊，现在还是进入了所谓的和平谈判的第二个阶段，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呢，还是为了这个60天的止战期。确实呢，我们也认为啊，是现在有些媒体报道的是为了争取时间，这个说法呢也无可厚非。那么双方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一个实质性的谈判，包括直接对话，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呢还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传话，进行斡旋。所以呢，这本身对于他协商的一个不确定性呢，就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现在流出的两方的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啊。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大框架上的问题，就是为他后续两方的这个谈判啊，是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对于现在美伊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它并没有更多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知道现在美伊四大的核心问题啊，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核问题怎么解决，包括呢他现在经济的制裁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在中东的一个安全的安排，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有待于后续的谈判当中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所以其实双方的这种所谓的和平的谈判还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后续呢，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呢，其实这个谈判破裂的可能性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关注后续中东局势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回到中东，回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来看呢，如果中东局势还是持续的反复啊，可能还是最后直接到一个通胀的问题，包括民众的生活成本还是会持续的高起。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选情来说呢，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不利。但是我们认为呢，大概率还是会大概率的一个结果还是会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共和党呢还是在众议院可能会失守，在参议院呢会有大幅的席位。那么按照历史上的这个市场的走势上来看，如果中期选举是这么一个结果的话，其实包括美股、包括美元以及美债来说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进入一个窄幅的波动。那么对于黄金而言呢，可能还是会有待一个修复的一个区间。
1: 那么后续的金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因素或者是哪些事件呢？
0: 其实也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啊，现在对于黄金来说呢，确实目前阶段逆风还是比较的大。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现在整个市场的加息预期非常的高。我们看到确实从这周来看的话，包括2年期、5年期和10年期的美债啊，在这个加息预期的推动之下呢，是出现了全线的一个上涨。那10年期呢，更是现在应该是站稳了4.5%的这么一个水平。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东的局势还是比较的脆弱。现在这周金价最大的一个因素呢，来自于通胀。那么更为直接的，我们看到观察的点呢，就是一个油价的上行。所以现在今天早盘伴随着一个油价的冲高啊，可能有再度冲击100关口的这个趋势。我们看到黄金呢，就表现得非常的一个弱势。但是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的叙事逻辑啊，其实还是比较的脆弱的，特别是对于加息的这个抢跑上来看啊。因为一方面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现在对于10年期美债，就是黄金它的实际的一个成本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比较的火热。它站上4.5关口之后呢，还是在持续的上升，整个的情绪呢确实是有过热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市场它对于现在年内加息预期这一次的一个抢跑，它的经济数据的这个支撑呢，其实还是不够完善的。那包括我们说，虽然通胀在一个高位，但是失业率呢并没有一个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低迷的一个情况。那么是否可以进行一个加息的操作？那么信贷市场是不是支持？其实还是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后市来看的话呢，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啊，短期内呢，我们认为如果要说黄金出现一个明显的反转，两个前提的条件啊，一个就是油价，刚刚说的油价一个大幅的下行，那么对应着的呢，可能就是美伊对于中东问题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个呢，我们认为短期内来看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哪怕可能接下来就要到6月份了，可能在6月份解决的概率还是比较的小。那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绝对的转向。那么这个对应着呢，就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非常数据上的一个非常走劣的一个表现。但这个呢，目前我们从高频数据来看呢，确实也是支撑的力度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对于我们说对于黄金啊，短期的表现来看呢，可能

0: 还是有一定的逆风。那么我们要看现在金价短期下方在4350到4380的一个支撑的力度。
1: 嗯，好，非常感谢天恒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欧洲中央银行的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呢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于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呢，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2: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报告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近几个月中东的局势呢，导致国际能源的价格攀升，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的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美国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了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呢，多个关键的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在面临哑火的风险，伊朗战事呢将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密歇根大学此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表明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异常悲观。密歇根大学数据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伊朗战事前的数据。长期通胀预期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美国 ELF 彩妆公司首席执行官塔朗阿明说，消费者信心低迷，人们对通胀及消费成本上升忧心忡忡。美国 PNC 银行数据显示，最近几周消费者使用银行卡购买汽油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美国仓储式零售商 BJ 批发俱乐部首席执行官鲍勃·埃迪说，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给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压力。仅在四月，其会员在加油站的消费就比去年同期增加1.43亿美元。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还在逐步扩散至更广泛领域，由于柴油价格高企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四月美国食品杂货价格上涨2.9%，果蔬价格上涨6.1%。企业高管和经济学家警告，随着美国政府此前推动的税收与支出法案红利消退，以及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波及整个经济，美国消费者面临的财务压力不断加大。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越来越多美国民众面临财务困境，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的拖欠率均上升。战事冲击还导致美国物价上涨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民众实际收入因此减少。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内森·希茨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以及近期伊朗战事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使得物价相对工资水平持续攀升。安永博智龙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认为，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就越大，消费者支出将相应被削弱。个人消费支出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3，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尔斯认为，伊朗战事导致的消费放缓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消费承压的同时，投资者因通胀预期升高而抛售美国国债，大幅推高美国政府借贷成本。 或将进一步增加纳税人负担。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59呢，港股呢马上就要收盘了。关于港股，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黄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个亚太股指呢是多数下跌，港股呢是继续承压，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3: 总体来讲的话，港股的走向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毕竟对比可能美股或者是去年期的股市来讲的话，这波的反弹其实港股还是比较反弹比较少一点。最主要是因为一些可能大盘股、一些科技类的重磅股其实表现也是不太理想，所以就拖累这个港股的指数有一个就是往下走的这个方向。从短线来讲的话，可能下一个支持位是大概3月份的低位，大概24200附近这个水平。只要这个位置没有跌破，我觉得就没有一个进一步往下跌的空间。但是往下的话，毕竟大概26000附近，那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来的。所以我觉得要重新站在这个位置以下的话，可能才有新一波往上走的这个可能性。
1: 煤炭板块呢是震荡走强，您如何解读煤炭股的表现？
3: 煤炭股的话，我觉得总体的走向，如果从中长线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毕竟一来往上线中长线的这些煤炭价格是还是比较稳一点，只要他们的这个价格没有一个很大的波动性，比较稳的话，对于这个煤炭股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推动。再加上如果在上市的那些煤炭股来讲的话，大部分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拍红、这个分红的这个方向。就等于说资金投资者比较喜欢就是追捧这个分红类的股票的话，其实煤炭股也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标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股市比较大的波动性之下，大家可能追捧其实有部分的资金也会流到这一类的这个股份里面。所以你看到今天其实煤炭股的表现总体也是比较稳的。我觉得中长线呢其实持有还是可以的。那所以如果从一个中长线角度出发，我觉得大家可能分段去期待比较好一点吧。
1: 段友平举牌泡泡玛特，您如何解读泡泡玛特以及新消费股的前景呢？
3: 其实泡泡玛特我觉得总体的看法也是正面的，因为毕竟我相信未来这一几年还是能够维持比较快速的增长。但是唯一是因为他们股价吧，因为毕竟泡泡玛特也好，可能其他新的消费类的股份也好，在过去一年曾经有一波很高的这个拉升，到时候炒作的估值其实已经反映了未来几年的这个增长。就你看到现在其实也是在过去大半年来说还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调整，这个估值就是往下调了这个重估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要迎来一个一波大升的话，要重新有一个估值上调的空间才能够实现。所以我觉得短线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缓步吧。我觉得如果用中长线的角度才有机会就是往上走上市更高的空间。
1: 好，非常感谢黄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28%，收报在了25003.25点。国企指数呢是下跌1.18%，收报在了8363.33点。红筹指数下跌1.34%，收报在了4333.32点。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43%，收报在了4886.53点。日经指数呢下跌0.47%，收报在了64693.12点。那韩国综指下跌0.53%，收报在了8185.29点。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好，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AEX 指数呢是下跌了1.43%，那东证指数呢是下跌了0.41%，印度指数下跌0.19%，迪拜指数是上涨1.14%，印尼综指呢是下跌1.23%。还有这个菲律宾指数是下跌1.73%，泰国指数呢是下跌0.19%。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了波动。我们如果去看当下指数啊，从打到的高点4258起，指数的话震荡在200个指数点左右的这个调整，而伴随的是市场啊极窄的结构化的这个走强，也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双创方向的轮动啊，从之前的创业板到现在的科创板，围绕着整个大科技主线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市场在极致的运行。而我们看到这一波情绪上来之后的话，目前啊相对的这个高位也出现了市场的分歧，这个分歧不光体现在个股方向，也体现在板块啊，体现在了指数方向。那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指数有没有一些关键点呢？其实有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从日 K 线的形态当中来看，六十天线的争夺；一个就是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零轴的争夺。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今天整体市场的分时当中来看，我们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格局啊。上午开盘之后，主板震荡回落。一度是在尾盘的上午收盘之后，这应该是在1点钟之后啊，有了一波快速的跳水，也就是下午刚开盘指数就回落了。上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收盘之前指数还是一个震荡的收复，但是开盘啊有一个直线的日内跳水。当大家觉得这波日内跳水会去复制之前的几天的走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今天下午有了一波快速的带量的上攻，最后指数是一个0.12的上涨幅度的收盘。而在形态当中来看，改变了今天其实针对于六天线的这样一个确认的动作哈。如果今天下午没有回拉，六天线这个位置是一个小幅的破位的走势，下午回拉完了之后，这根小阳线和之前的5月22号的小阳线有了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昨天市场是出现了再度的回档，但情绪上来说比前面的两个周四的阴线的情绪已然有所修复，今天再度日后的下沉啊，直接被一把捞起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看作4258下来这市场的快速的回档，日内当中的消化的情绪正在逐级的好转呢？虽然大家可能会说目前整体市场看下去啊，还是一个4258回来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这个下降的压力线还是比较大，但至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从快速的回落转为横盘震荡消化和蓄势的概率正在增加呢？市场的整理的斜率啊，包括速度是否已经放缓，这是我们去讨论一个点。而且今天是伴随的是一个2000多亿的缩量的过程啊，两市加在一起的话是不到3万亿的量能，接近于3万亿。再来看双创方向，早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呢再度走强，创业板的整体指数涨了1.96%，很强。这当中还是回到了前面的老龙头啊，这个易中天，那天福今天涨幅4.42%，新易盛那也是一个拉红的走势，涨了3.36%，中继续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涨幅是7.79%，直接爆拉了创业板。那科创50和科创综指，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50昨天的高位调整之后，今天回踩给出了1.59%的反弹，科创综指1.76%的反弹，都做了一定的修复的动作啊。今天其实包括半导体上游一些材料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从整个节奏当中来看，还是回归到市场的热度和主线当中啊，半导体的设备啊 PCB 包括 MLCC 啊这个 CPU 元件机器人还是在这些老的热点当中做了一定的轮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去聊的是，是不是可能震荡的分歧变大，但是主线没有改变，市场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呢？接下来就到了5月的收官时刻附近了啊，6月份怎么展望，我们也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奇瑶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奇瑶，奇瑶我们先来说说看哈，从刚刚的复盘很明显能够看出来，从4258快速拉升之后，市场通过了几根快速的日内的阴线来完成了情绪的消化也好啊，这个换手也好等等，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去探讨可能这一波的调整的底线位置大概也就在这里了？
1: 我觉得，偏向于这个观点啊，因为上周我们来聊的时候，正好是一根大
0: 阴
1: 阴
0: 线，
1: 线的时候，对，我们当时讲到了，有些品种呢，还是要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止损的，或者说短线的一个风险的这个考量的，但是呢，我们到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来看，那些资金过度聚焦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它在这一周当中非但没有出现调整，反而是继续创新高。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是，我们 A 股这个美股化或者说 A 股成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所聚焦的品种的话就那么多，那如果说指数开始出现调整的话，调的可能还真不一定是，这个资金介入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反而是那些属于中等段位或者是属于这种中下等段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事实上，大家会看到从这个上周四，调整到现在，有些品种跌幅的话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数据中心里面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一些品种当然今天也止跌了那么这些的话，从高位到现在这一周的时间跌了20%。再比如说这个空新光纤这个也是曾经最热的一个方向那么从高位的话到现在的话也跌幅是比较大的，但今天都已经企稳了，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来看周四的这个阴线。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对于一些龙头公司的影响可能是减弱的那么现在的话，正好到了60均线这个位置，二次下探，那么指数的话也在这里出现了这个再一次的探底回升那么从技术上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到这里的话，其实空间也好，时间也好，我觉得是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微盘股的走势。大家会感受到，我们看创业板跌得很少，甚至在创新高，那么主要还是易中天。但是如果我们看微盘股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微盘股从最高点调了10%，所以大家的真实的持股的体感，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大部分的都是回撤了的，只有少部分的在往上涨。然后最近呢，我们看到每天，上涨的家数和下跌的家数相比，下跌的家数可能有3、4千家公司，包括今天指数虽然探底回升，其实赚钱效应的话也很一般所以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看到的微盘股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调整。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微盘股在今天下午1点多下跌到了极值1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开始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探底回升很明显就是情绪
0: 情绪
1: 修
0: 修
1: 复，
0: 复，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看情绪修复的，然后情绪修复之后呢，才会出现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属于中间段的这些公司的这个反弹的结构，在未来的这个行情里面也会慢慢的轮动的出现反弹结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抱团的方向，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高位的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现在其实指数呢，它的结构很清晰就是如果说指数是一个上涨结构那么抱团的易中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结构，那么如果指数是一个下跌结构，那么易中天他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新的一个震荡结构当中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上证指数在60均线这样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可能在这里呢，它不会立马就这种震荡上行拉上去，但是呢，在这里应该是在做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蓄势。第二个的话，就是微盘股的情绪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止跌的这个先兆已经是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就情绪先行。那接下来能不能在比如说上证指数里面的50或者什么的，更多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现象，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不管怎么样的话，有一个点是确定的就是前段时间连续性的这种调整让大家非常难受。

0: 构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今天的话应该是走到了一个偏尾声的结构了。
1: 好，我们来确认几个点哈。首先今天比较明显是盘面给出了情绪修复，
0: 对，
1: 但是它是一个缩量的情况，缩量能理解，毕竟上午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
0: 对
1: 啊，如果短期市场要快速的修复，那是需要继续量跟上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横盘震荡缩量的状态延续也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想跟您探讨的是，这波情绪修复修复的是什么？是在科技的主线当中做的修复，还是说整体市场做的修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0: 我偏向于还是科技成长，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很想去高低切啊，甚至对我也很想去看到有高低切，因为现在你对吧？你在科技里面去做，啊，就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一旦不对劲的话就赶紧跑路的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你去做科技，你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长线投资，我觉得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更多的都是已经从之前的趋势性的投资到现在已经到了短线的一个这个投机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它往外去切，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也有一些资金啊切到了超跌的白酒、地产、消费这几个赛道里面去了，对。但是呢，这个从资金接力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还是很弱的啊，甚至大家只是在这里做一个小差价啊，等到科技这边调整完了的话，钱还是回流到了科技这边。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家觉得科技这个方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才会有资金会回流到这个消费类。我觉得这个是在昨天和今天的盘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只要科技这边有机会，那么那边的资金还是就我们说机构资金啊，还是会逐步的慢慢的往这边往科技这边来调仓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当看到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创新高，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经济由之前的这个传统性的一些行业或者地产的一些行业，到现在科技的这个转型过渡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到现在已经是指数上也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科技成长的这条线呢，想要啊全部颠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更多的就是资金在里面去不断的去做轮动式的挖掘。像最近的话，碳化硅这个方向其实也是科技的一个分支啊。那这个方向的话，最近它是抵抗住了，其实它跟光通信是一样的啊，就是抵抗住了大盘的一波调整，甚至还在创阶段性的新高。但它的绝对位置跟光通信相比的话其实是很低的。那碳化硅的逻辑它也很简单啊，就是未来在 SST 的就是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电源逻辑当中，终极之路其实就是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啊。那在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聊800伏其实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其实像北美那边800伏这个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个量产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Ruby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50的啊，50它基本上已经接近了一个极限，就是225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极限，因为它用到了这个液冷的散热，所以呢我们再往上去做是做不了的，只有增加这样的一个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再高功率的一个这个落地啊。所以 SST 呢就是固态变压器的一个核心，那么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的成本了。
1: 好，
0: 等会再聊。
1: 好，包括这个碳化硅这块，包括我们说到整个散热液冷这一块哈，市场其实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挖掘，
0: 对，
1: 会不会是接下来机会？我们等会来详聊。张浩，说说市场吧。我们昨天还在说，昨天这根阴线比前面两个周四来的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或者说大家可能应对上来说，情绪上有了比较大的修复。那你看今天哪怕日内出现了快速跳水，我们下午还是一波比较强的拉升，那你怎么去看这两天出现不一样的盘口信号？
2: 其实我们说最近的一个市场啊，它的一个走势确实啊还是在整个科技方向上面去发酵啊。那么虽然说昨天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迹象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来表现，可明显的看到就是市场还是啊就更倾向于就是整个的科技的一个大主线。那么而且的话呢，今天市场从收盘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创业板啊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就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让我想到了当时就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也发生过，就是当时创业板指数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那一波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极致抱团的 就是

0: 是说，阶段过程当中发生的啊。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2021年，大概是在7月份的时候啊，上证指数和创业板啊，基本上在3600多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创业板的话呢，是收盘啊大于上证指数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行情有没有就此结束呢？行情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了大概有2021年11月啊，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啊，整个的一个行情才算是真正的就是说结束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来看啊，虽然说很多啊，就是说有部分啊资金在这个位置啊，就从近段的走势上面，我们也能感受到啊，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就是高位有这样一个获利，就是说止盈的一个动作。但是整体的一些就是说大部分资金啊还是更倾向于整个科技这条主线。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后面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那个谢晓老师所说的，就是当整个科技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其实想要完成高低切，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就是要就是在这个主线上面来，那么调整下来啊，就是机会。只要是你敢去上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以科技为主去做一些进攻的一些，就是说仓位的配置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喜欢防守啊，就是说就不喜欢这种就是说高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配置一些低位的啊。但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啊，想赚取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的逻辑上面来看，还是以科技方向我觉得为主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判断整个行情没有结束的一个主要的依据的话呢，还是从资金的维度。那么两种资金的话呢，在最近啊，确实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截止到昨天啊，两融资金也是再次的创了一个新高，来到了2.9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些就是数据的对比啊，就是从去年的就是6月份，然后起来的这一波行情，其实当时也是有融资盘就是打动的啊。当时的话呢，两融余额从整个的1.8万亿啊，提高到了最高的话是2.7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的话呢，大概是在9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以整个4月初的当时两融余额的一个位，就是说水平为它的一个起点的话，当时大概是在2.56万亿，那么到昨天2.91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大概是3500多亿啊。那么与之前的一个对比的话呢，其实从数值上面来看啊，好像还有往上去进攻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2.9万亿，与毕竟从它的一个起点上面就是不太一样嘛。2.9万亿这个规模是不是高？那么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两融余额占就是全市场它的一个比例。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沪深两市它的一个总市值大概是在120万亿不到一点啊，119万亿左右。那么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目前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占比啊，相对来说也就2.5%、2.6%的样子啊。其实与历史上最高的就是融资余额占两市，就是说市值的一个占比，当时最高是达到4.32%，应该是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水平来看的话呢，其实目前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市值占比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往上其实还有进一步去增加的一个空间。啊，从这样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话呢，还有继续去往上去打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说整个行情可能不会马上结束的问题啊。
1: 好，市场只要情绪在、热度在，我相信就不乏机会。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聊聊操作机会。夕瑶，我们如果去拆解一下它整个这个板，大家其实就围绕这一块板来进行炒作啊。你这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也好，然后两边的这个存储也好，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散热啊，包括液冷等等也好，它其实是一块大的板，不同的环节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炒作。那么我们现在想要聊的是，你整块板上还有没有一些没有被充分挖掘的方向？目前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高低度角度上来说，那似乎在散热这一块还没有，为什么？
2: 对，散热怎么说呢？因为我估计还是跟这个散热有一家公司啊，就是不做推荐，就是英维克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有关系啊。因为在去年年底啊，就是整个市场认为今年整个液冷的散热这一块，它的业绩是爆发之年啊，然后呢。机构的话也是在这里面的话是想要摩拳擦掌，但是一季度这个英维克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虽然一些除了英维克以外的其他的一些 这个液冷散热的公司的基本一季报的业绩呢，也有些是超预期的，但是呢，始终就是打不出一个非常紧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行业预期出来。什么叫非常紧迫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 MLCC 啊，这个套在
1: MLCC
2: 对 MLCC 造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存储的这个逻辑就有点接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Ruby 的这个服务器当中啊，对 MLCC 的这个用量增加了184%啊，那么突然之间的这个用量需求的一个井喷，导致供给端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看日本的这个春田的这个那个 MLCC 的一个产能已经是在90%到95%了，就已经是满产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跟我们当时讲存储芯片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就当时的存储芯片的这个供需缺口最少是40%，那么现在也一样。包括昨天晚上的话，这个业内也传出来说 MLCC 的一些厂商面临断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的话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话根本就没有调过，一直在往上涨啊。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我在很早也一直在关注啊，所以它的走势其实核心就是整个景气赛道持续的增加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在往上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看好。但是呢，你看散热这边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可能还需要我们再逐步的去等待。但是我们说液冷这个方向可不可以去关注呢？我倒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传导啊液冷散热这一块的话啊，肯定是要去做业绩的一个爆发的。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SST 固态变压器啊，因为固态变压器它在未来的话，它是要跟这个一个是 Ruby 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服务器 AI 的这个电源啊，另外的话在储能啊，在新能源汽车上都可以去这个共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所以这个技术的这个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碳化硅的一个成本在25%到30%，那么碳化硅的这个整体位置又比较低啊，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涨得好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电容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在涨，比如说像江海啊这种的都在涨。最后的话其实也有散热啊，其实散热的话只是放在了相对后面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太高的如果大家不愿意去做呢，我觉得这一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挖掘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江海股份连续性的往上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另外方向的一些挖掘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一些股票在技术面的一个这个买点的一个寻找，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像这个薄膜你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磷化铟这一块啊，其实也调整到了20天线啊，今天在20天线全部拉起来了。所以我觉得20天线呢是一个技术上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位置。如果大家在前期科技里面关注比较好的，然后这段时间也调到20天线。人气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博弈的位置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寻找。
1: 最近喜瑶其实操作还比较顺哈，我也看了一下你的锦囊是创了一个新高的收益。
2: 对，
1: 那等会儿我们最后来聊聊结合锦囊啊，接下来都反弹了，你觉得哪些能够跑出来，理由是什么？我们等会儿来详细的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喜瑶的锦囊股风一号，看他为什么创了新高啊，哪些方向是他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同样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为您在每个交易日进行梳理的资料。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账号对于市场操作的想法。
0: 好的啊，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的话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了嘛，那么我们选择市场上面的一些机会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去入手。那么从整个的历史数据啊，我们对比下来啊，会发现如果说从业绩去入手的话呢，从六月份一直到七月的上半月啊，从个股涨跌幅排名与业绩增速排名相关度这样一个表格上面去对比，可以发现它的一个就是说盈利的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从市场上面的一些就是说过往啊很多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啊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市场确实表现比较不错啊，但是今天涨停和涨幅超过10%的这些公司当中的话呢，其中净利润翻倍增长的公司占比啊，竟然达到了接近1/4啊，就是四家这种涨停或者说涨幅超过10%的公司当中，其中有一家公司净利润就是翻倍增长的啊，那么这个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是短期来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一段时间的一个涨幅统计，那么再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下面我们会发现4月7号到5月27号就这段时间个股的涨跌情况，我把它分成了两块，左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业绩翻倍增长的这些公司，那么右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把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剔除之后剩下的这些公司啊，会发现啊，不管是从上涨个股的占比也好，还是从涨幅翻倍甚至说涨幅超过50%的个股的占比也好，那么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远远的跑赢了其他的这些公司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涨的个股占比，那么业绩翻倍的公司其中有超过72%的公司是出现了上涨，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还不足一半，只有48%。那么涨幅超过100%的就是翻倍的个股，它的一个占比的话呢，那么是3.5%，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只有1.44%啊，也是比它的一半还不到啊。说明整体来看，如果说让我去选的话，两个框我肯定愿意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因为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不管是赚钱的概率也好，还是说哎就是大赚超额收益的概率也好，都比右边这个框要更高啊。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就是第一步的一个筛选，我们先把左边这个框给它框住。那么框住以后，是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值得我们去参与，或者说所有的公司不管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参与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些择时的啊。那么怎么样去择时呢？咱们通过两个案例简单的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是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啊，先是经历了接近30%的一个下跌，然后低位蓄势之后呢，先是形成了一个低位的平台突破，然后低位开始启动，随后的话呢一路震荡上行啊。我们会发现啊，除了它的一个业绩一季度是同比大增超过了2.6倍以上，那么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是经历过三个阶段，左侧下跌、低位蓄势和右侧启动。那么我们要的就是右侧启动或者说刚刚启动的那些位置啊，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方向。那么这是这种类型啊，就是那些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品种啊已经是没有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了啊，就是它已经是涨起来了。那么这些品种我们该如何去择时呢？咱们不妨再来看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从低位启动以后，先是经历过一段114%的一个上涨，也就是它已经股价已经翻倍了。那么股价翻倍之后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它并没有出现再次的一个向下调整，而是在这个位置横盘蓄势了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再次突破平台，也就是它是一个中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启动。那么再次启动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股价再次迎来了一个2.4倍的一个上涨。那么这种走势就是，那么在趋势上行过程当中，我们找这种中继蓄势之后再次启动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两种类型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平台的突破，那么这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启动点，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择时的时机。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目前来说平台刚刚完成突破，同时有资金抢筹，另外的话呢哎，公司的业绩又不错的这样一份名单，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平台突破叠加资金抢筹的绩优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寻找这种绩优股当中的一个合适的入场时机。
1: 就如果趋势上没有改变啊，现在能够有引爆点的可能会在短期的收益上有一定的增加，这些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席瑶哈，席瑶我们也抓紧时间讲一讲最近锦囊新高的秘诀，也讲一讲接下来你锦囊调仓的方向。
2: 之前的话因为连续的在调整啊，那我的仓位的话也有影响，但是呢这个在4200点的那一天我应该是减了一半仓的啊，然后的话把仓位调到了光通信里面去了，因为当时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大盘要调整的话，那么资金应该是抱团的啊，就是大家之前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也跟随了这个抱团的逻辑。那么这一段的话，这个光通信的话非但没有下跌，反而还往上新高了不少，所以也是受益了这一块。但其他的仓位呢也是 在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止损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也重新调整了一些仓位，那涨得多的一些光通信呢，开始做了一些这个调出，主要配置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叠加 MLCC 这里有一家公司啊，然后另外的话人形机器人今天的话我也在做一定的关注啊，这在后来再后面的话就是碳化硅这个方向我是。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1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他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 80%， 动力电池超过 70%， 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能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

0: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1: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2: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啊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埃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2: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0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 你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

0: 很久，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地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来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或者说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1: 嗯，
0: 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这种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新的这个电池法规，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 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

0: 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石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

0: 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1: 嗯，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啊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0: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
1: 这也是
0: 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 ?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

0: 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在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是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1+1大于2，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
1: 好。
2: 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谁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5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境生花。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6: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5: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6: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5: 预测未来有多难
6: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0: 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啊！今天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啊，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跟踪好当下的核心主线的一些龙头品种的表现。如果我们都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大盘呢是有所高位分化啊，特别是主板的表现是比较疲弱的。那么也有很多科技股的科技主线的一些品种呢，也出现了一些高位的震荡回落。啊，所以在当下的行情当中，如何跟踪好核心龙头品种的回档低吸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跟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那我们讲这一些核心龙头的品种呢，表现上在连续上攻之后呢，一方面是获利盘巨大，另外一方面呢是它有一些修复这种高乖离率的这种技术图形的需求，再有就是作为一些回档的位置啊。我们讲龙头呢，你高位不能追，但是回档到相对的低位，比如说五日线支撑或者是十日线支撑，是我们低吸的一些重要的位置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像有关的图例的一个表现，像这个品种啊，持续的冲高之后，像回档五日线，然后再度冲高啊，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另外回档十日线再度走强，也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啊。像类似这种的图形是很多的。那么像这个个股也是连续走强以后回档五日线起跳，回档五日线起跳，然后相对高位回档十日线再起跳。所以如何的选好我们低吸啊逢低跟踪的位置，我觉得是我们做好龙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大家不妨呢在行情跟踪当中可以观察运用。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震荡比较激烈的一天，但是收盘来看还是双创指数领涨市场，并且前期持续弱势的微盘股也终于在今天有探底企稳的迹象。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筹码的交换，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消息面上啊，就可能有一些基金或者说机构选择卖了传统行业的一些品种，那去加仓了偏科技方向，再加上呢大家可能也会兑现一些手上非科技的品种啊，去腾挪到科技的相关的细分机会里面。那走到今天为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再进行腾挪，以及科技的这个赛道，昨天我们两位嘉宾啊，即使在科技下跌的时候也是看好的，那现在是不是仍然要坚定的看好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港股市场，港股今天又是再度陷入到了调整的局面，那如何去看待后市的走势？双创指数再度领涨，风格上是否仍然占优？市场脉络方面，今天 CPU 的三大龙头是集体新高，光通信的各细分是不是仍然有行情？因为今天不光是这几个龙头新高了，今天很多上游的薄膜磷酸锂的，然后还有像这个磷化铟的，包括还有 PCB 的上游电子布的、树脂的都非常强。那白酒股大涨之后，今天是再度调整了，后市还有没有机会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解析。那先来请杨敏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恒生指数都是相对偏弱的，后市怎么看？
1: 恒生指数这边的话，一般来说是跟随 A 股以及海外市场的联动，但是其实这一波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 A 股，都相对比较强，就整体是要么是震荡，要么是就是上涨。但是港股最近这波是相对偏弱。那总体的话，就是我看下来了解到的，应该还是就是六七月份就是港股这边的一个解禁市值相对比较大。那么就是因为投资者对于未来一两个月的解禁有这个预期，所以短期相对来说也比较谨慎。那么就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看点就是到七月中旬之后看看有没有转折。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五零是绿盘报收，跌幅在0.7%，其他各大指数红盘报收。那我们来看北证五零指数，前期是非常弱的，跟微盘股一样不断的调整创新低，终于在今天探底回升，并且涨幅是最大的。今天北证五零有2.55%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098点，0.12%的涨幅，那创业板的涨幅更大，1.96%。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前面的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在3.2万亿之上，今天呢是有所缩量的，三市的成交额不到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啊，本周的这四个交易日，其实前面三天的个股情绪都比较低迷，40%、25%，到昨天只有18%的赚钱效应，今天开始有所修复了，涨停家数也开始增加。那今天有126只个股涨停，1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是56%，3018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再度领涨，风格上是否仍然占优呢？ A 是，仍然是以双创为主，就是以科技这个赛道为主。 B 不是，毕竟低位有一些板块开始轮动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只做科技。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财团的直播间啊，还有像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科技的这个赛道是不是依然是主流？双创今天表现的相对更强一些，其实盘中的这个震荡也比较的激烈，最终呢也都算成功反包了。陈老师怎么看双创继续引领市场吗？
2: 确实啊，从盘面表现来看呢，现在的指数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来讲呢，就是科技啊，或者是科技的主要战场啊，包括科创板、创业板，指数是反复走强，持续走高啊。这个从趋势的角度，他们仍然是一个相对的多头主导的一个表现。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啊，那么一方面来讲呢，现在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 里边啊占权重啊对指数有重要贡献影响的，大家都知道啊，包括这个易中天也好，包括寒武纪也好，包括啊中芯国际也好，这些都是带指数的，然后他们的图形都是多头啊表现持续的一个表现，所以指数方面他们就很难下来啊。当然其实这个指数内部或者是板块内部科技股的内部分化其实也是来的比较大的，那所以现在不单是指数层面的分化，那板块个股啊总体市场的分化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持续的，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双创指数走强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主板的

0: 表现其实真的是很疲弱。那以今天为例，我们看到这个五零指数啊，上证五零指数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绿盘报收，上证综指在最近走的也是比较疲沓的啊。那我们看到呢，总体的表现和双创那已经不是在一种这种这个技术图形的这种结构当中了啊，就是其实已经是分化非常明显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我看的都触目惊心，就是有点不敢相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现在的指数对应股价来看啊，现在市场是5000多家股票，有4000家股票的股价对应的指数其实都在3000点以下，这是一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个股或者一半左右的个股，他们现在的股价处于上证2680点的这个中位数。那你想想看，有相当多的一些个股啊，或者是在哪些，我觉得很多相当层面都是在主板啊，甚至可能也有部分是在上证相对应的一些个股里边。那么当然，从个股的机会上来看，个股的做多的方向来看，那么相对于科创跟创业板，那么就来的比较多。所以做多的阵营，做多的方向可以讲是主要集中在双创。
1: 那现在还是以科技为主，
0: 还
1: 是
0: 科技，
1: 就这个赛道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0: 没有发生变化。
1: 但是最近的波动，就比如说盘中的剧烈的震荡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要开始警惕的信号吗？
0: 只能这样讲，现在真的是叫一半水，也就是不叫是一半水淹一半一半火焰一半海水了，其实就是已经是资金或者做多的这种活跃度主要向个别的就逻辑性的就成长逻辑非常确定的一些方向啊，一些个股一些品种上比较集中。那我们不管是讲一些半导体的上游，或者是一些新材料的上游，还有我们新的题材概念的这种发掘，那么最近大家又知道有一些什么涛定律啊，又有一些这个新的新材料在我们的半导体当中的应用等等，像这些都成为新的做多方向的主要赛道。
1: 好，好，我们来听听杨敏对于市场的看法，风格上是不是仍然是双创占优？
2: 对，就是我觉得未来一两周应该还是双创占优。我们从两个比较去看双创。一个的话是双创和上证的比较。那今天就是市场在上午和中午分别有两次调整，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的话是在下午才出现了低点，但是如果说去看双创，它其实上午就出现了低点啊，那么就是说明调整的时候比上证要提早见底。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把双创和其他板块去做对比的话，会发现昨天酿酒和创新药是有异动的但是昨天的市场整体是调整的，然后今天早盘还有一波异动，但是到了下午其实是无论是酿酒还是创新药是调整的，但是下午的话指数是起来的，那也就说明就是目前资金更加认可的还是双创方向但是比如说像酿酒或者创新药或者是前两天的地产有异动一般来说都是市场偏弱的方向，也就是这些方向和指数没有形成一致性或协同性，但是下午这个光通信起来的时候和指数是形成了一致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双创应该来讲就是至少在未来一两周还是偏占优的。
1: 那现在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波动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就是像我们昨天如果给大家复盘科创板的这种大波动已经是出现第三次了但是好在第二天基本上就小阳线或者探底回升就收回来了，所以是不是只要十天线或者说这个趋势不破，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看好双创呢？
2: 双创的话我觉得短期可以，然后但是
1: 你指的短期是
2: 一两周，
1: 一两周
2: 前面讲的一两周我觉得双创还占优然后但是到了六月下旬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但是对于更长的中期，就比如说三个月维度我又是看好的就是讲一下六月下旬可能会担心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基金是风格漂移的，然后到六月底会公布这个就是披露持仓那么就是到六月下旬的话那么应该来讲会有 就是一些基金就是回归原来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科技就会有。

0: 抛压啊，那么对于双创就也是有抛压，所以就是我觉得短期就看一两周吧，我觉得双创应该还是占优，但是到六月下旬的话，我觉得可能科技和其他会有一次跷跷板。
1: 明白啊，好，其实市场一直也都是轮动上行的啊，在指数层面上，现在双创强，但是是不是下个月依然还是双创强，其实也是要再进一步的观察。那我们来听听徐希瑶，就当下的市场来判断的话，是不是双创仍然是风格占优？
2: 对，因为双创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机会的这个扩散的点啊，会比主板或者比传统行业机会扩散点要更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在这几天，大家比较聚焦的就是光通讯这些大票的一些这个赛道啊，他们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啊。再往前的话，上周的话就是像这个半导体这边的一些这个方向是在创新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每周的话都会有一个板块出现加速。那只要科技这条线我们看到每周的话都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板块在加速的话，那么最起码从情绪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现在的资金的话还是在这里去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情绪端来看啊，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话情绪是有了一定的修复，但如果我们纵观上周四4200点的这根大阴线到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股其实都是在上周到这周的话是属于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情绪的话也是持续的出现这个低迷的一个现象最为代表的就是微盘股指数啊。那么微盘股指数的话，如果用东财的这个软件来看，已经是跌到了120均线啊，这个跟上一次啊海外的一些这个事件因素所影响的微盘股的一个调整也是跌到了120均线这个位置。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位置的话资金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的修复，所以今天其实在上午出现往下去走的过程当中，微盘股指数也是调了1个点左右，但到下午的话其实微盘股拉的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情绪端口来看，其实今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周期里面的一个拐点啊。那么如果按照微盘股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看，情绪修复很明显啊，今天修复的依旧是科技，那按照情绪的一个传导的这个正向关系来看的话，那么科技在目前来讲的话也是属于走强的一个现象之一。那如果说情绪修复的这个第一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行业的话，那么传统可能会走强，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恰恰看到的是昨天在科技跳水包括这个个股出现了持续的这个亏钱效应的时候呢，有一些量化资金是打了一些白酒啊或者消费啊这一些品种啊，所以也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正向关系，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资金还是不太认可，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的话就是从科技这条线的传导的一个扩散的点这个几个方向来看的话，其实不仅仅现在我们科技里面是有比如说 PCB 啊光模块现在是在创新高，其实像半导体的一些这个细分领域，像模拟芯片，像碳化硅啊，也在不断的出现扩散，包括 MLCC 也在加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这条线，最起码我们看到的一些线路当中，一个是新高的还在持续的新高，第二个是在低位还在酝酿的，也在这个逐步的酝酿，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调整到位的，比如说空芯、光纤这一个赛道啊，前段时间的话是持续的调整，啊，也很多品种的话也已经到了20天线。今天是探底回升，也就是说调整了的今天的话也是在第一时间啊形成了这个止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从情绪包括盘面现象来看的话，短期来讲的话肯定还是依旧是科技走强，哪怕明天高位的一些或者说前期新高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品种开始震荡，那么对于调整到位的一些科技品种的这个活跃性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依旧是属于在目前为止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好，就还是在看好科技这个方向，因为跟指数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共振的走势啊。那杨敏再来简单说一下上证指数吧，今天上证也是一个探底回升，其实整个这波比较弱的是50指数嘛，大家说的一些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啊，好像一直在被人减仓，然后是不是切到科技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从走势上来讲，保险、银行、券商都是非常弱的，还有白酒，那今天这个走势算是止跌了吗？
0: 我觉得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偏向于是六月份，应该还是就是一个偏震荡的趋势，就是还是在4050到4250的一个箱体震荡。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短期的话，应该会有至少2-3天的一个反弹。这个短期反弹主要是看三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最近3天，市场的赚钱效应都是接近冰点，特别是昨天10%几，然后今天就是午后。应该也是低于30%的。
1: 对。
0: 那么连续3天之后的话，那么就是短期的个股的赚钱效应应该是有所回升。那么所以对应到像微盘股啊，然后像一些小盘股啊，其实今天也是有回升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从赚钱效应连续冰点之后会有一定反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带了一个上证指数的日 K 线。那这张图的话也是用了3周。那我们之前是说就是在4030这一带是之前的高点和低点的一个连线，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是到了4050附近，已经离这根这个成交密集区非常近了，所以在这里也是会有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30分钟 K 线，我们看到30分钟的话，从4250附近一路调整到今天的这个打了一个低点，那么这一段的时间一共是85根 K 线，临近了89根 K 线的斐波那契数列，然后同时的话，在今天下午也是出现了这个30分钟的背驰，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时间上的这个窗口期加上背驰，那我记得上周来的时候是说5分钟，当时有背驰，那么管了1-2天左右，
1: 对，
0: 那么30分钟背驰，我觉得那至少应该是2-3天，
1: 级别更大一点，
0: 2-3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从短期来讲看反弹，但是六月份整体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到比如说六月中旬之后那么它可能会有面临科技的波动那么导致整体市场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就是我觉得上证指数对于未来一个月可能看的还是偏震荡为主。
1: 就现在肯定还只是一个跟随的指数，所以是偏弱势震荡为主，对吧？还是以双创科技为市场的一个主导。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成交量和情绪的问题啊，问一下陈老师，因为刚刚说到情绪，
3: 对，
1: 本周4个交易日，你看前面3天啊，就是量虽然都在3.2万亿，但是前面那3天其实赚钱效应都不高，
3: 对，
1: 40%、25%、18%，哎，终于到今天开始修复了，今天有超过50%了，就在这个情绪上，是不是已经冰点结束了？能不能重新回到一个做多的情绪周期？
3: 这个前面3天啊，确实我们看到一方面量来得比较大，但调整呢其实是蛮剧烈的。那我个人看到，就刚刚那个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基本上呢多空的对比，就前3天，今天周四算是有所修复，但是我觉得是前面3天跌多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从大的范围来看，盘面的表现其实分化还是非常剧烈的啊。那从今天的盘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今天不管是指数层面都有一定的探底回升，以我来看呢，这个幅度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反弹我觉得还是比较勉强，算是连续情绪回落之后的一个修复，只不过是技术上的修复，也就是说从目前来讲，包括后面一个阶段的范围内，我个人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分化还会持续，甚至会成为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常态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前面我的一些观点也讲到了啊，包括对科技我当时也看是分化的，事实上科技是分化的，但是只有各部分就是有些在走独立趋势，就我讲的啊，技术层面定位为是走穿越的品种，就大盘不好，板块也不好，但它仍然继续走强的这种品种其实是非常少的。你不在这个阵营，你可能还是要吃亏，还是很被动，所以只能讲吧，后边的难度，选股难度，操作难度我觉得还会比较大。那么但是有一个选项我觉得都还不会改变，就是科技这个方向，
1: 就是做多只做科技的方向，
3: 对
1: 对
3: 对, 对，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就包括前面我讲对指数层面对板块分化有一些谨慎，但是从做多的方向上来讲并没有改变。

0: 变，只不过是个股的节奏，板块的节奏问题。
1: 嗯，我觉得有两个结论，刚才陈老师是提到，就虽然说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
2: 嗯，
1: 然后情绪的一个明显修复，但实际上更多他认为也只是个超跌的反弹的修复，
0: 嗯，
1: 并不意味着说你今天的修复就接下来大家都是普涨行情了，
0: 对，
1: 对吧？这是个很明确的结论。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做多，就只能选择科技里面的方向，但是科技也是分化严重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怎么在科技里面选择更好的机会，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析，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的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啊，就是科技肯定还是主赛道，但是好像从国产的这个方向又切回到了海外链了啊。如果你看上周就是以国产为主嘛，半导体然后国产的算力链，但是这一周 PCB 的啊，然后光模块的到今天的光通信的啊，还有像上游的材料的，就全部围绕着海外链又去发酵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节奏，我在科技内部的节奏怎么把握，一会儿我们会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宁啊。今天市场出现了日内的探底回升，虽然啊盘中就出现了拉回的动作，但是整体趋势上看仍然没有突破高位的这个下行的趋势线。那如果说看到下午的这个反弹就盲目冲进去的话，明天如果低开啊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在真正的企稳信号出现之前呢，我们的策略思路不应该发生任何的改变，而是应该在行情当中去寻找兼顾安全性和成长性的防御性的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重点讲一讲电力板块啊，这个板块尤其在最近两个月已经明显成为了一个行情的突破口。在3月17号到25号期间，大盘指数是下跌了 3.74% 的，但是电力板块逆势上涨了 5%， 防御属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在5月的21号到今天，大盘是再度下跌了 1.59%， 但是电力板块逆势上涨了 4.17%， 啊，整个有一个逆周期走强的持续性，这充分说明现在电力板块已经成为了资金重点配置的方向。逻辑有两个，第一呢，电力板块整体它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今年的夏天会比以往更热，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社会用电量会出现一个大的提升。第二，电力板块现在是公认的 AI 算力的绝对的上游，它的成长性也获得了提升。更加关键的是它的这个启动的时机，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在5月21号的时候大盘显著下跌，但是电力板块当中的品种逆势启动，比如说恒生能源啊，在当天强势涨停，随后五天三板啊，阶段涨幅40%。建投能源同样是在5月21号开始启动的，到今天为止涨幅19%，今天收获涨停。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说，在大盘下跌之前，这些品种都在低位横盘震荡，但是大盘一旦下跌，资金马上就开始抢筹电力板块的公司，把他们的股价开始出现一个资金性的这样的一个推高。所以说从目前的角度上看啊，明显有资金低位布局的一个迹象。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目前震荡市当中啊有可能会随时出现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了电力板块当中啊更加受到资金青睐的啊龙头资金爆团的一些方向和品种。如果你想领取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啊。这家公司呢地处国家级战略东数西算工程的核心的一个枢纽点啊，它直接为华为和腾讯这些企业的算力中心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一季报规模净利润大增72%啊，估值水平还很便宜，只有14.5倍，市值不足100亿，在整个的这个电力板块当中也有很大的估值的优势。那目前呢股价在60天均线获得支撑啊，并且有一个明显的企稳动作，后续是有希望延续强势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公司的名单我们都整理在了今天这份资料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这份啊稳健进取的投资思路，把握防御性板块当中确定性的进攻的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 PCB 钻针的公司华素控股，那华电能源四连板是电力方向的，还有湘江控股是房地产方向的，中兴电子是 PCB 方向的三连板，江海股份等五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又重新回到了算力硬件，但是今天领涨的算力硬件呢就不是国产链了，都是海外链啊，联特、宝鼎、旭创、风华高科。那半导体方向是14家涨停，更多集中在了其实还是锚定率之下的，比如说制造、封测这两个细分。那电力方向是9家涨停，就是在活跃资金不想去搞算力，就是不想搞这个 PCB 光模块的啊，都选择了算电协同。有色金属方向5家涨停，房地产4家涨停，机器人只有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简徐徐来说一说，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分支的，比如 MLCC， 然后还有像之前的碳化硅，然后包括还有 PCB 的上游啊、电子布啊、树脂啊等等的，就这些呢是需求大增的一些细分方向，有一些新的边际变化的，哪些还能够看好，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你之前其实一直提示大家看好 MLCC 这个方向。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PCB 的一个这个上涨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这个建滔的一个涨价函，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在未来最新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产品当中啊 PCB 的一个用量的这个单价的一个价格啊，可能从最新我们看到 Ruby 的这个300%多的一个这个价格，可能后面还要继续往上去做一个提升，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使得整个 PCB 的一个景气周期是目前来讲的话是最为确定的啊。那么如果按照理想的一个这个状态去看的话，未来的这个 PCB 单机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个空间的话，可能是10到14倍的一个增加，这个比之前我们现在预计的3到4倍的一个增加还要继续扩大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导致了今天的一个大涨。 MLCC 的话其实也是涨价叠加需求的一个这个传导，我们现在看到 MLCC 的一个这个延伸，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过 MLCC 是因为它一季报的业绩比较好，加上春田的这个涨价的一个预期，但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跟踪 MLCC 这个产业链的话，已经是从纯粹的这个涨价变成了严重的这个供需关系的一个这个需求和这个供给的一个错配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海外的这个 MLCC 占的主导的一个这个产能，但是呢春田的一个产能的话基本上是90%到95%的一个这个产能已经是全部占满了，然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需求比较强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把中高端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这个需求全部在它的产能里面体现出来了，那么也就导致中低端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些这个订单外溢到了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 MLCC 的一些厂商，它也是深度受益。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像海外的比如说春田这种大的一些公司，现在其实也是在寻求一个持续的涨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他们在溢价这一块的话最近的话也是非常强硬，所以也就意味着在需求端现在的话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然后供给端的话已经是没办法再去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么它现在的价格还要往上去涨，那么这个跟之前的存储的这个炒作的一个逻辑的话，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 MLCC 的厂商的一个上涨呢，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主要是这个受益于中低端的一些产能从海外的话外溢到了国内的这一块，可能后期的话如果说受益于涨价包括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产业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个厂商已经是拿到了华为的一些订单的话，这家公司最近也是走势是非常强的啊，那这种的公司的话在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当中可能也会炒作，所以这是已经是加速的。那这两块的话其实我们从买点来看，我觉得明天如果我们再去关注的话其实很难去找到买点，这个已经算是属于穿越的， 那么还有一些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啊。那我在低位的里面也做了一些筛选，我觉得碳化硅这一块的话，这个炒作逻辑也是类似于未来的这个 MLCC 甚至是 PCB 的这一块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因为碳化硅的话，我们在前段时间聊到了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SST， 也就是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 Ruby 的英伟达的 Ruby 的服务器，它的这个使用的呢其实就是50伏，然后它的这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功率的话大概是235千瓦，这是已经是在整个产品的设计当来讲的话已经是接近了物理的一个极限。那与此同时它增加了这个液冷的一个散热才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率。但是呢随着我们在未来AI 服务器的对功率的一个这个速度的一个传输的要求之下的话，对于功率的话可能还要持续的增加，那么原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50伏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要增加到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率。那么这也是在最近的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白皮书当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的。那么在 SST 这一块的话就能够非常这个完美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性能。而且现在的话在北美这边的话其实 SST 的话基本上已经是有一定的产品的一个出货，国内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厂商都已经有 SST 的一个相关的实验室那么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开发，但现在都是小批量的。然后这两天的话有一个事件驱动，就华为这一块的话是开始入局 SST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搭建。那么因为华为在这一块的话是具备在国内是具备第一梯队的，它如果要开始做这一块的话，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加速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开始了。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 SST 也就是固态变压器在明年的话可能就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0-1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这个赛道非常的卷如果说已经是开始兑现的绝大多数的板块的位置都很高，那如果是0-1的话明年开始出货的话，其实有些资金的话是完全是会提前去做一个炒作的。所以这一块像最近的那个SST 的磁性材料最近的话是涨得是非常好的。那按照 SST 的一个单机的价值来看，价格来看的话，碳化硅是占到了25%-30%的一个成本像最近的话这个电容像江海为什么连续的往上涨的话，其实它也是占到了20%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最近的话也是炒得非常的凶。那也就意味着如果碳化硅它的这个材料占比的话占到这么多，而且未来 SST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话不仅仅是在 AI 的这个变压器在这个储能端，包括我们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端充电桩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应用场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这个行业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资金对这一块的一个关注度会比较高。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方向都是穿越了最近一个礼拜的一个情绪低迷期的一个这个调整期的，都是在创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而且整理位置的话相对于其他一些方向来讲，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没有加速，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的话都是我接下来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些赛道的方向。
0: 好，那陈老师来说一说做多的方向吧，就是今天光模块的三个龙头都创了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还是以这些光通信的一些品种为主呢？
2: 光通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细分方向吧。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多人讲这个跑道很窄，其实我觉得并不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吧，这些长得好的品种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就是图形保持非常强的多头排列，不管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甚至月线级别都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权重、他们的容量他们的资金参与度其实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市场这个方向是很窄，但是它其实容纳了非常多的资金，
0: 就容量其实是很大，
2: 容量很大。我们也刚刚讲了我前面分享的一个数据就是很多的传统行业周期性行业的资金确实为什么他们起不来，甚至股价还存在甚至3000点左右的位置，因为总是反弹一点，或者是里面的资金都是主动的跳仓换股，独来的科技这边。 这我这里我也不想展开讲啊，科技有一些什么。
0: 您说说您现在观察的，比如说科技可以做的一些特征，哪些票是可以做的？
2: 我觉得啊，
0: 说说
2: 很重要的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当下的一些核心的科技细分赛道它的景气度啊，就是它的发展的逻辑，行业包括它的产品成长的逻辑，只要他们是正向的，只要是消息面不断催化的，财务数据啊，市场地位不断的巩固的，像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空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这种溢价，我们经常讲，我认为的一个个股你要看好它要有两个溢价，一个就是基本面溢价，基本面溢价当然也就是成长逻辑的这种体现，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当这些溢价又被基本面的溢价被市场的情绪认可的话，那它一个情绪的溢价，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情绪的重要性，情绪观察的重要性，我个人是把两个溢价我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踪观察市场的机会，如果你始终把这两个溢价放在一起了，然后在当中得出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个预期差，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最好的一个策略。
0: 好，那杨敏来说说吧，光通信，因为光模块三个都创了新高了，然后我们之前也说啊，机构可能都在是不是在做一些腾挪啊，所以这个位置上会继续加速吗？
3: 我觉得今天就是盘面上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前两周的话涨的都是偏半导体产业链的，然后今天上午其实半导体方向还在涨啊，包括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虹，
0: 对，
3: 然后但是上午这两个甚至都接近涨停的时候，其实大盘还是调整的，
0: 对
3: 啊，但是到下午这个光通信和指数一起涨的时候，那么其实光通信是有协同性的，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资金短期应该更认同的是光通信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下午也是在看一些资料，正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有一个卖方做了一个图表啊，就是 A 股的海外链它的一个龙头和国产链龙头它的一个比价现在是在年内的低点啊，那么也就是海外链暂时是偏低的啊，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低点能够反弹的话，那么海外链方向就会有所反弹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从美股映射来讲，这个从四月以来美股这边比较强的是半导体链，然后就是半导体链持续在美股是跑赢了通信，
0: 对，
3: 通信这条产业链，然后但是最近几天的话是出现了这个反转，也就是通信那个跑赢了半导体链，所以如果从美股映射来讲的话，通信这个相关的 ETF 是可以去做关注的，那么可能就是当中也包含了很多，但是我觉得简单一点就是通信相关 ETF 应该短期会有一定表现，毕竟今天盘面上是有比较明显切换的。
0: 所以是不是前面我们就延续我们之前对于市场的判断，比如说双创你还能够看一到两周的时间，
3: 对，
0: 那是不是光通信包括像半导体其实也就是先看一到两周的时间？
3: 我觉得半导体的话现在有不确定性，因为半导体其实已经延续了比较长时间，然后这个就是相关公司也是过会了那么后面的话上市又是一个节点所以我觉得今天盘面现象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半导体切光通信那么光通信的资金关注度在短期应该相对更高一点。
0: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然后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罗教授啊。今天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是不是不破不立触底反弹了啊？那对于当下的行情来说的话，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毫无疑问，你要去看今天能够领涨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才有望走出一波真正的主升机会。那说到今天下午能够领涨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领涨方向，还是聚焦在核心主线科技板块。昨天我们也再次强调，科技板块一旦错杀之后，仍然是有机会。那其中之一呢，就是 PCB 的指数今天呢实现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而且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指数啊，昨天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今天呢中阳线反包了昨天的一个阴线实体。 所以围绕着这两大核心的科技方向，大家要去注意了，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波加速的行情。那对应着这两份资料，如果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呢？别着急，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领涨核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半导体也好，包括 PCB 也好，核心的逻辑就两个字，涨价。全球 AI 算力建设浪潮，零部件是供不应求，业绩呢也是高增长，随后呢带动的是涨价不断，全球科技形成了共振。那围绕着这个逻辑，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挖掘呢？哎，正好在今天啊，有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刚宣布涨价，很有可能在明天呢出现持续的加速走势。那这家公司呢，就是国外的英飞凌，二次涨价验证了行业的景气的共振。对应着这个涨价，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因为近期呢，在六月份 Lubin 的英伟达的服务器也要正式开始逐步量产了。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于800伏的高压高功率。那一旦高压高功率出现之后，那对应着像英飞凌这一类高功率的半导体器件也有望持续的出现涨价和加速。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AI 需求爆发，成本刚性上涨，以及供给格局的改善，三重因素的共振，目前全行业涨价已经是形成了共识。英飞凌提价之后，德州仪器包括安森美、华润威、士兰威等等国内外龙头纷纷开始跟进调价。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波涨价的功率半导体和整个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对比图。半导体指数是一路向上啊，直插云霄，但是功率半导体仍然是在相对低底部的位置，刚刚突破前期的阶段高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补涨的潜力预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A 股市场当中整个功率半导体的一个现在的走势，前期呢头肩底的形态已经是确立了，近期在底部逐步的出现放量，向上突破之后，虽然这两天指数在调整，但是呢仍然是强势横盘调整，回踩确认之前的颈线位。那今天呢是出现了一根大阳线的反包，创出了阶段新高，很有可能走出加速主升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呢，赶快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朋友，这份资料一定要去重视了，所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现在的整个功率半导体到底演化到了哪一步呢？我们和之前去年的存储的方向做了一个对比，在过去一年当中，存储啊持续的涨价啊，涨价的幅度大概是在现在200到300的这个幅度，随后呢对应着股价头部的一些企业也是上涨超过了3到5倍以上。那目前的整个英飞凌呢才刚刚开始涨价，那也就意味着随后的涨价逐步的到来，那对应着功率半导体其中相关的一些机会很有可能追赶之前的存储机会，持续的走出加速的行情。所以在当下呢，我们还是要去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给大家准备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我们是怎么进行筛选的呢？通过以下这几步带大家去做一遍了解。第一个呢是已经涨价的啊，也就是发布了涨价函，客户接受度很高啊，有业绩做兑现的这一层给大家去做了梳理。那第二层呢是即将涨价的，有涨价预期但尚未落地，产能利用率上行，也就意味着相对来说的话股价还是在蓄势待发的这样的阶段，那我们也给大家去做了一遍整理。那第三层呢是弹性较大的细分，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核心方向，那对应着这三块维度一并是整理在了今天的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的产业链梳理资料当中。所以对应着这一份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的产业链的梳理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及时的准备。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大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小幅增长，但是还是创了新高，2.9367万亿。好，我们来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高特电子申购，还有一个新天利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指数是不是风格仍然占优？选 A 的比例高达7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减仓比例还是更高一些啊，22%。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晓的课程，还有陈老师的课程。那徐晓可以先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当下市场的交易思路。
1: 我们最近的话，课程其实跟锦囊的操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啊。然后这一波调整的话，其实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去看我的这个锦囊的曲线，应该知道我还是在创新高的。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科技线里面的上周的我们说的高低切换。其实上周我们聊到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国产链涨得太多了啊，因为4200点的这波大跌，其实就是资金对国产链的一种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逃导致的这个踩踏式的一个效应啊。那么海外链的话，其实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筹码的拥挤度的话就会更好，稍微少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上周这个出现了中阴线之后呢，更多的还是关注了一些这个海外链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光通信这一块啊，我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的跟踪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MLCC 这个赛道的话，其实我在我的课程当中已经讲了接近2个月了啊，基本上每一次的话都会去提到这个 MLCC 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也在持续的跟踪。然后最近的话课程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讲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的这个方向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美股的这个英飞凌的这个提价其实是一直在提价，而且最近它的这个股价的走势的话也是比较强。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去炒科技啊，更多的还是美股的映射会更多一点啊。这也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波海外链能够走强，其实也是看到了在这个上周我们出现了大幅调整之后啊，我们看到了韩国股市创新高，包括日经，包括纳斯达克，其实都在前高附近。那我们资金的话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映射的思考。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像碳化硅这一块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机会的。那碳化硅其实这个方向我在最近也一直在做一些挖掘啊，其实它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说找不到相关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的话啊，可能也就是短线的一些补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聚焦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赛道。那么最近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给大家梳理啊，我们课程当中有一个碳化硅的一些品种，最近这5天好像涨了45个点啊，这也是我们在最近这当中的梳理的一些点。那么后面的话，其实我从情绪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大盘在这个位置不会这么快去反弹的啊。这里我个人感觉在6月初之前啊，应该是会持续的反反复复。那么这个6月初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30号左右。所以到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整个情绪端都会反反复复。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更考验我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和选股能力。另外的话，从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其实我也在做一些筛选啊。之前的话，因为涨得太高了啊，所以我们并没有做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些跟踪。但是呢，经过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又临近到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人形机器人这一波调整下来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低吸的机会。那么我们说物理 AI 的一个这个行情的话，其实到现在就动了2-3天，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不够的。为什么在现在的话这个物理 AI 没有走起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情绪端包括指数端的一些这个影响会更多一点。如果说光通信接下来的话冲高之后开始震荡，那么这种低位的一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就会有机会。我个人还是坚持一个观点啊，就是光通信这个赛道确实很好，但是每一次大盘调整

0: 间的，比如说徐潇刚才说到这个 MLCC， 其实他关注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就投资，它就是有一个要等待的过程，并不是说你直接关注到了，然后它立马涨。当然那是市场已经选出来的，可是那个时候涨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么高了，涨了这么多了，还能看吗？所以它当埋伏的时候，肯定它还不是高位。可是埋伏的时候不动，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它一直不动，你埋伏它干什么呢？所以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风格啊，想要的是快立竿见影，还是说我可以用时间去换未来上涨的空间。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潇的课程，当然也有锦囊。那最后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操作，看看当下的市场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寻找机会。
1: 嗯，好的。那么大家都说到最近这个大盘啊，好像有一些震荡反复，就是觉得难度比较大。事实上分化之下，确实选股操作难度都比较大。但是呢，很多熟悉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个人是忽略大盘的，是忽略大盘环境的，
0: 嗯，
1: 对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么多年来啊，那么到后面不断的筛选，不断的阳气，就是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和理念。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基础吧，就认知的基础，就是我个人认为，不管市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大盘的表现或者是环境，它一定会有相应的当下走强的核心主线、核心板块，这就是我们要去跟踪观察或者是操作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此的话，那么大盘的表现，那么我觉得相当大程度上是可以忽略的。事实上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讲到这个理念方法，所以打开了这个认知，然后你再上升到格局的高度，那你就会把你的思路打开，把你看到个股的空间的打开啊。很多人认为我说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宏观啦，或者是说到是一些模式的方向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我的课程当中，其实我是有一套操作看盘跟踪的一些非常细节的方法和策略的，啊，的具体到集合竞价怎么看，集分时怎么看，盘口怎么看，涨停板之前的这些盘口的迹象怎么看，都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我每天的课程其实有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当天的行情当中核心主线的表现、核心龙头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课程呢是我多年积累的这些看盘操作，包括心法当中的一些一些跨越。那么我是另外有一个系列的课程，不断的滚动的给大家，因为不断有新学员进来嘛，不断的给到大家。所以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到大家核心的跟踪的一些方向，另外呢就是看盘操作的一些策略方法或者是技巧。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最后杨明给大家一些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2: 我觉得就是未来两三天还是以一个寻找机会为主，但是对于六月的话，上半个月是可以找机会，下半个月要注意就是震荡的一个风险，因为下半月相关的一些事件性。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市场。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三位。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探底回升，创业板盘中一度下跌近2%，午后在科技权重股的带动之下，收盘上涨近2%，最终报收在4125点，正式超越上证指数的4098点。整体来看 ，A 股全天的成交2.99万亿，环比缩量近3000亿，但是两融余额继续增加，目前已经到了2.936万亿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呢，科技股有所回暖，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走强，多只权重股再创新高，资金持续缩圈抱团迹象非常明显。此外呢，像消费电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表现不俗。白酒昨天出现一日游，今天领跌市场，黄金、券商、保险也是纷纷的回落。我们说机构继续的缩圈再缩圈，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在操作上有哪些新的建议。边老师，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好像比前两天稍微松一口气，我们能不能在这儿说空方的力量相对衰减，能有这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1: 关键是空方在哪儿，就空方在那个圈儿以外的行业和品种上啊。过去3周愈演愈烈的就是这个 AI 硬件，或者我们叫硬科技的缩圈缩圈再缩圈啊。逻辑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内外两个逻辑嘛，一个就是美债的收益率上升，导致大家对于流动性的担忧啊，但流动性的担忧并没有反映在科技上，反而反映在科技以外的行业上。第二个就是5月中，中国出台的大量的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这个数据呢让大家对于连续3个月的复苏蒙上了一些阴霾啊，所以整个市场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有大量的主动资金开始抛售这个 AI 以外的 AI 硬科技以外的相关的资产，回头去拥抱了这些硬科技的相关东西。第二呢，就是我们接触有很多的这个量化，从小微盘股里面撤出了部分的资金，因为在小微盘股里面拿不到流动性，拿不到超额，他们开始对这个相关的中大型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开始聚焦啊。所以一句话呗，就是AI 的权重股，硬科技里面的权重股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的支撑。到昨天我看到一个数字啊，大概就是前5%的 TMT 行业里面的公司，就是整个市场大概200多家，占据整个成交金额的50%，光电子一个行业昨天的成交金额占据整个市场成交金额的40%啊。这个数据如果放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文章都在写，前面4次、5次，每一次达到抱团40%-50%以上、40%+以上的时候，都发生了啊！2007年、2015年，我看到很多的文章啊，写了这样的一些，但是现在因为里面有接近，我觉得大概有1/4到1/3的量化，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局面啊？所以我觉得震荡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震荡以后你出来的人，你除了 AI 这个以外你能玩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的资金就是他出来以后看一看没有东西玩，然后反身又杀进去了，只是杀进去的时候可能他的选择相关不同，但都是在 AI 里面。
0: 其实您现在的观点是非常明确，虽然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拥挤度是45左右，但是它有部分的这个量化跟以往略有不同，
1: 对，
0: 是吧？这是您刚才跟大家说的结论啊。我们来问问吴文昶，吴文昶，您在上周的时候是明确让大家先把半导体出掉，
2: 就是
0: 减仓出掉。那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缩圈缩圈，带着指数又上去了，又返回来了啊。我们到底怎么来看整体这个环境的状态，还有就是这种个股风格的分化呢？
2: 我觉得跌如果出现震荡的话，就如果比如重心往下的话，我觉得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相对比较快一点，咔咔咔往下跌， 那这种呢，其实我们上次说了，就是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它是一次性的，它可能不见得会拉的发就是打得特别深。但如果是跌跌反一反，再跌再反，再跌再反，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它的整个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一两周吧，咱们也不拉长，就一两周的时间，上证是不断的在慢慢往下摸，这个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伴随着是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它是这种状态。然后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对比较强，但是它基本没跌啊，基本没跌，今天还都是有所至少都摸过新高。那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两个礼拜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整体赚钱效应好吗？体感是很差的，从涨跌比上你就可以看得出。即使像今天上证，这个不说上证啊，就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一个上涨了1.7%，一个上涨1.9%，对吧？指数上涨20%，这种幅度，最后大家看一下涨跌比的情况。咱不拿上证来说，你说上证涨得多，有可能涨跌比不好，说得过去，对吧？创业板和科创板接近220%的涨幅，指数20%的涨幅，大家看涨跌比，3000多家，3000家对2000多家，这个大概是当中的差额500-600。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其实涨跌比并没有完全拉开，那么它的这个体感和之前30000亿左右的水平，在上攻途中这种3000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当时这种体感是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大家看最近啊，这个我们不是说要针对某些行业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AI 的整个炒作逻辑，其实逻辑是越来越弱的，我认为啊是越来越弱的。从之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既可以看到估值又可以看到业绩，天花板很高的，从比如说从这个光模块开始，对吧 ？PCB 开始，其实都是 OK 的。后现在大家看到炒到的是什么？就不是说它没有炒的不对啊，不是说它不能够反弹，但是大家看啊，从 MLCC 到生化家、磷化铟，到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炒3.5代碳化硅，其实这些都是什么行业？这都是极强的周期性行业，都是前几年。这个整个供需特别特别差，特别特别惨。这两天我们再看这个碳化硅，啊，这个海外的那家龙头企业，对吧？这个 Wolfspeed 曾经2025年直接就已经濒临破产。为什么？当时6英寸的当时这个产能的情况，就价格直接崩盘，直接崩掉，缩到了当初的1/8、1/9这样一个状态。国内这些企业也是死死在那里扛，啊，然后下游这个需求有所放缓，库存因为这个去化很好，然后下来了。下来完了以后，但是不影响它还是周期股。很多的企业这个供需的情况是因为它把产能利用率调下去了，不是产能完全出清。那一旦等到这个价格上来了，像最近这段时间翻倍了啊，整个的这个碳化硅的价格翻倍了，对吧？6英寸和8英寸全都翻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它把产能率再弄上来，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供需其实并不是那么出色的。所以我认为现在 AI 的这个炒作逻辑其实是相比过去来说，它往就是说边际更弱一点，逻辑没有那么硬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转变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降频，我认为是一个降频。所以 AI 我们认为这个它整个的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是相对是一个鱼尾，相对是一个鱼尾。这个现在就是且炒且珍惜，这个还是一样的，就越到后段它的连续性会比之前逻辑比较硬的那些分支要来的软一些，时间短一些。所以大家就这个还是坚持一句话，就是开始别不信，后面别真信，啊，就是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周期，它周期惨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见过了，现在稍微好一点回上来，这个把它弄起来，大家别把它当成科技成长来做，不是的，这是个工业制造，它是个强周期的工业制造，好吧？包括光纤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张天之前说了，光纤的第一名那家公司，那人家好的那个涨价快的 AI 服务器 AI 数据中心用的那个光纤，人家有40%的比例，那你说它涨了20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后排的就是这个国内二线的那3-4家公司，可能也就是8到10个点的比例，你说它涨也说得过去，对吧？涨了3-4倍、4-5倍了也说得过去。但再后来的那些公司，1个点、2个点的百分比，剩下90几全都是这个产能很过剩的这些行业。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上面的实在是高了，他们就到后排去挖掘题材，然后后排去挖掘公司。这种挖掘其实是，我认为是离出口是有点近的那种啊。
0: 嗯，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是观察整个市场的情绪，因为从上周四的这个波动来看，它是 在产业上是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造成市场波动的还是情绪，还有大家对未来的判断。那我们从资金的流向上，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两融是在创新高，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说这些杠杆资金是对这个科技主线的最后的确认呢，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一种正临近风险的一种预警？我们看到因为明显的就是缩量，市场在缩，但是呢两融又加上去了，又再创新高，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从资金的这个状态上做一个解读呢？
3: 好，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两融的数据，还有我们看到各个指数的分化，其实它都是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逻辑原因，为什么它现在产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即使上证指数现在看到的赚钱效应比较一般，为什么两融的资金整个总额度还在往上走？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整个指数我总的观点还是一个高位震荡，那么结构性行情依旧，这个震荡的区间我倾向于是在4000点跟4250点这个区间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今天就是说已经接近4050那个位置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呢？其实在4月30号的时候，我在讲5月份行情的时候。

0: 时候讲了一个承上启下四个字，就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五月份行情依然是承接了四月份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然后但是启下是启向下，而不是其他板块接力过来把指数往上撑，当时非常明确讲的这个观点。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我刚才讲的4000到4250点的整个震荡区间里面，它最后形成的现象依然是每次的震荡都是一次再度的极致的缩圈，所以大家会看到就发现光模块也集中到那两三只股票里面去，包括我们看到 PCB 也集中到那两只股票去。那刚才包括这个吴老师讲的这个后面挖掘起来的这个是一种扩散，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买那几个龙头，你不停的进进出出是挺难赚钱的。那么从资金行为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要去找历史上面一个案例去类比的话，2021年可能新能源的行情可能可以做一个类比。在2021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指数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了新能源一条线。那这条线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股票的这个估值其实拉的是非常高，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茅台也达到了接近60倍的估值。当时大家都在论证说为什么它不贵，现在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极致的行情到什么时间它会结束，或者什么诱发它结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海外的这些大厂，他如果告诉你我接下来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的资本开支要下滑，或者没有更多的钱掏出来去买卡片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要非常这个谨慎。这是海外产业链。我们说半导体科技就两条线，一个是海外的这个产业链，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产自主可控这条线。自主可控这条线我认为它走了这个可能比这个还要长，所以如果说后面科技股行情结束，应该是海外因为刚才说的数据资本开支不及预期它先掉，然后掉完以后还会有行情，这个行情应该是国产自主可控它还没有结束。其实大家去观察包括21年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的行情，包括后面这个锂矿碳酸锂，包括22年碳酸锂跌完以后一次大的反弹，就这种节奏。当然这个有可能一些朋友说这是刻舟求剑啊，其实我只是想用一个比较能简单类比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整个市场的节奏。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就是它既没有这个趋势性的向上行情，也没有趋势性的往4000点以下的行情，它就是一个高位震荡，在震荡区间里面就是锚定科技股，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在当下基本都挺难切换到主线上面来。
1: 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科技股的行情，还是结构性的科技股的市场，您就说两个参考点，第一步是看海外的资本开支，如果有变化我们先警惕，
0: 对，
1: 然后第二部分是要把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一块的延长周期、惯性周期、抻长的周期要加进去，
0: 更长一些，因为现在其实是两条线同时在演绎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说但是科技股这个刚才其实这个吴老师讲了一个就是且炒且珍惜、我把它讲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说要站在光里嘛，现在其实整个科技股里面其实已经剩下一道光直接射到芯里面，这个就是芯片里面，就大家就沿着光到芯这条线里面，其他的比如液能啊就可以挖掘，包括 MLCC 这都是发散开的，那么主线其实是还是比较明确的。
1: 那我们刚才说了科技，再回到创业板的今天的指数走势上啊，边老师，我们看到指数是在收盘点位是反超了上证是4098啊，它已经反超了。那么我们说这种 K 型化的这种分化会不会形成一种长期趋势？以后这就是产业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指数就代表了未来就是一种这样的趋势？
2: 我觉得远了不敢说，我觉得二季度可能很难改啊，就是整个二季度前，我们说二季报吧，中报前，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国内的政策的变化两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年初，因为年初会比较多，一个时间点是在90月份。大家记得去年是反内卷是9月份提的，9月份为什么提反内卷？因为当时三季度的整个 GDP 的增速回到5以下了，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要有些变化？所以大家还记得反内卷以后出了一波行情，周期化工有色，然后高盛在12月份接力出了一篇报告叫 Hello 资产，炒到今年1月份、2月份，炒了差不多有4、5个月哦。那一波其实有色、周期化工大家都觉得应该起来了，大家谈，然后到今年的 四月份，就是五月份五月中出台的经济数据和油价的问题一看，大家一看完蛋，周期的问题不要了。所以现在是大量的人在抛弃周期，抛弃去年买的大量的化工等一些，回头再来买科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接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五月份六月份这一波所有的人又回到科技里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出来的人一看外面的状况发现都不能玩，那你要不就不要看就不玩了，要么就回头杀进来。那么杀进来以后，你无非就是选几个方向，刚才说国产类也好，海外类也好，大家别忘了二季度三季度特别是二季度才是旺季，一季度是整个 AI 硬件的淡季。所以大家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一件事是，再过一个多月马上出二季报了，二季报确定性最高的好像还是那几个东西，再加上两存可能要在下半年上市，那两存上市了以后你资本开支要不要做，那资本开支做了以后现在这些国产链的东西是不是有业绩，所以大家咬死了在里面。但为什么这些东西的波动比较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和海外链我认为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海外链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确定性比较高，因为海外就那几家公司，所以你买来买去就看那几家公司，然后那几家公司的代工也基本上就是那几家。那我们呢，很多的公司它的订单零部件都是比较散的，然后散了以后它的确定性又比较低，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说这家公司有业绩吧，哎，他的订单刚刚像小吴说的，我的订单才10%开始转，比如说部分的消费电子的公司，你说他现在没有和光相关，他说我有了，哎，但他的股价涨了以后，比如说小吴说了，那我现在涨了50%了，你才10%的订单，你是不是涨多了？他说那我明年就有30%的订单，我的转型就来了，所以大家的预期，所以他的股价的波动就会比海外的龙头企业的波动要大，所以我们的投机氛围又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不，所以我跟这个我们现在的团队我们在聊的是，就是海外链的波动会小一点，大家没发现？
1: 嗯，
2: 就是海外链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的光的最重要的几家公司，它是跟着英伟达走的，英伟达的波动小，每天早上起来一看英伟达没跌，心里就定了，我就今天就这样了呗。但我们做国内链的人不一样，国内链的人每天投机氛围很重，今天说这个有订单了，说明天说这个有可能要加入到英伟达什么材料里面去，大家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明天一看股价涨了那先上呗，上完以后管你有没有，先明天就出来了。所以大家有时候又要看看海外，看看成交量，看看拥挤度，每个人都在里面，都像无头苍蝇里面在里面玩，但是就在这个圈里面了，反正就圈起来，从 A 到 B 到 C， 所以大家玩的都是。我觉得你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现在再加两个月，到七月底，马上要出半年报了，就先那些公司，那些公司现在的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这个圈以外的公司都没有。所以刚才我们在编前会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讨论，我说外面的那些股票现在的金融，对不对？跌得稀里哗啦，消费、周期。那些股票怎么跌得那么厉害？什么时候止跌？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那我的第一个反射逻辑是，你大股东在干嘛？不，如果这些股票已经跌了50%了，你不是应该大股东第一个出来回购和增持吗？因为你是最知道自己公司价值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现在没有问题，股价跌了50% ，AI 的东西涨了50%，那你买啊，你自己拼命的回购啊。现在很多人说这些股票，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有70%多的股票跌回到3000多点了。
1: 对，好像有一个列表3000点以下。
2: 对，我没有去印证啊。如果是真的这样，那么是不是应该这些公司应该大量的做回购呢？如果他们回购，那么至少股东知道啊，投资者知道啊，你来了，那我就不卖了呗。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信号。我们在这里提一句，如果有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企业、消费类的企业，它如果能够大幅度的回购，那么可能至少市场会风格上不会那么极致，否则现在叫雪包啊，这个词其实也不太好听，就是所有的股票只要你反弹，比如说昨天啊，我说一个这个还蛮有趣，昨天白酒反弹，去年白酒反弹的时候每一次反弹都有人讨论这个位置会不会高切低了，白酒的分红率，昨天是我第一次发现就白酒反弹我身边持有白酒的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唯一问的就是能不能卖一点出来，这个极端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怎么说这个现象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但确实在经过了这半年以后，大家的信心在 AI 以外的圈子的人是非常低迷的。
1: 就是边老师是给

0: 大家陈述了一个现状，
1: 对，
0: 而这个现状呢，可能也是一时半会儿还打不破的一个。
1: 对，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如果这些公司，我的看法就是，外部的这些公司如果要第一个，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内部的公司有减持啊，其实这两天 AI 的硬件的公司减持的量也很大，那你另一边应该能看到更多的增持嘛？那边增持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这个价值的偏离度有点极端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会更好一些。
0: 那顺着这个问题，我们问问吴文昶，因刚才提到了，就是资金现在持续是，聚弱留强，不断的缩圈。我们说，如果现在看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他们会不会有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因为看到涨的就是那几个头部公司，那后面的一些小市值的微盘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它其实是没有跟上这次科技上涨的步伐的。那如果是连续下跌的话啊。就是也连续的这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触及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我觉得没有
0: 这个问题要不要提醒大家注意？
2: 因为一般在市场比较积贫积弱的时候，市场整体的情绪相对比较低，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高位的一些定增啊，对吧？一些质押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的。而整体的一个风偏下降以后，这个金融机构本身对于这种情况它相对来说收的也是比较紧的，而当前呢整体的一个流动性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客观说啊相对比较充裕啊，这个另外呢就是整体市场整体的情况还算可以啊，整个各个板块里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啊不是很景气的一些行业，虽然它的这个个股整体的走势相对比较弱，但和在熊市里面这种单边破位大幅下跌，从这个怎么说呢，恐慌盘出来了以后，到后面多杀多这个不断的螺旋式的恶性循环，最后引起大量的平仓风险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的这个票，除非大家看到就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影响造成连续的下跌，否则他们很多的下跌，我看了很多的票，看上去它有十几根阴线，最后跌了大概16-17个点，就看上去特别难看，但是它可能就跌了16-17个点。有些呢可能跌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也就30-50个点，30-40个点，那你说这个走势跟市场是不一样的，但你说马上触及平仓风险，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很至于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另外呢就像您说到的关于就是强者恒强的一种情况，现在大家看到的现象是，这个之前在2023年的时候 AI 有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对吧？当时这个行情TMT 行业四个行业 TMT 对吧？三个行业 TMT 这个集中度达到过49点几，接近50这样一个状态，当时形成了一波市场较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大家也看到对吧？而且当时大家也看到，24年的年初量化就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啊，大家记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24年年初当时量化就是一个做空，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的一个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就是。空头就是股指期货上拿空头，大票的空头，然后在现货市场上拿小微盘的一个多头，然后形成一个对冲，他赌的就是小微盘涨得比权重涨得多，所以他宁可亏损这个大盘股的一个小的百分比，然后去对冲掉，去用来对冲这个波动，然后用大的用这个涨幅更大的小微盘的这个涨幅去冲掉，所以他们的波动小，利润相对又比较稳定。那现在其实这种情况也有进一步加强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它像一些产业政策特别好的产业发展是比较好的，它不断的去强化。有一次我记得这跟大家聊过，我再重复一下，量化其实它可能有很多个因子，它在整个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较为极致的行情出现以后，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一天跑500个因子，但是500个因子当中可能只有50个因子是挣钱的，剩下的可能不太挣钱，或者是有可能略有亏损的。那么大家会把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权重不断的去向，就是这个交易当中量化的一个人工干预，它不太会干预你的因子，但是它会干预你的权重。比如说这50个一直在挣钱，最近一直在挣钱，所以它就会把它的权重调高。比如说原来每个分50万，那现在有可能分到60万、70万、100万。而其他不挣钱的亏钱的要么可以拿走，要么就是减少它的比例。那么这种情况下全市场就会不断的去发掘，它的这个就怎么说，交易的策略就开始逐渐同质化，不断的去向那些能够稳定赚钱的这些，它去不断的去进行收拢， 现在市场上有这个，咱们看啊，50亿。

0: 以上的规模有上百家了，量化。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这种策略其实在不断的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同质化的策略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重。同时，这种抱团的效应在现货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加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这种趋势。那么当中稍有风吹草动，其实这个弦就绷得非常的紧，一有风吹草动，有可能就会出现前两天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券商银行直线拉升，所有小票跳水，就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和23年年底24年年初当时量化引起的整个盘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个情况越来越像了，也就23年底24年年初当时那种情况。现在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盘中的这种巨震是一种警告，就是抱团的这种效应极致了，弦绷得很紧了，稍微风小动它一下出来了，但是惯性还在，增量还在。如果大家看过4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当中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到新增接近1万亿，这就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银行存款搬家向资本市场搬家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钱在往里推，所以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啊这种的波动市场还承接得住，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在23年年底24年年初是出现过的，直接引起24年2月份还是3月份当时一波比较大的，
1: 当时是微盘小盘股，
0: 对，当时就这种情况。而在这之前它盘中也是出现过这种急跌然后收回去的啊，也是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就这种抱团极致，包括5月25号那个 TMT 行业的一个集中度达到了46.46%，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就大家注意这个风险，好吧？
1: 嗯，你觉得是提醒注意？
0: 对，这种机构的抱团成交，就我再多说一点点啊，就是如果像这种情况，成交量不断的，比如说像之前前两天放到3万2、3万3，后面往3万5、3万8、4万慢慢往上走，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问题。但大家也看到，成交量在3万左右上下晃荡好几次了。每次攻上去到了3万4、3万5以后被拍下来，然后回到2万8、2万9这种状态，再晃一晃，然后晃完再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种抱团的效应集中度越来越高，但成交量上不去了。那这种情况早晚是要翻下来，这个大家都明白嘛，对吧？只是翻下来以后能不能再上的问题。但是这下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后面的增量的部分明显就短期之内明显难以为继。
1: 嗯，这个观点跟上周基本相同啊。来看看张秋总，我们说现在机构持续的缩券抱团，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啊？
2: 这个
1: 问题在这儿很尴尬哈，就是可能有这些品种的，那你就享受啊。但是没有这些品种的朋友，到底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4月30号就讲得非常明确，就是有一段时间里面，它就是表现为这种就是交易的这种特征，就是因为说的就是如果从景气度角度来说的话，那目前科技包括我们说两条这个海外链和这个国产自主可控这条链，它景气度确实高啊。那你其他公司我们不管消费地产，你从这个营收数据和净利润数据你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从资金行为来说，我们要问谁主导了这些股票的趋势性行情。我认为其实连量化都不算，因为量化它可能你涨了它就冲进去，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有色，包括昨天的白酒，我相信他们呢可能都会触发他们短线的交易的信号，但是它不形成趋势。这个趋势我们说是谁形成的，就是说包括2021年的这个科技股这个新能源的行情，包括这一轮的我们看到那些头部的科技半导体这个 AI 链的公司，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公募里面的一些有持续增量资金的这些公募基金，他们其实在里面持仓是非常重的，而且目前他们有增量资金，只有增量资金情况下面就会形成就是像这种股票的走势。那你其他没有增量资金，可能就暂时行情就不会切换到这边来，只有大的逻辑到了，我们是大的逻辑，我刚才说的2、3个月内你看不到这个大的逻辑的切换。那因此我们说指数为什么走成了上证就是目前稍微弱一点，其他的强一些，其实这个都是结果。我一直讲这都是结果，为什么我们去看道琼斯指数它为什么持续创新高，它就30只股票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它就不停地换。标普也是500只股票，我们上证综指呢全 A 综合指数到现在里面的这个主要权重还是银行这个集统油，但是我们看科创板包括创业板，它里面包含了这个宁德时代这个易中天三大模块，就是说你一个指数如果说反映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你这指数其实是很容易上去的。这指数我觉得从很多层面上面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大概是。

0: 观点。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再请边老师给个结论吧。我们说有人在那儿说打不过咱就加入啊，现在这个点位。
2: 今天中午我们采访了一位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啊，他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他说去年对于这些科技硬件，他们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我还特地问了他，我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去年是不敢不买？他说去年光的业绩的增速太好了，就是好到超出他们的预期，所以你不敢不买。一个增速那么好的东西，那么景气的东西，你有什么理由不参与？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当时最好的。他说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不便宜了，但他们不得不买。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些东西不便宜，但是你一看旁边的东西都不行啊，基本面不行，所以他说贝老师就是这样，就去年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所以就是刚才张秋总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那些跌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也认为它跌了很多了，有的股息率我觉得也已经高到5%、6%、7%了，但我就想问一句话，那大股东在哪儿呢？应该是不是你第一个出手吗？因为那个最低位的位置是不是你要先来？你先说30亿回购来了，来啊！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两家小的公司有来了以后股价就止跌了，你先来，那别人就跟进来，那么上面的资金也会做一个腾挪，你必须要打破这个，否则这个循环啊，我觉得至少在中报前其实很难哦，因为中报前大家现在要找的是确定性的业绩，大家看看昨天白酒的反弹，中间的各种反弹，就是现在每一次反弹都变成了雪崩，最后我们也不希望变成这种很极端的市场，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极端的市场？我觉得这可能要重新的做些思考。
1: 嗯，在这个产业突变的这个节骨眼上啊，对于投资者来说难度真的是大哈。那公司与行业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睛包优惠期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睛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附赠2场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关注一下超级电容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些细分的产业，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AI 算力产业链正在发生明显的投资变化，资金从前期的涨幅较大的芯片封测加速向上游新材料配套扩散，超级电容、培育钻石同步大涨，共同反映的是 AI 算力密度已经高到把传统材料体系逼到墙角的这种极限的情况。那超级电容需要解决功率质量，电来的那一刻不能抖啊，金刚石散热需要解决热密度的极限，算的时候不能烫。但是龙头股我们看到像江海股份、四方达、风华高科都已经大涨了一倍以上，那么这轮炒作短期外溢还是新的逻辑重估呢？我们来看看嘉宾的分享。那张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看，就是这部分啊，就是 AI 上游材料配套的这个材料，他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估值逻辑是什么？
1: 好的，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沿着光的方向射到心里面，其他然后在这个盘子发出来，基本都 AI 产业链里面，就是我们叫做通胀环节。什么叫通胀环节？就是这个因为产业的供需吃紧，那导致他们从芯片开始，从原来 PCB 产能开始，那么现在会看到这个芯片里面一些材料 PCB

0: 壁里面这个副铜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还有铜箔，还有刚才讲的这个 MLCC， 像这些，包括去年以来涨得特别快的这个全储，就是说我认为，即使今天讲到了 MLC， 其实它还是一脉相承的，在炒 AI 产业链里面通胀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票其实都翻了一倍。我很认真算了一下 ，MLCC 这些龙头公司，如果假设今年的价格，因为它现在主要讲的是高农，就是高容量的这个 MLCC， 一般的中低容量这个消费电子、手机用的，包括汽车用的，目前还是产能过剩，一定要记住。那高农的这个 MLCC 的话，如果今年的它价格比去年同比上升50%的话，基本就达到了2018年那个价格的峰值。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应它今年的市盈率大概是四十多倍这样子。那四十多倍，如果说明年它还有产能的扩张的话，大家会算，哎，你是否给它30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像光模块线龙头公司市盈率明年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值的。所以像这些涨得特别快的，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担心一些。因为我对其实高 PE 的股票容忍度也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今年40倍，明年35倍，包括前段时间一些公司，我其实明年20倍以上我都不太愿意给，就是除非就是整个格局特别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诱发上出来这些电容器啊，大家这个整个 K 线特别斜率特别高了，还是要担心一点。但是 AI 这个通胀环节依然还没有结束。
1: 来看看吴文长，我们说从 AI 基础物理层面出发的话，就是下一个可以挖的这个方向会是哪里？还有没有可能性？为啥要拍一下？
2: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1: 很难回答。
2: 就像刚才，这个龙米圈，比如说在基金里的时候啊，我们之前是怎么拍一个公司？就像我顺着刚才张秋总说的话啊，就比如说 MLCC， 你这个高容量的和传统的两块，我们是要把它给完全分开来的，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你的收入是多少，大概利润是多少，估值给多少；另外一块低容量的、产业结构格局不好的、产能过剩的，但是因为经过了较长时间，包括 MLCC 也是一样的，也是经过较长时间，包括我刚才说的碳化硅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非常惨烈的，甚至当前还是较为惨烈的产能过剩的这种情况，然后他的这块业务能贡献多少收入，这个是基数，对他来说可能不指望你这块贡献利润，但你收入可以撑起来也是好的。那么利润这一块，因为大家都在涨价，所以可能不像之前亏损的，那现在我可能稍微好一点了，那提起来两块加在一起是不能一起算的。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大家在评论一家公司的时候，哦，他是做什么业务的，然后他的 MLC， 比如说就拿 MLC， 他的 MLCC 他的业务占比70多，然后按照现在的价格，他就直接给你拍利润，不是这么拍的。产品都分不同的等级，它的结果是天差地别的。最后给你算一个统账，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光线也是一样的，一家公司40%以上的占比是现在最景气的，供不应求的；另外一家公司只有1%的比例，还良率不行的。然后这个是新的，这个好的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个用量，最后你把它打统账难算，这是绝对不是这么算的。从机构的角度上，它一定是给你劈开来、分开来，一块一块加在一起算市值，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大概是现在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很喜欢评价公司的时候经常是用市值法来算，就是它是因为是积压法，你不同的业务块给你加在一起大概多少市值，当前多少市值，大概有多少差距，然后是高了还是低了，它这么算的。所以您说这个现在还有哪些方向，其实和对 AI 服务器 AI 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系的，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分行业，甚至包括我们其实 MLCC 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说了，对吧？ MLCC 陶电容、钛电容我们都在说，但是它反应的速度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景气度其实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高，它只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部分的是 OK 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产能过剩，就是很差的。所以这个您说现在还有哪些行业，我觉得该挖掘的差不多都挖掘了，越是晚挖掘到的，其实它的竞争格局远没有我们看到这么好。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这之前我们谈到过是哪个行业我忘了，就是，这个海外的龙头，海外产能高级的产能高的产能，其实大部分在海外。哦，对，我们当时说到液冷，我们特地说到了，说这个英某克它的这个业绩是 miss 的，对吧？这个虽然它资本开支在往上走，对吧？很多东西数据上表明它在囤货，它在要准备这个放大招，但是当期的这个东西是确实没有看到。那么它 涨得很多。

0: 物质给的比较高了，所以 miss 完了以后它经历了调整。但是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过，我说整个英伟达的液冷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它大量的都是在中国台湾的两三家公司里面，他们的业务收入体量极大，那理论上如果有溢出效应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量得进一步放大，并且这个别人需要你作为一个鲶鱼去打别人的价格的时候会把你纳入进来，否则的话你一直在边上看，但是估值已经给到了，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最后你落不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 AI 炒到今天这个样子，扩散到今天这个样子，在我说实话就当中已经是鱼龙混杂了，我说实话真的是鱼龙混杂了。
1: 好，刚才我们说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AI 上游配套材料的一些市场机会和现状，那供大家参考。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六月份啊，三位嘉宾给出一些六月份的操作建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六月份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六月份到底如何预判，如何来进行这个布局的这个规划啊？我们请三位嘉宾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边老师，您先来。
1: 六月份是很多啊，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美国的降息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些震荡啊，但因为已经先跌了啊，但我给的观点很简单，因为六月份以后就是中报，所以六月份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科技震荡松动，但我倾向于是一个高位震荡，就是可能六月份还是指向二季报，就现在一些二季报最好的东西大家现在都想要，就一句话，贵了。希望如果下来，我相信会有机构愿意继续往里面冲，只是现在只是价格的问题。
0: 那边老师，如果我快速问答的话啊，因为券商报告当中提到几个方向，看看您跟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不是相同。有人认为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不会是首选？
1: 不是。
0: 那还有就是创新药会在六月份中报的过程当中迎来业绩修复吗？
1: 创新药的业绩其实一直不错，但创新药最近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海外政策的问题，一个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核心都在 AI 里面，就现在所有的聚焦，我觉得在六七月份要把这个聚焦打破很难。我说的打破就是你可以下来，但下来以后回上去还是它。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期待的是 AI 内部有些扩散，比如说电，是不是先扩，还是电要等到这一波做完了下一波扩？再比如说明年或者今年四季度我们会看的云，因为云的资本开支和它的增速正在越来越靠近，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就是整个都在 AI 链里面，只是 AI 的硬件什么时候往中游开始切，或者往两头开始切，这是我们现在在等的，但所有的人的眼光都聚焦在 AI 里面。
0: 来，张秋，如果说六月份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布局的话，就刚才同样的问题，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做布局吗？
2: 不会，
0: 不会啊。创新药呢，会不会有一些业绩的驱动啊？不会，也不会看啊。那我们说像有色当中的铜、铝、化工啊，短期出现上涨，会不会他们在概念当中已经往 AI 上靠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的话，他们会不会也是你选的这个品种？
2: 这个位置讲铜铝环境，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个地方不是讲供给，原来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供给受限的逻辑，跟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逻辑，一定不是讲大宗的逻辑，它讲的就是跟 AI 结合的逻辑。我们看到像包括做银触头的，就是那银的白银的银触头的公司，包括一些做铜粉镍粉的公司，它是用到铜和镍，但实际上它炒的就是 AI。所以它是跟 AI 相结合的，而且它景气度非常高。大家看到很多包括做 PCB 撞针的这个道具，一季度出来都翻了好几倍的业绩。所以它基本都是跟这个去结合，才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如果说放到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说四月底我讲了一个成上。

0: 起下，这个时间还是讲一个承上启下。这个时候承的是什么呢？承的是五月下旬以来的调整，可能在六月初还会有一些尾巴，然后起下这个时候下，我偏向于主流那些龙头的科技公司依然创新高，还有一些最近调的比较多的它会反弹。总体还聚焦在科技里面，承上启下的还是围绕在科技里面，其他的板块和行业我认为暂时挺难扩散到。
1: 那刚才我们问到的像AI 上游的配套的这些配套材料，您觉得下一步如果从基础物理层面挖掘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推演的可能？
0: 我刚才讲的基础物理，因为现在可能理解的基础物理就是说我们一直讲的这个 AI， 你现在只能把数据输给它，但它自己不能到物理世界里面去采集，我是这么来理解这 AI 物理的。那么如果说要把每台机器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放到实际的环境里面去，那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挑一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像这种工业仿真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一直讲 AI 应用没有炒，不是没有炒，今年就起来过一波全部回去了。我认为后面就是说工业仿真啊，这个垂直领域里面 AI 应用其实是可以看的，它其实就跟 AI 物理相结合，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像这种数字孪生啊，都是偏题材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工业领域的应用可能是比较快落地的。未来如果要炒一个 AI 应用的话，我认为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公司不多会被挖掘出来炒。
1: 来，同样的问题我们问问吴文畅，在六月份这个红利策略您会不会做一些配置？
2: 会
1: 的。
2: 对，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其实在六月份我们考虑就是防守，我们不是特别看好六月，我们始终有刚才边上说的两点，一个世界杯的效应，对吧？这个但这个是玄学，这个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美联储当前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货币的这个政策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好像对股市影响不是特别大，对美股影响不是很大，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一时间黄金白银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即使在地缘上是有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白银在这下跌，其实这些钱去了哪里？我们说实话这个其实就是去了美债啊，美债打出了这个长期美债打出了五点几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这个短期的美债也有三点几接近四，这种我相信这些钱不见得他一定会去买长债，但是他短债更高的短债他其实是会去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继续扩散下去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六七月七八月整个的美国的一个通胀情况继续往上走以后，它的货币政策会越来越紧，整个流动性会是吃紧的情况下，对科技的影响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从利率上来说，我们今天中美现在利差倒挂，对吧？倒挂的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利息一直在无风险利率一直在上面，我们其实很多动作也是比较难去刺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也会这个间接的影响我们，所以我可能对六月不是很看好，我更多的可能就是想防守啊。
1: 好的，那刚才几位嘉宾对六月策略也进行了提醒，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还有三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问答，也希望您快速的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那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那边老师，刚才有人说，请边老师给我们讲讲三大运营商。
1: 这个运营商，我觉得这一次的脱困经济是给了一个想法啊，但我觉得真正落地，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三大运营商的最值钱的是在云啊，但云的资本开支到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最快在今年的四季度，明年我认为云这一块是会有机会的，因为云的增速我们现在预估，我们今天跟机构也交流，如果他们的增速能够到40以上，就很多能够覆盖它的资本开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能算它的正收益的业绩，我相信会来的啊，但时间上我觉得要等一等。
0: 那还有人问算力租赁，那文场对这个方向这。

0: 长期来看不是个好生意，背上了所有的资本开支，重资产啊，然后这个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算力的租赁的这个价格波动很大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云服务当中一旦大家铺开来了啊，这个大家自己的大厂自己的这个云服务就堆上来以后，那这个私有公有云这一块价格又像前几年一样又得往下回，那时候又尴尬了。所以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市场科技啊都不是特别喜欢重资产的这样一个类型啊，重资产就谈不上是科技了啊。
1: 来看看章丘，有人问商业航天，因为六月份有 SpaceX 的一个登陆啊，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有协同？
2: 商业航天从这个行业或者题材的这个大小来说，我其实是把它跟机器人行业去类比的，但是现在看它今年以来的这个行情又感觉很像前两年的低空经济，也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或者说第二波起来的这个行情的级别其实是不如那个机器人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还是因为有一些股票它这个商业航天里面它创新高过，有一些是持续阴跌的，那我觉得持续阴跌的里面在位置相对好的位置大家可以去找那么两三只股票去买一下，现在这个位置我认为要买一个什么卫星 ETF 我觉得性价比都不高，就是你挺难赚到大钱，只有买一两只个股我认为这里面就是反正挑位置好其实还是有胜算的。
1: 严老师，光伏能给这位朋友讲一下吗？
3: 光伏我觉得先往它的上游看，我们刚才说电啊 SST 储能啊，离光伏我觉得还远了一点，我觉得光伏还是要更多的往它的上游去看吧。
1: 你觉得是光伍的上游啊？那文场，刚才有人也问到这个算电协同啊，就是算电协同这一块应该说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做了分析，还有人问工程机械啊，
0: 这个都是出海的主力啊。
1: 嗯，
0: 算电协同其实前段时间已经炒过一次了，也是作为当时炒 AI 当中分支的扩散的当中的一个部分。整个的这个市场很明显聚焦的是这个绿电啊，就是之前比较差的这个绿电啊，在整个的绿电的运营当中，这个前些年二二年的时候绿电炒过一波，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七光七电很厉害，整个绿电运营企业其实这个账算不过来是亏的，所以就是业绩很差。那这个但是现在如果算电协同完了以后，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好多类型的公司都尤其是绿电比例高的公司都涨得直起来了，这都不是简单电。
4: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5: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4: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

0: 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
3: 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到六十天线就开始止跌反弹，反身向上啊。但是这种止跌的信号在目前盘面来看是不是很强？六十天线大家都在看这个位置，技术指标嘛，第一个跌到这个位置出现反弹了，必然的。但这种反弹可不可靠？明天盘面当中还会不会继续去回踩去探这个位置啊？这要打一个问号。另外除了上证指数以外，我们看到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创业板更加实啊，接近前高，这根阳线是逼近前面的这样一个十字星的高点。那从他们的形态角度来说，双创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往上去走一走？尤其是一些权重股，比如说 CPO 啊，三剑客，股价都创了历史新高，还可以再创新高吗？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半导体国产链今天也开始反弹了，那么这些国产链接下来他们的路径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陆毅，一位是牛和星。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白颖杰。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继续反弹上涨，还是震荡，还是下跌回踩？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又是如何呢？满仓、半仓、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 4098.64 点，深证成指 15861.89 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74.33 点，创业板指数4125.08点。指数的问题我们先来问问看牛和星，六十天线你觉得这个牢固吧？
1: 今天达到啊4055，记得我们也说到了这里是一个支撑带，4050到4080是个支撑带，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反弹。我认为这个反弹它并没有改变目前整个调整的结构。我们首先我们从月线角度来说，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红五月，对吧？现在上证指数并没有红，大家都在指责了，哎呀牛老师你上次说的是红五月。这里我给几个数字啊，虽然上证现在是绿盘，因为上证今年的啊五月份的开盘位置是在4135点，的确现在是收在下面嘛，开阴线。但是像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五月份涨了多少，一个是涨了18%，一个是涨了17%，这不是红五月吗？妥妥的一个红五月。另外一个平均股价涨了5%，所以说你不能单一的用上证去评估整个市场，对吧？上证给上证五零给拖了啊，现在上证五零是不创新高，本月上证五零跌了将近3个点，所以上证现在开绿盘我认为正常的啊。但是从月线的角度来说，上证指数五月份的这个月开线不太舒服，我只好说有不太舒服。为什么？它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这个上影线是在4258点，
0: 对，
1: 那预示着六月份的开线从上证角度来说至少会往下打一下，这个下影线到底是在4000点附近还是破一下4000点？但这根下影线从月线的角度来说可能会形成一下，所以说从月线角度来说，整体我这里给有两个趋势线，这两个趋势线是代表924啊，包括去年3040上来的两个重要的那个趋势线，那么现在就是从上证的角度来说，它是走的真的是一个慢牛结构，就爬坡的碎步的一种上涨，就是它涨一段会修正一段，所以从月线大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六月份注意一下，就第二根就是上面第一根的一个支撑线，目前的位置是在4000点附近，所以不排除，因为四月份、三月份，它曾经都打过这根线，所以六月份我们的锚定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4000点，4000点这里有一个啊， 我们说卡位就是4002点，曾经这里止跌过的，啊，所以说从月线角度大方向没有变，就是六月份的月 K 线不排除会往下打一下，就拖一个啊下针，这是从上针的月线。那我们再看像
0: 创业板，
1: 创业板的月 K 线，
0: 嗯，
1: 创业板月 K 线那是加速 K 线，那么市场一旦加速，因为它五月份基本上也是收在高位的，
0: 嗯，
1: 那么六月份我偏向于创业板可能会冲高回落，甚至会做一个阶段高点，
0: 嗯，
1: 啊，这里不排除就是冲高往下打去回踩它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2021年的一个高点，
0: 嗯，
1: 所以从月线角度来说，现在创业板在这里如果说再加速，那我认为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啊。创业板差不多了，你就觉得到头了？
1: 因为从创业板的整体涨幅，
0: 嗯，
1: 包括上一波一个慢牛市，它的整体涨幅和现在的整体涨幅，
0: 嗯，
1: 我认为有点快。
0: 创业板现在这个指数是被什么绑架的 ？CPU、PCB 这种东西绑架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到头了，就意味着你觉得 CPU 到头了，对吧？
1: 不一定。创业板它内部本身有一个高低切的动作，
0: 嗯，
1: 现在涨的基本上是代表创业板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毛，
0: 嗯，
1: 啊，你包括 CPU 上面都是它的整个大市值的票，
0: 对，
1: 所以创业板你看现在，你看每次它的上涨，我不知道大家在做盘当中看出来没有，黄线和白线，就是最近这些双创指数涨都是白线走的强。
0: 权重嘛，机构票，权重票，
1: 对，那就是机构抱团的方向走了比较强一点。
0: 对，
1: 那机构不抱团的，相对就走弱了一点。那么这一波，我们认为沉睡是双创的带权重的一些指数涨得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再看看科创50，科创50也是创新高的啊，也是进入一个加速阶段。所以说，从这两根 K 线，四月、五月这两根 K 线，他们都是做了加速的开线，那就不排除六月份需要有个修正。
0: 嗯，
1: 我们记得科创五零当初924第一波拉起来以后啊，修正很长时间，
0: 对，
1: 然后第二波拉起来又修正了将近啊大半年。
0: 嗯，
1: 这次又拉起来了。我认为他们的模型就是什么，拉一波修正可能是有3个月，
0: 嗯，
1: 甚至半年啊，所以这种都是交易节奏上面的啊一个动作。但整体来说，科创包括创业板，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创新高的一个牛市，因为它把历史的高点都打掉了嘛。
0: 是的，
1: 就类似于我们像上证要把6000多点打掉。
0: 对，
1: 所以说它还是牛市。所以说之前很多人在怀疑，实际上这波行情主线就是科技。
0: 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还是蛮紧张的。
1: 嗯，
0: 双创把6000点打掉，打掉6000点，后面就是一路向下呀，
1: 嗯，
0: 一路去1664嘛，
1: 嗯，
0: 就是转头了要开始。
1: 现在好在市场不是当初的全面牛市，
0: 嗯，
1: 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
0: 嗯，
1: 如果说当双创在这里啊冲高回落做震荡，那80%的股票这波行情是没涨，甚至有些票已经回到924的这个位置，924什么位置？2000多点。
0: 嗯，
1: 那说明市场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个补涨的动作。但是这一波，科技股的上涨，我认为它是有底层逻辑的。
0: 嗯，
1: 你去看看它的年报和季报，虽然我们说有些大家感觉到哎呦偏高了，但是从估值的体系来说，因为它是有成长性的。
0: 啊，
1: 如果说它的成长能覆盖它的上涨，
0: 嗯，
1: 我认为就是涨多了，它需要修正。并不是代表它这个行情的结束，因为这次啊，这个行情啊，大家首先要从认识上要，它不是单一我们的 A 股科技牛，
0: 对，
1: 它是全球的科技牛，这个你要搞清楚的。
0: 所以它的高点就看全球指数
1: 对
0: 科技股的表现，对吧？
1: 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六月份，老牛这边是看谨慎的，就是可能双创也要调整，对于 A 股就上证来说也是要调整的。那陆毅好久不来了，陆毅最近仓位有变化吗？你怎么看这个市场？
2: 仓位也没有变化，
0: 还是满仓。
2: 对，还是满仓。然后板块上面其实也没有变化，大家可能会 第一个会聊保险，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像今天保险其实走的也不是特别好，整体的一个走势各方面，其实我也是一路亏下来的，但到今天为止，其实我没有切保险，我也没有去追科技，这里面呢，其实我不得不承认一点，其实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我是有点踏空的啊。虽然说我之前一直说半导体设备我非常看好啊等等，但是我做上面其实还是仓位上，我当时看保险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觉得一个利率的问题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包括了说四季度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利空，其实已经走完了，所以说我才会去切保险。但是给一个观点啊，目前我不会因为保险持续的走低，我会去止损。啊，到目前去看，我觉得保险是值得等的。
0: 嗯，
2: 啊，更多的我觉得是要去看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十年期的国债利率现在大差不多，我没记错的话是1.7%左右。虽然有一定的声音啊，说听到说可能会去往1.7%以下走，但这一部分声音其实是比较小的。
0: 嗯，
2: 啊，没有说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在的话，我会坚定看多保险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就是说给大家交代一下保险完以后呢，我们来聊指数。指数这一块，上证这一边，我觉得调整震荡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只要是成交额没有跌破3万亿的情况下，今天可能稍微跌破一点点啊，但差不多2.9几，我觉得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很有可能后期还会以科技为主的一波行情再拉起来。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觉得上证指数它会去突破4300、4400。
0: 嗯，
2: 6月、7月、8月我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不知道。但只能说看到目前的业绩的调整情况来说，我不觉得它会去突破4300、4400。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自己个人还是会更加的去关注双创，啊，更加的去关注双创。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说我持仓和我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一些偏颇啊，但是我只能说一点，的确从现实层面上来说，我做的仓位的上的配置和我的观点是有一点偏离的。但是我只能讲说，因为来做节目嘛，我还是要持续的更新观点啊，所以说大概把自己的观点讲一下。我的理解是，双创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啊，很有可能还会继续。

0: 其实我们先把就是说这个今天带的几张 PPT 稍微聊一下吧。
1: 好的。
0: 先从工业企业利润这一块上中下游去区分。上游是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上中下游这三块也是映射了整个行情，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是整个一个应该算是结构性的一个行情。科技里面也会有分化，我觉得甚至于觉得说后期科技会涨吗？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说哎，半导体还会涨吗？我觉得半导体里面会出现分化了，这个时候会开始的。那我们现在从中游开始讲，中游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一个红色的曲线。其实2026年中游之前我们聊过，中游可能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啊，但是现在去看的话，最新的数据体现的出来的是说中游已经开始向好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下游。下游到目前，整体的一个数据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好，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有一些板块可能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原因，还是有待改善的啊。所以，你从板块上的选择去看，就不要去选，比如说下游的一些板块，你更多要去偏上中游的。其实上游很多都是，比如说像半导体设备这些，其实都是偏上游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大家一定会说，哎，哪一些板块这一次一季报出完以后，哪一些板块其实是有相对比较亮眼的业绩的？大部分还是老样子，上中下游的比较好。那你只要看灰色的点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可以去看，就是说灰色的点，基本上我们看右轴，右轴的话，零轴下方的基本上都是偏向于下游。上中下游都在零轴上方，就是它的一个业绩增速。所以说你会看到，化工啊，包括像有色这一些，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化工有色不是特别好。我觉得这一块其实说句实话，这个大家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什么，只要这一波你没买科技的基本上都是亏钱啊，只要这一波你没买科技的都是亏钱。但这当中我认为和流动性是有关系的，就是其他的板块全部被科技完全抽死。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一要等，我不觉得科技会持续的就像所谓的就没有边的这么去涨啊，很有可能一步到位，加速加速再加速就结束了，就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特别的近，可能还会有持续继续的做一个分化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选择上面，一我对于有色这一块我还是一样会坚定看多。我还是会坚定看多，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业绩，只不过是现在因为流动性的一个问题而导致了说它板块稍作休息。那我们就返回来讲，我之前聊的铜也好，黄金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的啊，还是可以看的。那么再讲下去，为什么我认为说上证这一块不一定会去3300、3400？我们看下一张图，我拿了2026年和2027年整体的一个利润的净利润的一个预期。那么之前是你可以看到，就说最后面的一个时间段，它有一个波折啊，先上后下啊，现在其实预期又下调了啊，又下调了。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你真的要就之前我们聊过。本身股价就是 P/E 乘以 EPS， 你真的一定要说去4300、4400的话，业绩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上调。
1: 对，
0: 如果没有上调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去支撑指数再继续走牛。所以到最终可能是句废话，我觉得就关注板块，重板块重个股吧，而不用去太过关注指数。
1: 好，重板块重个股，抱团股是不是能够继续涨？其他的股票可是不是继续一文不值啊？这个场内的嘉宾他们给我们讲了观点，大致是认为觉得还是科技为主线，还是要抓主线，其他的东西可以顶气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白颖杰，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白颖杰你好。
2: 啊，王英好，大家好。
1: 就是你对于这个60天线的支撑力度，你是不是觉得也是偏弱的？
2: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坚持我们在周一啊来节目时这个观点。那么当时我们觉得整体的反弹力度，包括这个反弹空间，实际上给的不是很高。那么随后这两天，整个市场重心又往下再走啊。但我们觉得现在指数层面还是要分开啊，因为节奏不一样。那么主板为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60天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今天的一个修复节奏来讲的话，还是偏弱的啊。这个弱主要几方面，一方面本身我们从市场的这个量价就可以明显的这个看得出来啊，包括在中午那一波的一个快速的这个回落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空方的量呢会比较大啊。那么哪怕下午这段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回升的这个迹象啊，但整体依旧是缩量的。那么从形态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主板它实际上整个重心是往下再走，所谓重心往下再走，每一波反弹的高点都在往 这个低于上一个高点，随后低点是也是低于上一个这个低点的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那明天可能还是会对于60天去做一定的这个考验，但是下一波再往下去破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走 C 往下的这个概率会进一步扩大啊。那么这是主板方面的，那么双重来讲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个换手，包括筹码的松动已经开始比较明显了啊。那么以这个创业板为例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上涨的这个流畅度来讲的话，已经不像前期啊。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 C Pro 的这个光几个头部还很强啊，但是他们在上涨流畅度，包括我们说波动的这个分时的这个扩散来看的话，实际上已经和上一波的这种上涨，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整体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筹码换手的这个状态。那么像这个科创50啊，那么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我看到最近的整个半导体内部吧啊，我觉得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啊。这个分歧，上一波带着科创50往上打新高的，这两天基本上都在调整啊。那么随后实际上先是从设备啊，随后到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先进封装啊，但实际上在先进封装的这个内部我们也看到了分歧啊。指数现在还保持在这个10天5天，但实际上这部分的一些当时领涨的这部分头部企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震荡和回落啊。那如果短期不能向上再去做反包的话，那就意味着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半导体内部这块实际上整体的这个分歧依旧在加大啊。包括我们从整个期权的这个资金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依旧还是有一个空方加码的力量，包括我自己也会去关注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表现啊。这个不管300也好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50也好，实际上在远期合约是比较明显出现一定贴水迹象的，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我还是维持周初这个观点啊。那么反弹整体还修复还是偏弱，这个位置还是要注意一下 C 位的这个控制啊。但我们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后期啊，尤其是说这个调整，我们还是看机会的啊。那么是不是在高低切立马就能切成功，我觉得这要观察啊。毕竟整个低位的，我不是说我觉得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只是在这个高低切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从最近的一个资金表现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整个红利类的啊，整体的这个回流的这个增速，回流的这个速度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随后如果说大家把这个大消费去叠加说近期的这个科技啊，尤其是在昨天，实际上这一段的一个剪刀差一上一下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有一部分资金啊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低切的这个迹象，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没有啊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快啊。那么包括低位的消费，我觉得包括这个创新啊，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包括实际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公布的一些数据以来，实际上在整个社保也好啊，机构类的这个资金也好，在部分的一些大消费当中，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回流和增持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分化啊，这个就是这种相对比较极度的28的这个分化，我觉得还是很难持久啊。那么未来依旧还会形成一个这个往中间的一个均衡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相对高位的这个科技，我个人还是依旧保持偏谨慎啊。但我们觉得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要注意高位的一个震荡节奏。对，
1: 好，谢谢白颖杰啊。对指数，白颖杰比较谨慎，就跟场内的牛核心一样，老牛也是看比较谨慎，六月份可能有巨大的调整。那么陆毅呢是比较乐观的，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双创还有高点，调整接近尾声，你更认同谁的啊？可以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而对于高低切有没有，对于科技股能不能够继续做多抱团，大家也是有分歧的啊。白颖杰说可能有高低切，但是要慢一点。老牛觉得没有高低切，可能就是科技。那你更认同谁的，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来讲一讲具体的操作和选择。

0: 用九方，
1: 总教你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前是玻璃玻纤、体育、非金属材料、元器件、小金属和通信设备啊。那回到场内，选择是什么啊？我们这个主线是不是依然是科技？先把这个问题抛给老牛，老牛怎么看？
1: 现在这个市场我认为是极度分化了。
0: 嗯，
1: 就是说以前说二八现象，我现在感觉到不是二八，是一九现象了。就是大多数股票是陪衬的，
0: 嗯，
1: 啊，那么有些跟指数波动而波动，有些是脱离指数自己在走熊市，所以你看昨天那些老灯稍微动一动，今天啪一下子也给打下去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在交易当中，首先是要少交易，就是你在交易上不能太勤快，啊，另外一个是要控制一定的仓位的。最近实际上两融资金已经达到了将近2.9万多了，3万亿不到一点。
0: 嗯，
1: 我认为这里有点太拥挤，需要这里要松弛一下。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叫难做啊？就是赚不到钱啊。有些人说赚不到钱可以了，不亏钱都好了。对，的确是在这里就很难赚钱。因为如果说你集中化的去去布局一个票，往往有可能就是博弈了，对了你赚了很多，那一旦不对方向不对呢，那你的净值回撤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做均衡的一些配置。那么现在正好做好自己自身仓位的一个优化吧，就是说什么票我要出的。那么这就是嘛，我们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位置，如果是破位了，那毫无疑问，反抽就要走人了。
0: 对，
1: 要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持仓品种，那么接下来你才会做超额的收益，否则你就很难，因为我们是做配置均衡的配置嘛。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科技之间也开始出现分化了。
0: 嗯。
1: 啊，之前涨得比较好的主要是光这一块，啊，包括光模块、光通讯，最近也调了一串，从高位下来也已经将近20个点了，所以说最近走了强的是半导体，但半导体呢这一块呢，实际上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设备，但是我是关注的是材料，因为材料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有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科技的属性，
0: 嗯，
1: 一个是涨价的属性，就不是我说的传统的一个大宗的一个有色，主要是在战略小金属这一块。
0: 战略小金属
1: 这两天创新高的，我看了一下，创新高的都是这个板块，
0: 嗯，
1: 特别是今天盘中很多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包括光的上面的材料，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我们之前讲的像磷化铟、薄膜磷酸锂，今天很多对标的票都是拉板的，所以说最近我们是在优化这些品种，就是主要是做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另外一个还有一些电子化学。
0: 嗯，
1: 电子化学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化学，这个要搞清楚啊。传统的化工虽然有涨价的因素，但走了不理想，
0: 嗯，
1: 而是那些电子化学，电子化学主要是一些我们说稀有的小金属啊，包括战略的小金属，跟化学材料，进行化学变化，产生了一些我们说上游的一些不可稀缺的一些，我想半导体的材料啊，包括光的一些材料，所以最近材料东西，我认为是可以关注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现在把仓位稍微控制一下，我们是在等一个时间的卡点。为什么在等？因为这两天我也在观察平均股价，
0: 嗯，
1: 平均股价3周没有创新高。
0: 平均股价是啊，你看周 K 线3周没创新高，
1: 3周没创新高，
0: 嗯，
1: 这意味着平均股价在这里已经受阻了。
0: 嗯，
1: 那现在市场就可能有一个什么，一旦这里开一根中阴线，那就代表短期的高点就形成了，就往往不涨不涨会，就怕它会往下 啊，往下开一根阴线。那么总体来说，平均股价跟我们现在的双创，包括百元股，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最近的百元股是连续创新高的，但是昨天开始，百元股包括到今天的百元股开始在高位滞涨了，因为百元股是带动整个平均股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子。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整个细分角度来说，我六月份总体是带谨慎，但是仓位不会空仓，
0: 嗯
1: 啊，基本上是在五六成，
0: 五六成
1: 啊，主要是优化自己的持仓品种啊，这里还是偏向于像上游的材料上面靠。
0: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牛核心的这个锦囊的情况，好吧？最近锦囊的收益啊，收益情况是本月是一个冲高回落，总收益是5.53。
1: 今天实际上收益是上去了，
0: 嗯，
1: 因为这两天一再在优化品种嘛。那么前两天实际上手上的票有涨有跌，
0: 嗯，
1: 就是整个净值上不上去，但是从昨天以后，我们整体的仓位开始优化品种了。今天指数没涨，但是今天的净值涨了2个点，啊，这就是优化品种的一个结果。所以市场往往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往往就会有一个瓶颈，就是你的净值就是做不上去，做不上去，实际上我都是在找自己的原因。是在配置上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当初配置上面有点就是已经做高的一些股票没有及时全部处理掉，所以造成这里的
0: 回撤，
1: 这里的股票涨，那里的股票下来，所以整体整个市值跑不上去。所以这两天是在优化品种，实际上仓位现在是保持在60%左右。
0: 六月份你如果你看有大幅调整，就是六月份你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吧，你就双创啊，你会把双创就是科创板创业板的股票都清掉吧，通通清掉吧。
1: 最近手上跑了比较好的两张双创基本上也是创新高了。
0: 嗯，
1: 创新高实际上我是有锚定点，一信号出来没有，就是它的重要位置它会出信号，另外一个成交量出来没有，如果信号没有，成交量不是大幅的放大，那我去继续会拿着。如果一旦市场它出了信号，又出的放出巨量，那我毫无疑问的就是要做啊锁利润和离场。所以最近考察的一些科创东西，我发觉真的市场他们做盘的整个信号都是一致的，都会出一个信号出来放巨量。所以说如果说当科创板里面的很多标都会出现这种现状，我认为科创板离高点就不远了，所以六月份总体还是保持谨慎的。现在我们做的都是一些不创新高的，在下面的一些票，一旦创新高放巨量了，那我们会把整个仓位可能还会降下来，这里可能会对双创持仓的一些品种我们会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减量啊，不是做加，加的主要是现在在一些我们说啊市场认知还没达成一致的，包括你像碳纤维啊包括玻璃纤维这一块，我认为这些因为市场的中期逻辑是比较强的，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相应的科技里面的一种切换，
0: 对，
1: 但是双创里面的一些涨高的，包括现在的我看到一些现在半导体的那么先进封装，
0: 嗯，
1: 因为有这个啊
0: 世界的
1: 对套定理出来以后呢，好像大家感觉到先进封装应该是最受益的，但是你要记住，你查看先进封装有多少公司出业绩的，如果出不了业绩沉睡，我认为还是资金和情绪的操纵，所以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科创为什么很多涨得这么好，因为是它出量出业绩，所以它涨得好，如果说是不出量不出业绩的，沉睡是情绪炒作的，大家别忘了，去年我记得炒商业航天的时候，大家都是带情绪的。
0: 嗯，
1: 你现在回头再看看商业航天这波调整的多少厉害，
0: 嗯，
1: 包括像创新药，
0: 对，
1: 很多都是在高位挂着的，所以说一定要跟当下的业绩出来。
0: 嗯，
1: 要如果说这个板块出不了业绩，那就是炒作。所以我现在偏向于就是硬科技上面的上游材料。它不但是科技的属性，也是业绩的拐点。
0: 嗯， 业绩好的东西啊，但是就主要是把握高度，就是它这个贵和不贵的问题，什么时候入手择时也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回到场内陆毅这块儿，陆毅，你现在就是手里边就是还有一些品种有高的东西
2: 啊，
0: 就是科创就是半导体设备，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品种，
2: 对，银行保险，然后还有铜，
0: 还有铜，
2: 对，但是这一波半导体设备，我为什么说我这一次其实没有做好？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半导体设备我只有两成啊，之前是四成嘛，然后后面是因为一些宏观的原因导致说我减了，减完以后就没有加回去啊。当中其实我之前也讲过，有一部分是因为保险被套，那其实现在理由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今天可能会稍微聊，因为刚刚保险已经交代过了，我今天可能会稍微聊一下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跟进的情况。目前我先直接讲观点，我是觉得半导体设备偏高了。啊，或者说估值偏高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了像存储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刚刚也讲过，就是说，双创我为什么会认为说它后续可能还会有行情？主要的原因其实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双创里面主要的权重是有哪一些，对吧？CPU 也有，包括新能源也有。这里面那我就像您刚刚说的，我看好双创的话，那我必定是看好 CPU 嘛。
0: 对的。
2: 那其实我今天带来几张图啊，大家可以从估值的这个角度去看一下。
0: 好，第一张设备。
2: 第一张是设备。那当然就是说，它从它的增长率和整体的一个赚钱的，就是盈利的能力去解析它整体的一个估值。
0: 嗯。
2: 啊，给到市盈率和市销率。我们这一张图呢，其实看起来比较简单，红色是代表 A 股。啊，蓝色是代表海外的一些公司，我们主要看 A 股吧。啊，这边我们可以以45度角从零轴画一条这个45度角的一条线。
0: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说红色的每一个点它代表公司，啊，这个红色的点它越是偏左上方的这张图的左上方，也就代表了说它又有业绩，然后估值还便宜。
0: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半导体设备，从它的增长率去看的话，其实目前的情况。是业绩呢，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你就比较一般啊。和海外的一些公司去做比较的话，业绩比较一般，然后呢，估值也偏高，啊。那么包括了像右半张图也是一样的啊。你从它整体的一个绝对值去看的话，盈利能力，包括说它整体的一个市销率去看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偏右下角的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0: 是。
2: 那偏左上角基本上是没有，所以现在去看的话，我觉得我不排除说半导体设备有没有可能

0: 更加的估值更加的高，你情绪这样上冲，有可能有，但我觉得要减了。对，我觉得要减了啊！之前我讲过，就是说半导体设备，好了好久了。但是到目前这个节骨眼，我觉得是要减的。
1: 存储呢？
0: 啊，第二个就是存储，存储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那红色的点，那红色的点它其实都是偏向于右下角。啊，并没有在左上角。
1: 对。
0: 有更多，也就是说什么？它整体的一个业绩能力，盈利能力其实，这不能说不好，但比较一般。但是估值呢又偏高啊，所以这种尽可能先别去碰。第三张图呢，就是要讲到光模块。光模块可能大家从整体绝对的股价上去看的话，又觉得哎呀股价很贵啊，但是我们要看估值啊。你无论是就你看这个红点是不是偏左边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无论是盈利能力对吧，我还是这句话，不能说特别好吧，跟海外的一些公司去做比较，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盈利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它估值低啊。
1: 对
0: 啊，估值低，你别不能看说绝对股价，
1: 嗯
0: 啊，不能光看绝对股价，要看到的是它整体的估值的情况，
1: 嗯，
0: 其实都是偏低的，而且盈利能力又有啊，包括了第二个就是 PCB 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图 ，PCB 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1: 嗯
0: ，PCB 可能更加的，应该是更加的直观，你可以看到红色的点位就在左上角，
1: 对吧？
0: 你是这个纵轴就是代表它整体的一个增长率，然后横轴就是代表它整体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就。盈利能力又有，然后呢整体的估值有，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不能说非常绝对性的去讲科技股就此完蛋了，或者说大家都觉得高所以就科技股就结束，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板块里面可能会有分化，因为科技有好多，半导体是科技，
1: 嗯，
0: CPU 光也是属于科技，都就统称为科技，但是它里面会有分化，我后期的话我可能会更多的关注 PCB 和光，我更多，当然就是说如果硬要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多去看一下 PCB 啊，我可能会去多去看一下 PCB， 因为我毕竟也是人，不是说没有情绪，我也一样会恐高啊，也一样会恐高，因为毕竟说光这一块已经从绝对股价上去看相对比较高了，那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个位置相对舒服的一些方向去做。
1: 从这个图表上面来说，PCB 啊偏左上的好还是左下的好？
0: 那肯定左上，
1: 左上，
0: 左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是很竖轴的话，如果越偏上的话，代表的说它的盈利能力越强。
1: 对。
0: 啊，横轴的话代表的是它 PE。
1: 嗯。
0: 越偏左的话，其实代表了它估值越低。
1: 嗯。
0: 啊，所以说盈利能力又有，估值越低，然后那个叫什么，就是整体的一个故事又有叙事性，那这三者齐全，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啊。
1: 所以你打算拿自己手里的半导体设备的 ETF，
0: 嗯，
1: 去换。
0: 会换 PCB， 对，
1: 对吧？换 PCB，
0: 会换 PCB， 对，
1: 嗯。
0: 如果说当然就真的有 CPU 急跌的一个情况，我也有可能会换。
1: 哦，
0: 嗯
1: ，CPU 急跌你也会打算交换 CPU？
0: 对，
1: 嗯，这些东西的股价的绝对位置啊，可能会比就有一部分半导体的公司会更高一些。
0: 啊，对对，
1: 对
0: 绝对位置会更高，
1: 更高，
0: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市场有多相信他们的故事，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除了 CPU 是有被一直炒作的以外，其实 PCB 没怎么动过，在这一波科技里面，
1: 嗯，
0: 而且外加半导体设备已经是到这个位置了。你从估值也好，包括说它业绩也好，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是到位了。就我刚刚也讲了，我没有办法预料明天后天的行情到底会怎么样，或者说真的半导体设备它会冲到什么高度，不排除说有可能会有情绪性的影响啊，大家一股脑的往里面冲，然后因为资金的原因把它抬高了，但这种抬高都是虚高，在我看来都是虚高，因为估值已经偏贵了，啊，偏高了，所以说不，大家都有一句话嘛，就说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对吧？那你说最后它真的又创一个新高，你不能说哎这个就是错，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先理性一些吧，啊，理性一些，我们可以去多看一下，就位置相对舒服一些的方向。
1: 对你来说，你八成仓位是属于现在啊，不非主流。
0: 对，
1: 就两成仓位可能还算是主流当中。你接下来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结构吗？就非主流，你不会有任何的调整吗？
0: 我不会有调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一点，就是我的理解是这一波。那我先讲，我做错的地方在哪里？没有去虽然看多，但没有去做多，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言行不一致。但是我既然已经错的话，那我在当下的这种情况，我去找原因，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个我现在手上的这一些公司，它可能说的不好听，就持续创新低。
1: 对，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那
1: 嗯，
0: 如果因为流动性的问题而不是因为真正基本面的问题的话，那当然就我不觉得现在的行情跟基本面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
1: 嗯，
0: 你已经没有办法用基本面去解释当下的行情，你只能用流动性去解释。
1: 嗯，
0: 那这种。

0: 情况下，我会等什么？等科技没啊？等科技完全的就开始真正的开始下跌。
1: 但是这个时间点，你又就打算去切入某一部分的科技？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刚好拿了半导体设备。
1: 嗯，
0: 那我半导体设备，如果我觉得它比已经高的话，我可以在这个时间我去切，比如说 PCB 也好 ，CPU 也好，但我这个点不会拿得很久。
1: 嗯，
0: 我还是这句话，我不会拿到很久，因为什么？因为我会关注什么市场上大家现在都在看的，比如说有，比较应该是说龙头性的公司可能会 IPO，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兑现点，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在它提前，你可以在它提前，稍微有自己一个谨慎的一个心。那如果说真的是兑现的话，那我觉得这边下来的话，那些低位的其实基本面相对好的会回归理性。会回归理性，那一些都会起，所以我就我知道大家肯定情绪不会特别好，
1: 对，
0: 因为今天保险又新低了，
1: 是，
0: 我实话实说我也新低啊，我也是新低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能够继续熬？是因为我在看十年期国债利率和整体的一个保险的业绩，其实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大的，应该是说硬伤啊，只能说短期可能比较煎熬。
1: 这种系统性的就是说或者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吗？就它会不会比如说你说的流动性的问题，现在缺失流动性，
0: 对，
1: 这部分流动性谁来填补？是个人投资者来填补，还是说其他机构来填补？有谁有能够这个力量去填补这块？
0: 我比较偏向于机构而不是个人投资者。其实个人投资者买保险的我觉得不多，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不多。更多的当然保险这一块也要跟下游的一些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核心的点是在于十年期国债利率，十年期国债利率而导致的说保险不断的创新低，那这个实话说没有办法去预料，只能说整体的一个利率区间在哪里啊？比如说利率区间可能是十年期国债利率区间是在1.7到1.9左右，那如果说是真的再继续往下跌破的话，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我觉得这种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所以我还是这句话归总结一下吧，就。我的理解是，现在保险是属于，机会大于风险的，而不是风险大于机会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我如果真的去把保险剁掉、去砍仓砍掉的话，去追科技，我肯定干不出这事儿。
1: 你能够给他多少年限？
0: 我觉得今年一年吧，今年一年就到今年年底。
1: 年底你觉得他能起来？
0: 我觉得会有机会。我觉得会有机会。因为
1: 其他手里的那个铜。
0: 铜我觉得是这样，就说铜呢，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故事。我觉得他就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那么极端性的，就是说应该是说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更多的是因为它又有故事又有业绩，然后刚好又有一些可能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宏观上面的一些替代性的一些事件发生，所以说引发了科技这样一波。铜现在是什么？它没有故事，但是它有业绩，然后估值也不高，所以说一旦是有一定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铜这一些包括黄金都会起来所以有色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埋伏的。
1: 好，这陆毅啊，分别对于他的板块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有看头之音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板块优选内容。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之音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之音优选板块。今天市场再一次出现了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也让我们看到了4050点附近强有力的一个支撑。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持续震荡的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电力板块。可以看到本周虽然大盘来回的震荡很难把握，但电力板块的表现呢一直是不错的，并且前几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名单中的股票也一直是逆势上涨。当然今天再次给大家聊到这个板块，是因为我们觉得该板块仍然具备一定的上升空间。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看好的逻辑。电力呢正处于需求爆发增长以及业绩确定性强的双重共振期，是当下行情下具备防御与成长的优质赛道。那市场普遍有共识，冬炒煤夏炒电，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夏最高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同比要增长9000万千瓦，那相当于新增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另外众所周知AI 的终极支撑就是电力，国家能源局在全国人工智能能源现场推进会上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用电将成为增量主力，近3年的 平均增长将达到39.5%，

0: 已经远超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更重要的是啊，现在电力相对来说整体的位置不算高，那既然现在 AI 硬件我们很多人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相对低位的电力不正是我们最稳妥的选择吗？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专属助理，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电力板块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进行了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电力板块中的核心相关的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重点聚焦在那些股价相对在低位并且是场内资金在大量吸筹潜伏的股票，我们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阿里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属于绿色电力中清洁能源发电厂，正因为目前市场的需求旺盛，业绩确定性强，因此进入到低位之后大量资金开始疯狂的流入。近期的整个市场的环境依然是逆势上涨的一个走势，但整体的位置整体还算是偏低的，刚刚才突破了低位的一个平台区，目前正是一个很好的介入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谢谢曾教授给我们带来电力板块的内容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标的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明天市场看涨的人有那么多啊，32%，看震荡的53%，看下跌的15%啊，看涨的人一下子从20几到30几了啊。这个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仓位还是挺高，满仓的57%，半仓的30%，清仓的13%，啊，这个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牛核心的观点会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有看头的本周直播排片情况。周五、周六、周日，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啊，有很多嘉宾来跟各位做客交流、截屏收藏，可以来看你喜欢的人气嘉宾的直播分享。回到场内啊，我们来问问看啊，很多朋友这个聊板块，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机器人，大漠长河，还有腹肌以下全是腿儿啊。这位朋友说，能不能来聊聊机器人？那么牛老师，要不？

0: 它现在没有往上面靠，
1: 嗯，
0: 没有上面靠，这些板块就是没有持续性，
1: 嗯，
0: 没有持续性，一旦是脉冲式的上涨，那就会迎来大量的一个抛售盘，
1: 对，
0: 就像我们昨天消费拉一下，马上就有人做兑现，今天马上就是一个低开，又没有持续性的，那就跟随的资金就很少，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我偏向于。整体机器人行情我们是要看数据的，就是我们说它一个量产的数据，记得去年机器人也是表现比较差的，全年整个能行机器人出货量只有1.5万台，
1: 对，
0: 所以说它是落于预期的，因为这个行情你看，包括我们说科技里面硬件为什么这么强，它有业绩，
1: 嗯，
0: 它出量，所以说现在我们观察的就是后面机器人会不会改善，如果一旦它有出货量，那么整个机器人可能会从概念转化为业绩的提升，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可能会走上升趋势，而不是做脉冲式的行情。
1: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黄金股啊，因为陆毅看黄金的嘛，
2: 嗯，
1: 你觉得黄金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嗯，
2: 如果说真的要比较那个的话，我们换一句说，黄金能不能买，我觉得还是可以买，
1: 嗯，
2: 然后黄金还是可以买，这一波可能黄金也不能说你从黄金期货的话可能是跌了有一点多，但是其实从股价上面去看的话，因为我黄金的话我只看龙头，
1: 嗯，
2: 啊，我弹性的话我不太看，
1: 跌35%，
2: 差不多
1: 、
2: 但是就这一波，就我的理解是这一波可能是因为海外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引发了那个黄金的一个稍微下跌，但我的理解，我对于黄金的看法还是像上次一样，你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利空的一些东西，说某某某某某国家在卖黄金，对吧？然后买入外汇等等，那这种我的理解还是继续看多黄金，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它并不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12%，培育钻石、光模块概念走强。全球粮食危机担忧再起，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多重不确定因素如何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格局。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1: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早盘呢，四大股指窄幅震荡，探底回升，午后主要股指再度跳水，尾盘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发力反攻。截至收盘，沪指涨 0.12%， 深圳成指涨 0.8%， 创业板指涨 1.96%， 科创综指涨 1.76%， 两市合计成交 2.99 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缩量2726亿元。盘面上，培育钻石强势上扬，汇丰钻石、四方达、黄河旋风涨停，超硬材料、富铜板、半导体硅片等概念同步上涨，光模块概念午后发力，联动、光通信、光电路交换机、电子元器件等板块一同上扬，安福科技反包涨停，易中天光模块三巨头均创历史新高。此外，电力、能源设备、工业机械等也集体上涨，领跑涨幅榜。而白酒概念集体调整，贵金属、券商板块遇冷，制药、消费、保险等板块走势低迷，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主要股指探底回升，但是成交额有所缩量，市场热点轮动加速，如何看待后市走势行情？
1: 好的，周四大盘出现了一个探底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但从最近一周的市场表现来看，热点的这种切换，或者说科技股和传统股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呢，频率在明显的加快，所以呢，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风格的转换，很有可能预示着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心态不稳的一个状态。但从大盘指数角度来看呢，上证指数回调到60日线附近呢，暂获支撑，但整体我们觉得还是没有摆脱目前的箱体震荡，上方4200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市场的人气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双创板块的一个表现。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进入六月份，市场很有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认为，在热点出现快速转换以及科技板块比较拥挤的状况下呢，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适当的中性仓位，不盲目去追高过高的炒高的产品，反而呢，适当的关注一下处在底部的一些机会，以及关注一些新兴产业当中一些赛道的轮回，像机器人以及创新药等这些方向的机会。
0: 好的，谢谢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能源车企财报。小鹏汽车今天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传统淡季及产品换代周期影响，一季度营收与交付量双双下滑，净亏损扩大，但是二季度业绩指引显著好于市场预期。具体来看，小鹏汽车一季度营收为130.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7.6%，净亏损17.8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明显走扩，当期总交付量为62682辆，同比减少33.3%。尽管交付与营收双双回落，盈利质量指标仍然呈现改善趋势。一季度综合毛利率为20.6%，高于市场预期的20%，较去年同期增长5个百分点。展望二季度，小鹏预计交付量为10万至10.6万辆。财报发布后，小鹏每股盘前涨近2%。理想汽车也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总营收为229.8亿元，同比下降11%，高于市场预期。利润端由盈转亏，一季度净亏损23亿元。盈利能力方面，第一季度毛利率为7.9%，低于去年同期的20.5%。同时，理想的二季度指引不及市场预期，公司预计营收为241亿至254亿元，预计交付量为9.5万至10万辆。对此，公司管理层将其归因于产品组合调整，包括理想 i8 相关交付举措、原材料价格波动及车型换代周期叠加影响。财报发布之后呢，理想汽车每股盘前跌近5%。继续来看要闻。近日，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一场覆盖机构和平台的全链条监管整治全面展开。内地投资者的境外非法存量账户将实施只出不进的交易限制。在此背景下，业内认为港股通、 QDI 基金、沪任基金等跨境投资渠道有望受到更多资金的关注。那么，这会不会推升产品的溢价水平，并进一步导致额度的紧张呢？来听听业内的解读。
2: 本次的一个整治工作，旨在保护境内投资者的一个权益，但当前全球市场，向好，居民跨境资产的一个配置需求仍高，预期 整个对于境外投资的需求仍然是会增长，但是由于 QD 额度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一个紧张，在这个 QD 的额度没有扩容之前，我们认为 QD 的溢价还是有可能上升的。
3: 眼下境内主流 QD 产品溢价率呈现结构性分化，其中科技半导体主题产品溢价最高，达到 20% 至 48%， 纳斯达克100系列次之溢价率约为 6% 至 9%。 业内认为，除了 QD 之外，沪任基金、港股通以及跨境理财通等也是内地投资者理想的合规投资选择，但均衡配置、平衡风险仍是资产保值的关键动作。
2: 沪任基金是指符合香港跟内地的一定的监管标准，那么可以在内地购买。其中非常多的沪任基金，它所投资涵盖的范围，那么包括了整个亚洲区域就不仅限在香港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在构建组合时，投资者一来需要关注各类资产间的一个相关性许多境外市场没有涨跌幅限制，或者是涨跌幅的区间是高于 A 股所以在极端事件发生时，短期的波动是可能高于境内的股市，但中长期波动有较大的概率是相对可控的。
3: 截至2026年一季度，北上沪任基金数量达46只，总规模约2700亿元，已成为内地投资者跨境资产配置的重要工具。随着沪任新规红利持续释放，产品发行节奏稳步提升，市场呈现规模扩容、品类丰富的发展态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粮食危机。

0: 以担忧再起，财经疫情线邀请专家详解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格局。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夜话。近期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严峻的全球粮食危机或将在6月至12个月内到来。相关数据呢也敲响警钟，美国冬小麦产量大幅下滑，春季小麦种植面积创下百年新低。受到多重变量影响，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升温，粮价震荡上行，供给风险备受市场关注。那么本轮全球粮食供给焦虑与市场恐慌持续加剧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供需失衡持续蔓延，会催生哪些连锁危机，甚至重塑全球农业发展的格局呢？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宝城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毕慧共同解读。晚上好，毕老师。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在您看来啊，全球粮食危机担忧再起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
1: 这一轮全球粮食市场恐慌情绪的根源其实是地缘冲突、极端的气候、化肥供应链的断裂三重压力系统性的叠加，它跟历次的危机其实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那核心的诱因主要有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爆了从能源到化肥再到粮食的连锁的反应。从今年的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条承担了全球约1/3的化肥贸易、约1/3的原油出口的关键通道是接近停摆。那中东的颗粒尿素的价格呢是飙升了约19%，而美国农用柴油的成本更是上涨了72%。核心的诱因第二个呢，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威胁是全面了来袭了。今年夏秋季节发生的概率，目前预估是超过了90%，与地缘冲突是形成了双重的共振。第三个诱因呢，就是说传统的供需定价逻辑被颠覆了，市场进入到了由成本、天气和物流三重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构性的变革周期。那这一轮的危机呢，它的一个可以说更具持续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跟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的这个冲突呢是有本质性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因为在2022年俄乌冲突呢，它是仅局限于黑海地区，这一次的中东冲突发生在全球的能源枢纽，因此化肥供应链的断裂的滞后效应需要等6到9个月才能够全面的显现。再叠加厄尔尼诺的压力延伸到了2026至27年度，将会形成持续约1到2年的系统性的压力释放。好的，主持人。
0: 那么从细分品类来看啊，当前小麦和大米的紧张局势已经显现，除了这些已经受到冲击的品种，从产品周期来看，哪些农产品的供需缺口可能会在下一个种植季或者是未来6到12个月内集中爆发呢？
1: 当前呢，全球农产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成本推升与气候冲击的双重驱动的滞后性供应的这种收缩。化肥短缺的时间差其实是它最核心的机制。肥料呢，必须在作物生长周期的特定时间段去施用。如果说错过了农时，那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补救了。即便是数周的延误，也可能会迫使农民去减少施肥，甚至说是完全的放弃。那这种影响它将会逐季的传导至2026年的下半年乃至于2027年。植物油方面呢，厄尔尼诺对于东南亚降雨的抑制，通常它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反映在产量上。化肥的成本上升同步压缩了油料作物的单产的潜力。供需缺口呢，可以说目前仍在酝酿的阶段。而玉米的滞后压力呢，其实是更为直接的。整个化肥成本的高企已经导致了美国农户减少了施肥量。在中西部春播期间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的田间的积水，再叠加厄尔尼诺可能引发的夏季的干旱的风险，玉米的供应收紧将会在2026年的收获季会有集中性的体现。而大豆方面呢，可以说目前南美正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冲击之下，阿根廷这种持续的强降雨一度是导致大豆的收割停滞，品质也是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巴西呢，是呈现出南涝北旱的这样一个格局。化肥价格的飙升虽然说促使农户是转向了低耗肥的作物，但是种植结构调整本身也在消耗大豆的供应弹性。水稻的这种滞后性的风险，它主要是集中在亚洲的主产国，而厄尼诺对于印度、印尼、泰国等主产区的干旱威胁将会直接影响下一季的播种。历史上来看，强厄尔尼诺年份大米的价格都将是 曾经是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的。因此，整体来看呢，这一轮供需缺口并非是瞬时的冲击，而是化肥成本高企，再叠加极端天气的共振，能源价格传导三重压力，在作物的生长周期中的一个系统性的释放，它的影响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会有一个全面的体现。对于全球的粮食市场来说，正在从供应充裕向这种紧平衡的格局进行加速的切换。主持人。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因素啊，我们分别来聊一聊。首先，对于今年可能形成的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大范围高强度的天气扰动，预计会对新一季的全球粮食总产量造成怎样的结构性冲击呢？
1: 好的。那当前的气候模型显示呢，2026年夏秋季节形成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较长期的平均值是高出了至少2摄氏度，强度是接近历史上顶级的厄尔尼诺周期。这一个气候事件呢，将会对于全球的粮食生产造成系统性的冲击影响。美洲主产区呈现出旱涝两极分化的格局，而美国中西部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阻碍了春播，北部的平原呢，夏季面临干旱的风险也将会明显上升。东南部持续的干旱会抑制大豆和花生的生长。巴西呢，目前是形成了南涝北旱的格局，南部大豆主产区的阴雨导致了品质下滑，而东北部呢，干旱会影响到玉米和棉花的生产。在阿根廷的核心农业产区，也是遭遇了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种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大豆的收割曾经是出现了全面的停滞，出现了从降雨到积水到无法收割，再到品质恶化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亚洲主产区呢，会面临干旱加剧的威胁，比如说印度和东南亚的水稻播种和生长都会直接受到干旱的影响，而印度的小麦产量预期呢，可能也会有下调。对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的产量会因为降雨的减少而下降，全球植物油的供应将会出现进一步的收紧。非洲之角和中亚地区的降雨异常呢，也可能会带来洪涝灾害。对于整个粮食安全原本就非常脆弱的非洲地区，就是构成了这种饥荒加剧的一个风险。那化肥的短缺与厄尔尼诺的叠加效应，将会是2026年的一个关键的特征。化肥的短缺意味着整个作物抗逆能力的下降，而厄尔尼诺呢，它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将会进一步的放大减产的这种幅度。如果说超强厄尔尼诺顺利的兑现，再叠加地缘冲突导致的化肥供应链的断裂，对于2026至2027年度全球的粮食总产量可能会面临下滑，尤其是玉米、大豆、水稻等主粮的品种。好的，主持人。
0: 那除了厄尔尼诺啊，中东局势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因素。中东冲突呢，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将近了3个月了，直接引发化肥和燃料价格的飙升。那这场地缘危机如何通过能源、化肥、海运链条，对于全球粮食系统各个环节形成闭环式的成本？

0: 传导和供应链中断的压力呢？
1: 好的。那首先第一环呢，就是说能源价格的飙升，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承担的是全球约1/3的原油出口和20%的页岩油的天然气的供应。封锁之后呢，美国农用的这个柴油的成本，我们刚才说它上涨了72%。那南美的多国农业的运输也是出现了持续性的亏损。第二环呢，就是化肥的供应链的断裂。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个月大约有300万到400万吨的化肥是无法抵达目的地。中东的颗粒尿素价格更是飙升了约19%，埃及的尿素价格也是暴涨了28%。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说海运成本与风险是大幅上升。那航运的停滞叠加红海的风险，运费、保险费都是全面上涨的。美国本土物流成本的翻倍，发展中国家进口粮价也是随之推高。第四个环呢，就是说整个生产端被迫出现了调整。比如说，美国农户因为无力采购足量的化肥而减少施肥量，这种高成本的影响下呢，玉米的种植面积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减，部分农民甚至说是放弃这个去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大豆。那第五环节呢，就是在加工和流通的这个环节会有持续性的承压。印尼约70%的出口呢，是为了加工棕榈油产品的。能源成本的上升是直接冲击了加工的利润。而阿根廷的油菜籽的这个整个油籽工人的一个罢工呢，也是虽然说是被叫停了，但是劳资矛盾反映了行业利润被压缩之后的这种深层的压力。整个粮农组织也是警告，化肥供应链断裂的这种影响将会在6到9个月之后会有全面性的体现。食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呢，将会在2026年底到2027年体现的是更为强烈的。好的，主持人。
0: 那除了极其冲击啊，其实这场危机是否会加速全球农业系统的结构性调整，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比如说啊，是否会推动生产模式向更加节水节肥、更依赖本地化供应链和可再生能源方向转型？这对于全球农业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毕老师，我们希望啊，听您再给我们简单的聊一聊综合地缘冲突与极端气候两大核心扰动因素，当前市场是否已经充分消化了本轮粮食危机的预期？如何预测本轮粮价的中长期趋势？后续还有哪些潜在的变量会进一步的加剧或者是缓解粮食危机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当前市场呢，其实是尚没有完全去消化本轮粮食危机的预期的，恐慌定价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有三个，一个呢，就是说化肥短缺它的一个滞后效应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食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将会在2026年年底到2027年会更加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厄尔尼诺的全面影响仍然是处在酝酿的阶段，那夏秋季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期。当前市场更多是预期交易，而并非是现实的定价。第三个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它持续了已经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库存呢正在消耗，食物短缺正在成为现实，而粮价中长期的趋势呢，我们认为会持续的维持在高位运行，整体会保持一个易涨难跌的走势。短期来看，粮价是震荡偏强，植物油的价格会继续领涨；而中期来看，如果说化肥短缺叠加厄尔尼诺兑现，粮价可能会迎来第二轮上涨。粮农组织的模型也是显示了，任何长期的情景下都不存在这种 V 型的一个复苏。那长周期来看呢，说如果结构性的调整推进，地缘冲突缓解，或者是粮价呢，整体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冲高，从高位回落的一个格局，但是受到了成本的刚性支撑，它是很难回到冲突之前的水平的。关键的变量来看呢，可以说加剧危机的因素包括了像厄尔尼诺强度超预期、地缘冲突持续到年底、各国采取出口限制政策、像生物柴油的政策等等。那缓解危机的因素呢，包括了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厄尔尼诺的强度没有达到预期，国际社会的这种协同的干预，农业技术进步超预期，这些方面，可以说全球粮食市场的这种低价格、低波动的时代已经是终结了。未来呢，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地缘冲突的走向、厄尔尼诺的实际强度以及各个国家政策干预的力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毕老师给我们就目前全球粮。

房市市场所面临的压力所做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创造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1: 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2: 根据报道，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回应表示，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
1: 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国新办就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针对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的发展， MiniMax 创始人严俊杰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和整个产业链的结合意味着很大的产业升级机会，两者更加紧密的结合将更快加速产业发展。
3: 那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基本上还是说这种比较通用性的这样一些结合。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这个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结合，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在编程领域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发展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可以泛化到更多的行业的。
2: 严俊杰指出，人工智能和相关产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非常依赖产业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当模型开始产生生产力的时候，不是传统产业如何帮助人工智能发展的关系，而是人工智能怎样更加深入融合到传统产业里去。
3: 那我们自身的实践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算法来服务那些产业里面的真正的专家。那我们的做法是说，找到一种方式如何能够真正跟他们一起把问题能够拆解清楚，然后呢让每一步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被学习可以被验证的这么一套流程吧，然后把这套流程给转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是说模型在这些产业里面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工作效率跟迭代效率其实也可以变得更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5月28日，第三届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在上海市杨浦区开幕。本届大会由上海文广集团主办，

0: 以万径生花为主题，大会从精品内容、创作者生态与智能传播等维度展开，聚焦 AI 时代内容新生态，集中探讨网络视听创作的关键命题。
1: 大会现场多位业界嘉宾及头部内容创作者齐聚一堂，围绕人机共创、多模态 AI 应用前景以及内容生产效率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同步揭晓2026年度网络视听优质创作者。此外，大会设置了主题展、创客 workshop 和户外嘉年华。其中2026网络视听万径生花主题展等多项展览集中呈现了头部平台的 AI 内容生态布局以及 AI 技术赋能多元赛道的最新实践成果。作为全国网络视听产业高地，2025年上海网络视听产业规模已达2530亿元。在此背景下，本届大会举办地杨浦区正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强数字文化产业。目前杨浦区已推出包含18条措施的样立方政策，并依托近4800平方米的 V 剧场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持续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建设，助力上海网络视听生态持续生长。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

0: 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1: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2: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3: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4: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5: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3: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2: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其实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6: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5: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3: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

0: 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1: 我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性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2: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3: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4: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0: 且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朱军长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1: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承销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就是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 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3: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4: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IC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5: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6: 我认为啊，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7: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0: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8: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5: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10: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11: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10: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连接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 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嗯、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3: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4: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0: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5: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0: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束材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5: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得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3: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2阶段和3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 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3: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弓箭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也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弓箭，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4: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械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0: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6: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0: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ierre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7: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0: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8: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4: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 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计生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3: 其实巨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4: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珠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巨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习总，
3: 开普勒是一个

0: 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儿，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1: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2: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3: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0: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1: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3: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0: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3: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1: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3: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0: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10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 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

0: 还是说是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1: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再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五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震荡比较激烈的一天，但是收盘来看还是双创指数领涨市场，并且前期持续弱势的微盘股也终于在今天有探底企稳的迹象。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筹码的交换，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消息面上啊，就可能有一些基金或者说机构选择卖了传统行业的一些品种，那去加仓了偏科技方向，再加上呢大家可能也会兑现一些手上非科技的品种啊，去腾挪到科技的相关的细分机会里面。那走到今天为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再进行腾挪，以及科技的这个赛道，昨天我们两位嘉宾啊，即使在科技下跌的时候也是看好的，那现在是不是仍然要坚定的看好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徐熙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港股市场，港股今天又是再度陷入到了调整的局面，那如何去看待后市的走势？双创指数再度领涨，风格上是否仍然占优？市场脉络方面，今天 CPU 的三大龙头是集体新高，光通信的各细分是不是仍然有行情？因为今天不光是这几个龙头新高了，今天很多上游的薄膜磷酸锂的，然后还有像这个磷化铟的，包括还有 PCB 的上游、电子布的、树脂的都非常强。那白酒股大涨之后，今天是再度调整了，后市还有没有机会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解析。那先来请杨敏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恒生指数都是相对偏弱的，后市怎么看？
1: 恒生指数这边的话，一般来说是跟随 A 股以及海外市场的联动，但是其实这一波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 A 股，都相对比较强，就整体是要么是震荡，要么是就是上涨。但是港股最近这波是相对偏弱。那总体的话，就是我看下来了解到的，应该还是就是6月份就是港股这边的一个解禁市值相对比较大。那么就是因为投资者对于未来一两个月的解禁有这个预期，所以短期相对来说也比较谨慎。那么就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看点就是到7月中旬之后，看看有没有转折。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50是绿盘报收，跌幅在0.7%，其他各大指数红盘报收。那我们来看北证50指数，前期是非常弱的，跟微盘股一样不断的调整创新低，终于在今天探底回升，并且涨幅是最大的。今天北证50有2.55%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098点，0.12%的涨幅，那创业板的涨幅更大，1.96%。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前面的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在3.2万亿之上，今天呢是有所缩量的，三市的成交额不到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

0: 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啊，本周的这四个交易日，其实前面三天的个股情绪都比较低迷，40%、25%，到昨天只有18%的赚钱效应，今天开始有所修复了，涨停家数也开始增加。那今天有126只个股涨停，1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是56%，3018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再度领涨，风格上是否仍然占优呢？ A 是，仍然是以双创为主，就是以科技这个赛道为主。 B 不是，毕竟低位有一些板块开始轮动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只做科技。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财团的直播间啊，还有像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科技的这个赛道是不是依然是主流？双创今天表现得相对更强一些，其实盘中的这个震荡也比较的激烈，最终呢也都算成功反包了。陈老师怎么看双创继续引领市场吗？
1: 确实啊，从盘面表现来看呢，现在的指数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来讲呢，就科技啊，或者是科技的主要战场啊，包括科创板、创业板，指数是反复走强，持续走高啊。这个从趋势的角度，他们仍然是一个相对的多头主导的一个表现。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啊，那么一方面来讲呢，现在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里边啊，占权重啊，对指数有重要贡献影响的，大家都知道啊，包括这个易中天也好，包括寒武纪也好，包括啊中芯国际也好，这些都是带指数的。然后他们的图形都是多头啊表现，持续的一个表现，所以指数方面他们就很难下来啊。当然，其实这个指数内部或者是板块内部科技股的内部分化其实也是来的比较大的。那所以现在不单是指数层面的分化，那板块个股啊，总体市场的分化，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持续的，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双创指数走强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主板的表现其实真的是很疲弱。那以今天为例，我们看到五零指数啊，上证五零指数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绿盘报收。上证综指在最近走的也是比较疲沓的啊。那我们看到呢，总体的表现和双创，那已经不是在一种这种这个技术图形的这种结构当中了啊，就是其实已经是分化非常明显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我看了都触目惊心，就是有点不敢相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现在的指数对应股价来看啊。现在市场是5000多家股票，有4000家股票的股价对应的指数，其实都在3000点以下，这是一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个股或者一半左右的个股，他们现在的股价处于上证2680点的这个中位数。那你想想看，有相当多的一些个股啊，或者是在哪一项，我觉得很多相当层面都是在主板啊，甚至可能也有部分是在上证相对应的一些个股里边。那么当然，从个股的机会上来看，个股的做多的方向来看，那么相对于科创跟创业板，那么就来的比较多，所以做多的阵营、做多的方向可以讲是主要集中在双创。
0: 那现在还是以科技为主，
1: 还
0: 是
1: 科技
0: 是吧？这个赛道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1: 没有发生变化。
0: 但是最近的波动，就比如说盘中的剧烈的震荡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这是要开始警惕的信号吗？
1: 只能这样讲，现在真的是叫一半水，也就是不叫是一半水淹一半一半火淹一半海水了，其实就是已经是资金或者做多的这种活跃度主要向个别的就逻辑性的就成长逻辑非常确定的一些方向啊，一些个股一些品种上比较集中。那我们不管是讲一些半导体的上游，或者是一些新材料的上游，还有我们新的题材概念的这种发掘，那么最近大家又知道有一些什么涛定律啊，又有一些这个新的新材料在我们的半导体当中的应用等等， 像这些都成为

0: 新的做多方向的主要赛道。
1: 好，好，我们来听听杨敏对于市场的看法，风格上是不是仍然是双创占优？
2: 对，就是我觉得未来一两周应该还是双创占优。我们从两个比较去看双创。一个的话是双创和上证的比较。那今天就是市场在上午和中午分别有两次调整，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的话是在下午才出现了低点，但是如果说去看双创，它其实上午就出现了低点，那么就是说明调整的时候比上证要提早见底。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把双创和其他板块去做对比的话，会发现昨天酿酒和创新药是有异动的，但是昨天的市场整体是调整的，然后今天早盘还有一波异动，但是到了下午其实是无论是酿酒还是创新药是调整的，但是下午的话指数是起来的，那也就说明就是目前资金更加认可的还是双创方向啊，但是比如说像酿酒或者创新药或者是前两天的地产有异动，一般来说都是市场偏弱的方向，也就是这些方向和指数没有形成一致性或协同性，但是下午这个光通信起来的时候和指数是形成了一致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双创应该来讲就是至少在未来一两周还是偏占优的。
1: 那现在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波动是越来越大了因为这像我们昨天如果给大家复盘科创板的这种大波动已经是出现第三次了但是好在第二天基本上就是小阳线或者探底回升就收回来了，所以是不是只要十天线或者说这个趋势不破，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看好双创的？
2: 双创的话我觉得短期可以，然后但是
1: 你指的短期是
2: 一两周，
1: 一两
2: 前面讲的一两周我觉得双创还占优然后但是到了六月下旬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但是对于更长的中期，就比如说三个月维度我又是看好的就是讲一下六月下旬可能会担心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基金是风格漂移的，然后到六月底会公布这个就是披露持仓那么就是到六月下旬的话那么应该来讲会有就是一些基金就是回归原来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科技就会有抛压那么对于双创就也是有抛压，所以就是我觉得短期就看一两周吧，我觉得双创应该还占优，但是到六月下旬的话我觉得可能科技和其他会有一次跷跷板。
1: 明白好，其实市场一直也都是轮动上行的在指数层面上现在双创强，但是是不是下个月依然还是双创强，其实也是要再进一步的观察。那我们来听听徐希瑶就当下的市场来判断的话，是不是双创仍然是风格占优？
3: 对，因为双创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机会的这个扩散的点会比主板或者比传统行业机会扩散点要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在这几天大家比较聚焦的就是光通讯这些大票的一些这个赛道他们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再往前的话，上周的话就是像这个半导体这边的一些这个方向是在创新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每周的话都会有一个板块出现加速，那只要科技这条线我们看到每周的话都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板块在加速的话，那么最起码从情绪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现在的资金的话还是在这里去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情绪端来看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话情绪是有了一定的修复，但如果我们纵观上周四4200点的这根大阴线到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股其实都是在上周到这周的话是属于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情绪的话也是持续的出现这个低迷的一个现象最为代表的就是微盘股指数那么微盘股指数的话如果用东财的这个软件来看已经是跌到了120均线这个跟上一次海外的一些这个事件因素所影响的微盘股的一个调整也是跌到了120均线这个位置，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位置的话资金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的修复，所以今天其实在上午出现往下去走的过程当中微盘股指数也是调了1个点左右，但到下午的话其实微盘股拉的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情绪端口来看其实今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周期里面的一个拐点那么如果按照微盘股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看情绪修复 很明显啊，今天修复的依旧是科技。那按照情绪的一个传导的这个正向关系来看的话，那么科技在目前来讲的话也是属于走强的一个现象之一。那如果说情绪修复的这个第一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行业的话，那么传统可能会走强，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恰恰看到的是昨天在科技跳水，包括这个个股出现了持续的这个亏钱效应的时候呢，有一些量化资金是打了一些白酒啊或者消费啊这一些品种啊，所以也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正向关系，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资金还是不太认可，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的话就是从科技这条线的传导的一个扩散的点这个几个方向来看的话，其实不仅仅现在我们科技里面是有比如说 PCB 啊光模块现在是在创新高，其实像半导体的一些这个细分领域，像模拟芯片，像碳化硅啊，也在不断的出现扩散，包括 MLCC 也在加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这条线最起码我们看到的一些线路当中一个是新高的还在持续的新高，第二个是在低位还在酝酿的，也在这个逐步的酝酿，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调整到位的，比如说空芯光纤这一个赛道啊，前段时间的话是持续的调整啊，也很多品种的话也已经到了20天线，今天是探底回升，也就是说调整了的今天的话也是在第一时间啊形成了这个止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从情绪包括盘面现象来看的话，短期来讲的话肯定还是依旧是科技走强，哪怕明天高位的一些或者说前期新高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品种开始震荡，那么对于调整到位的一些科技品种的这个活跃性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依旧是属于在目前为止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好，就还是在看好科技这个方向，因为跟指数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共振的走势啊。那杨敏再来简单说一下上证指数吧，今天上证也是一个探底回升。其实整个这波比较弱的是50指数嘛，大家说的一些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啊，好像一直在被人减仓。然后是不是切到科技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从走势上来讲，保险、银行、券商都是非常弱的，还有白酒。那今天这个走势算是止跌了吗？
2: 我觉得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偏向于是六月份，应该还是就是一个偏震荡的趋势，就是还是在4050到4250的一个箱体震荡。然后呢，但是短期的话，应该会有至少2000-3000的一个反弹。这个短期反弹主要是看三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最近3天，市场的赚钱效应都是接近冰点，特别是昨天10%几，然后今天就是午后。应该也是低于30%的。
1: 对。
2: 那么连续3天之后的话，那么就是短期的个股的赚钱效应应该是有所回升。那么所以对应到像微盘股啊，然后像一些小盘股啊，其实今天也是有回升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从赚钱效应连续冰点之后会有一定反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带了一个上证指数的日 K 线，那这张图的话也是用了3周。那我们之前是说就是在4030这一带是之前的高点和低点的一个连线，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是到了4050附近，已经离这根这个成交密集区非常近了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会有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30分钟 K 线，我们看到30分钟的话，从4250附近一路调整到今天的这个打了一个低点，那么这一段的时间一共是85根 K 线，临近了89根 K 线的斐波那契数列，然后同时的话，在今天下午也是出现了这个30分钟的背驰，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时间上的这个窗口期加上背驰，那我记得上周来的时候是说5分钟，当时有背驰，那么管了1-2天左右，
1: 对，
2: 那么30分钟背驰，我觉得那至少应该是2-3天，
1: 级别更大一点，
2: 2-3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所以从短期来讲看反弹，但是六月份整体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到比如说六月中旬之后那么它可能会有面临科技的波动那么导致整体市场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就是我觉得上证指数对于未来一个月可能看的还是偏震荡为主。
1: 就现在肯定还只是一个跟随的指数，所以是偏弱势震荡为主。 对吧？啊，还是以双创科技啊为市场的一个主导。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成交量和情绪的问题啊。问一下陈老师，因为刚刚说到情绪，
4: 对，
1: 本周四个交易日，你看前面三天啊。

0: 就是量虽然都在3.2万亿，但是前面那三天其实赚钱效益都不高，
1: 对，
0: 40%、25%、18%，哎，终于到今天开始修复了，今天有超过50%了。就在这个情绪上，是不是已经冰点结束了？能不能重新回到一个做多的情绪周期？
1: 嗯，这个前面三天啊，确实我们看到一方面量来得比较大，
0: 嗯，
1: 但调整呢其实是蛮剧烈的。那我个人看到，就刚刚那个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基本上呢多空的对比，就前三天今天周四算是有所修复，但是我觉得是前面三天跌多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从大的范围来看，盘面的表现其实分化还是非常剧烈的啊。那从今天的盘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今天不管是指数层面都有一定的探底回升，以我来看呢，这个幅度是不够的，
0: 嗯，
1: 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反弹我觉得还是比较勉强，算是连续情绪回落之后的一个修复，只不过是技术上的修复，也就是说从目前来讲，包括后面一个阶段的范围内，我个人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分化还会持续，甚至会成为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常态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前面我的一些观点也讲到了啊，包括对科技我当时也看是分化的，事实上科技是分化的，但是只有各部分就是有些在走独立趋势，就我讲的啊，技术层面定位为是走穿越的品种，就大盘不好，板块也不好，但它仍然继续走强的这种品种其实是非常少的。你不在这个阵营，你可能还是要吃亏，还是很被动。所以只能讲吧，后边的难度、选股难度、操作难度，我觉得还会比较大。那么，但是有一个选项，我觉得都还不会改变，就是科技这个方向。
0: 就是做多只做科技的方向，
1: 对对
0: 对，
1: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就包括前面我讲对指数层面、对板块分化有一些谨慎，但是从做多的方向上来讲，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个股的节奏。板块的节奏问题。
0: 我觉得有两个结论，刚才常老师提到，就虽然说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然后情绪的一个明显修复，但实际上更多他认为也只是个超跌的反弹的修复，并不意味着说你今天的修复就接下来大家都是普涨行情了，对吧？这是个很明确的结论。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做多，就只能选择科技里面的方向，但是科技也是分化严重的，
1: 对
0: 啊，所以就怎么在科技里面选择更好的机会，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析，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的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啊，就是科技肯定还是主赛道，但是好像从国产的这个方向又切回到了海外链了啊。如果你看上周就是以国产为主嘛，半导体然后国产的算力链，但是这一周 PCB 的啊，然后光模块的，到今天的光通信的啊，还有像上游的材料的，就全部围绕着海外链又去发酵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节奏，在科技内部的节奏怎么把握，一会儿我们会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宁啊。今天市场出现了日内的探底回升，虽然啊盘中就出现了拉回的动作，但是整体趋势上看仍然没有突破高位的这个下行的趋势线。那如果说看到下午的这个反弹就盲目冲进去的话，明天如果低开啊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在真正的企稳信号出现之前呢，我们的策略思路不应该发生任何的改变，而是应该在行情当中去寻找兼顾安全性和成长性的防御性的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重点讲一讲电力板块啊，这个板块尤其在最近两个月已经明显成为了一个行情的突破口。在3月17号到25号期间，大盘指数是下跌了 3.74% 的，但是电力板块逆势上涨了 5%，防御属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在5月的21号到今天，大盘是再度下跌了 1.59%， 但是电力板块逆势上涨了 4.17%、啊、整个有一个逆周期走强的持续性，这充分说明现在电力板块已经成为了资金重点配置的方向。逻辑有两个，第一呢，电力板块整体它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今年的夏天会比以往更热，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社会用电量会出现一个大的提升。第二，电力板块现在是公认的 AI 算力的绝对的上游，它的成长性也获得了提升。更加关键的是它的这个启动的时机，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关键的时间点。在5月20

资金地位布局的一个迹象。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目前震荡市当中啊，有可能会随时出现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了电力板块当中啊更加受到资金青睐的啊龙头资金抱团的一些方向和品种。如果你想领取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啊。这家公司呢，地处国家级战略东数西算工程的核心的一个枢纽点啊，它直接为华为和腾讯这些企业的算力中心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一季报规模净利润大增72%啊，估值水平还很便宜，只有14.5倍，市值不足100亿。在整个的这个电力板块当中，也有很大的估值的优势。那目前呢，股价在60天均线获得支撑啊，并且有一个明显的企稳动作，后续是有希望延续强势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公司的名单，我们都整理在了今天这份资料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这份啊稳健进取的投资思路，把握防御性板块当中确定性的进攻的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 PCB 钻针的公司华素控股，那华电能源四连板是电力方向的，还有湘江控股是房地产方向的，中金电子是 PCB 方向的三连板，江海股份等五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又重新回到了算力硬件，但是今天领涨的算力硬件呢，就不是国产链了，都是海外链啊，联特、宝鼎、旭创、风华高科。那半导体方向是14家涨停，更多集中在了其实还是涛定律之下的，比如说制造、封测这两个细分。那电力方向是9家涨停，就是在活跃资金不想去搞算力，就是不想搞这个 PCB 光模块的啊，都选择了算电协同。有色金属方向5家涨停，房地产4家涨停，机器人只有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请徐霞来说一说，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分支的，比如 MLCC， 然后还有像之前的碳化硅，然后包括还有 PCB 的上游啊、电子布啊、树脂啊等等的，就这些呢是需求大增的一些细分方向，有一些新的边际变化的，哪些还能够看好，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你之前其实一直提示大家看好 MLCC 这个方向。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PCB 的一个这个上涨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这个建滔的一个涨价函，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在未来最新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产品当中啊 PCB 的一个用量的这个单价的一个价格啊，可能从最新我们看到 Ruby 的这个300%多的一个这个价格，可能后面还要继续往上去做一个提升，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使得整个 PCB 的一个景气周期是目前来讲的话是最为确定的啊。那么如果按照理想的一个这个状态去看的话，未来的这个 PCB 单机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个空间的话，可能是10到14倍的一个增加，这个比之前我们现在预计的3到4倍的一个增加还要继续扩大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导致了今天的一个大涨。 MLCC 的话其实也是涨价叠加需求的一个这个传导，我们现在看到 MLCC 的一个这个延伸，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过 MLCC 是因为它一季报的业绩比较好，加上春田的这个涨价的一个预期，但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跟踪 MLCC 这个产业链的话，已经是从纯粹的这个涨价变成了严重的这个供需关系的一个这个需求和这个供给的一个错配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海外的这个 MLCC

CCG 占的主导的一个这个产能，但是呢，春田的一个产能的话，基本上是90%到95%的一个这个产能已经是全部占满了。然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需求又比较强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把中高端的 MSCC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这个需求全部在它的产能里面体现出来了。那么也就导致中低端的一些这个 MSCC 的一些这个订单，外溢到了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 MSCC 的一些厂商，它也是深度受益。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像海外的，比如说春田这种大的一些公司，现在其实也是在寻求一个持续的涨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他们在溢价这一块的话，最近的话也是非常强硬，所以也就意味着在需求端现在的话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然后供给端的话已经是没办法再去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么它现在的价格还要往上去涨。那么这个跟之前的存储的这个炒作的一个逻辑的话，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 MSCC 的厂商的一个上涨呢，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主要是这个受益于中低端的一些产能啊，从海外的话外移到了国内的这一块。可能后期的话，如果说受益于涨价，包括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产业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 MSCC 的一个厂商已经是拿到了华为的一些订单的话，这家公司最近也是走势是非常强的啊。那这种的公司的话，在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当中肯定也会炒作，所以这是已经是加速的。那这两块的话，其实我们从买点来看，我觉得明天如果我们再去关注的话，其实很难去找到买点，这个已经算是属于穿越的。那么还有一些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啊，那我在低位的里面也做了一些筛选，我觉得碳化硅这一块的话，这个炒作逻辑也是类似于未来的这个 MSCC 甚至是 PCB 的这一块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因为碳化硅的话，我们在前段时间聊到了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SST， 也就是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英伟达的 Lubi 的服务器，它的这个使用的呢其实就是50伏，然后它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功率的话大概是235千瓦，这是已经是在整个产品的设计当来讲的话，已经是接近了物理的一个极限。那与此同时，它增加了这个液冷的一个散热，才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率。但是呢，随着我们在未来AI 服务器的对功率的一个这个速度的一个传输的要求之下的话，对于功率的话可能还要持续的增加。那么原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50伏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要增加到800伏的这样的一个功率。那么这也是在最近的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白皮书当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的。那么在 SST 这一块的话，就已能够非常这个完美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性能。而且现在的话，在北美这边的话，其实 SST 的话基本上已经是有一定的产品的一个出货。国内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厂商都已经有 SST 的一个相关的实验室啊，那么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开发，但现在都是小批量的。然后这两天的话有一个事件驱动，就华为这一块的话是开始入局 SST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搭建。那么因为华为在这一块的话是具备在国内是具备第一梯队的，它如果要开始做这一块的话，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加速，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开始了。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 SST 也就是固态变压器在明年的话可能就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0-1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这个赛道非常的卷啊，如果说已经是开始兑现的绝大多数的板块的位置都很高，那如果是0-1的话，明年开始出货的话，其实有些资金的话是完全是会提前去做一个炒作的。所以这一块像最近的那个 SST 的磁性材料啊，最近的话是涨得是非常好的。那按照 SST 的一个单机的价格来看的话，碳化硅是占到了25%到30%的一个成本啊。像最近的话，这个电容啊，像江海为什么连续的往上涨的话，其实它也是占到了20%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最近的话也是炒得非常的凶。那也就意味着，如果碳化硅它的这个材料占比的话占到这么多，而且未来 SST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话，不仅仅是在 AI 的这个变压器啊，在这个储能端，包括我们
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端啊，充电桩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应用场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这个行业

0: 业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资金对这一块的一个关注度会比较高。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方向都是穿越了最近一个礼拜的一个情绪低迷期的一个这个调整期的，都是在创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而且整理位置的话，相对于其他一些方向来讲，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应该还没有加速，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的话，都是我接下来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些赛道的方向。
1: 嗯，好，那陈老师来说一说做多的方向吧，就是今天光模块的三个龙头都创了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还是以这些光通信的一些品种为主呢？
2: 嗯，光通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细分方向的。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多人讲这个跑道很窄，其实我觉得并不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吧，这些长得好的品种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一方面就是图形保持非常强的多头排列，不管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甚至月线级别都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权重、他们的容量啊、他们的资金参与度其实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市场这个方向是很窄，但是它其实容纳了非常多的资金，
1: 就容量其实是很大，
2: 容量很大。我们也刚刚讲了我前面分享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很多的传统行业周期性行业的资金确实为什么他们起不来，甚至股价还存在甚至3000点左右的位置，因为总是反弹一点，或者是里面的资金都是主动的跳仓换股，独来的科技这边。这里我也不想展开讲啊，科技有一些什么。
1: 您说说您现在观察的，比如说科技可以做的一些特征，哪些票是可以做的？
2: 我觉得啊，很重要的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当下的一些核心的科技细分赛道它的景气度啊，就是它的发展的逻辑，行业包括它的产品成长的逻辑，只要他们是正向的，只要是消息面不断催化的，财务数据啊，市场地位不断的巩固的，像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空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这种溢价，我们经常讲，我认为的是一个个股你要看好它要有两个溢价，一个就是基本面溢价，基本面溢价当然也就是成长逻辑的这种体现，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当这些溢价又被基本面的溢价被市场的情绪认可的话，那它一个情绪的溢价，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情绪的重要性，情绪观察的重要性，我个人是把两个溢价我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踪观察市场的机会，如果你始终把这两个溢价放在一起了，然后在当中得出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个预期差，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最好的一个策略。
1: 好，那杨敏来说说吧，光通信，因为光模块三个都创了新高了，然后我们之前也说啊，机构可能都在是不是在做一些腾挪啊，所以这个位置上会继续加速吗？
3: 我觉得今天就是盘面上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前两周的话涨的都是偏半导体产业链的，然后今天上午其实半导体方向还在涨啊，包括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虹，
1: 对，
3: 然后但是上午这两个甚至都接近涨停的时候，其实大盘还是调整的，
1: 对
3: 啊，但是到下午这个光通信和指数一起涨的时候，那么其实光通信是有协同性的，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资金短期应该更认同的是光通信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下午也是在看一些资料，正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有一个卖方做了一个图表啊，就是 A 股的海外链它的一个龙头和国产链龙头它的一个比价现在是在年内的低点啊，那么也就是海外链暂时是偏低的啊，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低点能够反弹的话，那么海外链方向就会有所反弹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从美股映射来讲，这个从四月以来美股这边比较强的是半导体链，然后就是半导体链持续在美股是跑赢了通信
1: 对，
3: 通信这条产业链。然后但是最近几天的话是出现了这个反转，也就是通信那个跑赢了半导体链。所以如果从美股映射来讲的话，通信这个相关的 ETF 是可以去做关注的。那么可能就是当中也包含了很多，但是我觉得简单一点就是通信相关 ETF 应该短期会有一定表现，毕竟今天盘面。

0: 是有比较明显切换的。
1: 嗯，所以是不是前面我们就延续我们之前对于市场的判断，比如说双创你还能够看一到两周的时间，
0: 对，
1: 那是不是光通信包括像半导体其实也就是先看一到两周的时间？
0: 我觉得半导体的话现在有不确定性，因为半导体其实已经延续了比较长时间，然后这个就是相关公司也是过会了那么后面的话上市又是一个节点所以我觉得今天盘面现象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半导体切光通信那么光通信的资金关注度在短期应该相对更高一点。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然后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新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是不是不破不立触底反弹了啊？那对于当下的行情来说的话，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毫无疑问，你要去看今天能够领涨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才有望走出一波真正的主升机会。那说到今天下午能够领涨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领涨方向，还是聚焦在核心主线科技板块。昨天我们也再次强调，科技板块一旦错杀之后，仍然是有机会。那其中之一呢，就是 PCB 的指数今天呢实现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而且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指数啊，昨天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今天呢中阳线反包了昨天的一个阴线实体。所以围绕着这两大核心的科技方向，大家要去注意了，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波加速的行情。那对应着这两份资料，如果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呢？别着急，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领涨核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半导体也好，包括 PCB 也好，核心的逻辑就两个字，涨价。全球 AI 算力建设浪潮，零部件是供不应求，业绩呢也是高增长，随后呢带动的是涨价不断，全球科技形成了共振。那围绕着这个逻辑，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挖掘呢？哎，正好在今天啊，有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刚宣布涨价，很有可能在明天呢出现持续的加速走势。那这家公司呢，就是国外的英飞凌，二次涨价验证了行业的景气的共振。对应着这个涨价，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因为近期呢，在六月份 Lubin 的英伟达的服务器也要正式开始逐步量产了。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于800伏的高压高功率。那一旦高压高功率出现之后，那对应着像英飞凌这一类高功率的半导体器件也有望持续的出现涨价和加速。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AI 需求爆发，成本刚性上涨，以及供给格局的改善，三重因素的共振，目前全行业涨价已经是形成了共识。英飞凌提价之后，德州仪器包括安森美、华润威、士兰威等等国内外龙头纷纷开始跟进调价。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波涨价的功率半导体和整个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对比图。半导体指数是一路向上啊，直插云霄，但是功率半导体仍然是在相对底部的位置，刚刚突破前期的阶段高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补涨的潜力预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A 股市场当中整个功率半导体的一个现在的走势。前期呢头肩底的形态已经是确立了，近期在底部逐步的出现放量，向上突破之后，虽然这两天指数在调整，但是呢仍然是强势横盘调整，回踩确认之前的颈线位。那今天呢是出现了一根大阳线的反包，创出了阶段新高，很有可能走出加速主升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呢，赶快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朋友，这份资料一定要去重视了，所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现在的整个功率半导体到底演化到了哪一步呢？我们和之前去年的存储的方向做了一个对比，在过去一年当中，存储啊持续的涨价啊，涨价的幅度大概是在现在200到300的这个幅度，随后呢对应着股价头部的一些企业也是上涨超过了3到5倍以上。那目前的整个英飞凌呢才刚刚开始涨价，那也就意味着随后的涨价逐步的到来，那对应着功率半导体其中相关的一些机会很有可能追赶之前的存储机会，持续的走出加速的行情。所以在当下呢，我们还是要去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给大家准备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

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我们是怎么进行筛选的呢？通过以下这几步带大家去做一遍了解。第一个呢，是已经涨价的啊，也就是发布了涨价函，客户接受度很高啊，有业绩做兑现的这一层，给大家去做了梳理。那第二层呢，是即将涨价的，有涨价预期但尚未落地，产能利用率上行，也就意味着相对来说的话，股价还是在蓄势待发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我们也给大家去做了一遍整理。那第三层呢，是弹性较大的细分，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核心方向，那对应着这三块维度一并是整理在了今天的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的产业链梳理资料当中。所以对应着这一份功率半导体涨价核心受益的产业链的梳理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及时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大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小幅增长，但是还是创了新高，2.9367万亿。好，我们来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高特电子申购，还有一个新天力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指数是不是风格仍然占优？选 A 的比例高达7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减仓比例还是更高一些啊，22%。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逍遥的课程，还有陈老师的课程。那徐逍遥可以先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当下市场的交易思路。
1: 我们最近的话，课程其实跟锦囊的操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啊。然后这一波调整的话，其实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去看我的这个锦囊的曲线，应该知道我还是在创新高的。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科技线里面的上周的我们说的高低切换。其实上周我们聊到了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国产链涨得太多了啊，因为4200点的这波大跌，其实就是资金对国产链的一种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逃导致的这个踩踏式的一个效应啊。那么海外链的话，其实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筹码的拥挤度的话就会更好，稍微少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上周这个出现了中阴线之后呢，更多的还是关注了一些这个海外链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光通信这一块啊，我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的跟踪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MLCC 这个赛道的话，其实我在我的课程当中已经讲了接近2个月了啊，基本上每一次的话都会去提到这个 MLCC 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也在持续的跟踪。然后最近的话，课程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讲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的这个方向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美股的这个英飞凌的这个提价，其实是一直在提价，而且最近它的这个股价的走势的话也是比较强。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去炒科技啊，更多的还是美股的映射会更多一点啊。这也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波海外链能够走强，其实也是看到了在这个上周我们出现了大幅调整之后啊，我们看到了韩国股市创新高，包括日经，包括纳斯达克，其实都在前高附近。那我们资金的话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映射的思考。

0: 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像碳化硅这一块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机会的。那碳化硅其实这个方向我在最近也一直在做一些挖掘啊，其实它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说找不到相关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的话啊，可能也就是短线的一些补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聚焦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赛道。那么最近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给大家梳理啊，我们课程当中有一个碳化硅的一些品种，最近这五天好像涨了45个点啊，这也是我们在最近这当中的梳理的一些点。那么后面的话，其实我从情绪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大盘在这个位置不会这么快去反弹的啊。这里我个人感觉在六月初之前啊，应该是会持续的反反复复。那么这个六月初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30号左右，所以到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整个情绪端都会反反复复。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更考验我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和选股能力。另外的话，从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其实我也在做一些筛选啊。之前的话，因为涨得太高了啊，所以我们并没有做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些跟踪。但是呢，经过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又临近到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人形机器人这一波调整下来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低吸的机会。那么我们说物理 AI 的一个这个行情的话，其实到现在就动了2-3天，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不够的。为什么在现在的话这个物理 AI 没有走起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情绪端包括指数端的一些这个影响会更多一点。如果说光通信接下来的话冲高之后开始震荡，那么这种低位的一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就会有机会。我个人还是坚持一个观点啊，就是光通信这个赛道确实很好，但是每一次大盘调整的时候它能穿越，但是一旦大盘开始反弹的时候，它应该是会震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调剂指数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板块。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其实指数在这个位置情绪反复劳动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去做过度的追涨，反而应该去寻找相对逻辑比较好的，并且调整到20天线附近的一些品种去做低吸。这种操作的话，可能适合我的风格啊，所以我在后期的课程当中会持续的按照我自己的这个风格去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好的，
1: 就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它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徐霄刚才说到这个 MLCC， 其实他关注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就投资它就是有一个要等待的过程，并不是说你直接关注到了然后它立马涨，当然那是市场已经选出来的，可是那个时候涨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么高了，涨了这么多了还能看吗？所以它当埋伏的时候肯定它还不是高位，可是埋伏的时候不动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它一直不动你埋伏它干什么呢？所以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风格啊，想要的是快立竿见影，还是说我可以用时间去换未来上涨的空间？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霄的课程，当然也有锦囊。那最后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操作，看看当下的市场，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寻找机会。
2: 好的。那么大家都说到最近这个大盘啊，好像有一些震荡反复。就是觉得难度比较大，事实上分化之下确实选股操作难度都比较大，但是呢很多熟悉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个人是忽略大盘的，是忽略大盘环境的，对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么多年来啊，那么到后面不断的筛选不断的阳气，就是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和理念。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基础吧，就认知的基础，就是我个人认为不管市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大盘的表现或者是环境，它一定会有相应的当下走强的核心主线核心板块，这就是我们要去跟踪观察或者是操作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此的话，那么大盘的表现，那么我觉得相当大程度上是可以忽略的。事实上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讲到这个理念方法，所以打开了这个认知，然后你再上升到格局的高度，那你就会把你的事物打开，把你看到个股的空间的打开啊。很多人认为我说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宏观啦，或者是说到是一些模式的方向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我的课程当中，其实我是有一套操作看盘跟踪的一些非常细节的方法和策略的啊，具体到集合竞价怎么看，分时怎么看，盘口怎么看，涨停板之前的这些盘

0: 楚的迹象怎么看，都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我每天的课程其实有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当天的行情当中核心主线的表现，核心龙头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课程呢是我多年积累的这些看盘操作包括心法当中的一些一些跨越。那么我是另外有一个系列的课程，不断的滚动的给大家，因为不断有新学员进来嘛，不断的给到大家。所以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到大家核心的跟踪的一些方向，另外呢就是看盘操作的一些策略方法或者是技巧。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最后杨明给大家一些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2: 我觉得就是未来两三天还是以一个寻找机会为主，但是对于六月的话，上半个月是可以找机会，下半个月要注意就是震荡的一个风险，因为下半月相关的一些事件性。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

0: 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重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了波动。我们如果去看当下指数啊，从打到的高点4258起，指数的话震荡在200个指数点左右的这个调整，而伴随的是市场啊极窄的结构化的这个走强，也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双创方向的轮动啊，从之前的创业板到现在的科创板，围绕着整个大科技主线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市场在极致的运行。而我们看到这一波情绪上来之后的话，目前啊相对的这个高位也出现了市场的分歧，这个分歧不光体现在个股方向，也体现在板块啊，体现在了指数方向。那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指数有没有一些关键点呢？其实有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从日 K 线的形态当中来看，六十天线的争夺；一个就是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零轴的争夺。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今天整体市场的分时当中来看，我们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格局啊。上午开盘之后，主板震荡回落。一度是在尾盘的上午收盘之后，这应该是在1点钟之后啊，有了一波快速的跳水，也就是下午刚开盘指数就回落了。上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收盘之前指数还是一个震荡的收复，但是开盘啊有一个直线的日内跳水。当大家觉得这波日内跳水会去复制之前的几天的走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今天下午有了一波快速的带量的上攻，最后指数是一个0.12的上涨幅度的收盘。而在形态当中来看，改变了今天其实针对于六天线的这样一个确认的动作哈。如果今天下午没有回拉，六天线这个位置是一个小幅的破位的走势，下午回拉完了之后，这根小阳线和之前的5月22号的小阳线有了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昨天市场是出现了再度的回档，但情绪上来说比前面的两个周四的阴线的情绪已然有所修复，今天再度日后的下沉啊，直接被一把捞起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看作4258下来这市场的快速的回档，日内当中的消化的情绪正在逐级的好转呢？虽然大家可能会说目前整体市场看下去啊，还是一个4258回来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这个下降的压力线还是比较大，但至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从快速的回落转为横盘震荡消化和蓄势的概率正在增加呢？市场的整理的斜率啊，包括速度是否已经放缓，这是我们去讨论一个点。而且今天是伴随的是一个2000多亿的缩量的过程啊，两市加在一起的话是不到3万亿的量能，接近于3万亿。再来看双创方向，早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呢再度走强，创业板的整体指数涨了1.96%，很强。这当中还是回到了前面的老龙头啊，这个易中天，那天福今天涨幅4.42%，新易盛那也是一个拉红的走势，涨了3.36%，中继续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涨幅是7.79%，直接爆拉了创业板。那科创50和科创综指，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50昨天的高位调整之后，今天回踩给出了1.59%的反弹，科创综指1.76%。

0: 反弹都做了一定的修复的动作啊。今天其实包括半导体、上游、一些材料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从整个节奏当中来看，还是回归到市场的热度和主线当中啊，半导体的设备啊 ，PCB， 包括 MLCC 啊，这个 CPU 元件、机器人，还是在这些老的热点当中做了一定的轮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去聊的是，是不是可能震荡的分歧变大，但是主线没有改变，市场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呢？接下来就到了五月的收官时刻附近了啊，六月份怎么展望？我们也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奇尧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奇尧。奇尧，我们先来说说看哈，从刚刚的复盘很明显能够看出来，从4258快速拉升之后，市场通过了几根快速的日内的阴线，来完成了情绪的消化也好啊，这个换手也好等等。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去探讨，可能这一波的调整的底线位置大概也就在这里了？
1: 我觉得偏向于这个观点啊，因为上周我们来聊的时候正好是一根大阴线的时候，对，我们当时讲到了有些品种呢还是要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止损的，或者说短线的一个风险的这个考量的啊。但是呢我们到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来看啊，那些资金过度聚焦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它在这一周当中非但没有出现调整，反而是继续创新高啊。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是我们 A 股啊这个美股化或者说 A 股成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所聚焦的品种的话就那么多啊。那如果说指数开始出现调整的话，调的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啊这个资金介入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反而是那些属于中等段位或者是属于这种下中下等段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事实上大家会看到啊，从这个上周四啊调整到现在，有些品种跌幅的话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数据中心里面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一些品种啊，当然今天也止跌了啊，那么这些的话从高位到现在这一周的时间跌了20%。再比如说这个空芯光纤啊，这个也是曾经最热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从高位的话到现在的话也跌幅是比较大的，但今天都已经企稳了。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来看啊，周四的这个阴线啊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对于一些龙头公司的影响可能是减弱的啊。那么现在的话正好到了60均线这个位置，二次下探啊，那么指数的话也在这里出现了这个再一次的探底回升啊。那么从技术上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到这里的话，其实空间也好时间也好，我觉得是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微盘股的走势。大家会感受到我们看创业板跌得很少，甚至在创新高啊，那么主要还是易中天。但是如果我们看微盘股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微盘股从最高点调了10%，所以大家的真实的持股的体感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大部分的都是回撤了的啊，只有少部分的在往上走。然后最近呢我们看到每天啊上涨的加速和下跌的加速相比，下跌的加速可能有3-4千家公司啊，包括今天指数虽然探底回升，其实赚钱效应的话也很一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最近看到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看到的微盘股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调整。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微盘股在今天下午1点多下跌到了极值1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开始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探底回升啊，很明显就是情绪修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看情绪修复的，然后情绪修复之后呢才会出现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啊，属于中间段的这些公司的这个反弹的结构，在未来的这个行情里面也会慢慢的轮动的出现反弹结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抱团的方向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高位的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现在其实指数呢它的结构很清晰啊，就是如果说啊指数是一个上涨结构啊，那么抱团的易中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结构，那么如果指数是一个下跌结构，那么易中天他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新的一个震荡结构当中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上证指数在60均线这样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啊，可能在这里呢它不会立马就啊这种震荡上行拉上去，但是呢在这里应该是在做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蓄势。第二个的话就是微盘股的情绪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啊止跌的这个先兆已经是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就情绪先行。那接下来能不能在啊比如说上证指数里面的50啊或者什么的更多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现象，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啊。不管怎么样的话，有一个点是确定的啊，就是前段时间连续性的这种调整让大家非常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今天的话应该是走到了一个偏尾声的结构了。
0: 好，我们来确认几个点哈。首先今天比较明显是盘面给出了情绪修复，
1: 对，
0: 但是它是一个缩量的情况，缩量能理解，毕竟上午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
1: 对
0: 啊，如果短期市场要快速的修复，那是需要继续量跟上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横盘震荡缩量的状态延续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想跟您探讨的是，这一波情绪修复修复的是什么？是在科技的主线当中做的修复，还是说整体市场做的修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我偏向于还是科技成长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很想去高低切啊，甚至对我也很想去看到有高低切，因为现在你对吧，你在科技里面去做啊，就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啊，如果一旦不对劲的话就赶紧跑路的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你去做科技，你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长线投资，我觉得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更多的都是已经从之前的趋势性的投资到现在已经到了短线的一个这个投机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它往外去切，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也有一些资金啊切到了超跌的白酒、地产、消费这几个赛道里面去了。对，但是呢这个从资金接力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还是很弱的啊，甚至大家只是在这里做一个小差价啊，等到科技这边调整完了的话钱还是回流到了科技这边。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家觉得科技这个方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才会有资金会回流到这个消费类。我觉得这个是在昨天和今天的盘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只要科技这边有机会，那么那边的资金还是就我们说机构资金啊，还是会逐步的慢慢的往这边往科技这边来调仓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当看到创业板包括科创50创新高，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经济由之前的这个传统性的一些行业或者地产的一些行业到现在科技的这个转型过渡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到现在已经是指数上也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科技成长的这条线呢想要啊全部颠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更多的就是资金在里面去不断的去做轮动式的挖掘。像最近的话碳化硅这个方向其实也是科技的一个分支啊，那这个方向的话最近它是抵抗住了，其实它跟光通信是一样的啊，就是抵抗住了大盘的一波调整，甚至还在创阶段性的新高，但它的绝对位置跟光通信相比的话其实是很低的。那碳化硅的逻辑它也很简单啊，就是未来在 SST 的就是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电源逻辑当中，终极之路其实就是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啊。那在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聊800伏其实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其实像北美那边800伏这个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个量产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Ruby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50的啊，50它基本上已经接近了一个极限，就是225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极限，因为它用到了这个液冷的散热，所以呢我们再往上去做是做不了的，只有增加这样的一个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再高功率的一个这个落地啊。所以 SST 呢就是固态变压器的一个核心，那么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的成本了。
0: 好，
1: 等会再聊。
0: 好，包括这个碳化硅这块，包括我们说到整个散热液冷这一块哈，市场其实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挖掘，
1: 对，
0: 会不会是接下来机会？我们等会来详聊。张浩，说说市场吧。我们昨天还在说，昨天这根阴线比前面两个周四来的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或者说大家可能应对上来说，情绪上有了比较大的修复。 那你看今天哪怕日内出现了快速跳水，我们下午还是一波比较强的拉升，那你怎么去看这两天出现不一样的盘口信号？
2: 其实我们说最近的一个市场啊，它的一个走势确实啊还是在整个科技方向上面去发酵啊。那么虽然说昨天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迹象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来表现，可明显的看到就是市场还是啊就更倾向于就是整个的科技的一个大主线。那么而且的话呢，今天市场从收盘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创业板啊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就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让我想到了当时就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也发生过，就是当时创业板指数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那一波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极致抱团的，就是说阶段过程当中发生的啊。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2021年大概是在7月份的时候啊，上证指数和创业板啊基本上在3600多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创业板的话呢是收盘啊大于上证指数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行情有没有就此结束呢？行情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了大概有2021年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啊，整个的一个行情才算是真正的就是说结束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来看啊，虽然说很多啊就是说有部分啊资金在这个位置啊，就从近段的走势上面我们也能感受到啊，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就是高位有这样一个获利就是说止盈的一个动作，但是整体的一些啊就是说大部分资金啊还是更倾向于整个科技这条主线。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后面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那个谢瑶老师所说的，就是当整个科技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其实想要完成高低切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就是要啊就是在这个主线上面来，那么调整下来啊就是机会，只要是你敢去上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以科技为主去做一些进攻的一些就是说仓位的配置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喜欢防守啊，就是说就不喜欢这种就是说高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配置一些低位的啊。但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啊想赚取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的逻辑上面来看，还是以啊科技方向我觉得为主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判断整个行情没有结束的一个主要的依据的话呢，还是从资金的维度。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在最近啊确实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截止到昨天啊，两融资金也是再次的创了一个新高，来到了2.9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啊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些就是数据的对比啊，就是从去年的就是6月份然后起来的这一波行情，其实当时也是有融资盘就是打动的啊。当时的话呢，两融余额从整个的1.8万亿啊，提高到了最高的话是2.7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的话呢，大概是在9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以整个4月初的当时两融余额的一个位，就是说水平为它的一个起点的话，当时大概是在2.56万亿，那么到昨天2.91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大概是3500多亿啊。那么与之前的一个对比的话呢，其实从数值上面来看啊，好像还有往上去进攻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2.9万亿，与毕竟从它的一个起点上面就是不太一样嘛。2.9万亿这个规模是不是高？那么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两融余额占就是全市场它的一个比例。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沪深两市它的一个总市值大概是在120万亿不到一点啊，119万亿左右。那么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目前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占比啊，相对来说也就2.5%-2.6%的样子啊。其实与历史上最高的就是融资余额占两市就是说市值的一个占比，当时最高是达到4.32%，应该是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水平来看的话呢，其实目前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市值占比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往上其实还有进一步去增加的一个空间。啊，从这样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话呢还有继续去往上去打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说整个行情可能不会马上结束的问题啊。
0: 好，市场只要情绪在，热度在，我相信就不乏机会。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聊聊操作机会。夕阳，我们如果去拆解一下它整个这个板，大家其实就是围绕这一块板来进行炒作啊。你这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也好，然后两边的这个存储也好，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散热啊，包括液冷等等也好，它其实是一块大的板，不同的环节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那么我们现在想要聊的是，你整块板上还有没有一些没有被

0: 充分挖掘的方向。目前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高低度角度上来说，那似乎在散热这一块还没有，为什么？
1: 对，散热怎么说呢？因为我估计还是跟这个散热有一家公司啊，就不做推荐，就是英维克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有关系啊。因为在去年年底啊，就是整个市场认为今年整个液冷的散热这一块它的业绩是爆发之年啊，然后呢机构的话也是在这里面的话是想要摩拳擦掌，但是一季度这个英维克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虽然一些除了英维克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液冷散热的公司的基本一季报的业绩呢也有些是超预期的，但是呢始终就是打不出一个非常紧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预期出来。什么叫非常紧迫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 MLCC 啊，这个套在
0: MLCC
1: 对 MLCC 照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存储的这个逻辑就有点接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Ruby 的这个服务器当中啊，对 MLCC 的这个用量增加了184%啊，那么突然之间的这个用量需求的一个井喷，导致供给端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看日本的这个春田的这个那个 MLCC 的一个产能已经是在90%到95%了，就已经是满产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跟我们当时讲存储芯片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就当时的存储芯片的这个供需缺口最少是40%，那么现在也一样。包括昨天晚上的话，这个业内也传出来说 MLCC 的一些厂商面临断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的话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话根本就没有调过，一直在往上涨啊。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我在很早也一直在关注啊，所以它的走势其实核心就是整个景气赛道持续的增加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在往上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看好。但是呢你看散热这边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可能还需要我们在逐步的去等待。但是我们说液冷这个方向可不可以去关注呢？我倒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传导啊液冷散热这一块的话啊肯定是要去做业绩的一个爆发的。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SST 固态变压器啊，因为固态变压器它在未来的话它是要跟这个一个是 Ruby 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服务器 AI 的这个电源啊，另外的话在储能啊，在新能源汽车上都可以去这个共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所以这个技术的这个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碳化硅的一个成本在25%到30%，那么碳化硅的这个整体位置又比较低啊，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涨得好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电容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在涨，比如说像江海啊这种的都在涨。最后的话其实也有散热啊，就是散热的话只是放在了相对后面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太高的如果大家不愿意去做呢，我觉得这一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挖掘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江海股份连续性的往上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另外方向的一些挖掘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一些股票在技术面的一个这个买点的一个寻找，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像这个薄膜你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磷化铟这一块啊，其实也调整到了20天线啊，今天在20天线全部拉起来了。所以我觉得20天线呢是一个技术上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位置。如果大家在前期科技里面关注比较好的，然后调这段时间也调了，调到20天线人气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博弈的位置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寻找。
0: 最近喜奥其实操作还比较顺哈，我也看了一下你的锦囊是创了一个新高的收益。
1: 对，
0: 那等会儿我们最后来聊聊结合锦囊啊，接下来都反弹了，你觉得哪些能够跑出来，理由是什么？我们等会儿来详细的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喜瑶的锦囊股风一号，看他为什么创了新高啊，哪些方向是他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同样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为您在每个交易日进行梳理的资料。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账号对于市场操作的想法。
2: 好的啊，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的话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了嘛，那么我们选择市场上面的一些。

0: 天我们会发现市场确实表现比较不错啊，但是今天涨停和涨幅超过10%的这些公司当中的话呢，其中净利润翻倍增长的公司占比啊，竟然达到了接近1/4啊，就是4家这种涨停或者说涨幅超过10%的公司当中，其中有1家公司净利润就是翻倍增长的啊，那么这个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是短期来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一段时间的一个涨幅统计，那么再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下面我们会发现4月7号到5月27号就这段时间个股的涨跌情况，我把它分成了两块，左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业绩翻倍增长的这些公司，那么右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把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剔除之后剩下的这些公司啊，会发现啊，不管是从上涨个股的占比也好，还是从涨幅翻倍甚至说涨幅超过50%的个股的占比也好，那么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远远的跑赢了其他的这些公司啊。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涨的个股占比，那么业绩翻倍的公司其中有超过72%的公司是出现了上涨，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还不足一半，只有48%。那么涨幅超过100%的就是翻倍的个股，它的一个占比的话呢，那么是3.5%，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只有1.44%啊，也是比它的一半还不到啊，说明整体来看，如果说让我去选的话，两个框我肯定愿意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因为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不管是赚钱的概率也好，还是说哎就是大赚超额收益的概率也好，都比右边这个框要更高啊。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就是第一步的一个筛选，我们先把左边这个框给它框住。那么框住以后，是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值得我们去参与，或者说所有的公司不管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参与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些择时的啊。那么怎么样去择时呢？咱们通过两个案例简单的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是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啊，先是经历了接近30%的一个下跌，然后低位蓄势之后呢，先是形成了一个低位的平台突破，然后低位开始启动，随后的话呢一路震荡上行啊，我们会发现啊，除了它的一个业绩一季度是同比大增超过了2.6倍以上，那么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是经历过三个阶段，左侧下跌、低位蓄势和右侧启动。那么我们要的就是右侧启动或者说刚刚启动的那些位置啊，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方向。那么这是这种类型啊，就是那些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品种啊已经是没有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了啊，就它已经是涨起来了。那么这些品种我们该如何去择时呢？咱们不妨再来看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从低位启动以后，先是经历过一段114%的一个上涨，也就是它已经股价已经翻倍了。那么股价翻倍之后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它并没有出现再次的一个下下调整，而是在这个位置横盘蓄势了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再次突破平台，也就是它是一个中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启动。那么再次启动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股价再次迎来了一个2.4倍的一个上涨。那么这种走势就是，那么在趋势上行过程当中，我们找这种中继蓄势之后再次启动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两种类型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平台的突破。那么这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启动点，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择时的时机。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目前来说平台刚刚完成突破，同时有资金抢筹，另外的话呢，哎，公司的业绩又不错的这样一份名单，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平台突破叠加资金抢筹的绩优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寻找这种绩优股当中的一个合适的入场时机。
1: 就如果趋势上没有改变啊，现在能够有引爆点的，可能会在短期的收益上有一定的增加。这些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西瑶哈，西瑶我们也抓紧时间讲一讲最近锦囊新高的秘诀，也讲一讲接下来你锦囊调仓的方向。
2: 之前的话因为连续的在调整啊，那我的仓位的话也有影响，但是呢这个在4200点的那一天我应该是减了一半仓的啊，然后的话把仓位调到了光通信里面去了，因为当时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大盘要调整的话，那么资金应该是抱团的啊，就是大家之前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也跟随了这个抱团的逻辑。那么这一段的话，这个光通信的话非但没有下跌，反而还往上新高了不少，所以也是受益了这一块。但其他的仓位呢也是在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止损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也重新调整了一些仓位， 涨得多的一些光通讯呢，开始做了一些这个。

调出，主要配置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叠加 MLCC 这里有一家公司啊，然后另外的话人形机器人今天的话我也在做一定的关注啊，在后来再后面的话就是碳化硅这个方向我是。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12%，培育钻石、光模块概念走强。全球粮食危机担忧再起，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多重不确定因素如何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格局。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1: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早盘呢，四大股指窄幅震荡，探底回升。午后主要股指再度跳水，尾盘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发力反攻。截至收盘，沪指涨0.12%，深圳成指涨0.8%，创业板指涨1.96%，科创综指涨1.76%，两市合计成交2.99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缩量2726亿元。盘面上，培育钻石强势上扬，汇丰钻石、四方达、黄河旋风涨停，超硬材料、副铜板、半导体硅片等概念同步上涨，光模块概念午后发力，联动、光通信、光电路交换机、电子元器件等板块一同上扬，安福科技反包涨停，易中天光模块三巨头均创历史新高。此外，电力、能源设备、工业机械等也集体上涨，领跑涨幅榜。而白酒概念集体调整，贵金属、券商板块遇冷，制药、消费、保险等板块走势低迷，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主要股指探底回升，但是成交额有所缩量，市场热点轮动加速，如何看待后市走势行情？
1: 好的，周四大盘出现了一个探底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但从最近一周的市场表现来看，热点的这种切换，或者说科技股和传统股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呢，频率在明显的加快，所以呢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风格的转换，很有可能预示着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心态不稳的一个状态。但从大盘指数角度来看呢，上证指数回调到60日线附近呢暂获支撑，但整体我们觉得还是没有摆脱目前的箱体震荡，上方4200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市场的人气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双创板块的一个表现。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进入六月份，市场很有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认为，在热点出现快速转换以及科技板块比较拥挤的状况下呢，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相当的中性仓位，不盲目去追高过高的炒高的产品，反而呢适当的关注一下处在底部的一些机会，以及关注一些新兴产业当中一些赛道的轮回，像机器人以及创新药等这些方向的机会。
0: 好的，谢谢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能源车企财报。小鹏汽车今天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传统淡季及产品换代周期影响，一季度营收与交付量双双下滑，净亏损扩大，但是二季度业绩指引显著好于市场预期。具体来看，小鹏汽车一季度营收为130.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7.6%，净亏损17.8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明显走扩，当期总交付量为62682辆，同比减少33.3%。尽管交付与营收双双回落，盈利质量指标仍然呈现改善趋势。一季度综合毛利率为20.6%，高于市场预期的20%，较去年同期增长5个百分点。展望二季度，小鹏预计交付量为10万至10.6万辆。财报发布后，小鹏每股盘前涨近2%。理想汽车也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总营收为229.8亿元，同比下降11%，高于市场预期。利润端由盈转亏，一季度净亏损23亿元，盈利能力方面

0: 年第一季度毛利率为7.9%，低于去年同期的20.5%。同时，理想的二季度指引不及市场预期，公司预计营收为241亿至254亿元，预计交付量为9.5万至10万辆。对此，公司管理层将其归因于产品组合调整，包括理想 i8 相关交付举措、原材料价格波动及车型换代周期叠加影响。财报发布之后呢，理想汽车每股盘前跌近5%。继续来看要闻。近日，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一场覆盖机构和平台的全链条监管整治全面展开。内地投资者的境外非法存量账户将实施只出不进的交易限制。在此背景下，业内认为港股通、QDI 基金、沪任基金等跨境投资渠道有望受到更多资金的关注。那么，这会不会推升产品的溢价水平，并进一步导致额度的紧张呢？来听听业内的解读。
1: 本次的一个整治工作，旨在保护境内投资者的一个权益，但当前全球市场，向好，居民跨境资产的一个配置需求仍高，预期整个对于境外投资的需求仍然是会增长。但是由于 QDI 额度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一个紧张，在这个 QDI 的额度没有扩容之前，我们认为 QDI 的溢价还是有可能上升的。
2: 眼下境内主流 QDI 产品溢价率呈现结构性分化，其中科技半导体主题产品溢价最高，达到20%至48%，纳斯达克100系列次之溢价率约为6%至9%。业内认为，除了 QDI 之外，沪任基金、港股通以及跨境理财通等也是内地投资者理想的合规投资选择，但均衡配置、平衡风险仍是资产保值的关键动作。
1: 沪任基金是指符合香港跟内地的一定的监管标准，那么可以在内地购买。其中非常多的沪任基金，它所投资涵盖的范围，那么包括了整个亚洲区域，就不仅限在香港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在构建组合时，投资者一来需要关注各类资产间的一个相关性，许多境外市场没有涨跌幅限制，或者是涨跌幅的区间是高于 A 股，所以在极端事件发生时，短期的波动是可能高于境内的股市，但中长期波动有较大的概率是相对可控的。
2: 截至2026年一季度，北上沪任基金数量达46只，总规模约2700亿元，已成为内地投资者跨境资产配置的重要工具。随着沪任新规红利持续释放，产品发行节奏稳步提升，市场呈现规模扩容、品类丰富的发展态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粮食危机担忧再起，财经运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格局。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夜话。近期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严峻的全球粮食危机或将在6月至12个月内到来。相关数据呢也敲响警钟，美国冬小麦产量大幅下滑，春季小麦种植面积创下百年新低。受到多重变量影响，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升温，粮价震荡上行，供给风险备受市场关注。那么本轮全球粮食供给焦虑与市场恐慌持续加剧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供需失衡持续蔓延，会催生哪些连锁危机，甚至重塑全球农业发展的格局呢？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宝城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毕慧共同解读。晚上好，毕老师。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在您看来啊，全球粮食危机担忧再起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
1: 这一轮全球粮食市场恐慌情绪的根源其实是地缘冲突、极端的气候、化肥供应链的断裂三重压力系统性的叠加，它跟历次的危机其实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那核心的诱因主要有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爆了从能源到化肥再到粮食的连锁的反应。从今年的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条承担了全球约1/3的化肥贸易、约1/3的原油出口的关键通道是接近停摆。那中东的颗粒尿素的价格呢是飙升了约19%，而美国农用柴油的成本更是上涨了72%。核心的诱因第二个呢，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威胁是全面了的来袭了。今年夏秋季节发生的概率目前预估是超过了90%，与地缘冲突是形成了双重的共振。第三个诱因呢，就是说传统的供需定价逻辑被颠覆了，市场进入到了由成本、天气和物流三重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构性的变革周期。那这一轮的危机呢，它的一个可以说更具持续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跟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的这个冲突呢是有本质性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因为在2022年俄乌冲突呢，它是仅局限于黑海地区，这一次的中东冲突发生在全球的能源枢纽，因此化肥供应链的断裂的滞后效应需要等6到9个月才能够全面的显现，再叠加厄尔尼诺的压力延伸到了2026至27年度，将会形成持续约1到2年的系统性的压力释放。好的，主持人。
0: 那么从细分品类来看啊，当前小麦和大米的紧张局势已经显现，除了这些已经受到冲击的品种，从产品周期来看，哪些农产品的供需缺口可能会在下一个种植季或者是未来6到12个月内集中爆发呢？
1: 当前呢，全球农产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成本推升与气候冲击的双重驱动的滞后性供应的这种收缩。化肥短缺的时间差其实是它最核心的机制。肥料呢，必须在作物生长周期的特定时间段去施用。如果说错过了农时，那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补救了。即便是数周的延误，也可能会迫使农民去减少施肥，甚至说是完全的放弃。那这种影响它将会逐季的传导至2026年的下半年乃至于2027年。植物油方面呢，厄尔尼诺对于东南亚降雨的抑制通常它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反映在产量上。化肥的成本上升同步压缩了油料作物的单产的潜力，供需缺口呢可以说目前仍在酝酿的阶段。而玉米的滞后压力呢，其实是更为直接的。整个化肥成本的高企已经导致了美国农户减少了施肥量。在中西部春播期间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的田间的积水，再叠加厄尔尼诺可能引发的夏季的干旱的风险，玉米的供应收紧将会在2026年的收获季会有集中性的体现。而大豆方面呢，可以说目前南美正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冲击之下，阿根廷这种持续的强降雨一度是导致大豆的收割停滞，品质也是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巴西呢，是呈现出南涝北旱的这样一个格局。化肥价格的飙升虽然说促使农户是转向了低耗肥的作物，但是种植结构调整本身也在消耗大豆的供应弹性。水稻的这种滞后性的风险它主要是集中在亚洲的主产国，而厄尼诺对于印度、印尼、泰国等主产区的干旱威胁将会直接影响下一季的播种。历史上来看，强厄尔尼诺年份大米的价格都将是 曾经是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的。因此整体来看呢，这一轮供需缺口并非是瞬时的冲击，而是化肥成本高企

0: 再叠加极端天气的共振，能源价格传导三重压力在作物的生长周期中的一个系统性的释放，它的影响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会有一个全面的体现。对于全球的粮食市场来说，正在从供应充裕向这种紧平衡的格局进行加速的切换。主持人，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因素啊，我们分别来聊一聊。首先，对于今年可能形成的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大范围高强度的天气扰动，预计会对新一季的全球粮食总产量造成怎样的结构性冲击呢？
0: 好的。那当前的气候模型显示呢，2026年夏秋季节形成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长期的平均值是高出了至少2摄氏度，强度是接近历史上顶级的厄尔尼诺周期。这一个气候事件呢，将会对于全球的粮食生产造成系统性的冲击影响。美洲主产区呈现出旱涝两极分化的格局，而美国中西部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阻碍了春播，北部的平原呢，夏季面临干旱的风险也将会明显上升。东南部持续的干旱会抑制大豆和花生的生长。巴西呢，目前是形成了南涝北旱的格局，南部大豆主产区的阴雨导致了品质下滑，而东北部呢，干旱会影响到玉米和棉花的生产。在阿根廷的核心农业产区，也是遭遇了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种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大豆的收割曾经是出现了全面的停滞，出现了从降雨到积水到无法收割，再到品质恶化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亚洲主产区呢，会面临干旱加剧的威胁，比如说印度和东南亚的水稻播种和生长都会直接受到干旱的影响，而印度的小麦产量预期呢，可能也会有下调。对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的产量会因为降雨的减少而下降，全球植物油的供应将会出现进一步的收紧。非洲之角和中亚地区的降雨异常呢，也可能会带来洪涝灾害。对于整个粮食安全原本就非常脆弱的非洲地区，就是构成了这种饥荒加剧的一个风险。那化肥的短缺与厄尔尼诺的叠加效应将会是2026年的一个关键的特征。化肥的短缺意味着整个作物抗逆能力的下降，而厄尔尼诺呢，它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将会进一步的放大减产的这种幅度。如果说超强厄尔尼诺顺利的兑现，再叠加地缘冲突导致的化肥供应链的断裂，对于2026至2027年度全球的粮食总产量可能会面临下滑，尤其是玉米、大豆、水稻等主粮的品种。好的，主持人。
1: 那除了厄尔尼诺啊，中东局势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因素。中东冲突呢，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将近了3个月了，直接引发化肥和燃料价格的飙升。那这场地缘危机如何通过能源、化肥、海运链条，对于全球粮食系统各个环节形成闭环式的成本传导和供应链中断的压力呢？
0: 好的。那首先第一环呢，就是说能源价格的飙升，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承担的是全球约1/3的原油出口和20%的液化的天然气的供应。封锁之后呢，美国农用的这个柴油的成本，我们刚才说它上涨了72%。那南美的多国农业的运输也是出现了持续性的亏损。第二环呢，就是化肥的供应链的断裂。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个月大约有300万到400万吨的化肥是无法抵达目的地。中东的颗粒尿素价格更是飙升了约19%，埃及的尿素价格也是暴涨了28%。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说海运成本与风险是大幅上升。那航运的停滞叠加红海的风险，运费、保险费都是全面上涨的。美国本土物流成本的翻倍，发展中国家进口粮价也是随之推高。第四个环呢，就是说整个生产端被迫出现了调整。比如说，美国农户因为无力采购足量的化肥而减少施肥量，这种高成本的影响下呢，玉米的种植面积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减，部分农民甚至说是放弃这个去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大豆。那第五环节呢，就是在加工和流通的这个环节会有持续性的承压。印尼约70%的出口呢，是为了加工棕榈油产品的。能源成本的上升是直接冲击了加工的利润，而阿根廷的油菜籽的这个整个油籽工人的一个罢工呢，也是虽然说是被叫停了，但是劳资矛盾反映了行业利润被压缩之后的这种深层的压力。整个粮农组织也是警告化肥供应。

0: 链断裂的这种影响将会在6到9个月之后会有全面性的体现。食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呢，将会在2026年底到2027年体现的是更为强烈的。好的，主持人。
1: 那除了极其冲击啊，其实这场危机是否会加速全球农业系统的结构性调整，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比如说啊，是否会推动生产模式向更加节水节肥、更依赖本地化供应链和可再生能源方向转型？这对于全球农业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毕老师，我们希望啊，听您再给我们简单的聊一聊，综合地缘冲突与极端气候两大核心扰动因素，当前市场是否已经充分消化了本轮粮食危机的预期？如何预测本轮粮价的中长期趋势？后续还有哪些潜在的变量会进一步的加剧或者是缓解粮食危机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当前市场呢，其实是尚没有完全去消化本轮粮食危机的预期的，恐慌定价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有三个，一个呢，就是说化肥短缺它的一个滞后效应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食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将会在2026年年底到2027年会更加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厄尔尼诺的全面影响仍然是处在酝酿的阶段。那夏秋季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期，当前市场更多是预期交易而并非是现实的定价。第三个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它持续了已经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库存呢正在消耗，食物短缺正在成为现实，而粮价中长期的趋势呢，我们认为会持续的维持在高位运行，整体会保持一个易涨难跌的走势。短期来看，粮价是震荡偏强，植物油的价格会继续领涨，而中期来看，如果说化肥短缺叠加厄尔尼诺兑现，粮价可能会迎来第二轮上涨。粮农组织的模型也是显示了任何长期的情景下都不存在这种V型的一个复苏。那长周期来看呢，说如果结构性的调整推进，地缘冲突缓解，或者是粮价呢，整体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冲高，从高位回落的一个格局，但是受到了成本的刚性支撑，它是很难回到冲突之前的水平的。关键的变量来看呢，可以说加剧危机的因素包括了像厄尔尼诺强度超预期、地缘冲突持续到年底、各国采取出口限制政策、像生物柴油的政策等等。那缓解危机的因素呢，包括了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厄尔尼诺的强度没有达到预期，国际社会的这种协同的干预，农业技术进步超预期，这些方面。可以说全球粮食市场的这种低价格、低波动的时代已经是终结了。未来呢，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地缘冲突的走向、厄尔尼诺的实际强度以及各个国家政策干预的力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毕老师给我们就目前全球粮食市场所面临的压力所做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表示。

0: 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创造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1: 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2: 根据报道，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回应表示，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
1: 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国新办就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针对“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的发展 ，MiniMax 创始人严俊杰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和整个产业链的结合意味着很大的产业升级机会，两者更加紧密的结合将更快加速产业发展。
3: 那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基本上还是说这种比较通用性的这样一些结合。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这个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结合，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啊，实际上我们在编程领域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发展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可以泛化到更多的行业的。
2: 严俊杰指出，人工智能和相关产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非常依赖产业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当模型开始产生生产力的时候，不是传统产业如何帮助人工智能发展的关系，而是人工智能怎样更加深入融合到传统产业里去。
3: 那我们自身的实践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算法来服务那些产业里面的真正的专家。那我们的做法是说，找到一种方式如何能够真正跟他们一起把问题能够拆解清楚，然后呢让每一步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被学习可以被验证的这么一套流程吧，然后把这套流程给转起来。我可以发现是说模型在这些产业里面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工作效率跟迭代效率其实也可以变得更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5月28日第三届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在上海市杨浦区开幕。本届大会由上海文广集团主办，以万径生花为主题。大会从精品内容、创作者生态与智能传播等维度展开，聚焦 AI 时代内容新生态，集中探讨网络视听创作的关键命题。
4: 大会现场多位业界嘉宾及头部内容创作者齐聚一堂，围绕人机共创、多模态 AI 应用前景以及内容生产效率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同步揭晓2026年度网络视听优质创作者。此外，大会设置了主题展、创客 workshop 和户外嘉年华。其中，2026网络视听万径生花主题展等多项展览集中呈现了头部平台的 AI 内容生态布局，以及 AI 技术赋能多元赛道的最新实践成果。作为全国网络视听产业高地，2025年上海网络视听产业规模已达2530亿元。在此背景下，本届大会举办地杨浦区正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强数字文化产业。目前，杨浦区已推出包含18条措施的样立方政策，并依托近4800平方米的 V 剧场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持续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建设，助力上海网络视听生态持续生长。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多雨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刘志。
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访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

0: 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1: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2: 《鸿鹄物语》其实基于 IoT N 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 N 天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0: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0: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您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0: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有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王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

0: 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鸿鹄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0: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这的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2: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3: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沿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2: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0: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I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1: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0: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1: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4: 目前需求最快的、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0: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 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3: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6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4: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1: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0: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1: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

0: 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它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教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一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1: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2: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1: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2: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1: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普通，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三位。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探底回升，创业板盘中一度下跌近2%，午后在科技权重股的带动之下，收盘上涨近2%，最终报收在4125点，正式超越上证指数的4098点。整体来看 ，A 股全天的成交2.99万亿，环比缩量近3000亿，但是两融余额继续增加，目前已经到了2.936万亿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呢，科技股有所回暖，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走强，多只权重股再创新高，资金持续缩圈抱团迹象非常明显。此外呢，像消费电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表现不俗。白酒昨天出现一日游，今天领跌市场。黄金、券商、保险也是纷纷的回落。我们说机构继续的缩圈再缩圈，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在操作上有哪些新的建议。边老师，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好像比前两天稍微松一口气，我们能不能在这儿说空方的力量相对衰竭，能有这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1: 关键是空方在哪儿就空方在那个圈以外的行业和品种上啊，过去3周愈演愈烈的就是这个 AI 硬件，或者我们叫硬科技的缩圈缩圈再缩圈啊。逻辑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内外两个逻辑，一个就是美债的收益率上升，导致大家对于流动性的担忧啊，但流动性的担忧并没有反映在科技上，反而反映在科技以外的行业上。第二个就是5月中中国出台的大量的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这个数据呢，让大家对于连续3个月的复苏蒙上了一些阴霾啊，所以整个市场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有大量的主动资金开始抛售这个 AI 以外的 AI 硬科技以外的相关的资产，回头去拥抱了这些硬科技的相关东西。第二呢，就是我们接触有很多的这个量化，从小微盘股里面撤出了部分的资金，因为在小微盘股里面拿不到流动性，拿不到超额，他们开始对这个相关的中大型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开始聚焦啊，所以一句话呗，就是 AI 的权重股，硬科技里面的权重股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的支撑。到昨天我看到一个数字啊，大概就是前5%的TMT 行业里面的公司，就是整个市场大概200多家，占据整个成交金额的50%，光电子一个行业昨天的成交金额占据整个市场成交金额的40%，啊，这个数据如果放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文章都在写，前面4次5次，每一次达到抱团40%-50%以上、40多以上的时候，都发生了啊，2007年。2015年，我看到很多的文章啊，写了这样的一些，但是现在因为里面有接近，我觉得大概有1/4到1/3的量化，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局面啊？所以我觉得震荡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震荡以后，你出来的人，你除了 AI 这个以外，你能玩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的资金，就是他出来以后看一看，没有东西玩，然后反身又杀进去了。只是杀进去的时候，可能他的选择相关不同，但都是在 AI 里面。
0: 嗯，其实您现在的观点是非常明确。虽然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拥挤度是45左右，但是它有部分的这个量化跟以往略有不同，
1: 对，
0: 是吧？这是您刚才跟大家说的结论。哦，我们来问问吴文昶。吴文昶，您在上周的时候是明确让大家先把半导体出掉，
2: 就
0: 是减仓出掉。那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缩圈缩圈，带着指数又上去了，又返回来了啊。我们到底怎么来看整体这个环境的状态，还有就是这种个股风格的分化呢？
2: 我觉得跌

0: 如果出现震荡的话，就如果比如重心往下的话，我觉得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相对比较快一点，咔咔咔往下跌。那这种呢，其实我们上次说了，就是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它是一次性的，它可能不见得会拉的发就是打得特别深。但如果是跌跌反一反，再跌再反，再跌再反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它的整个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一两周吧，南美不拉长，就一两周的时间。上证是不断的在慢慢往下摸，这个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伴随着是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它是这种状态。然后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对比较强，但是它基本没跌啊，基本没跌，今天还都是有所至少都摸过新高。那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个礼拜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整体赚钱效应好吗？体感是很差的，从涨跌比上你就可以看得出。即使像今天上证，这个不说上证啊，就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一个上涨了1.7%，一个上涨1.9%，对吧？指数上涨20%，这种幅度，最后大家看一下涨跌比的情况。咱不拿上证来说，你说上证涨得多，有可能涨跌比不好，说得过去，对吧？创业板和科创板接近220%的涨幅，指数20%的涨幅，大家看涨跌比，3000多家，3000家对2000多家，这个大概是当中的差额500-600。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其实涨跌比并没有完全拉开，那么它的这个体感和之前3万亿左右的水平，在上攻途中这种3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当时这种体感是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大家看最近啊，这个我们不是说要针对某些行业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AI 的整个炒作逻辑，其实逻辑是越来越弱的，我认为啊是越来越弱的。从之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既可以看到估值又可以看到业绩，天花板很高的，从比如说从这个这个光模块开始，对吧 ？PCB 开始，其实都是 OK 的。后现在大家看到炒到的是什么？就不是说它没有炒的不对啊，不是说它不能够反弹，但是大家看啊，从 MLCC 到这个生化加、磷化铟，到现在这最近这几天最近这段时间炒3.5代碳化硅，其实这些都是什么行业？这都是极强的周期性行业，都是前几年。这个整个供需特别特别差，特别特别惨。这两天我们再看这个碳化硅，啊，这个海外的那家龙头企业，对吧？这个 Wolfspeed 曾经2025年直接就已经濒临破产。为什么？当时6英寸的当时这个产能的情况，这个价格直接崩盘，直接崩掉，缩到了当初的1/8、1/9这样一个状态。国内这些企业也是死死在那里扛，啊，然后下游这个需求有所放缓，库存因为这个去化很好，然后下来了。下来完了以后，但是不影响它还是周期股。很多的企业这个供需的情况是因为它把产能利用率调下去了，不是产能完全出清。那一旦等到这个价格上来了，像最近这段时间翻倍了啊，整个的这个碳化硅的价格翻倍了，对吧？6英寸和8英寸全都翻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它把产能率再弄上来，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供需其实并不是那么出色的。所以我认为现在 AI 的这个炒作逻辑其实是相比过去来说，它往就是说边际更弱一点，逻辑没有那么硬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转变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降频，我认为是一个降频。所以 AI 我们认为这个它整个的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是相对是一个鱼尾，相对是一个鱼尾。这个现在就是且炒且珍惜，这个还是一样的，就越到后段它的连续性会比之前逻辑比较硬的那些分支要来的软一些，时间短一些。所以大家就这个还是坚持一句话，就是开始别不信，后面别真信，啊，就是你要明白这是个周期，它周期惨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见过了，现在稍微好一点回上来，这个把它弄起来，大家别把它当成科技成长来做，不是的，这是个工业制造，它是个强周期的工业制造，好吧？包括光纤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当天之前说了，光纤的第一名那家公司，人家好的那个涨价快的 AI 服务器 AI 数据中心用的那个光纤，人家有40%的比例，那你说它涨了20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后排的就是这个国内二线的那3-4家公司，可能也就是8到10个点的比例，你说它涨也说得过去，对吧？涨了3-4倍、4-5倍了也说得过去。但再后来的那些公司，1个点、2个点的百分比，剩下90几全都是这个产能很过剩的这些行业。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上面的实在是高了，他们就到后排去挖掘题材，然后后排去挖掘公司。这种挖掘其实是 我认为是离出口是有点近的那种啊。
1: 嗯，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是

0: 观察整个市场的情绪，因为从上周四的这个波动来看，它是在产业上是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造成市场波动的还是情绪，还有大家对未来的判断。那我们从资金的流向上，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两融是在创新高，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说这些杠杆资金是对这个科技主线的最后的确认呢，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一种正临近风险的一种预警？我们看到因为明显的就是缩量，市场在缩，但是呢两融又加上去了，又再创新高，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从资金的这个状态上做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两融的数据，还有我们看到各个指数的分化，其实它都是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逻辑原因，为什么它现在产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即使上证指数现在看到的赚钱效应比较一般，为什么两融的资金整个总额度还在往上走？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整个指数我总的观点还是一个高位震荡，那么结构性行情依旧，这个震荡的区间我倾向于是在4000点跟4250点这个区间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今天就是说已经接近4050那个位置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呢？其实在4月30号的时候，我在讲五月份行情的时候，讲了一个承上启下四个字。就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五月份行情依然是承接了4月份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然后但是启下是启向下，而不是其他板块接力过来把指数往上撑。当时非常明确讲的这个观点。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我刚才讲的4000到4250点的整个震荡区间里面，它最后形成的现象依然是每次的震荡都是一次极致的缩圈。所以大家会看到，就发现光模块也集中到那两三只股票里面去，包括我们看到 PCB 也集中到那两只股票去。那刚才包括这个吴老师讲的这个后面挖掘起来的这个是一种扩散，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买那几个龙头，你不停的进进出出是挺难赚钱的。那么从资金行为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要去找历史上面一个案例去类比的话，2021年可能新能源的行情可能可以做一个类比。在2021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指数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了新能源一条线。那这条线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股票的这个估值其实拉的是非常高，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茅台也达到了接近60倍的估值。当时大家都在论证说为什么它不贵。现在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极致的行情到什么时间它会结束，或者什么诱发它结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海外的这些大厂，它如果告诉你我接下来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的资本开始要下滑，或者没有更多的钱掏出来去买卡片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要非常这个谨慎。这是海外产业链。我们说半导体科技就两条线，一个是海外的这个产业链，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产自主可控这条线。自主可控这条线，我认为它走的这个可能比这个还要长。所以如果说后面科技股行情结束，应该是海外因为刚才说的数据资本开始不及预期，它先掉，然后掉完以后还会有行情。这个行情应该是国产自主可控它还没有结束。其实大家去观察，包括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的行情，包括后面这个锂矿、碳酸锂，包括2022年碳酸锂跌完以后一次大的反弹，就这种节奏。当然，这个有可能一些朋友说这是刻舟求剑啊，其实我只是想用一个比较能简单类比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整个市场的节奏。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就是它既没有这个趋势性的向上行情，也没有趋势性的往4000点以下的行情，它就是一个高位震荡，在震荡区间里面就是锚定科技股，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在当下基本都挺难切换到主线上面来。
0: 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科技股的行情，还是结构性的科技股的市场。您就说两个参考点，第一步是看海外的资本开支，如果有变化，我们先警惕。
1: 对。
0: 然后第二部分是要把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一块的延长周期、惯性周期、抻长的周期要加进去，
1: 更长一些。因为现在其实是两条线同时在演绎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说，但是科技股这个刚才其实这个吴老师讲了一个，就是且炒且珍惜。我把它讲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说要站在光里嘛。现在其实整个科技股里面其实已经剩下一道光直接射到心里面， 这个就芯片里面，

0: 两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年初，因为年初会比较多，一个时间点是在九十月份。大家记得去年是反内卷是九月份提的，九月份为什么提反内卷？因为当时三季度的整个 GDP 的增速回到五以下了，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要有些变化？所以大家还记得反内卷以后出了一波行情，周期化工有色，然后高盛在十二月份接力出了一篇报告叫 Hello 资产，炒到今年一月份二月份，炒了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哦。那一波其实有色周期化工大家都觉得应该起来了，大家谈，然后到今年的四月份，就是五月份五月中出台的经济数据和油价的问题，一看大家一看完蛋，周期的问题不要了。所以现在是大量的人在抛弃周期，抛弃去年买的大量的化工等一些，回头再来买科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接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五月份六月份这一波所有的人又回到科技里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出来的人一看外面的状况发现都不能玩，那你要不就不要看就不玩了，要么就回头杀进来。那么杀进来以后你无非就是选几个方向，刚才说国产类也好海外类也好，大家别忘了二季度三季度特别是二季度才是旺季，一季度是整个 AI 硬件的淡季。所以大家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一件事是，再过一个多月马上出二季报了，二季报确定性最高的好像还是那几个东西，再加上两存可能要在下半年上市，那两存上市了以后你资本开支要不要做，那资本开支做了以后现在这些国产链的东西是不是有业绩，所以大家咬死了在里面。但为什么这些东西的波动比较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和海外链我认为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海外链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确定性比较高，因为海外就那几家公司，所以你买来买去就看那几家公司，然后那几家公司的代工也基本上就是那几家。那我们呢，很多的公司它的订单零部件都是比较散的，然后散了以后它的确定性又比较低，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说这家公司有业绩吧，哎，他的订单刚刚像小吴说的，我的订单才10%开始转，比如说部分的消费电子的公司，你说他现在没有和光相关，他说我有了，哎，但他的股价涨了以后，比如说小吴说了，那我现在涨了50%了，你才10%的订单，你是不是涨多了？他说那我明年就有30%的订单，我的转型就来了，所以大家的预期，所以他的股价的波动就会比海外的龙头企业的波动要大，所以我们的投机氛围又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不，所以我跟这个我们现在的团队我们在聊的是，就是海外链的波动会小一点，大家没发现？就是海外链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的光的最重要的几家公司，它是跟着英伟达走的，英伟达的波动小，每天早上起来一看英伟达没跌，心里就定了，我就今天就这样了呗。但我们做国内链的人不一样，国内链的人每天投机氛围很重，今天说这个有订单了，说明天说这个有可能要加入到英伟达什么材料里面去，大家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明天一看股价涨了那先上呗，上完以后管你有没有，先明天就出来了。所以大家有时候又要看看海外，看看成交量，看看拥挤度，每个人都在里面，都像无头苍蝇里面在里面玩，但是就在这个圈里面了，反正就圈起来，从 A 到 B 到 C， 所以大家玩的都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现在再加两个月，到七月底，马上要出半年报了，就现在那些公司，那些公司现在的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这个圈以外的公司都没有。所以刚才我们在编前会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讨论，我说外面的那些股票现在的金融，对不对？跌得稀里哗啦，消费、周期。那些股票怎么跌得那么厉害？什么时候止跌？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那我的第一个反射逻辑是，你大股东在干嘛？不，如果这些股票已经跌了50%了，你不是应该大股东第一个出来回购和增持吗？因为你是最知道自己公司价值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现在没有问题，股价跌了50%， AI 的东西涨了50%，那你买啊，你自己拼命的回购啊。现在很多人说这些股票，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有70%多的股票跌回到3000多点了。
1: 对，好像有一个列表3000点以
0: 下。对，我没有去印证啊。如果是真的这样，那么是不是应该这些公司应该大量的做回购呢？如果他们回购，那么至少股东知道啊，投资者知道啊，你来了，那我就不卖了呗。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信号。我们在这里提一句，如果有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企业、消费类的企业，它如果能够大幅度的回购，那么可能至少市场会

0: 风格上不会那么极致，否则现在叫血包啊，这个词其实也不太好听。就是所有的股票，只要你反弹，比如说昨天啊，我说一个，这个还蛮有趣。昨天白酒反弹，去年白酒反弹的时候，每一次反弹都有人讨论这个位置会不会高切低了，白酒的分红率。昨天是我第一次发现，就白酒反弹，我身边持有白酒的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唯一问的就是能不能卖一点出来。这个极端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怎么说这个现象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但确实，在经过了这半年以后，大家的信心在 AI 以外的圈子的人是非常低迷的。
1: 就是边老师是给大家陈述了一个现状，而
0: 对，
1: 这个现状呢，可能也是一时半会儿还打不破的
0: 对，我们只是
1: 一
0: 提
1: 个
0: 供一
1: 生
0: 个，
1: 态状
0: 如
1: 态。
0: 果这些公司，我的看法就是，外部的这些公司，如果要第一个。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内部的公司有减持啊，其实这两天 AI 的硬
1: 对，
0: 件的
1: 很
0: 公司
1: 多。
0: 减持的量也很大，那你另一边应该能看到更多的增持嘛？那边增持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这个价值的偏离度有点极端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会更好一些。
1: 那顺着这个问题，我们问问吴文畅，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资金现在持续是去弱留强，不断的缩圈儿。我们说，如果现在看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他们会不会有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因为看到涨的就是那几个头部公司，那后面的一些小市值的微盘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它其实是没有跟上这次科技上涨的步伐的。那如果是连续下跌的话啊，就是也连续的这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触及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我觉得
1: 这个问
2: 没有
1: 题
2: 这么
1: 要不
2: 吓
1: 要
2: 人。
1: 提醒大家注意？
2: 因为一般在市场比较积贫积弱的时候，市场整体的情绪相对比较低，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高位的一些定增啊，对吧？一些质押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的。而整体的一个风偏下降以后，这个金融机构本身对于这种情况，它相对来说收的也是比较紧的。而当前呢，整体的一个流动性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客观说啊，相对比较充裕，啊，这个另外呢，就是整体市场整体的情况还算可以，啊，两个各个板块里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啊不是很景气的一些行业，虽然它的这个个股整体的走势相对比较弱，但和在熊市里面这种单边破位大幅下跌，从这个怎么说呢，恐慌盘出来了以后，到后面多杀多。这个不断的螺旋式的恶性循环，最后引起大量的平仓风险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的这个票，除非大家看到啊，就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影响造成连续的下跌，否则他们很多的下跌，我看了很多的票，看上去它有十几根阴线，最后跌了大概16、17个点，就看上去特别难看，但是它可能就跌了16、17个点。有些呢，可能跌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也就30、50个点，30、30、40个点。那你说这个走势跟市场是不一样的，但你说马上触及平仓风险，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很至于，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另外呢，就像您说到的，关于就是强者恒强的一种情况，现在大家看到的现象是，这个之前在23年的时候，AI 有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对吧？当时这个行情，TMT 行业四个行业 TMT 对吧？三个行业 TMT 这个集中度达到过49点几。接近50这样一个状态，当时形成了一波市场较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大家也看到了，对吧？而且当时大家也看到，24年的年初量化就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啊，大家记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24年年初，当时量化就是一个做空，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的一个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就是空头，就是股指期货上拿空头，大票的空头，然后在现货市场上拿小微盘的一个多头。然后形成一个对冲，他赌的就是小微盘涨得比权重涨得多，所以他宁可亏损这个大盘股的一个小的百分比，然后去对冲掉，去用来对冲这个波动，然后用大的，用这个涨幅更大的小微盘的这个涨幅去冲掉，所以他们的波动小，利润相对又比较稳定。那现在其实这种情况也有进一步加强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它向一些产业政策特别好的、产业发展是比较好的，它不断的去强化。有一次我记得，这跟大家聊过，我再重复一下：量化其实它可能有很多个因子，它在整个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较为极致的行情出现以后，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一天跑500个因子， 但是五百个因子当中可能只有50个因子是挣钱的，剩下的可能不太挣钱，或者是有可能略有亏损的。那么

0: 大家会把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权重不断的去向，就是这个交易当中量化的一个人工干预，它不太会干预你的因子，但是它会干预你的权重。比如说这五十个一直在挣钱，最近一直在挣钱，所以它就会把它的权重调高。比如说原来每个分50万，那现在有可能分到60万、70万、100万，而其他不挣钱的、亏钱的，要么可以拿走，要么就是减少它的比例。那么这种情况下，全市场就会不断的去发掘，它的这个就怎么说，交易的策略就开始逐渐同质化，不断的去向那些能够稳定赚钱的这些，它去不断的去进行收拢。现在市场上有这个，咱们看啊，50亿以上的规模有上百家了，量化。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这种策略其实在不断的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同质化的策略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重。同时，这种抱团的效应在现货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加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这种趋势。那么当中稍有风吹草动，其实这个弦就绷得非常的紧，一有风吹草动，有可能就会出现前两天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券商、银行直线拉升，所有小票跳水，就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和23年年底、24年年初，当时量化引起的整个盘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个情况越来越像了，也就23年底、24年年初当时这种情况。现在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盘中的这种巨震是一种警告，就是抱团的这种效应极致了。弦绷得很紧了，稍微有风小动它一下出来了，但是惯性还在，增量还在。如果大家看过四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当中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到新增接近1亿，这就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银行存款搬家向资本市场搬家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钱在往里推，所以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啊，这种的波动市场还承接得住，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在23年年底、24年年初是出现过的，直接引起24年2月份还是3月份当时一波比较大的，
1: 当时是微盘小盘股，
0: 对，当时就这种情况。而在这之前，它盘中也是出现过这种急跌然后收回去的，啊，也是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就这种抱团极致，包括5月25号那个 TMT 行业的一个集中度达到了46.46%，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就大家注意这个风险，好吧？
1: 嗯，你觉得是提醒注意？
0: 对，这种机构的抱团成交，就我再多说一点点啊，就是如果像这种情况，成交量不断的，比如说像之前前两天放到32000、33000，后面往35000、38000、40000慢慢往上走，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问题。但大家也看到，成交量在30000左右上下晃荡好几次了。每次攻上去到了34000、35000以后被拍下来，然后回到28000、29000这种状态，再晃一晃，然后晃完再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种抱团的效应集中度越来越高，但成交量上不去了。那这种情况早晚是要翻下来，这个大家都明白嘛，对吧？只是翻下来以后能不能再上的问题。但是这下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后面的增量的部分明显就短期之内明显难以维持。
1: 这个观点跟上周基本相同啊。来看看张秋总，我们说现在机构持续的缩券抱团，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啊？
2: 这个
1: 问题在这儿很尴尬哈，就是可能有这些品种的那你就享受啊，但是没有这些品种的朋友到底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4月30号就讲得非常明确，就是有一段时间里面它就是表现为这种就是交易的这种特征，就是因为说的就是如果从景气度角度来说的话，那目前科技包括我们说两条这个海外链和这个国产自主可控这条链，它景气度确实高啊。那你其他公司我们不管消费地产，你从这个营收数据和净利润数据你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从资金行为来说，我们要问谁主导了这些股票的趋势性行情。我认为其实连量化都不算，因为量化它可能你涨了它就冲进去，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有色，包括昨天的白酒，我相信他们呢可能都会触发他们短线的交易的信号，但是它不形成趋势。这个趋势我们说是谁形成的，就是说包括21年的这个科技股这个新能源的行情，包括这一轮的我们看到那些头部的科技半导体这个 AI 链的公司，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公募里面的一些有持续增量资金的这些公募基金，他们其实在里面持仓是非常重的，而且目前他们有增量资金，只有增量资金情况下面就会形成就是像这种股票的走势。那你其他没有增量资金，可能就暂时行情就不会切换到这边来。只有大的逻辑到了，我们说大的逻辑，我刚才说的2-3个月内你看不到这个大的逻辑的切换。那因此我们说指数为什么走成了上证，就是目前稍微弱一点。

0: 其他的强一些，其实这个都是结果。我一直讲，这都是结果。为什么？我们去看道琼斯指数，它为什么持续创新高？它就30只股票，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它就不停的换。标普也是500只股票，我们上证综指呢，全 A 综合指数，到现在里面的这个主要权重还是银行，这个集统油。但是我们看科创板，包括创业板，它里面包含了这个，宁德时代、这个易中天三大模块，就是说。你一个指数如果说反映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你这指数其实是很容易上去的。这指数我觉得从很多层面上面，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大概是很观点。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再请边老师给个结论吧。我们说有人在那儿说打不过咱就加入啊，现在这个点位。
2: 今天中午我们采访了一位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啊，他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他说去年。对于这些科技硬件，他们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我还特地问了他，我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去年是不敢不买？他说去年光的业绩的增速太好了，就是好到超出他们的预期，所以你不敢不买。一个增速那么好的东西，那么景气的东西，你有什么理由不参与？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当时最好的。他说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不便宜了，但他们不得不买。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些东西不便宜，但是你一看旁边的东西都不行啊，基本面不行，所以他说贝老师就是这样，就去年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所以就是刚才张秋总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那些跌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也认为它跌了很多了，有的股息率我觉得也已经高到5%、6%、7%了，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那大股东在哪儿呢？应该是不是你第一个出手吧？因为那个最低位的位置，是不是你要先来？你先说30亿回购来了，来啊！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两家小的公司有来了以后，股价就止跌了。你先来，那别人就跟进来，那么上面的资金也会做一个腾挪。你必须要打破这个，否则这个循环啊，我觉得至少在中报前其实很难哦，因为中报前大家现在要找的是确定性的业绩。大家看看昨天白酒的反弹。中间的各种反弹，就是现在每一次反弹都变成了雪崩，最后我们也不希望变成这种很极端的市场，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极端的市场，我觉得这可能要重新的做些思考。
1: 嗯，在这个产业突变的这个节骨眼上啊，对于投资者来说难度真的是大哈。那公司与行业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睛包优惠期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睛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附赠2场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关注一下超级电容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些细分的产业，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AI 算力产业链正在发生明显的投资变化，资金从前期的涨幅较大的芯片封测加速向上游新材料配套扩散，超级电容、培育钻石同步大涨，共同反映的是 AI 算力密度已经高到把传统材料体系逼到墙角的这种极限的情况。那超级电容需要解决功率质量，电来的那一刻不能抖啊，金刚石散热需要解决热密度的极限，算的时候不能烫。但是龙头股我们看到像江海股份、四方达、风华高科都已经大涨了一倍以上，那么这轮炒作短期外溢还是新的逻辑重估呢？我们来看看嘉宾的分享。那张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看，就是这部分啊，就是 AI 上游材料配套的这个材料，他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估值逻辑是什么？
1: 好的，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沿着光的方向射到心里面，其他呢在这个盘资放出来，基本都 AI 产业链里面，就是我们叫做通胀环节。什么叫通胀环节？就是这个产因为产业的供需吃紧，那导致他们从芯片开始，从原来 PCB 产能开始，那么现在会看到这个芯片里面一些材料 PCB 里面这个副铜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还有铜箔，还有刚才讲的这个 MLCC， 像这些，包括去年以来涨得特别快的这个全储，就是说我认为即使今天讲到了 MLC， 其实它还是一脉相承的在炒 AI 产业链里面通胀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票其实都翻了一倍，我很认真算了一下 MLCC 这些龙头公司，如果假设今年的价格，因为它现在主要讲的是高容，就是高容量的这个 MLCC， 一般的中低容量这个消费电子、手机用的包括汽车用的目前还是产能过剩，一定要记住。那高容的这些这个 MLCC 的话，如果今年的它价格比去年同比上升50%的话，基本就达到了2018年那个价格的峰值。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应它今年的市盈率大概是40倍，40多倍这样子。那40多倍，如果说明年它还有产能的扩张的话，大家会算，哎，你是否给它30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像光模块线龙头公司市盈率明年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值的。所以像这些涨得特别快的，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担心一些，因为我对其实高 PE 的股票容忍度也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今年40倍，明年35倍，包括前段时间一些公司，我其实明年20倍以上我都不太愿意给，就是除非就是整个格局特别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又发散出来这些电容企业，大家这个整个 K 线特别斜率特别高了，还是要担心一点。但是 AI 这个通胀环节依然还没有结束。
0: 来看看吴文昶，我们说从 AI 基础物理层面出发的话，就是下一个可以挖的这个方向会是哪里，还有没有可能性？为啥要拍一下
2: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0: 很难回答。
2: 就像刚才这个龙米泉，比如在基金里的时候啊，我们之前是怎么拍一个公司？就像我顺着刚才张秋总说的话啊，就比如说 MLCC， 你这个高容量的和传统的两块，我们是要把它给完全分开来的，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你的收入是多少，大概利润是多少，估值给多少；另外一块低容量的、产业结构格局不好的、产能过剩的，但是因为经过了较长时间，包括 MLCC 也是一样的，也是经过较长时间，包括刚才说的碳化硅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非常惨烈的，甚至当前还是较为惨烈的产能过剩的这种情况，然后他的这块业务能贡献多少收入，这个是基数，对他来说可能不指望你这块贡献利润，但你收入可以撑起来也是好的。那么利润这一块，因为大家都在涨价，所以可能不像之前亏损的，那现在我可能稍微好一点了，那提起来两块加在一起是不能一起算的。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大家在评论一家公司的时候，哦，它是做什么业务的，然后它的 MLC， 比如说就拿 MLC， 它的 MLCC 它的业务占比70多，然后按照现在的价格，它就直接给你拍利润，不是这么拍的，产品都分不同的等级，它的结果是天差地别的，最后给你算一个统账。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光线也是一样的，一家公司40%以上的占比是现在最景气的供不应求的，另外一家公司只有1%的比例还良率不行的，然后这个是新的这个好的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个用量，最后你把它打统账来算，这是绝对不是这么算的。从机构的角度上来，它一定是给你劈开来分开来，一块一块加在一起算市值，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 大概是现在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很喜欢评价公司的时候经常是用市值法来算，就是它是因为是加法，你不同的业务块跟你加在一起大概多少市值，当前多少市值，大概有多少差距，然后是高了还是低了，它这么算的。所以您说这个现在还有哪些方向，其实和对 AI 服务器 AI 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系的，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分行业，甚至包括我们其实 MLCC 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说了，对吧？ MLCC 陶电容、弹电容我们都在说，但是它反应的速度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景气度其实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高，它只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部分呢是 OK 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产能过剩。

0: 很差的。所以这个您说现在还有哪些行业，我觉得该挖掘的差不多都挖掘了，越是晚挖掘到的，其实它的竞争格局远没有我们看到这么好。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这之前我们谈到过的是哪个行业我忘了，就是这个海外的龙头，海外产能高级的产能高的产能其实大部分在海外。哦，对，我们当时说的说到液冷，我们特地说到了，说这个英某克它的这个业绩是 miss 的，对吧？这个虽然它资本开支在往上走，对吧？很多东西数据上表明它在囤货，它在要准备这个放大招，但是当期的这个东西是确实没有看到。那么它涨得很多，估值给的比较高了，所以 miss 完了以后它经历了调整。但是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过，我说整个英伟达的液冷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它大量的都是在中国台湾的两三家公司里面，他们的业务收入体量极大。那理论上如果有溢出效应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量得进一步放大，并且这个别人需要你作为一个鲶鱼去打别人的价格的时候会把你纳入进来，否则的话你一直在边上看，但是估值已经给到了，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最后你落不下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就是 AI 炒到今天这个样子，扩散到今天这个样子，在我说实话就当中已经是鱼龙混杂了，我说实话真的是鱼龙混杂了。
1: 好，刚才我们说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AI 上游配套材料的一些市场机会和现状，那供大家参考。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六月份三位嘉宾给出一些六月份的操作建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六月份的实践窗口已经打开，六月份到底如何预判，如何来进行这个布局的这个规划啊？我们请三位嘉宾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边老师，您先来。
1: 六月份是很多啊，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美国的降息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些震荡啊，但因为已经先跌了啊，但我给的观点很简单，因为六月份以后就是中报，所以六月份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科技震荡松动，但我倾向于是一个高位震荡，就是可能六月份还是指向二季报。就现在一些二季报最好的东西大家现在都想要，就一句话，贵了。希望如果下来，我相信会有机构愿意继续往里面冲，只是现在只是价格的问题。
0: 那边老师，如果我快速问答的话，因为券商报告当中提到几个方向，看看您跟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不是相同。有人认为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不会是首选？
1: 不是。
0: 那还有就是创新药会在六月份中报的过程当中迎来业绩修复吗？
1: 创新药的业绩其实一直不错，但创新药最近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海外政策的问题，一个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核心都在 AI 里面。就现在所有的聚焦，我觉得在六七月份要把这个聚焦打破很难。我说的打破就是你可以下来，但下来以后回上去还是它。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期待的是 AI 内部有些扩散，比如说电，是不是先扩，还是电要等到这一波做完了下一波扩，再比如说明年或者今年四季度我们会看的云，因为云的资本开支和它的增速正在越来越靠近，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就是整个都在 AI 链里面，只是 AI 的硬件什么时候往中游开始切，或者往两头开始切，这是我们现在在等的，但所有的人的眼光都聚焦在 AI 里面。
0: 来，张秋，如果说六月份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布局的话，就刚才同样的问题，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做布局吗？
2: 不会，
0: 不会啊。创新药呢，会不会有一些业绩的驱动啊？不会，也不会看啊。那我们说像有色当中的铜、铝、化工啊，短期出现上涨，会不会他们在概念当中已经往 AI 上靠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的话，他们会不会也是你选的这个品种？
2: 这个位置讲铜、铝、

0: 环境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个地方不是讲供给，原来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供给受限的逻辑，跟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逻辑，一定不是讲大宗的逻辑，它讲的就是跟 AI 结合的逻辑。我们看到像包括做银触头的，就是那银的白银的银触头的公司，包括一些做铜粉镍粉的公司，它是用到铜和镍，但实际上它炒的就是 AI。所以它是跟 AI 相结合的，而且它景气度非常高。大家看到很多包括做 PCB 撞针的这个刀具，一季度出来都翻了好几倍的业绩。
1: 嗯、
0: 所以它基本都是跟这个去结合才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如果说放到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说四月底我讲了一个承上启下，这个时间还是讲一个承上启下。这个时候承的是什么呢？承的是五月下旬以来的调整，可能在六月初还会有一些尾巴。然后起下这个时候下，我偏向于，主流那些龙头的科技公司依然创新高，还有一些最近调的比较多的，它会反弹。总体还聚焦在科技里面，承上启下的还是围绕在科技里面，其他的板块和行业，我认为暂时挺难扩散到。
1: 嗯，那刚才我们问到的像AI 上游的配套的这些配套材料，您觉得？下一步如果从基础物理层面挖掘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推演的可能？
0: 我刚才讲的基础物理、因为现在可能理解的基础物理就是说，我们一直讲的这个 AI， 你现在只能把数据输给它，但是它自己不能到物理世界里面去采集，我是这么来理解这 AI 物理的。那么如果说要把每台机器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放到实际的环境里面去，那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挑一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像这种工业仿真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一直讲 AI 应用没有炒，不是没有炒，今年就起来过一波全部回去了。我认为后面就是说工业仿真啊，这个垂直领域里面 AI 应用其实是可以看的，它其实就跟 AI 物理相结合，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像这种数字孪生啊，都是偏题材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工业领域的应用可能是比较快落地的。未来如果要炒一个 AI 应用的话，我认为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公司不多会被挖掘出来炒。
1: 来，同样的问题我们问问吴文畅，在六月份这个红利策略您会不会做一些配置？
2: 会
1: 的。
2: 对，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其实在六月份我们考虑就是防守，我们不是特别看好六月，我们始终有刚才边老师说的两点，一个世界杯的效应，对吧？但这个是玄学，这个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美联储当前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货币的这个政策，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好像对股市影响不是特别大，对美股影响不是很大。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一时间黄金白银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即使在地缘上是有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白银这个下跌，其实这些钱去了哪里？我们说实话，这个其实就是去了美债，啊，美债打出了这个长期美债打出了五点几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这个短期的美债也有三点几接近四，这种我相信这些钱不见得他一定会去买长债，但是他短债更高的短债他其实是会去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继续扩散下去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六七月七八月整个的美国的一个通胀情况继续往上走以后，它的货币政策会越来越紧。整个流动性会是吃紧的情况下，对科技的影响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从利率上来说，我们今天中美现在利差倒挂，对吧？倒挂的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利息一直在无风险利率一直在上面，我们其实很多动作也是比较难去刺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也会这个间接的影响我们，所以我可能对六月不是很看好，我更多的可能就是想防守啊。
1: 好的，那刚才几位嘉宾对六月策略也进行了提醒，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还有三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问答，也希望您快速的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那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那边老师，刚才有人说，请边老师给我们讲讲三大运营商。
1: 这个运营商，我觉得这一次的 token 经济是给了一个想法啊，但我觉得真正落地，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三大运营商的最值钱的是在云啊，但云的资本开支到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最快在今年的四季度，明年我认为云这一块是会有机会的，因为云的增速我们现在预估，我们今天跟机构也交流，如果他们的增速能够到40以上，就很多能够覆盖它的资本开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能算它的正收益的业绩，我相信会来的啊，但时间上我觉得要等一等。
0: 嗯，那还有人问算力租赁，那吴文长对这个方向这两天的一个调整，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分享？
2: 算力租赁嘛，就是卡，现在就是卡嘛。这个前段时间价格涨得比较快啊，确实市场也比较关心它。那么觉得的阶段性它是比较利好的，因为当时这个包括华为，包括现在啊，整个华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产能，它肯定还是在爬坡当中。那市场缺卡，缺高性能的卡，那么缺这个英伟达的卡。那这个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正规的互联网大厂反正拿不到，对吧？也没法拿。那有些英伟达的卡，它可能在一些租赁公司，这个它能够用得到。那它就会比较欠缺啊，所以它的价格会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啊，这个业务长期来看不是个好生意，背上了所有的资本开支，重资产啊。然后这个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算力的租赁的这个价格波动很大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云服务当中，一旦大家铺开来了啊，这个大家自己的大厂自己的这个云服务就堆上来以后，那这个私有公有云这一块价格又像前几年一样。又得往下回，那时候又尴尬了。所以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市场科技啊都不是特别喜欢重资产的这样一个类型啊，重资产就谈不上是科技了啊。
0: 来看看张秋，有人问商业航天，因为六月份有 SpaceX 的一个登陆啊，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有协同？
3: 商业航天从这个行业或者题材的这个大小来说，我其实是把它跟机器人行业去类比的，但是现在看它今年以来的这个行情，又感觉很像前两年的低空经济，也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或者说第二波起来的这个行情的级别其实是不如那个机器人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还是因为有一些股票它这个商业航天里面它创新高过，有一些是持续阴跌的，那我觉得持续阴跌的里面在位置相对好的位置，大家可以去找那么两三只股票去买一下。现在这个位置我认为要买一个什么卫星 ETF， 我觉得性价比都不高，就是你挺难赚到大钱，只有买一两只个股，我认为这里面就是反正挑位置好，其实还是有胜算的。
0: 边老师，光伏能给这位朋友讲一下吗？
1: 光伏我觉得先往它的上游看，我们刚才说电啊 SST 储能啊，离光伏我觉得还远了一点，我觉得光伏还是要更多的往它的上游去看吧。
0: 您觉得是光伏的上游啊？那文场刚才有人也问到这个算电协同啊，就是算电协同这一块应该说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做了分析，还有人问工程机械啊，
2: 这个都是出海的主力啊。
0: 嗯，
2: 算电协同其实前段时间已经炒过一次了，也是作为当时炒 AI 当中分支的扩散的当中的一个部分。整个的这个市场很明显聚焦的是这个绿电啊，就是之前比较差的这个绿电啊，在整个的绿电的运营当中，这个前些年2021年、2022年的时候，绿电炒过一波，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七光七电很厉害，整个绿电运营企业其实这个账算不过来是亏的，所以就是业绩很差。那这个但是现在如果算电协同完了以后，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好多类型的公司都，尤其是绿电比例高的公司都涨得直起来了，这都不是简单的。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5: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6: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7: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8: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9: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4: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杆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浪浪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1: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2: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3: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0: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3: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啊，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0: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3: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0: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3: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0: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4: 对，
0: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4: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0: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4: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0: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3: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 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0: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4: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3: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1: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5: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1: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2: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0: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3: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的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3: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 是负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负200度，可能是负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负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抬掉。
0: 那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

0: 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1: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2: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1: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0: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1: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3: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0: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3: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大的一个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矩阵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 它产生的风险。

0: 些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1: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3: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0: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呢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2: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我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3: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2: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3: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2: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3: 也有可能
2: 吧，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3: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 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2: 嗯，教书育人可。

0: 那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0: 是
2: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0: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五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软件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王总，
2: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找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2: 是的，是的，
0: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了波动。我们如果去看当下指数啊，从打到的高点4258起，指数的话震荡在200个指数点左右的这个调整，而伴随的是市场啊极窄的结构化的这个走强，也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双创方向的轮动啊，从之前的创业板到现在的科创板，围绕着整个大科技主线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市场在极致的运行。而我们看到这一波情绪上来之后的话，目前啊相对的这个高位也出现了市场的分歧，这个分歧不光体现在个股方向，也体现在板块啊，体现在了指数方向。那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指数有没有一些关键点呢？其实有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从日 K 线的形态当中来看，六十天线的争夺；一个就是从分时当中来看，今天零轴的争夺。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今天整体市场的分时当中来看，我们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格局啊。上午开盘之后，主板震荡回落。一度是在尾盘的上午收盘之后，这应该是在1点钟之后啊，有了一波快速的跳水，也就是下午刚开盘指数就回落了。上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收盘之前指数还是一个震荡的收复，但是开盘啊有一个直线的日内跳水。当大家觉得这波日内跳水会去复制之前的几天的走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今天下午有了一波快速的带量的上攻，最后指数是一个0.12的上涨幅度的收盘。而在形态当中来看，改变了今天其实针对于六天线的这样一个确认的动作哈。如果今天下午没有回拉，六天线这个位置是一个小幅的破位的走势，下午回拉完了之后，这根小阳线和之前的5月22号的小阳线有了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昨天市场是出现了再度的回档，但情绪上来说比前面的两个周四的阴线的情绪已然有所修复，今天再度日后的下沉啊，直接被一把捞起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看作4258下来这市场的快速的回档，日内当中的消化的情绪正在逐级的好转呢？虽然大家可能会说目前整体市场看下去啊，还是一个4258回来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这个下降的压力线还是比较大，但至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从快速的回落转为横盘震荡消化和蓄势的概率正在增加呢？市场的整理的斜率啊，包括速度是否已经放缓，这是我们去讨论一个点。而且今天是伴随的是一个2000多亿的缩量的过程啊，两市加在一起的话是不到3万亿的量能，接近于3万亿。再来看双创方向。

0: 早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呢再度走强，创业板的整体指数涨了1.96%，很强。这当中还是回到了前面的老龙头啊，这个易中天。那天福今天涨幅4.42%，新易盛那也是一个拉红的走势，涨了3.36%。中继续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涨幅是7.79%，直接爆拉了创业板。那科创五零和科创综指，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五零昨天的高位调整之后，今天回踩，给出了1.59%的反弹。科创综指1.76%的反弹，都做了一定的修复的动作啊。今天其实包括半导体、上游、一些材料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从整个节奏当中来看，还是回归到市场的热度和主线当中。半导体的设备啊 ，PCB， 包括 MLCC 啊，这个 CPU 元件、机器人，还是在这些老的热点当中做了一定的轮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去聊的是，是不是可能震荡的分歧变大，但是主线没有改变，市场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呢？接下来就到了五月的收官时刻附近了啊，六月份怎么展望？我们也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希瑶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希瑶。希瑶，我们先来说说看哈，从刚刚的复盘很明显能够看出来，从4258快速拉升之后，市场通过了几根快速的日内的阴线，来完成了情绪的消化也好啊，这个换手也好等等，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去探讨可能这一波的调整的底线位置大概也就在这里了。
1: 我觉得偏向于这个观点啊，因为上周我们来聊的时候正好是一根大阴线的时候，对，我们当时讲到了有些品种呢还是要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止损的，或者说短线的一个风险的这个考量的啊，但是呢我们到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来看啊，那些资金过度聚焦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它在这一周当中非但没有出现调整，反而是继续创新高啊，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是我们 A 股啊这个美股化或者说 A 股成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所聚焦的品种的话就那么多啊，那如果说指数开始出现调整的话，调的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啊这个资金介入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反而是那些属于中等段位或者是属于这种中下等段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事实上大家会看到啊，从这个上周四啊，调整到现在，有些品种跌幅的话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数据中心里面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一些品种啊，当然今天也止跌了啊，那么这些的话，从高位到现在这一周的时间跌了20%，再比如说这个空芯光纤啊，这个也是曾经最热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从高位的话到现在的话也跌幅是比较大的，但今天都已经企稳了，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来看，啊，周四的这个阴线。啊，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对于一些龙头公司的影响可能是减弱的啊。那么现在的话，正好到了60均线这个位置，二次下探，啊，那么指数的话也在这里出现了这个再一次的探底回升啊。那么从技术上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到这里的话，其实空间也好，时间也好，我觉得是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微盘股的走势，大家会感受到我们看创业板跌得很少，甚至在创新高啊，那么主要还是易中天，但是如果我们看微盘股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微盘股从最高点调了10%，所以大家的真实的持股的体感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大部分的都是回撤了的啊，只有少部分的在往上走，然后最近呢我们看到每天啊，上涨的家数和下跌的家数相比，下跌的家数可能有3-4千家公司，啊，包括今天指数虽然探底回升，其实赚钱效应的话也很一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最近看到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看到的微盘股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调整。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微盘股在今天下午1点多下跌到了极值1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开始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探底回升啊，很明显就是情绪修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看情绪修复的，然后情绪修复之后呢才会出现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 啊，属于中间段的这些公司的这个反弹的结构，在未来的这个行情里面也会慢慢的轮动的出现反弹结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抱团的方向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高位的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现在其实指数呢，它的结构很清晰啊，就是如果说啊，指数是一个上涨结构啊，那么抱团的易中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结构，那么如果指数是一个下跌结构，那么易中天他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新的一个震荡结构当中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上证指数在六十均线这样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啊，可能在这里呢它不会立马就啊这种震荡上行拉上去，但是呢在这里应该是在做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蓄势。第二个的话，就是微盘股的情绪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啊止跌的这个先兆已经是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就情绪先行。那接下来能不能在啊比如说上证指数里面的五零啊或者什么的更多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现象，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啊。不管怎么样的话，有一个点是确定的啊，就是前段时间连续性的这种调整让大家非常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今天的话应该是走到了一个偏尾声的结构了。
0: 好，我们来确认几个点哈。首先今天比较明显是盘面给出了情绪修复，
1: 对，
0: 但是它是一个缩量的情况，缩量能理解，毕竟上午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
1: 对
0: 啊，如果短期市场要快速的修复，那是需要继续量跟上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横盘震荡缩量的状态延续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想跟您探讨的是，这一波情绪修复修复的是什么？是在科技的主线当中做的修复，还是说整体市场做的修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我偏向于还是科技成长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很想去高低切啊，甚至对我也很想去看到有高低切，因为现在你对吧，你在科技里面去做啊，就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啊，如果一旦不对劲的话就赶紧跑路的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你去做科技，你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长线投资，我觉得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更多的都是已经从之前的趋势性的投资到现在已经到了短线的一个这个投机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它往外去切，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也有一些资金啊切到了超跌的白酒、地产、消费这几个赛道里面去了。对，但是呢这个从资金接力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还是很弱的啊，甚至大家只是在这里做一个小差价啊，等到科技这边调整完了的话，钱还是回流到了科技这边。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家觉得科技这个方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才会有资金会回流到这个消费类。我觉得这个是在昨天和今天的盘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只要科技这边有机会，那么那边的资金还是就我们说机构资金啊，还是会逐步的慢慢的往这边往科技这边来调仓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当看到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创新高，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经济由之前的这个传统性的一些行业或者地产的一些行业，到现在科技的这个转型过渡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到现在已经是指数上也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科技成长的这条线呢，想要啊全部颠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更多的就是资金在里面去不断的去做轮动式的挖掘。像最近的话，碳化硅这个方向其实也是科技的一个分支啊。那这个方向的话，最近它是抵抗住了，其实它跟光通信是一样的啊，就是抵抗住了大盘的一波调整，甚至还在创阶段性的新高。但它的绝对位置跟光通信相比的话，其实是很低的。那碳化硅的逻辑它也很简单啊，就是未来在 SST 的就是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电源逻辑当中，终极之路其实就是800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啊。那在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聊800伏其实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其实像北美那边800伏这个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个量产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Ruby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50的啊，50它基本上已经接近了一个极限，就是225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极限，因为它用到了这个液冷的散热，所以呢我们再往上去做是做不了的，只有增加这样的一个800伏的这样的。

0: 一个这个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再高功率的一个这个落地啊。所以 SST 呢就是固态变压器的一个核心，那么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的成本了。
1: 好，
0: 等会再聊。
1: 好，包括这个碳化硅这块，包括我们说到整个散热液冷这一块哈，市场其实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挖掘，
0: 对，
1: 会不会是接下来的机会，我们等会来详聊。张浩说说市场吧，我们昨天还在说昨天这根阴线比前面两个周四来的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或者说大家可能应对上来说情绪上有了比较大的修复。那你看今天哪怕日内出现了快速的跳水，我们下午还是一波比较强的拉升，那你怎么去看这两天出现不一样的盘口信号？
2: 其实我们说最近的一个市场啊，它的一个走势确实啊还是在整个科技方向上面去发酵啊。那么虽然说昨天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迹象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来表现，可明显的看到就是市场还是啊就更倾向于就是整个的科技的一个大主线。那么而且的话呢，今天市场从收盘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创业板啊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就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让我想到了当时就是2021年的时候，其实2021年的时候也发生过，就是当时创业板指数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那一波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极致抱团的，就是说阶段过程当中发生的啊。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2021年大概是在7月份的时候啊，上证指数和创业板啊基本上在3600多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创业板的话呢是收盘啊大于上证指数啊。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行情有没有就此结束呢？行情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了大概有2021年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啊，整个的一个行情才算是真正的就是说结束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来看啊，虽然说很多啊就是说有部分啊资金在这个位置啊，就从近段的走势上面我们也能感受到啊，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就是高位有这样一个获利就是说止盈的一个动作，但是整体的一些就是说大部分资金啊还是更倾向于整个科技的一条主线。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后面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那个谢瑶老师所说的，就是当整个科技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其实想要完成高低切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就是要就是在这个主线上面来，那么调整下来啊就是机会，只要是你敢去上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以科技为主去做一些进攻的一些就是说仓位的配置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喜欢防守啊，就是说就不喜欢这种就是说高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配置一些低位的啊。但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啊想赚取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的逻辑上面来看，还是以科技方向我觉得为主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判断整个行情没有结束的一个主要的依据的话呢，还是从资金的维度。那么两种资金的话呢，在最近啊确实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截止到昨天啊，两种资金也是再次的创了一个新高，来到了2.9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些就是数据的对比啊，就是从去年的就是6月份然后起来的这一波行情，其实当时也是有融资盘就是打动的啊。当时的话呢，两融余额从整个的1.8万亿啊，提高到了最高的话是2.7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的话呢，大概是在9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以整个4月初的当时两融余额的一个位，就是说水平为它的一个起点的话，当时大概是在2.56万亿，那么到昨天2.91万亿，那么增加的一个规模大概是3500多亿啊。那么与之前的一个对比的话呢，其实从数值上面来看啊，好像还有往上去进攻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2.9万亿，与毕竟从它的一个起点上面就是不太一样嘛。2.9万亿这个规模是不是高？那么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两融余额占就是全市场它的一个比例。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沪深两市它的一个总市值大概是在120万亿不到一点啊，119万亿左右。那么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目前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占比啊，相对来说也就 2.5、2.6的样子啊。其实与历史上最高的就是融资余额占两市，就是说市值的一个占比，当时最高是达到了4.32%，应该是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水平来看的话呢，其实目前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市值占比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网上其实还。

0: 有进一步去增加的一个空间啊。从这样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话呢，还有继续去往上去打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说整个行情可能不会马上结束的问题啊。
1: 嗯，好，市场只要情绪在，热度在，我相信就不乏机会。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聊聊操作机会。夕瑶，我们如果去拆解一下它整个这个板，大家其实就是围绕这一块板来进行炒作啊。你这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也好，然后两边的这个存储也好，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散热啊，包括液冷等等也好，它其实是一块大的板，不同的环节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那么我们现在想要聊的是，你整块板上还有没有一些没有被充分挖掘的方向？目前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高低度角度上来说，那似乎在散热这一块还没有，为什么？
2: 对，散热怎么说呢？因为我估计还是跟这个散热有一家公司啊，就是不做推荐，就是英维克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有关系啊。因为在去年年底啊，就是整个市场认为今年整个液冷的散热这一块它的业绩是爆发之年啊，然后呢机构的话也是在这里面的话是想要摩拳擦掌，但是一季度这个英维克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虽然一些除了英维克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液冷散热的公司的基本一季报的业绩呢也有些是超预期的，但是呢始终就是打不出一个非常紧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预期出来。什么叫非常紧迫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 MLCC啊，这个套在
1: MLCC
2: 对 MLCC 照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存储的这个逻辑就有点接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Ruby 的这个服务器当中啊，对 MLCC 的这个用量增加了184%啊，那么突然之间的这个用量需求的一个井喷，导致供给端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看日本的这个春田的这个那个 MLCC 的一个产能已经是在90%到95%了，就已经是满产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跟我们当时讲存储芯片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就当时的存储芯片的这个供需缺口最少是40%，那么现在也一样。包括昨天晚上的话，这个业内也传出来说 MLCC 的一些厂商面临断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的话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话根本就没有调过，一直在往上涨啊。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我在很早也一直在关注啊，所以它的走势其实核心就是整个景气赛道持续的增加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在往上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看好。但是呢你看散热这边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可能还需要我们再逐步的去等待。但是我们说液冷这个方向可不可以去关注呢？我倒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传导啊液冷散热这一块的话啊，肯定是要去做业绩的一个爆发的。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SST 固态变压器啊，因为固态变压器它在未来的话，它是要跟这个一个是 Ruby 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服务器 AI 的这个电源啊，另外的话在储能啊，在新能源汽车上都可以去这个共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所以这个技术的这个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碳化硅的一个成本在25%到30%，那么碳化硅的这个整体位置又比较低啊，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涨得好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电容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在涨，比如说像江海啊这种的都在涨。最后的话其实也有散热啊，其实散热的话只是放在了相对后面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太高的如果大家不愿意去做呢，我觉得这一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挖掘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江海股份连续性的往上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另外方向的一些挖掘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一些股票在技术面的一个这个买点的一个寻找。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像这个薄膜锂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磷化铟这一块啊，其实也调整到了20天线啊，今天在20天线全部拉起来了。所以我觉得20天线呢是一个技术上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位置。如果大家在前期科技里面关注比较好的，然后调这段时间也调了，调到20天线人气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博弈的位置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寻找。
1: 最近喜药其实操作还比较顺哈，我也看了一下你的。

0: 锦囊是创了一个新高的收益。
1: 对，
0: 那等会儿我们最后来聊聊，结合锦囊啊，接下来都反弹了，你觉得哪些能够跑出来？理由是什么？我们等会儿来详细的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徐熙瑶的锦囊股份一号，看它为什么创了新高啊，哪些方向是它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同样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为您在每个交易日进行梳理的资料。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账号对于市场操作的想法。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的话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了嘛，那么我们选择市场上面的一些机会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去入手。那么从整个的历史数据啊，我们对比下来啊，会发现如果说从业绩去入手的话呢，从六月份一直到七月的上半月啊，从个股涨跌幅排名与业绩增速排名相关度这张一个表格上面去对比，可以发现它的一个就是说啊，盈利的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从市场上面的一些就是说过往啊很多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啊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市场确实表现比较不错啊，但是今天涨停和涨幅超过10%的这些公司当中的话呢，其中净利润翻倍增长的公司占比啊竟然达到了接近1/4啊，就是四家这种涨停或者说涨幅超过10%的公司当中，其中有一家公司净利润就是翻倍增长的啊，那么这个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是短期来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一段时间的一个涨幅统计，那么再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下面我们会发现4月7号到5月27号就这段时间个股的涨跌情况，我把它分成了两块，左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业绩翻倍增长的这些公司，那么右边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把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剔除之后剩下的这些公司啊，会发现啊，不管是从上涨个股的占比也好，还是从涨幅翻倍甚至说涨幅超过50%的个股的占比也好，那么业绩翻倍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远远的跑赢了其他的这些公司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涨的个股占比，那么业绩翻倍的公司其中有超过72%的公司是出现了上涨，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还不足一半，只有48%。那么涨幅超过100%的就是翻倍的个股，它的一个占比的话呢，那么是3.5%，那么其他的公司的话呢只有1.44%啊，也是比它的一半还不到啊。说明整体来看，如果说让我去选的话，两个框我肯定愿意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因为从左边这个框里面去选股票，不管是赚钱的概率也好，还是说哎就是大赚超额收益的概率也好，都比右边这个框要更高啊。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就是第一步的一个筛选，我们先把左边这个框给它框住。那么框住以后，是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值得我们去参与，或者说所有的公司不管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参与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些择时的啊。那么怎么样去择时呢？咱们通过两个案例简单的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是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啊，先是经历了接近30%的一个下跌，然后低位蓄势之后呢，先是形成了一个低位的平台突破，然后低位开始启动，随后的话呢一路震荡上行啊。我们会发现啊，除了它的一个业绩一季度是同比大增超过了2.6倍以上，那么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是经历过三个阶段，左侧下跌、低位蓄势和右侧启动。那么我们要的就是右侧启动或者说刚刚启动的那些位置啊，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方向。那么这是这种类型啊，就是那些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品种啊已经是没有大跌之后刚刚启动的了啊，就是它已经是涨起来了。那么这些品种我们该如何去择时呢？咱们不妨再来看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从低位启动以后，先是经历过一段114%的一个上涨，也就是它已经股价已经翻倍了。那么股价翻倍之后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它并没有出现再次的一个向下调整，而是在这个位置横盘蓄势了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再次突破平台，也就是它是一个中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启动。那么再次启动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股价再次迎来了一个2.4倍的一个上涨。那么这种走势就是，那么在趋势上行过程当中，我们找这种中继蓄势之后再次启动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两种类型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平台的突破，那么这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启动点，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择时的时机。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目前来说平台刚刚完成突破，同时有资金 品抢筹，另外的话呢，公司的业绩又不错的这样一份名单。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

在4200点的那一天，我应该是减了一半仓的啊，然后的话把仓位调到了光通信里面去了，因为当时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大盘要调整的话，那么资金应该是抱团的啊，就是大家之前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也跟随了这个抱团的逻辑，那么这一段的话，这个光通信的话非但没有下跌，反而还往上新高了不少，所以也是受益了这一块，但其他的仓位呢也是。在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止损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也重新调整了一些仓位，那涨得多的一些光通信呢，开始做了一些这个调出，主要配置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叠加 MLCC 这里有一家公司啊，然后另外的话，人形机器人今天的话，我也在做一定的关注啊。这在后来再后面的话，就是碳化硅这个方向，我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三位。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探底回升，创业板盘中一度下跌近2%，午后在科技权重股的带动之下，收盘上涨近2%，最终报收在4125点，正式超越上证指数的4098点。整体来看 ，A 股全天的成交2.99万亿，环比缩量近3000亿，但是两融余额继续增加，目前已经到了2.936万亿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呢，科技股有所回暖，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走强，多只权重股再创新高，资金持续缩圈抱团迹象非常明显。此外呢，像消费电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表现不俗。白酒昨天出现一日游，今天领跌市场，黄金、券商、保险也是纷纷的回落。我们说机构继续的缩圈再缩圈，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在操作上有哪些新的建议。边老师，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好像比前两天稍微松一口气，我们能不能在这儿说空方的力量相对衰减，能有这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1: 关键是空方在哪儿，就空方在那个圈儿以外的行业和品种上啊。过去3周愈演愈烈的就是这个 AI 硬件，或者我们叫硬科技的缩圈缩圈再缩圈啊。逻辑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内外两个逻辑嘛，一个就是美债的收益率上升，导致大家对于流动性的担忧啊，但流动性的担忧并没有反映在科技上，反而反映在科技以外的行业上。第二个就是5月中，中国出台的大量的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这个数据呢，让大家对于连续3个月的复苏蒙上了一些阴霾啊，所以整个市场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有大量的主动资金开始抛售这个 AI 以外的 AI 硬科技以外的相关的资产，回头去拥抱了这些硬科技的相关东西。第二呢，就是我们接触有很多的这个量化，从小微盘股里面撤出了部分的资金，因为在小微盘股里面拿不到流动性，拿不到超额，他们开始对这个相关的中大型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开始聚焦啊。所以一句话呗，就是AI 的权重股，硬科技里面的权重股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的支撑。到昨天我看到一个数字啊，大概就是前5%的 TMT 行业里面的公司，就是整个市场大概200多家，占据整个成交金额的50%。光电子一个行业昨天的成交金额占据整个市场成交金额的40%。啊，这个数据如果放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文章都在写，前面4次5次，每一次达到抱团40%-50%以上、40多以上的时候，都发生了啊。2007年、2015年，我看到很多的文章啊，写了这样的一些

0: 但是现在因为里面有接近，我觉得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量化，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局面啊？所以我觉得震荡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震荡以后你出来的人，你除了 AI 这个以外，你能玩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的资金，就是它出来以后看一看，没有东西玩，然后反身又杀进去了。只是杀进去的时候，可能它的选择相关不同，但都是在 AI 里面。
1: 其实您现在的观点是非常明确，虽然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拥挤度是45左右，
0: 对。
1: 但是它有部分的这个量化跟以往略有不同，
0: 对，
1: 是吧？这是您刚才跟大
0: 对，对。
1: 家说的结论。哦，我们来问问吴厂，吴厂，您在上周的时候是明确让大家先把半导体出掉，
2: 对，减
1: 就
2: 仓，
1: 是减仓出掉。那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缩圈缩圈，带着指数又上去了，又返回来了。我们到底怎么来看整体这个环境的状态，还有就是这种个股风格的分化呢？
2: 我觉得跌如果是出现震荡的话，就如果比如重心往下的话，我觉得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相对比较快一点，咔咔咔往下跌。那这种呢，其实我们上次说了，就是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它是一次性的。它可能不见得会拉的发的，就是打得特别深，但如果是跌跌反一反，再跌再反，再跌再反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它的整个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一两周吧，咱们也不拉长，就一两周的时间，上证是不断的在慢慢往下摸，这个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伴随着是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小阳修复、再大阴线，它是这种状态。然后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对比较强。但是它基本没跌啊，基本没跌，今天还都是有所，至少都摸过新高。那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两个礼拜，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整体赚钱效应好吗？体感是很差的。从涨跌比上你就可以看得出，即使像今天，上证这个不说上证啊，就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一个上涨了1.7%，一个上涨1.9%，对吧？指数上涨120%，这种幅度，最后大家看一下涨跌比的情况。咱不拿上证来说，你说上证涨得多，有可能涨跌比不好，说得过去，对吧？创业板和科创板接近220的涨幅，指数120的涨幅，大家看涨跌比，3000家对2000多家，这个大概是当中的差额500-600，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其实涨跌比并没有完全拉开。那么它的这个体感和之前3万亿左右的水平，在上攻途中这种3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当时这种体感是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大家看最近啊，这个我们不是说要针对某些行业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AI 的整个炒作逻辑，其实逻辑是越来越弱的。我认为啊，是越来越弱的。从之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既可以看到估值，又可以看到业绩，天花板很高的。从比如说从光模块开始，对吧？PCB 开始，其实都是 OK 的。现在大家看到炒到的是什么？就不是说它没有炒的不对啊，不是说它不能够反弹，但是大家看啊，从 MLCC 到这个。生化家、磷化铟，到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炒3代半、碳化硅，其实这些都是什么行业？这都是极强的周期性行业，都是前几年这个整个供需特别特别差、特别特别惨。这两天我们再看这个碳化硅，这个海外的那家龙头企业，对吧？这个 Wolfspeed 曾经2025年直接就已经濒临破产，为什么？当时6英寸的当时这个产能的情况。这个价格直接崩盘，直接崩掉，缩到了当初的1/8、1/9这样一个状态。国内这些企业也是死死在那里扛，然后下游这个需求有所放缓，库存因为这个去化很好，然后下来了。下来完了以后，但是不影响它还是周期股。很多的企业这个供需的情况，是因为它把产能利用率调下去了，不是产能完全出清。那一旦等到这个价格上来了，像最近这段时间翻倍了啊，整个的这个碳化硅的价格翻倍了，对吧？6英寸和8英寸全都翻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他把产能率再弄上来，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供需其实并不是那么出色的。所以我认为现在 AI 的这个炒作逻辑其实是相比过去来说，它往就是说边际更弱一点，逻辑没有那么硬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转变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降频，我认为是一个降频。所以 AI 我们认为这个它整个的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是相对是一个鱼尾，相对是一个鱼尾。这个现在就是且炒且珍惜，这个还是一样的，就越到后段它的连续性会比之前逻辑比较硬的那些分支要来的软一些，时间短一些，所以大家就这个还是坚持一句话，就是开始别不信。 后面别振兴，啊，就是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周期，它周期惨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见过了，现在稍微好一点回上来，这个把它弄起来，大家别把它当成科技成长来做，不是的，这是个工业制造，它是个强周期的工业制造，好吧？包括光纤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张天之前说了，光纤的第一名那家公司，那人家好的那个涨价快的 AI 服务器 AI 数据中心用的那个光纤，人家有40%的比例，那你说它涨了20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后排的就是这个国内二线的那3-4家公司，可能也就是8-10个点的比例，你说它涨也说得过去，对吧？涨了3-4倍、4-5倍了也说得过去。但再后来的那些公司，1个点、2个点的百分比，剩下90几全都是这个产能很过剩的这些行业。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上面的实在是高了，他们就到后排去挖掘题材，然后后排去挖掘公司。这种挖掘其实是，我认为是离出口是有点近的那种啊。
1: 嗯，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是观察整个市场的情绪，因为从上周四的这个波动来看，它是在产业上是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造成市场波动的还是情绪，还有大家对未来的判断。那我们从资金的流向上，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两融是在创新高，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说这些杠杆资金是对这个科技主线的最后的确认呢，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一种正临近风险的一种预警？我们看到，因为明显的就是缩量，市场在缩，但是呢，两融又加上去了，又再创新高。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从资金的这个状态上做一个解读呢？
3: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两融的数据，还有我们看到各个指数的分化，其实它都是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逻辑原因，为什么它现在产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即使上证指数现在看到的赚钱效应比较一般，为什么两融的资金整个总额度还在往上走？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整个指数我总的观点还是一个高位震荡，那么结构性行情依旧，这个震荡的区间我倾向于是在4000点跟4250点这个区间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今天就是说已经接近4050那个位置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呢？其实在4月30号的时候，我在讲5月份行情的时候讲了一个承上启下四个字，就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5月份行情依然是承接了4月份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然后但是起下是起向下，而不是其他板块接力过来把指数往上撑，当时非常明确讲的这个观点。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我刚才讲的4000到4250点的整个震荡区间里面，它最后形成的现象依然是每次的震荡都是一次极致的缩圈。所以大家会看到，就发现光模块也集中到那两三只股票里面去，包括我们看到 PCB 也集中到那两只股票去。那刚才包括这个吴老师讲的这个后面挖掘起来的这个是一种扩散，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买那几个龙头，你不停的进进出出是挺难赚钱的。那么从资金行为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要去找历史上面一个案例去类比的话，2021年可能新能源的行情可能可以做一个类比。在2021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指数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了新能源一条线。那这条线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股票的这个估值其实拉的是非常高，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茅台也达到了接近60倍的估值。当时大家都在论证说为什么它不贵，现在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极致的行情，到什么时间它会结束，或者什么诱发它结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海外的这些大厂，他如果告诉你我接下来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的资本开始要下滑，或者没有更多的钱掏出来去买卡片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要非常这个谨慎。这是海外产业链。我们说半导体科技就两条线，一个是海外的这个产业链，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产自主可控这条线。自主可控这条线我认为它走的这个可能比这个还要长。所以如果说后面科技股行情结束，应该是海外因为刚才说的数据资本开始不及预期，它先掉，然后掉完以后还会有行情，这个行情应该是国产自主可控它还没有结束。其实大家去观察包括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的行情，包括后面这个锂矿碳酸锂，包括2022年碳酸锂跌完以后一次大的反弹，就这种节奏。当然这个有可能一些朋友说这是刻抽

0: 求见啊，其实我只是想用一个比较能够能简单类比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整个市场的节奏。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就是它既没有这个趋势性的向上行情，也没有趋势性的往4000点以下的行情，它就是一个高位震荡，在震荡区间里面就是锚定科技股，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在当下基本都挺难切换到主线上面来。
1: 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科技股的行情，还是结构性的科技股的
0: 对，
1: 市场，也就是说两个参考点，第一步是看海外的资本开支，
0: 对，
1: 如果有变化，
0: 对，
1: 我们先警惕。
0: 对，
1: 然后第二部分是要把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一块的延长周期、惯性周期、
0: 对，
1: 抻长的周期
0: 它
1: 要加进去。
0: 更长一些，
1: 啊，
0: 因为现在其实是两条线同时在演绎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说，但是科技股这个刚才其实这个吴老师讲了一个就是且炒且珍惜，我把它讲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说要站在光里嘛，现在其实整个科技股里面其实已经剩下一道光直接射到心里面，这个就芯片里面，就大家就沿着光到芯这条线里面，其他的比如液能啊就可以挖掘，包括 MLCC 这都是发散开的，那么主线其实是还是比较明确的。
1: 那我们刚才说了科技，再回到创业板的今天的指数走势上啊，那边老师，我们看到指数是在收盘点位是反超了上证，上证是4098啊，它已经反超了。那么我们说这种 K 型化的这种分化会不会形成一种长期趋势？以后这就是产业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指数就代表了未来就是一种这样的趋势？
2: 我觉得远了不敢说，我觉得二季度可能很难改啊，就是整个二季度前，我们说二季报吧啊，中报前，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国内的政策的变化，两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年初，因为年初会比较多，一个时间点是在90月份。大家记得去年是反内卷是9月份提的，9月份为什么提反内卷？因为当时三季度的整个 GDP 的增速回到5以下了。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要有些变化，所以大家还记得反内卷以后出了一波行情，周期化工有色，然后高盛在12月份接力出了一篇报告叫 Hello 资产，炒到今年1月份2月份，炒了差不多有4-5个月啊，那一波其实有色周期化工大家都觉得应该起来了，大家谈，然后到今年的4月份，就是5月份5月中出台的经济数据和油价的问题，一看大家一看完蛋，周期的问题不要了，所以现在是大量的人在抛弃周期，抛弃去年买的大量的化工等一些，回头再来买科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接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为什么现在5月份6月份这一波所有的人又回到科技里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出来的人一看外面的状况发现都不能玩，那你要不就不要看就不玩了，要么就回头杀进来，那么杀进来以后你无非就是选几个方向，刚才说国产类也好海外类也好，大家别忘了二季度三季度特别是二季度才是旺季，一季度是整个 AI 硬件的淡季，所以大家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一件事是，再过一个多月马上出二季报了，二季报确定性最高的好像还是那几个东西，再加上两存可能要在下半年上市，那两存上市了以后你资本开支要不要做，那资本开支做了以后现在这些国产链的东西是不是有业绩，所以大家咬死了在里面。但为什么这些东西的波动比较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和海外链我认为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海外链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确定性比较高，因为海外就那几家公司，所以你买来买去就看那几家公司，然后那几家公司的代工也基本上就是那几家，那我们呢很多的公司它的订单零部件都是比较散的，然后散了以后它的确定性又比较低，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说这家公司有业绩吧，哎，它的订单刚刚像小吴说的，我的订单才10%开始转，比如说部分的消费电子的公司，你说它现在没有和光相关，他说我有了，哎，但它的股价涨了以后，比如说小吴说了，那我现在涨了50%了，你才10%的订单，你是不是涨多了？他说那我明年就有30%的订单，我的转型就来了，所以大家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的波动就会比海外的龙头企业的波动要大。所以我们的投机氛围又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不。所以我跟这个我们现在的团队我们在聊的是，就是海外链的波动会小一点，大家没发现？就是海外链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的光的最重要的几家公司，它是跟着英伟达走的，英伟达的波动小，每天早上起来一看英伟达没跌，心里就定了， 我就今天就这样了呗。但我们做国内链的人不一样，国内链的人每天投机氛围很重，今天说这个有订单了，说明天说这个有可能要加入到英伟达什么材料里面去，大家也不要真的假的，明天一看股价涨了那先上呗，上完以后管你有没有，先明天就出来了。所以大家有时候要看看海外，看看成交量，看看拥挤度，每个人都在里面，都像无头苍蝇里面在里面玩。但是就在这个圈里面，反正就圈起来，从 A 到 B 到 C， 所以大家玩的都是。我觉得你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现在再加两个月，到七月底，马上要出半年报了，就现在那些公司，那些公司现在的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这个圈以外的公司都没有。所以刚才我们在编前会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讨论，我说外面的那些股票，现在的金融对不对，跌得稀里哗啦，消费、周期。那些股票怎么跌得那么厉害？什么时候止跌？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那我的第一个反射逻辑是，你大股东在干嘛？不，如果这些股票已经跌了50%了，你不是应该大股东第一个出来回购和增持吗？因为你是最知道自己公司价值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现在没有问题，股价跌了50%， AI 的东西涨了50%，那你买啊，你自己拼命的回购啊。现在很多人说这些股票，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有70%多的股票跌回到3000多点了。
1: 对，好像有一个列表，3000点
2: 以下。对，我没有去印证啊。如果是真的这样，那么是不是应该这些公司应该大量的做回购呢？如果他们回购，那么至少股东知道啊，投资者知道哦，你来了，那我就不卖了呗。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信号。我们在这里提一句，如果有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企业、消费类的企业，它如果能够大幅度的回购，那么可能至少市场会风格上不会那么极致，否则现在叫雪包啊，这个词其实也不太好听，就是所有的股票只要你反弹，比如说昨天啊，我说一个这个还蛮有趣，昨天白酒反弹，去年白酒反弹的时候每一次反弹都有人讨论这个位置会不会高切低了，白酒的分红率，昨天是我第一次发现，就白酒反弹我身边持有白酒的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唯一问的就是能不能卖一点出来。这个极端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怎么说，这个现象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但确实在经过了这半年以后，大家的信心在 AI 以外的圈子的人是非常低迷的。
1: 就是边老师是给大家陈述了一个现状，
2: 对，
1: 而这个现状呢可能也是一时半会儿还打不破的一个，
2: 对，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如果这些公司我的看法就是外部的这些公司如果要第一个，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内部的公司有减持啊，其实这两天 AI 的硬件的公司减持的量也很大，那你另一边应该能看到更多的增持嘛，那边增持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这个价值的偏离度有点极端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会更好一些。
1: 那顺着这个问题我们问问吴文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资金现在持续是去弱留强，不断的缩圈，我们说如果现在看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他们会不会有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因为看到涨的就是那几个头部公司，那后面的一些小市值的微盘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它其实是没有跟上这次科技上涨的步伐的。那如果是连续下跌的话啊，就是也连续的这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触及这个融资平仓的风险呢？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我觉得没有
1: 这个问题，要不要提醒大家注意呢？
3: 因为一般在市场比较积贫积弱的时候，市场整体的情绪相对比较低，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高位的一些定增啊，对吧，一些质押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的，而整体的一个风偏下降以后，这个金融机构本身对于这种情况它相对来说收的也是比较紧的，而当前呢整体的一个流动性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客观说啊，相对比较充裕，啊，这个另外呢，就是整体市场整体的情况还算可以，啊，两个各个板块里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啊不是很景气的一些行业，虽然它的这个个股整体的走势相对比较弱，但和在熊市里面这种单边破位大幅下跌，从这个怎么说呢，恐慌盘出来了以后，到后面多杀多。这个不断的螺旋式的恶性循环，最后引起大量的平仓风险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的这个票，除非大家看到啊，就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影响造成连续的下跌，否则他们很多的下跌，我看了很多的票，看上去它有十几根阴线，最后跌了大概16-17个点，就看上去特别难看，但是它可能就跌了16-17个点， 有些呢可能跌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也就30-50个点，30-40个点。那你说这个走势跟市场是不一样的，但你说马上触及平仓风险，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很至于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另外呢，就像您说到的，关于就是强者恒强的一种情况，现在大家看到的现象是，这个之前在2023年的时候 AI 有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对吧？当时这个行情 TMT 行业四个行业 TMT 对吧，三个行业 TMT 这个集中度达到过49点几，接近50这样一个状态，当时形成了一波市场较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大家也看到对吧。而且当时大家也看到2024年的年初量化就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啊，大家记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2024年年初当时量化就是一个做空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的一个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就是空头，就是股指期货上拿空头大票的空头，然后在现货市场上拿小微盘的一个多头，然后形成一个对冲，他赌的就是小微盘涨得比权重涨得多，所以他宁可亏损这个大盘股的一个小的百分比，然后去对冲掉，去用来对冲这个波动，然后用大的，用这个涨幅更大的小微盘的这个涨幅去冲掉，所以他们的波动小，利润相对又比较稳定。那现在其实这种情况也有进一步加强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它向一些产业政策特别好的，产业发展去比较好的，它不断的去强化。有一次我记得这跟大家聊过，我再重复一下，量化其实它可能有很多个因子，它在整个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较为极致的行情出现以后，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一天跑500个因子，但是500个因子当中可能只有50个因子是挣钱的，剩下的可能不太挣钱，或者是有可能略有亏损的。那么大家会把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权重不断的去向，就是这个交易当中量化的一个人工干预，它不太会干预你的因子，但是它会干预你的权重。比如说这50个一直在挣钱，最近一直在挣钱，所以它就会把它的权重调高。比如说原来每个分50万，那现在有可能分到60万、70万、100万，而其他不挣钱的、亏钱的，要么可以拿走，要么就是减少它的比例。那么这种情况下，全市场就会不断的去发掘，它的这个就怎么说，交易的策略就开始逐渐同质化，不断的去向那些能够稳定赚钱的这些，它去不断的去进行收拢。现在市场上有这个，咱们看啊，50亿以上的规模有上百家了，量化。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这种策略其实在不断的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同质化的策略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重。同时，这种抱团的效应在现货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加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这种趋势。那么当中稍有风吹草动，其实这个弦就绷得非常的紧，一有风吹草动，有可能就会出现前两天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券商、银行直线拉升，所有小票跳水，就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和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当时量化引起的整个盘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个情况越来越像了，也就2023年底、2024年年初当时这种情况。现在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盘中的这种巨震是一种警告，就是抱团的这种效应极致了，弦绷得很紧了，稍微风小动它一下出来了，但是惯性还在，增量还在。如果大家看过4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当中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到新增接近1万亿，这就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银行存款搬家向资本市场搬家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钱在往里推，所以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啊，这种的波动市场还承接得住，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在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是出现过的，直接引起2024年2月份还是3月份当时一波比较大的，
1: 当时是微盘小盘股，
3: 对，当时就这种情况。而在这之前，它盘中也是出现过这种急跌然后收回去的啊，也是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这种抱团极致，包括5月25号那个 TMT 行业的一个集中度达到了46点几，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就大家注意这个风险，好吧？
1: 嗯，你觉得是提醒注意？
3: 对，这种机构的抱团成就，我再多说一点点啊，就是如果像这种情况，成交量不断的，比如说像之前前两天放到32,000、33,000，后面往35,000、34,000慢慢往上走，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问题。但大家也看到成交量在30,000左右上下晃荡好几次了，每次攻上去到了34,000、35,000以后被拍下来，然后回到28,000、29,000这种状态，再晃一晃，然后晃完再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种抱团的效应集中度越来越高，但成交量上不去了， 那这种情况早晚是要翻下来，这个大家都明白嘛，对吧？只是翻下来以后能不能再上的问题，但是这下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后面的增量的部分明

0: 显，就短期之内明显难以为继。嗯，
1: 这个观点跟上周基本相同啊。来看看张秋总，我们说现在机构持续的缩券抱团，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啊？
2: 这个
1: 问题在这儿很尴尬哈，就是可能有这些品种的，那你就享受啊，但是没有这些品种的朋友到底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4月30号就讲得非常明确，就是有一段时间里面它就是表现为这种就是交易的这种特征，就是因为说的就是如果从景气度角度来说的话，那目前科技包括我们说两条这个海外链和这个国产自主可控这条链，它景气度确实高啊。那你其他公司我们不管消费地产，你从这个营收数据和净利润数据你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从资金行为来说，我们要问谁主导了这些股票的趋势性行情。我认为其实连量化都不算，因为量化它可能你涨了它就冲进去，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有色，包括昨天的白酒，我相信他们呢可能都会触发他们短线的交易的信号，但是它不形成趋势。这个趋势我们说是谁形成的，就是说包括2021年的这个科技股这个新能源的行情，包括这一轮的我们看到那些头部的科技半导体这个 AI 链的公司，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公募里面的一些有持续增量资金的这些公募基金，他们其实在里面持仓是非常重的，而且目前他们有增量资金，只有增量资金情况下面就会形成就是像这种股票的走势。那你其他没有增量资金，可能就是暂时行情就不会切换到这边来。只有大的逻辑到了，我们是大的逻辑，我刚才说的两三个月内你看不到这个大的逻辑的切换。那因此我们说指数为什么走成了上证就是目前稍微弱一点，其他的强一些，其实这个都是结果。我一直讲这都是结果，为什么我们去看道琼斯指数它为什么持续创新高，它就30只股票，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它就不停的换。标普也是500只股票，我们上证综指呢全 A 综合指数到现在里面的这个主要权重还是银行这个几桶油，但是我们看科创板包括创业板，它里面包含了这个宁德时代这个易中天三大模块，就是说你一个指数如果说反映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你这指数其实是很容易上去的。这指数我觉得从很多层面上面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大概这种观点。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再请边老师给个结论吧，我们说有人在那儿说打不过咱就加入啊，现在这个点位。
3: 今天中午我们采访了一位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啊，他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去年对于这些科技硬件他们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我还特地问了他，我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去年是不敢不买？他说去年光的业绩的增速太好了，就是好到超出他们的预期，所以你不敢不买。一个增速那么好的东西，那么景气的东西，你有什么理由不参与？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当时最好的。他说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不便宜了，但他们不得不买。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些东西不便宜，但是你一看旁边的东西都不行啊，基本面不行，所以他说贝老师就是这样，就去年是不敢不买，现在是不得不买。所以就是刚才张秋总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那些跌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也认为它跌了很多了，有的股息率我觉得也已经高到5%、6%、7%了，但我就想问一句话，那大股东在哪儿呢？应该是不是你第一个出手吧？因为那个最低位的位置是不是你要先来？你先说30亿回购来了，来啊！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两家小的公司有来了以后股价就止跌了，你先来那别人就跟进来，那么上面的资金也会做一个腾挪，你必须要打破这个，否则这个循环我觉得至少在中报前其实很难因为中报前大家现在要找的是确定性的业绩。大家看看昨天白酒的反弹，中间的各种反弹，就是现在每一次反弹都变成了雪崩，最后我们也不希望变成这种很极端的市场，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极端的市场，我觉得这可能要重新的做些思考。
1: 在这个产业突变的这个节骨眼上
3: 对，
1: 对于投资者来说难度真的是大哈。那公司与行业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金包优惠期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还附赠两场 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

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关注一下超级电容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些细分的产业，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AI 算力产业链正在发生明显的投资变化，资金从前期的涨幅较大的芯片封测加速向上游新材料配套扩散，超级电容、培育钻石同步大涨，共同反映的是 AI 算力密度已经高到把传统材料体系逼到墙角的这种极限的情况。那超级电容需要解决功率质量，电来的那一刻不能抖啊，金刚石散热需要解决热密度的极限，算的时候不能烫。但是龙头股我们看到像江海股份、四方达、风华高科都已经大涨了一倍以上，那么这轮炒作短期外溢还是新的逻辑重估呢？我们来看看嘉宾的分享。那张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看，就是这部分啊，就是 AI 上游材料配套的这个材料，他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估值逻辑是什么？
1: 好的，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沿着光的方向射到心里面，其他呢在这个盘资放出来，基本都 AI 产业链里面，就是我们叫做通胀环节。什么叫通胀环节？就是这个产因为产业的供需吃紧，那导致他们从芯片开始，从原来 PCB 产能开始，那么现在会看到这个芯片里面一些材料 PCB 里面这个覆铜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还有铜箔，还有刚才讲的这个 MLCC， 像这些，包括去年以来涨得特别快的这个存储，就是说我认为，即使今天讲到的 MLC， 其实它还是一脉相承的，在炒 AI 产业链里面通胀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票其实都翻了一倍。我很认真算了一下 ，MLCC 这龙头公司，如果假设今年的价格，因为它现在主要涨的是高容，就是高容量的这个 MLCC， 一般的中低容量这个消费电子、手机用的，包括汽车用的，目前还是产能过剩，一定要记住。那高容的这个 MLCC 的话，如果今年的它价格比去年同比上升50%的话，基本就达到了2018年那个价格的峰值。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应它今年的市盈率大概是40倍，40多倍这样子。那40多倍，如果说明年它还有产能的扩张的话，大家会算，哎，你是否给它30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像光谷快线龙头公司市盈率明年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值的。所以像这些涨得特别快的，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担心一些。因为我对其实高 PE 的股票容忍度也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今年40倍，明年35倍，包括前段时间一些公司，我其实明年20倍以上我都不太愿意给，就是除非就是整个格局特别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诱发上出来这些电容器，大家这个整个 K 线特别斜率特别高了，还是要担心一点。但是 AI 这个通胀环节依然还没有结束。
0: 来看看吴文厂，我们说从 AI 基础物理层面出发的话，就是下一个可以挖的这个方向会是哪里？还有没有可能性？为啥要拍一下？
2: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0: 很难回答。
2: 就像刚才，这个龙米圈，比如在基金里的时候啊，我们之前是怎么拍一个公司？就像我顺着刚才张秋总说的话啊，就比如说 MLCC， 你这个高容量的和传统的两块，我们是要把它给完全分开来的。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你的收入是多少，大概利润是多少，估值给多少，另外一块低容量的产业结构格局不好的产能过剩的

0: 因为经过了较长时间，包括 MLCC 也是一样的，也是经过较长时间，包括刚才说的碳化硅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非常惨烈的，甚至当前还是较为惨烈的产能过剩的这种情况，然后他的这块业务能贡献多少收入，这个是基数，对他来说可能不指望你这块贡献利润，但你收入可以撑起来也是好的。那么利润这一块，因为大家都在涨价，所以可能不像之前亏损的，那现在我可能稍微好一点了，那提起来两块加在一起是不能一起算的。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大家在评论一家公司的时候，哦，他是做什么业务的，然后他的 MLC， 比如说就拿 MLC， 他的 MLCC 他的业务占比70多，然后按照现在的价格，他就直接给你拍利润，不是这么拍的。产品都分不同的等级，它的结果是天差地别的。最后给你算一个统账，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光线也是一样的，一家公司40以上的占比是现在最景气的供不应求的，另外一家公司只有1%的比例还良率不行的，然后这个是新的这个好的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个用量，最后你把它打统账来算，这是绝对不是这么算的。从机构的角度上来，它一定是给你劈开来分开来一块一块加在一起算市值，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大概是现在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很喜欢评价公司的时候经常是用市值法来算，就是它是因为是加法，你不同的业务块给你加在一起大概多少市值，当前多少市值，大概有多少差距，然后是高了还是低了，它这么算的。所以您说这个现在还有哪些方向，其实和对 AI 服务器 AI 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系的，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分行业，甚至包括我们其实 MLCC 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说了，对吧？ MLCC 陶电容、碳电容我们都在说，但是它反应的速度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景气度其实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高，它只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部分的是 OK 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产能过剩，就是很差的。所以这个您说现在还有哪些行业，我觉得该挖掘的差不多都挖掘了，越是晚挖掘到的，其实它的竞争格局远没有我们看到这么好。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这之前我们谈到过是哪个行业我忘了，就是这个海外的龙头，海外产能高级的产能高的产能其实大部分在海外。哦，对，我们当时说到液冷，我们特地说到了，说这个英某克它的这个业绩是 miss 的，对吧？这个虽然它资本开支在往上走，对吧？很多东西数据上表明它在囤货，它在要准备这个放大招，但是当期的这个东西是确实没有看到。那么它涨得很多，估值给的比较高了，所以 miss 完了以后它经历了调整。但是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过，我说整个英伟达的液冷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它大量的都是在中国台湾的两三家公司里面，他们的业务收入体量极大。那理论上如果有溢出效应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量得进一步放大，并且这个别人需要你作为一个鲶鱼去打别人的价格的时候会把你纳入进来，否则的话你一直在边上看，但是估值已经给到了，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最后你落不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 AI 炒到今天这个样子，扩散到今天这个样子，在我说实话就当中已经是鱼龙混杂了，我说实话真的是鱼龙混杂了。
1: 好，刚才我们说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AI 上游配套材料的一些市场机会和现状，那供大家参考。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六月份三位嘉宾给出一些六月份的操作建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六月份的实践窗口已经打开，六月份到底如何预判，如何来进行这个布局的这个规划啊？我们请三位嘉宾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边老师，您先来。
1: 六月份是很多啊，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美国的降息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些震荡啊，但因为已经先跌了啊，但我给的观点很简单，因为六月份以后就是中报，所以六月份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科技震荡松动，但我倾向于是一个。

0: 高位震荡，就是可能六月份还是指向二季报。就现在一些二季报最好的东西，大家现在都想要，就一句话，贵了。希望如果下来，我相信会有机构愿意继续往里面冲，只是现在只是价格的问题。
1: 那边老师，如果我快速问答的话啊，因为券商报告当中提到几个方向，看看您跟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不是相同。有人认为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不会是首选？
0: 不是。
1: 那还有就是创新药会在六月份中报的过程当中迎来业绩修复吗？
0: 创新药的业绩其实一直不错，但创新药最近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海外政策的问题，一个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核心都在 AI 里面。就现在所有的聚焦，我觉得在六七月份要把这个聚焦打破很难。我说的打破就是你可以下来，但下来以后回上去还是它。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期待的是 AI 内部有些扩散，比如说电，是不是先扩，还是电要等到这一波做完了下一波扩，再比如说明年或者今年四季度我们会看的云，因为云的资本开支和它的增速正在越来越靠近，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就是整个都在 AI 链里面，只是 AI 的硬件什么时候往中游开始切，或者往两头开始切，这是我们现在在等的。但所有的人的眼光都聚焦在 AI 里面。
1: 来，张秋，如果说六月份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布局的话，就刚才同样的问题，像高股息的电力、银行、煤炭会做布局吗？
2: 不会，
1: 不会啊。创新药呢？会不会有一些业绩的驱动啊？不会，
2: 也
1: 不会看啊。那我们说像有色当中的铜、铝、化工啊，短期出现上涨，会不会？他们在概念当中已经往 AI 上靠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的话，他们会不会也是你选的这个品种？
2: 这个位置讲铜铝环境，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个地方不是讲供给，原来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供给受限的逻辑，跟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逻辑，一定不是讲大宗的逻辑，它讲的就是跟 AI 结合的逻辑。我们看到像包括做银触头的，就是那银的白银的银触头的公司，包括一些做铜粉镍粉的公司，它是用到铜和镍，但实际上它炒的就是 AI。所以它是跟 AI 相结合的，而且它景气度非常高。大家看到很多包括做 PCB 撞针的这个刀具，一季度出来都翻了好几倍的业绩。所以它基本都是跟这个去结合，才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如果说放到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说四月底我讲了一个承上启下，这个时间还是讲一个承上启下。这个时候承的是什么呢？承的是五月下旬以来的调整，可能在六月初还会有一些尾巴。然后起下这个时候下，我偏向于主流那些龙头的科技公司依然创新高，还有一些最近调的比较多的它会反弹。总体还聚焦在科技里面，承上启下的还是围绕在科技里面，其他的板块和行业我认为暂时挺难扩散到。
1: 那刚才我们问到的像AI 上游的配套的这些配套材料，您觉得下一步如果从基础物理层面挖掘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推演的可能？
2: 我刚才讲的基础物理，因为现在可能理解的基础物理就是说我们一直讲的这个 AI， 你现在只能把数据输给它，但它自己不能到物理世界里面去采集，我是这么来理解这 AI 物理的。那么如果说要把每台机器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放到实际的环境里面去，那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挑一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像这种工业仿真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一直讲 AI 应用没有炒，不是没有炒，今年就起来过一波全部回去了。我认为后面就是说工业仿真啊，这个垂直领域里面 AI 应用其实是可以看的，它其实就跟 AI 物理相结合。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像这种数字孪生啊，都是偏题材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工业领域的应用可能是比较快落地的。未来如果要炒一个 AI 应用的话，我认为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公司不多会被挖掘出来炒。
1: 来，同样的问题我们问问吴文畅，在六月份这个红利策略您会不会做一些配置？
3: 会
1: 的。
3: 对，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其实在六月份我们考虑就是防守，我们不是特别看好六月。我们始终有刚才边上说的两点，一个世界杯的效应，对吧？这个但这个是玄学，这个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美联储当前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货币的这个政策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好像对股市影响不是特别大，对美股影响不是很大，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一时间黄金白银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即使在地缘上是有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白银这个下跌，其实这些钱去了哪里？我们说实话，这个其实就是去了美债，啊，美债打出了这个长期美债打出了5点几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这个短期的美债也有3点几接近4，这种

0: 我相信这些钱不见得他一定会去买长债，但是他短债更高的短债他其实是会去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继续扩散下去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六七月七八月整个的美国的一个通胀情况继续往上走以后，它的货币政策会越来越紧，整个流动性会是吃紧的情况下，对科技的影响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从利率上来说，我们今天中美现在利差倒挂，对吧？倒挂的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利息一直在，无风险利率一直在上面，我们其实很多动作也是比较难去刺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也会这个间接的影响我们，所以我可能对六月不是很看好，我更多的可能就是想防守啊。
1: 好的，那刚才几位嘉宾对六月策略也进行了提醒，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还有三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问答，也希望您快速的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那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那边老师，刚才有人说，请边老师给我们讲讲三大运营商。
1: 这个运营商，我觉得这一次的 token 经济是给了一个想法啊，但我觉得真正落地，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三大运营商的最值钱的是在云啊，但云的资本开支到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最快在今年的四季度，明年我认为云这一块是会有机会的，因为云的增速我们现在预估，我们今天跟机构也交流，如果他们的增速能够到40以上，就很多能够覆盖它的资本开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能算它的正收益的业绩，我相信会来的啊，但时间上我觉得要等一等。
0: 那还有人问算力租赁，那文场对这个方向这两天的一个调整，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分享？
2: 算力租赁嘛，就是卡，现在就是卡嘛。这个前段时间价格涨得比较快啊，确实市场也比较关心它。那我觉得阶段性它是比较利好的，因为当时这个包括华为，包括现在啊，整个华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产能，它肯定还是在爬坡当中。那市场缺卡，缺高性能的卡，那么缺这个英伟达的卡。那这个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正规的互联网大厂反正拿不到，对吧？也没法拿。那有些英伟达的卡，它可能在一些租赁公司，这个它能够用得到，那它就会比较欠缺啊，所以它的价格会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啊，这个业务长期来看不是个好生意，背上了所有的资本开支，重资产啊，然后这个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算力的租赁的这个价格波动很大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云服务当中，一旦大家铺开来了啊，这个大家自己的大厂自己的这个云服务就堆上来以后，那这个私有公有云这一块价格又像前几年一样又得往下回，那时候又尴尬了。所以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市场科技啊都不是特别喜欢重资产的这样一个类型啊，重资产就谈不上是科技了啊。
0: 来看看张秋，有人问商业航天，因为六月份有 SpaceX 的一个登陆啊，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有协同？
3: 商业航天从这个行业或者题材的这个大小来说，我其实是把它跟机器人行业去类比的，但是现在看它今年以来的这个行情，又感觉很像前两年的低空经济，也就是说它的持续性或者说第二波起来的这个行情的级别其实是不如那个机器人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说还是因为有一些股票它这个商业航天里面它创新高过，有一些是持续阴跌的，那我觉得持续阴跌的里面在位置相对好的位置，大家可以去找那么两三只股票去买一下。现在这个位置我认为要买一个什么卫星 ETF， 我觉得性价比都不高，就是你挺难赚到大钱，只有买一两只个股，我认为这里面就是反正挑位置好，其实还是有胜算的。
0: 边老师，光伏能给这位朋友讲一下吗？
1: 光伏我觉得先往它的上游看的，我们刚才说电啊 SST 储能的，离光伏我觉得还远了一点，我觉得光伏还是要更多的往它的上游去看的。
0: 你觉得是光伏在上游啊？

0: 文场，刚才有人也问到这个算电协同，啊，就是算电协同这一块儿，应该说，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做了分析，还有人问工程机械啊，
1: 这个都是出海的主力啊。
0: 嗯。
1: 算电协同其实前段时间已经炒过一次了，也是作为当时炒 AI 当中分支的扩散的当中的一个部分。整个的这个市场很明显聚焦的是这个绿电啊，就是之前比较差的这个绿电啊。在整个的绿电的运营当中，这个前些年那时候还在机构2021年、2022年的时候，绿电炒过一波，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光气电很厉害，整个绿电运营企业其实这个账算不过来，是亏的。所以就是业绩很差，那这个但是现在如果算电协同完了以后，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好多类型的公司都，尤其是绿电比例高的公司都涨得直起来了，这都不是简单做。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我来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跟你。
4: 有移动协商帮去
5: 必须
6: 萨瓦迪卡
7: 云雨兄弟加亚诺，
8: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9: 股票投资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学选股，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9: 九方
1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2: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